0: 0.14%，英国富时50指数上涨0.73%，德国 DAX 30指数上涨0.58%，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89%。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上涨0.07%，深圳成指下跌1.42%，创业板指下跌3.23%，科创50指数下跌2.26%，恒生指数下跌0.95%，日经225指数下跌0.18%，韩国 KOSPI 指数上涨0.74%。大宗商品方面 ，NOMAX 原油上涨2.54% ，COMEX 黄金上涨1.44%，美元指数下跌0.09%，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09%。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扫码就能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9: 好，热搜朝前看，和周二科技股群情激昂形成鲜明的对比啊！昨天资金又转向抱团避险品种了，贵金属、电力、煤炭、油气，包括大金融板块，昨天涨幅居前，尤其是贵金属板块全天大涨啊，板块涨幅超过了6%。
0: 黄金和电力，一个是全球避险情绪的晴雨表，一个是 A 股防御板块的压舱石，他们的联袂上涨也有内外因素的共振。
9: 那首先呢是国际的金价，它已经重新回到了4000美元的上方，而电力板块呢则受于夏季用电高峰叠加业绩预增，龙头个股是走出了独立的连板行情。
0: 这两者同时是跻身到了涨幅榜的前列，防御属性自然是很凸显的，而且呢资金选择从高估值来撤退依然有迹可循。最近存储芯片龙头德明利的股价较每股980元的历史高点已经跌去了近一半了。7月20号跌停的当天，龙虎榜显示该股净卖出达到了8.44亿元。
9: 一边是科技成长的获利兑现，一边是防御板块的资金承接，那市场的热点板块攻守易势了吗？这种分化还会持续多久？缩量缓急下我们该守呢还是该撤？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郭丽，早上好，您如何判断趋势？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观点是科技仍然是未来的主线，但是防御板块有可能是这一段的一个短线的过渡。那么首先说大科技啊，科技股本身就是具有想象力，我们说股市炒的是预期，所以你会发现每一轮的上涨都是以大科技为主。比如说5、6月份，我们说站在光里的 CPU 啊，光通信，那么包括这轮大涨的半导体，再加上这一轮主要是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冲击。那么另外就是本轮的上涨，除了我们说大科技有想象力之外啊，另外就是它的业绩和

0: 需求本身的体现，人工智能的爆发对算力的要求加大，那么算力的加大导致整个大科技的硬件，比如说半导体、CPU、光通信这些，它的需求加大，包括它的涨价的逻辑。那么另外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轮大科技涨了之后，整个有一个跳水。那么这个跳水它主要有内因和外因。那么外因主要是受到美股的大科技跌幅比较大，那么再加上整个亚洲股市、日韩股市，特别是韩国的大科技跌幅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导致 A 股也受到牵连。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科技本轮上涨确实是涨幅比较大，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获利盘出现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动向。那么所以这一轮大科技跳水，很多个股包括具体的品种跌幅超过了50%啊。那么另外就是本轮下跌的原因刚才说了之外啊，但是大科技有一个点是没有变的，就是它的基本面的逻辑，包括它的想象力，它的基本面是没有变的。所以说我们认为大科技这一轮的下跌它是一个技术性的下跌，那么一旦这个下跌完成，后面应该还有行情。那么另外就是防御板块，防御板块主要指的是传统的一些行业，比如说我们熟悉的白酒啊、证券。那么传统行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很难它的整个行业的利润或者是想象力很难一下爆发啊，这个就是传统行业的它的一个共同的点。那么另外就是有一个板块，这里重点来提一下，就是电力板块啊。电力板块它除了具我们传统行业的属性之外，那么另外它有一定的科技属性啊，特别是算力协同，包括绿色电力这一块啊。那么所以说整体来说呢，就是大科技回调，等回调到位之后，仍然是下一轮行情的主线，所以防御板块这个位置只能把它当作一个短线过渡来对待。好的，主持人。
1: 好，您刚才说到这点呢，其实从指数层面上来看呢，也有对应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前期呢，市场呢在沪指方面企稳的同时呢，那科技板块呢也出现了这个企稳的迹象。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科技股的再度下调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证指数也出现了破位。但是呢，经过了近期短暂的反弹之后呢，无论是深成指还是沪指，其实都已经回到了5天均线的上方。那么想请问一下，如果说市场继续出现震荡，那么前期的低点会不会仍然是本次调整的最低点？那5天线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守得住？怎么看？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说一下目前大盘的走势啊。大盘我们的观点是，中线其实是出现了启动信号，但是短线上面不要追涨，要等回调。那么首先来看上证的日线，从长线来说，从最高点4258一直跌到现在，那么整个形态是走了一个什么？现在其实是在走个无浪下跌，也就是说整个下跌，前面这个下跌跌破了有三个重要的支撑，一个是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3927，那么另外就是跌破了年线的位置，还有就是跌破了前面这个低点3800点这个附近这个低点啊，缠论里面这个叫线段的低点，就是一个线段破坏。所以目前整个大盘是日线上面、长线上面进入了一个五浪下跌，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现在处在一个三浪下跌的末端。啊，这个位置后面如果有行情再起来，那么先把它当作一个四浪反弹，也就是把它当作一个中线的反弹，但是不是长线啊，这个是长线上面。中线上面啊，大家看到从前面4175跌到现在之后，跌了将近400个点，这个下跌空间是非常充分的。那么另外从量价上面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从最高点啊，整个最高点的放量放到了3.5万亿左右，到下面跌到下面之后，量能缩减到2.6万亿左右，所以说整个量价是缩量回调，就这个回调到目前为止是属于健康的啊，健康的走势形态。那么再来就是整个日线这笔下跌，也就是中线这个回调，怎么样才是止跌的信号？我们之前在直播间说过有三个信号啊，就是重点是要等第二个底分型啊，重点是第二个底分型，所以短线上面这个位置要再等回调确认。好的，主持人。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 两部门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财政部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1.5%，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上半年证券交易印花税1549亿元，同比增长97.3%。2026年中央本级。

0: 基础研究预算同比增长16.3%。截至六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已经达到9.4万亿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准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长恒，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看高兴，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3: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0: 买卖有行当，昨天市场分化极其明显，全市场超过了3800家个股收跌，前期强势的科技板块冲高跳水，但是电力板块逆势走强，不仅板块涨幅2.37%，而且全天多只个股封死涨停，成为盘面当中少有的避风板块。
14: 从成交的快速缩减、科技回落的背景来看，电力发力的核心原因呢，首先是资金的高低切换，科技主线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半年报阶段的机构是集中的落袋，资金涌向了低位高股息防御属性的电力板块。
0: 那短期的催化呢，是来自于极端的高温天气啊，全国用电负荷率创新高，水电呢、火电发电量提升。国家能源局披露的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高于 GDP 增速的0.7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啊，上半年广东省内309家数据中心的用电量达到了59.7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15%。
14: 行业旺季算力需求加持，再加上避险资金的涌入，电力板块的强劲表现是否有望开启新一轮的上涨行情呢？其趋势又会不会和科技主线形成翘板的效应呢？那么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继续请教场内嘉宾郭丽，听一下他的观点，请问您怎么看？
15: 好的，主持人。那么关于电力板块，我们的观点是，中线同样出现了上涨启动的信号，但是短线上面需要回调。下面主要是从基本面和技术面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首先，电力这一轮的上涨，它的起因跟夏季高温然后用电高峰是有直接关系。那么下面给大家看几个数据啊，一个是全国的用电量，7月10号达到了15.18亿千瓦，这个是刷新了记录。紧跟着后面7月14号达到了15.5亿，再次刷新记录。那么另外，江苏和浙江最高的用电分别达到了1.58亿千瓦和1.33，也是刷新了本省的记录。所以用电量这个位置用电量今年夏季出现了明显的增加放大，所以那么如果需求放大，就会导致电价上涨，最终使得整个企业的利润上涨，这个是整个传统行业的底层逻辑。那么第二个就是十五规划，十五规划投入了万亿级的电网投资。

0: 子，特别是啊，特别是绿色电力的方面。那么到2030年，我国的非石化能源占比可能要达到25%。那么另外用风电和太阳能的电量要达到28亿千瓦以上。那么另外就是 AI 算力，本身 AI 算力人工智能的发展对用电量要求不断增加，同时另外对电力这个方向增加了一个科技属性啊，就是算电协同，对吧？电力这个位置不仅是传统行业，那么另外它增加了一些科技股的想象空间。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绿色电力，我国对绿色电力的 AI 中绿色电力的用量是有占比要求的。那么另外就是像国家级以上的这个占比要求甚至达到了80%以上。所以电力的整个行业啊，特别是目前整个大科技处在一个熄火休息的状态之下，电力本身是有基本面的支撑啊，中长线上面是有基本面支撑的。那么下面再来看一下技术面，电力的技术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从前面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下跌，跌幅也很大，跌的时间也很长，但是紧跟着下面这里出现了一个微反啊，出现一个微反。那么从中线上面来看啊，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下跌过程当中，特别是最近这几天时间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放量啊，我们也就是我们说的关键 K 线啊，底部的放量大阳线是新一轮中线启动的一个信号。另外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说的一阳穿三线啊，一根大阳线穿破了5日、10日、20日均线啊，这是比较强势的信号啊。所以中线上面这个位置，从量价还有结构上面来看，这个位置有一个启动的信号，但是不要追涨，短线上面需要再等1到3天缩量回调再去介入。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中国实施零关税国家已经达到63个，15/5零草保护利用规划发布，商务部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上半年我国交通出行人数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上海发布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5规划，上海上半年服务器以及相关配件、集成电路、固态硬盘等5大类产品的进出口达到471亿元。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公告。医生股份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4897.29%，联讯仪器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802%至926%，奥普迈预计2026年度的半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229%，红软科技实控人提议实施2026年度中期分红，金额不低于上半年净利润的60%。大秦铁路董事长提议4亿元到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安福科技拟1亿元到1.5亿元回购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清祥。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日市场收盘呀，我们发现啊，前天市场刚刚止跌企稳，这昨日市场再次冲高回落。那么这个位置，很多朋友们又看不懂了。接下来到底怎么去读这个市场？那么我们要从板块切入，才能更好的跟踪接下来市场的走势。复盘过程发现一个问题，那同样属于半导体啊，为何有些跌停不断，有些涨停不止呢？这背后或许只能从财报找出答案。我们以昨天德明利为例，那么 Q2 呢，净利润环比下滑，跌超30%最多，而通富微电和润新微啊，中报 Q2 净利润环比预增高达啊2倍多和58%的增速。我们发现啊，业绩好，股价有修复错杀的补涨预期。正如昨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只个股，即便遇到了盘中的整体下移，但是该股盘中一度啊涨超近5%，显性的出现了资金的抢筹信号。当然啊，类似于该股类型的仍然很多，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啊，这是一次不错的捡漏机会。那到底该怎么去把握和捕捉呢？今天我们同样的把这份中报掘金半导体业绩大增错杀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资料您还没有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好，那么

0: 除此之外呀，我们也看到了最近的这个中报绩优方向啊还不够，还要叠加一个超跌的逻辑。我们以正通电子、还有汉森制药以及立新能源为例啊，我们发现啊，同属科技类型的方向啊，底部俨然走出一波超跌反攻结构，而背后共同的特征就是中报业绩啊，同比预增幅度超过50%，甚至翻倍的逻辑。除此之外，往年我们复盘发现啊，它都不是孤立的出现上涨。像23年的通化金马，在业绩公布之前啊，股价可谓是阴跌不止。那么在中报啊披露以后，业绩大增，股价触底反弹，从4.53块一路飙涨到24块钱，翻了不止5倍。同样，在2024年，正丹股份前期股价一路阴跌不止，跌到只有5.多块。但随着中报预增业绩发布以后啊，可谓是直接走出一波浩浩荡荡的主升浪，5.43块一路飙涨到62块，翻了10倍都不止。包括去年的鸿和科技跌超将近37%，突然发布中报，业绩大增超过10倍开外。同时啊，我们看到股价盘中仅仅只有6.多，股价表现同样也出现了一波6.56涨到47块的5倍不止的行情。到这就完了吗？还没有，涨到47块钱，随着业绩持续高增长，股价再次走出一个大主升浪，从47又飙涨到了304。朋友们，所以啊，业绩预增加上超跌绩价股，已经成为了每年年中市场风险的一个新的啊突破口。当然啊，类似于该股还有很多，到底该怎么把握和捕捉，对于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难题。那今天呢，同样的，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份被错杀、中报预增超5倍、超跌低价方向的一份完整的投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如果这份清单您还没有领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三大因子聚焦中报啊，具备高增长弹性的风口，同时呀，低价低位被严重错杀的方向，还得是低估值主力前期暴跌完成一次洗盘信号，三大维度共同总结这份被错杀的中报预增超5倍且低价超跌方向的清单，送给屏幕前的各位。那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的案例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呢，股价呢仅仅只有14元附近了，估值呢仅仅只有40倍啊，属于典型的低位低价加低估值。最新的财报数据发现啊，两家社保一季度已经集体做建仓，更关键的是啊，中报净利润同增超过602%到701%，而且啊，上半年净利润是去年同期的2倍，资本市场反应很迅速啊，最近啊底部开始明显抢筹，技术结构呢打破了这个下降趋势轨道，底部 W 底筑底完成，近期已经逐步做上行突破。那么类似于该股就是标准的中报预增加超跌低价股的核心案例啊，当然这种案例后期的走势就非常值得投资者期待了。当然这种方向到底怎么看呢？今天一样的给大家送到下方的这份被错杀中报增超5倍，同时啊低价超跌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但屏幕前的各位听到这儿您还没领到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的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2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多头连续发力啊，大幅的反弹之后，昨天市场再次陷入了缩量调整的节奏。那么这次调整之后的反击行情还会继续的展开吗？短期的市场变化又该如何关注？哪些指标呢？周期板块的崛起对于后市行情将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

0: 管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震荡分化，那么上证指数在经历了连续的反弹之后，我们看到虽然仍然是往上上攻，但是呢十日均线这样的一个压力位并没有出现强势的突破，那反映出市场上攻的这个节奏有所放缓。那么当前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成交量在连续上攻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出现了一些缩量，那么表明其实连续上攻之后，多头呢也是有一些能量方面的消耗。那么短期我们看到上影线的这种走势表明上方呢仍然是存在一些压力。那么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在当天的盘面上，市场的风格呢再度出现了一些切换，以贵金属、油气开采这样的一些板块为代表的周期性方向，主力资金是呈现了比较明显的净流入，并且呢我们看到板块指数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上涨。但是在这个上涨背后，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反倒是出了一些分化的这种走势，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油气、电子化学、电池等等，那这些板块的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反映出主力资金在进攻方向方面仍然是存在分歧。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两市个股的涨跌家数其实在当天是出现了跌多涨少的情况，那这个信号的话呢也反映出做多的情绪以及做多的热度短期仍然是需要有一些聚集，因此呢在当前的背景下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耐心的等待市场情绪的修复。好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马云。是认为呢，多头连续发力之后呢，上证指数短期压力位在十天均线附近，操作上注意做好仓位的控制，建议耐心的等待市场情绪修复之后的机会。好，回到现场来，我们请教一下郭烈。刚才您也是说到了，市场短期呢还是存在继续震荡的可能，在风格上呢可能也会随着市场指数波动而漂移的这个迹象啊。那操作上该如何选择呢？怎么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下面我先说一下大盘。大盘如果就中线上面说了，整个下跌完成之后，后面可能会有一个四浪的反弹。那么大盘这个位置呢，有利的方面是在于前面这里出现了放量大阳线，也就是出来了一个启动的信号，至少是止跌的信号。那么但是同时这个位置有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昨天这个位置，昨天的上涨其实是缩量的，也就是存在上涨乏力，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有资金拉盘但是没有资金跟，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轮的一到三天的反弹3900点是没有拿下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反弹的力度没有达到我们想象的效果。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就是这个位置后面你可以参与，可以尝试做中线，但是仓位上面要稍微控制下仓位。那么另外就是后面怎么参与这个位置啊，本身这里就是一个止跌反弹，所以首先这里不要追涨。那么如果你想参与，或者说你如果你的仓位本身比较少，那么这个位置要等一个，要再等一个一到三天的缩量回调，再回调之后再去参与，但是要控制仓位，这是大盘。那么另外我再说一下板块上面，板块上面我们说了这个位置啊，我个人是有两个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电力，因为电力除了它本身是属于传统行业之外，它有一些是科技的属性，比如说 AI 相关的、算力协同相关的。那么而且目前整个大科技相对来说走势比较弱，那么电力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下一轮大科技上涨之前的一个过渡，这是电力方向，但是也是不要追涨，要等回调。那么另外这轮大科技整个下跌，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科技半导体也好 CPU 也好元件也好，其实并没有完成一个反转，它只是昨天前天这个位置你是感觉比较强，感觉日内比较强，但是你如果比如说半导体，你站在整个中长线的角度来看，这个位置的其实只是一个反弹，大家如果想参与大科技不是不可以，但是大家可以去半导体里面找一些个股，找一些品种，就是有些个股这个位置是很明显出现了涨停，出现了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电视里的一面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0: 爸。
1: 我叫田小康，住在漏水又漏风老房子里，爷爷奶奶们受苦了。为了帮助爷爷奶奶们，需要去打工挣钱才行。多亏了卡宝们的帮忙，他们打工挣了钱，去帮助有困难的爷爷奶奶们。唉，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独立去打工呢？卡宝车神，真的谢谢你们。第十二集，狗狗们去哪儿了？
2: 年轻人帮失主找回宠物狗，失主给出了巨额酬金奖赏，引起了热议。
3: 那只小狗，前段时间我还在后山见到过。
2: 这位年轻人表示要将这笔巨额酬金全部用于帮助流浪狗的公益事业上。
3: 那只小狗值这么多钱？我就这么眼睁睁错过一笔巨款？赚钱的机会只要再创造就有了。
1: 霸道，你的伙伴怎么了？

0: 吃完了就去后山玩吧。
1: 巴豆不在，听到小狗在门外叫就跑出去了。
0: 是吗？饭没吃完就跑出去，怎么回事？爸爸。
2: 我的儿子，你今天开心吗？
3: 小卡爸爸，我们家大宝不见了。
4: 我们家的小狗露露也不见了。
1: 我家小可爱波比嘘嘘的时候也不见了。田警官，你一定要抓回

0: 的小狗啊！
1: 啊，我可是刚刚才下班。
0: 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1: 不过我可是守护市民安全和幸福的田警官，帮大家排忧解难，我义不容辞。麻烦一位一位跟我说吧。
2: 哎呀，
0: 怎么办呢？
2: 一眨眼洛洛就不见了。
3: 等等，巴豆不会也丢了吧？
4: 巴豆。

0: 今天有什么事？
1: 今天发生了失踪案件。
0: 失踪？到底是谁失踪啊？
2: 失踪的人长什么样子？什么特征？
0: 穿着什么衣服？
1: 身体是白色的，一只眼睛上有很大的斑点。
0: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1: 田八豆。
2: 失踪的人叫田八豆，穿白色衣服，眼睛有斑点。
0: 等会儿，小康，怎么是你家小狗的名字？
1: 就是我们家八豆呀。
0: 八豆不见了。
1: 失踪的不止我们家八豆，包子王家的大宝还有小区里的小狗全都失踪了。
3: 怎么找到他们呀？
2: 知道了，这件事交给我们吧，连线城市监控设备。
0: 仔细找找，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好像有人把小狗拖走了。
1: 是包子王家的大宝。好像就是那个小偷叔叔。
0: 原来如此，大家分头去找那个小偷。收到。
1: 八豆，你再坚持一下，哥哥来救你了。
4: 救命啊，不要追我。不行，刚才不是吃过了吗？别再吃了。我可是拿出我所有的积蓄买的。竟然敢在我婶婶的家里面拉粑粑。不要。好吧，这样的话，设定照顾小狗的程序。嘿，启动。
5: 宝拉宝，准备就绪。
4: 宝拉宝，在我拿到这些小狗的酬金还给他们主人之前，你要帮我照顾他们，不要让他们受伤了。
5: 收到指令。不可以。等我说可以吃，你们才能开始吃。

你这样随地大小便是不行的，不可以，请你跟我来。做得很好，以后就在这里大小便。好了，做过运动，该睡午觉了。

0: 真奇怪，不是应该周围都贴满告示，上面写着重金寻狗的吗？自己的小狗丢了都无所谓吗？真是一帮没有爱心的人，应该爱护自己的小狗才对呀。
1: 提出提示，小看，偷走大宝的小偷出现了。
2: 是吗？我们这就过去。
1: 小心，千万不要被发现。
2: 知道了。

0: 伙们过得都很好。啊，那是。
1: 啊，怎么了？啊！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2: 我们悄悄跟着你来的。
3: 报道！
0: 有可能是坏人，绝对不可以跟陌生人玩。
4: 嗯，坏人？这话应该是我说的吧？
1: 跑了跑，马上对付他们。
0: 遵命。啊啊！
5: 住手！你这坏蛋！
2: 为什么都对着我叫？那个机器人才是坏人！
4: 怎么回事啊？
1: 趁现在攻击！宝拉宝合体！宝拉宝开炮！
2: 我们可不能总是躲着他，急速三剑客，三角阵型，好！
1: 真是笨，全都站到一起，不是更容易被打中吗？宝拉宝攻击！
2: 急速三剑客，三角屏障。
5: 现在转换攻击。
2: 急速三剑客，三角屏障。

0: 照顾好这些小狗，不要让它们受伤啊。
1: 怎么会这样？
2: 这速的电客，快把树挪开！
1: 知道了。
3: 是那个机器人保护了小狗们。
1: 虽然是敌人，但却值得敬佩。
3: 小狗们。

0: 我叫田小咖，巴豆和小区里的狗狗们全都失踪了。为了寻找失踪的狗狗们，极速三剑客出动，和提提魔道团的机器人宝拉宝一决胜负。虽然是敌人，但是宝拉宝却奋不顾身地保护了小狗们。我也有很好的机器人，那就是卡宝车神们。卡宝车神辛苦了。第十三集，月球上的风波。
1: 这里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太阳系，有谁知道地球在哪呢？
2: 在水星金星后面的第三个。
1: 答对了。
2: 地球半径约为6378公里，地球围绕着地轴以23.5度的倾斜度进行自转。
3: 包子王好厉害呀！
1: 那围绕着我们地球转的又是什么的呢？
2: 是月亮，英文是 Moon， 距离地球大约有38.4万公里。
1: 那谁能告诉我月亮上有什么呢？
0: 有嫦娥，还有玉兔，是奶奶告诉我的。一年中月亮最圆的时候，玉兔和嫦娥就会出现。
2: 田小咖，那都是神话故事，你连这都不知道吗？
0: 是吗？
1: 好了，大家放学后回家学习一下，月亮上都有些什么？明天上课提问，大家知道了吗？
4: 好。
3: 包子王，你真厉害。
2: 这不算什么，都是基本常识，要不要跟我学习月亮的知识？
5: 真的吗？要和宇宙博士包子王一起学习啦。
0: 什么宇宙博士？
5: 哎呀，还说学习呢。我们看会电视吧。
6: 刚刚收到一则紧急消息，顺着月球轨道获取图像的人造卫星突然神秘失联，据报道。
0: 什么？
6: 人造卫星发来了紧急信号，还有这批照片。
0: 那是玉兔啊。
5: 田小咖，月亮上有兔子吗？
0: 没有，我刚才就这么说，结果被大家看笑话了。
6: 国际太空中心正在对这张照片和人造卫星消失的原因进行调查，但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发现。
0: 好吧，这样的话。野马师傅，人造卫星在月亮上面失联了。
7: 在月亮上啊，看来是时候告诉你卡宝手表的秘密了。
0: 卡宝手表？
7: 我以前也跟你说过，卡宝手表是操控时间和空间的装置，所以我们卡宝才能实现时间和空间的移动。
0: 时间和空间？
7: 小咖，你先上车去，转动手表，说出你要。

0: 的地方，然后喊出空间移动。
1: 知道了。月球，空间移动。
0: 神感迅狼出发。
1: 真的到了月亮上了。
0: 不可以，月球上没有空气，你直接出来会很危险。
1: 啊，怎么办呢？但是在这么大的地方，怎么找人造卫星呢？
0: 这个就交给我吧。火箭助推器。
1: 哇，好快呀，你的力量变得好强大。
0: 不是的，因为月亮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跳起来的高度是地球上的六倍。哎呦，我也是第一次飞这么高，感觉头晕晕的。不过这里真是壮观啊。小康，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我们去看看。
1: 知道了，神感迅狼去那边。飞船，
0: 我怎么这么眼熟呢？
2: 宇宙海盗，
0: 他们怎么会在月亮上？
1: 哦，野马师傅，你看那边，是那个失联的人造卫星。
0: 原来卫星失联都是因为他们。
1: 可他们为什么要劫持人造卫星呢？
0: 很明显，是害怕被人发现他们在这里。啊哈！首先要把人造卫星救出来。
1: 地震了吗？
3: 啊，那就是
1: 宇宙！果然是宇宙海盗，咕叽。
4: 地球防卫司令官，你来这里干什么？
1: 这话该我问你才对。你们来月球上到底有什么阴谋？
4: 如果你问我，理应要回答，这是我们宇宙海盗的规矩。我们是来占领月球的。
1: 什么？月球和地球可是亲兄弟，绝对不能给你。
4: 人类真是够贪心的，拥有一个地球还是不满足是吗？这样的话，空间兔，给我攻击。
0: 躲开！哎呀，哎呀，我的腰！哎呀，小哥，哎呦，这样不行啊！马上召唤大巴巨人！
1: 好，闪现吧，康宝！大巴巨人！
5: 团结一心，小康，这里是。
0: 没时间吃惊了，尽快上将大巴卫士，马上合体。
5: 知道了，大巴巨人合体。

0: 是月球上的第一批公共交通车，太帅了！
1: 哎，让你们看看月亮公交系统的力量。
2: 大花巨人，圆环光束。
0: 我还有能量，能够再挡下12次的攻击。
1: 哼，不能对这只假兔子手下留情！大巴巨人突击！

0: 吓到了吧？别担心，我没事。
1: 对了，大宝卫士，月亮上的重力比地球上小，你要把这个系数考虑进去。

0: 空间兔，马上干掉他们！
1: 九元志，九元中剑。
2: 是我召唤他的。
3: 除了火以外，我最喜欢跟外人战斗了。
4: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展示我们的实力。
5: 轮到我们上了。
3: 明白。大马巨人，公共交通的力量，公交卡充值炮。
2: 我们赢了。
0: 在地球上被欺负，在月亮上也被欺负，走着瞧，地球防卫司令官。
2: 天马师傅，我们帮助人造卫星回到轨道吧。
5: 没问题。

0: 星又恢复了信号，这次还发回了更加清晰的照片。下面请看。
1: 天哪，真的有兔子啊！
2: 这么说，田小开说的是真的？
3: 好像是真的，小开好厉害！哼哼。

0: 斩首。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两个亲爱的人不能成夫妻，他不喜欢二狗，你非要把他们捆成夫妻，
1: 是
0: 这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这是违背天理伦常的。苏维埃的婚姻法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定的，所以啊，这个包办婚姻违反了苏维埃的婚姻法，也违背了天理伦常，对不对啊？
2: 主席，你说的太好了。
3: 毛主席，你讲的话入情入理，我听你的，把这婚事给退了。
0: 你们呢？哎，这不就好了吗？皆大欢喜。
2: 喜子，来，快给主席鞠躬。
4: 谢谢毛主席。
0: 斯诺先生，我呢虽然不懂英文，看不懂密勒氏评论报，但是你写的关于129的报道我看过译文啊，我认为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新闻评论中最客观最真实的报道。
5: 现在我又见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共党首脑毛泽东。您呢，太伟大了。您的业余爱好是用最朴素的道理、最平凡的语言来调解老百姓的婚姻问题。
0: 你的中国话，北京味儿很浓啊！啊，
5: 我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成天跟拉车的和做小买卖的套近乎。
0: 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哟。蒋介石始终的目标就是剪除异己，建立他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权。他总妄想日本人能够发善心，给他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时间。他却不明白，侵略者永远是贪得无厌的。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只会加速日本吞并中国。
5: 你对目前抗战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0: 目前的抗战形势应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只要谁能举起抗战的大旗，就能凝聚起全民族的抗战力量，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也将成为历史。日寇侵略的步伐注定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然形成。
5: 你对抗战的前途有何想法？
0: 中国是弱国，只有坚持持久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面对法西斯的猖獗，英美各国的利益同样会受到侵害，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必将形成，最终被埋葬的只会是侵略者。嗯，
6: 经过张浩同志的努力，张国焘终于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仍然是迟迟不肯北上，我们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7: 二六军团很快就要和四方面军会师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听信了张国焘的一面之词，跟着他跑了，那可就麻烦了。
8: 这件事情久而未决，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来。
0: 昨天我看了一张去年的旧报纸，上面登了一条四方面军在成都的百丈关吃了败仗的消息，双方死伤两三万人，估计四方面军的损失。

0: 势也会很大，张国焘南下的计划落空，他的心情也会因此低落，威信也会下降。此时中央应该给二六军团一个名分，这样有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
1: 什么名分？
0: 让二六军团立即组成第二方面军。
1: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呀。
2: 起！下面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二方面军的兄弟们。
1: 没想到啊，在这种地方居然能见到海卫，不简单呢、啊、
3: 这是缴获的战利品，战士们不知道这是啥东西，说又腥又臭，让我给留下的。
4: 好啊，那就让国民党的美味为共产党人填饱肚子吧。
5: 没错，来，
4: 干。
5: 好、啊、
4: 来，
2: 同志们放开了吃啊。
6: 好，
1: 不错啊。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一四方面军之间有分歧了，因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幼稚，所以党内有争论，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国民党可以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暗杀自己的人，而共产党不会。共产党会用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争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笑的人才是真正的会笑。
7: 好，
8: 来啊，吃完饭我建议开个会，把党内有些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
4: 我认为啊，目前召开党代会议条件还不成熟，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会上谁做报告都不合适，如果有了不同的意见怎么解决？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完成北上行动才对啊。
5: 我们现在啊要多讲团结啊，不讲分裂。
9: 老总说得好，现在只能讲团结，不能闹分裂。谁要是闹分裂，那老子的枪就不认人。
10: 主席，
0: 嗯，
10: 高双城的第二十二师又来偷袭瓦窑堡了。
1: 老毛，这可不是个办法。咱们大部队都去西征去了，这高双城过两天就打一下，防不胜防啊。
11: 主席，东北军三个师正向瓦窑堡推进。
1: 哎，本来我们不是跟王以哲有停战协定吗？他怎么能变卦了呢？
10: 这两天和刘鼎联系不上，我估计是张学良被蒋介石逼急了，派几个师出来做做样子。
0: 那就给足他面子，我们迁到保安去。
1: 迁到保安？
0: 嗯，倒不是什么别的原因，我认为保安的地理位置比瓦窑堡要好。
12: 告诉他们务必要按先前的部署去做。
1: 没错，
9: 是。
1: 嗯，粤军空军司令黄光瑞已率4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飞抵南京，于汉谋也通电拥护中央，李汉魂则称病离职，陈济棠成了孤家寡人，避去了香港。
12: 他陈济棠的后台是胡汉民，胡汉民虽说在党内有不少的拥护者，但并不代表他们拥护陈济棠。他却不知天高地厚，自恃20万的军队赶我下台，他也未免太高估了自己啊。

0: 韦座，两广联盟已破，广西独木难支，您打算怎么处置李宗仁和白崇禧？
1: 暂时维持广西现状，分任他们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
0: 是。

0: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124方面军在甘肃省会宁县和宁夏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已全部集中在了甘肃和宁夏的交界处。这次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1: 伟座，李宗仁、白崇禧来电，他们说您出尔反尔，说好是让他们任绥靖主任的，怎么又调李宗仁去中央，让白崇禧出国考察，表示难以遵命。
2: 要不这样吧，让居正、朱培德、程潜去游说贵军将领，调汤恩伯、薛岳、陈诚、于汉谋、何健各路大军向贵军压境。
3: 没错，共军124方面军已经突破渭河防线，在甘肃和宁夏会合了。
2: 你看看，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知机组，飞往西安。
1: 魏座，那广西的事呢？
2: 他李宗仁和白崇禧，就如同釜底之鱼，再让他们蹦跶几天吧。
4: 现在我下达通渭会战命令，胡宗南的第一军进入秦安清水地区，王军的第三军及关灵征的第25军进入天水甘谷地区，毛炳湾的第37军向陇西武山收盘集结，余学忠的第51军从兰州抽2个师与王以哲的第67军控制平凉、龙德、静宁，
5: 廖成流的
4: 第58军抽2个师至固原策应，所有部队由朱绍良指挥，在西兰通道地区围歼共军主力，防止共军西渡黄河进居河西地区。
2: 剿共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阶段，在座的诸位要有勇往直前、迅扑时机的精神。我坚信这次剿共必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看来张学良是一个讲信用的人啊！
1: 自夫师天主教堂会面以来，一直履行他的诺言。从他这次提供的情报来看，我们可以绕开余学忠和王义哲不打，派一支部队钳制毛炳文，专打胡宗南和王军。
2: 胡宗南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只有把他打疼了，蒋介石才会收手。
3: 山城堡这一带适合打伏击。
2: 主席，彭老总来电，胡宗南恃强冒进，不顾左右翼的王军和王义哲未动，派七十八师突进山城堡。
0: 好啊，我们等待的战机终于来了，
4: 枪打出头鸟，打的就是胡宗南。

0: 在山城部地区啊，组织一个大的伏击战，给老彭回电，一战定乾坤。山城部一战打赢了，那陕甘苏区就能巩固；打输了，那我们又得重新转移。
1: 是。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黄埔军校对你的培养。这么一个现成的作战方案，你就是按葫芦画瓢，你也不至于败成这个样子。魏佐，毛泽东的电报，毛泽东的电报。
1: 难道他是来给我祝寿的吗？他与18位共军将领联名要求于魏佐，化敌为勇，共同抗日。
2: 魏佐，张学良、杨虎城的电报。
1: 怎么他二人的电报和毛泽东的电报如出一辙？
3: 校长，这次失败。 完全是张学良授意王以哲故意拖延所造成的。
1: 行了，张学良通共早已众所周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出大问题的。
0: 我得去西安。

0: 头走啊。
1: 你好，
2: 总政委，他把你盼回来了，我们热烈的欢迎你。
1: 谢谢，谢谢啊。
3: 郭涛同志，
4: 老毛，
2: 老总啊，
1: 辛苦了，辛苦了。
5: 欢迎欢迎啊，
4: 老毛，我差点见不到你了。
2: 辛苦了，辛苦了。朱老总啊，是你辛苦了。老总，你把几万红军带回来，中央感激你，红军感激你啊。
4: 老毛，哎，老毛，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啊，贺龙啊。老毛，
2: 贺胡子，我们虽未谋面，却神交已久啊。当年贺胡子两把菜刀闹革命啊，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
1: 惭愧惭愧，我没能跟着朱老总一起上井冈山。
2: 现在我们不走到一起了吗？
3: 何龙同志，这位是张文天同志。
4: 欢迎欢迎啊。

0: 你最近都读些什么书啊？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两本书虽然都是俄国人写的，其实都是马克思的学说，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啊。你应该读一读《大学》《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两本书读通了，你就可以正心。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辈子都受用不尽呢。
2: 是。
1: 要实在找不到战机，我们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找阎锡山，借道去华北，直接进入抗日前线。
2: 阎锡山能借道吗？

0: 回去，东征一仗已经把他打怕了，至今心有余悸。我们现在到华北抗日，正好给山西竖起了一个保护的屏障。他何乐不为啊？
1: 华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高涨，更容易造成红军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开赴抗日最前线，引领抗日的新潮流啊！
3: 剿共是我们的既定政策，不可以动摇。委员长，咱们剿共已经六个年头了，剿灭了吗？没有啊！既然剿不灭，那咱还得继续吗？再剿六年，那日本鬼子就得一口一口把咱们的国土通通给蚕食掉啊！
0: 你就是拿手枪打死我，我也不会改变剿共的政策。

0: 不是我非要违背先生的意愿，实在是因为国恨家仇未报，薛良有梗在喉。这些年来，因为党争、兵争，导致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样下去，将人无乐生之心，国有累乱之危。放肆！
1: 好你个张学良，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敢这样和我说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0: 韩青啊，下决心吧！再不下决心，我们都将抱恨终生的。
1: 干！要不然，我上，没脸见东北的父老乡亲，死，没脸见我的父帅。
0: 怎么动手？这样，我负责划清池，把江先生请到焦总司令部，你负责城里的一切，把他随行的大员都给我扣了。我们同生死。
1: 同生死，共进退。

0: 主席，好消息！哎，
1: 小点声。主席昨晚又熬夜了，刚睡下。
0: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真的？
1: 对，子龙啊，哎，你刚才说什么？
2: 蒋介石被抓起来了。
1: 蒋介石是遇上地煞星了。这消息可靠吗？
0: 非常可靠。那些消息。
1: 子珍家里还有酒吗？
0: 还有半瓶汾酒。
1: 子龙，哎，待会儿拿上酒，到洛夫那儿去找我。
0: 好，
3: 哎，没穿鞋呢，
0: 主席鞋。
1: 哦。

0: 青木を安心させてやるのだ。
1: 现在人民的呼声要杀蒋介石，要攻审蒋介石。我觉得不攻审蒋介石，我们无法向红军、向人民交代。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会死不瞑目啊。
2: 老总刚才说的话我们大家都理解，但是我认为蒋介石不能杀。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全国将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应该改变以前对待南京政府的政策。
0: 让老蒋活下来无异于养虎为患。我主张以抗日的政府来代替妥协的政府，改组南京政府，建立一个联合抗日政府。
3: 张学良跟杨虎城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的建议不错，可以使局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变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这样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合法登上政治舞台。
2: 西安事变应该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我们应该团结南京的力量和一些非蒋系的队伍，总之要全国团结起来共同抗日。
4: 说句实话，我接到电报的第一反应是蒋介石恶贯满盈，罪该万死。我当时是主张杀蒋的，他欠了我们那么多血债，不还天理难容。但是冷静下来一想，杀了蒋会怎么样呢？那就是恩来讲的那样，中国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大内战，日寇将乘乱而入。谁最希望蒋介石死呢？第一是日本军阀，第二是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所以只要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就不能杀他，而且还要做张扬的工作，放了他。
0: 那好，恩来啊，尽快赶到西安去，以免晚了局势有变。
3: 好的。
5: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到了我们向蒋介石讨还血债的时候了。曾几何时，蒋介石杀了我们多少共产党员，捕杀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他今天有这样的下场是罪有应得，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5: 枪毙蒋介石，
6: 枪毙蒋介石，
5: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6: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4: 把它摘下来吧。
7: 主席，为什么要摘下来啊？
3: 小摘，摘下来，摘下来吧。
4: 中国目前最大的危机不在于国共之争，而在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共产党和红军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抗日。蒋介石现在还没有投降日本人，所以啊，他还是我们团结的对象。
7: 我的父母就是1927年被蒋介石给杀害的，难道这个仇就不报了吗？
2: 小斋同志，你的仇，你的血债要向蒋介石讨还，大家都理解。就拿毛主席来说吧，
8: 他有没有仇恨啊？
2: 杨开慧同志、毛泽建、毛泽潭同志都被蒋介石杀害了，
8: 蒋介石欠他的血债不比你们少啊。
2: 但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局，他能够放得下，你们为什么就不行呢？
3: 同志们啊，
8: 蒋介石虽然被抓住了，
2: 但是他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损失，他的几百万军队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

0: 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

0: 大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理气，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祛湿，拍2窝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0: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而决心。

0: 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二爸，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出卖了，罗福生同志当场牺牲，开会同志比我早去了5分钟，按时间计算，开会同志应该是被捕了。
3: 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长乐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我们如果把这种力量用到抗日前线去，岂不更好吗？大家说对不对啊？
1: 对。
0: 国家，没有国，就没有家。如果不把中华民族的存亡作为第一大任，那我们就不配做炎黄的子孙。陕北的毛驴驮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 所以，当地的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就跟陕北的毛驴一样，不积极抗战，那么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来对付他。当然了，驴子是要踢人的，所以我们要提防他。

0: 踢一脚，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是。
0: 哎，这就叫做又联合又斗争。
2: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即派周恩来等赶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大计。
3: 美髯公，这胡子怎么不见了呢？

0: 南京方面任命何应钦为讨伐军司令，由东西两面对西安进行压迫，空军也开始对西安近郊进行轰炸，日本人也虎视眈眈，扬言不能袖手旁观。宋子文、蒋夫人都来到西安，劝我放人，但是东北军、西北军内部，还有社会各界。
1: 杀蒋的呼声很高，现在我六神无主，我想让你给我拿个主意啊！
2: 张将军客气了，不过依我看，这次中奖和俄国十月革命擒拿破仑，也不同意滑铁卢、擒拿破仑。蒋先生的实力原封不动，现在西安和南京的军事对立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自相残杀的局面发生。如果我们说服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就会有一个好前途啊！如果杀了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反而给日本人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你说对不对？
3: 周先生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周恩来到了西安，我早就知道汉卿与共产党有秘密的接触，可没想到他敢如此大胆，做出谋反。
4: 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来放你的。他要放我，怎么说，共产党预先知道汉卿的谋反计划了。
0: 中共方面事先应该不知道。
3: 放我，是逼于舆论的压力，迫不得已罢了。我派郭增凯去跟周恩来洽谈了一次，他说，
0: 只要你同意抗日，中共还是拥护你作为全国的领袖，并且说，除你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人能挑起这副重担。

0: 认真啊。
1: 嗯。
0: 哎呀，这蒋介石都被抓起来了，你还这么没日没夜的忙干什么呀？
1: 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到了西安，代表蒋介石跟西安方面谈判，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六个条件。但是蒋介石啊，只是愿意以领袖的身份做人格担保，不愿意做书面的签字。答应回南京之后，分条逐步的执行。
0: 不行，老蒋这个人不讲信誉，你要是把他放了，他出来反悔咋办？
1: 这次他是死里逃生，已经用生死验证了不抗日的后果。他可能会耍一些小动作，但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他是不敢变，也是变不了的。
2: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了吧？你比过去要显得苍老了许多呀。
3: 岁月不饶人呐。哎，坐下说。
2: 请坐。
3: 原来啊，你是我的部下，应该听我的话呀。
2: 只要蒋先生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是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热河失守，每一次日寇侵略涂炭我百姓的时候，你不仅不抵抗，还一再的剿共剿共。蒋先生唇亡齿寒，

0: 只要华北一自治，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京沪。事已至此，我只有一个条件：为了民族存亡，我们红军愿意奉蒋委员长。
1: 为全国的领袖，
0: 这一定要走信号的。嗯啊，伯克同志，你好了吗？你好了。你看啊，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苏美玲、宋子文、张学良。
1: 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括弧）所谈如前。三，他回南京后，我可以直接找他。你看，这样发给中央可以吗？
2: 蒋介石的话实在令人难以相信呢。他不会变卦吧？
0: 西安事变轰动全世界，他如果食言，他的声誉将在西方国家一落千丈。我想，他不会也不敢自毁形象。
1: 失信于他所要依赖的依美各国。好，那就这么发。嗯，立刻发出去。周先生，哎，您久，
3: 快去劝劝我们的少帅吧。
1: 发生什么事了？
3: 他执意要亲自送蒋先生回南京。
1: 什么？他现在在哪里？
2: 已经在机场的路上了。
1: 走，去机场。
4: 立即发报。杨将军，杨将军，张将军呢？
5: 哎呀，跟老蒋走了。为什么不把他留下呀？我已经劝过了，可是张将军是去意已决啊。
4: 张将军是中了连环套的毒啊！张学良太糊涂了，他怎么能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呢？
6: 哎，老毛，他不就是去送他一下吗？难道老蒋还会杀了他？
4: 杀倒不至于，但是变着法的惩戒张学良，那是完全有可能的。蒋介石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6: 他把西安看成他的滑铁卢，在西安他是奈何不了张学良，但到了南京，哼，这张少帅就是虎落平阳，龙游浅滩呐。
7: 只要东北军在啊，我看蒋介石不敢把张学良怎么样。
4: 东北军只服从张学良一个人，张学良如果背后，就会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必然导致内乱，最后只会被蒋介石各个击破。
6: 嗯，唉。
8: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也是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到南京，蒋介石便软禁了张学良，西安事变自此落下帷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事。
9: 李富春来电问，说蒋介石已经同意。
8: 咱们红军编9个师，你到甘肃啊，去当省主席，是不是有这个事儿啊？
6: 信则有，不信则无。蒋介石也没那么大方，一次会让我们编9个师。
8: 啊，彭雪枫同志啊，也来电问我，说蒋介石让你出洋考察，是不是真的？
6: 哼，何止是想让我出洋考察？
8: 他恨不得让红军师以上的干部全都出去。啊，对了，恩来去杭州跟老蒋谈判，有什么新消息吗？啊，还是昨天的消息啊。啊，恩来提出来40000，老蒋啊，砍了20000。
5: 蒋介石做生意倒是一把好手，开口就杀价一半。哼，
8: 哎，
5: 老毛，
8: 嗯，
5: 昨天在张国焘批判会上。 贺龙同志对张国焘说：“当年我是个军阀的时候，你张国焘是个革命者；现在我贺龙是个革命者，你张国焘却成了个大军阀，弄得张国焘啊，很是狼狈啊。”
6: 贺老总这句话。

0: 这是一个低于中低啊！哦，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之后，延安各机关都开会批评张国焘错误思想。宏大的批判会开得有些过火呀！一二方面军由部分干部学员居然提出要枪毙张国焘。
1: 我们批评张国焘只是向帮他改正错误，并没有一棍子打死的意思，更没有对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清算的想法。四方面军的高层干部，王建安、许世友、陈再道、洪学智等一大批人都在宏大学习，这样搞下去会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啊！我建议。
2: 立刻停止各机关单位的批判活动。
3: 好，我同意。嗯，
2: 主席，出事了！宏大教育长来电话说，许世友等人联系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约500-600人，约定今晚要逃离延安。
0: 逃到哪里去？
2: 说是去四川打游击。
0: 知道什么原因吗？
2: 不清楚。
0: 哎，我就知道会出乱子。啊，通知下去，先稳住他们，以防事态扩大。
2: 是。

你在上面签个字，我不签字，我不是叛变，我要去四川也是为了革命。哼，好你个许世友，有你这么干革命的吗？如果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拉起一支队伍，想到哪儿去就到哪儿去。 这革命还能干得成吗？我不和你口舌之争。哎，你说说，哪有你这么做人的？毛主席好心好意来给你道歉，你倒好，挥拳相向。我说错了吗？

0: 好，你叫毛泽东来跟我辩论，我输了我就签字。不过，我还有个条件，就是让我带着枪。
1: 进来吧。是许世友同志吗？是。听说你要与我辩论。
2: 是。
1: 嗯。好嘛，既然要辩论，干嘛拎个枪啊？我就不信你许世友会开枪打自己的同志。 你们都下去忙吧，把枪放下来，啊！来来，坐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啊！许世友同志，你还是有错误的。
0: 我错在哪儿了？
1: 你要带人到四川打游击，干革命不是坏事。为什么不打个招呼啊？如果你的主张有道理，我毛泽东第一个支持你，还要欢送你们，配合你们。从长征的生死线上闯过来的兄弟，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我知道你有怨气，也受了不少委屈。 说出来，总比憋在肚子里强啊！啊！
0: 你们对我们四方面军的人有成见，
1: 你们是谁？我们又是谁？

0: 一方面军、四方面军都是红军，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中央的态度很明确，有错必究，一视同仁。这要是挑起一四方面军的矛盾，谁就是分裂红军。
1: 他们说我许世友有罪，
0: 何罪之有啊？
1: 我打了你一拳呗。
0: 话不投机又在气头上，动手动脚那是难免的。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
1: 这么说不判刑了？
0: 被打的人都认了，还判个什么刑啊？你许世友有错，我毛泽东也不是神仙，谁能一贯正确？国难当头，我们还在搞窝里斗，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只要是提高觉悟，有错必改，那就是好同志。谁再对你许世友说三道四、指手画脚，那我毛泽东就会站出来替你打抱不平。许世友啊，你对革命忠心耿耿，是一员身经百战的猛将，要你到宏大来学习，正是为了培养你、重用你嘛。
1: 主席，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我错了。愿听发落。
0: 都知道你许世友爱枪如命，拿着它，来日统帅大军，开赴抗日前线，杀敌立功吧。啊，
1: 主席，承蒙您看重许世友，我这生跟定您了。
0: 世友老弟啊，不是跟我毛泽东，是跟共产党。
2: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虽然还有一些剿共的声音，但是已经不是主流了。现在国民党里抗战的呼声非常高，蒋介石也说，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就剩下抗战意图了。这可是蒋介石在他的言辞中第一次出现抗战一词啊，这不得不说是西安事变的一大促进和一大胜利。
3: 是啊，但会议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我们是万万不能接受的。蒋介石仍然把我们当成赤祸，要取消苏区，取消红军，我们能答应吗？
2: 这个东西是双关的，红军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红军，但是红军依然存在。苏区改了名，可以说是取消了苏区，但是苏区也依然存在。所谓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就是不允许我们在国统区搞政治斗争。
0: 国民党的三中全会还是有进步的，虽然指责了我们，但他的四个条件和我们的原则已经相当接近了。国共合作的原则是已经确定的，共产党的地位也第一次在法律上得到了确定，其余的事项我看就由恩来代表我们去全权商议吧。
2: 好吧。
0: 有些同志以为啊，我们的红帽子戴了十年，今天又戴三民主义的帽子，就表示老不愿意哦。这个思想过去是对的，因为那个时候三民主义被蒋介石篡改了，那顶帽子确实戴不得。但如果旧帽子戴上了新的内容，那事情就变化了，就不是不可戴，反而变成可戴的了。苏维埃改制，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政府的指挥，就是为了这个意义。过去因为国民党消极抗日，共产党不得不担负起抗日的责任。现在呢，国民党又开始转变到抗日的方面来，所以我们要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主张恢复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要为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主幸福而斗争。

0: 来来电报了，啊，这次庐山会谈有什么新进展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老蒋还是在军队的人数上跟我们讨价还价，唯一的变化就是老蒋开始称你和朱德为同志了，还想邀请你们到南京去供职啊。
1: 这倒是很有趣，他想拉锯，咱们就跟他拉嘛。就算他不使劲儿，但只要他还在拉，总会把木头锯开的。
2: 什么特兰女士，想再采访您一次。啊，当然可以。你好，你好，毛
3: ，Mr. Mao， I heard you like to read novels like The Three Kingdoms and The Outlaws of the Marsh, Guan Yu and Sun Jian. Which do you prefer?
4: 主席，石女士的意思是，国共正在进行谈判，蒋介石呢，在最关键的红军改编问题上一拖再拖，蒋担心红军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
0: 而他最需要的是愿意受招安的宋江。我知道他的意思。你告诉他，我更喜欢《西游记》，来自不同阵营的师徒四人齐心合力，战胜了千难万险，完成了西天取经啊！原来是这样啊！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人。 而是出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的向前推进，但是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已经开始转变，但是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的努力，他也绝不会在一个早晨把十年的旧毒和污浊清洗干净啊！ 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通过斗争和努力，才能最后的取得胜利。蒋介石真是花样繁多啊，不断翻新。他那个国民革命同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跟他以往的东西一样，讨论来讨论去，最后都扔进了废纸篓。他这个是在打太极拳啊！
5: 他的本意是怕红军做大。不过他这次还真的说了。
0: 请你和朱老总到南京或者出国考察。原来外间的传说，并非是空穴来风啊！恩来，还得麻烦你再跑一趟南京，告诉老蒋，我们在这边扯皮，日本军阀在那儿加紧备战，再拖下去，这小鬼子可就要动手了。
5: 主席，不麻烦，反正这次我要到庐山嘛。
0: 嗯。
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驻守卢沟桥的29军奋起抵抗，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0: 哎，子龙，子龙！哎呀，哎呀，出大事了！主席，
1: 主席，昨天晚上熬了个通宵，刚睡着。
0: 叶子龙啊，你是成心不让我睡觉？
1: 我让，但日本鬼子不让啊！
0: 日本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1: 驻北平地下党刚来电，说日军昨晚进攻卢沟桥，与驻宛平的二十九军打起来了。
2: 先生，啊，雷先生，
3: 北平市长秦德纯发来电报，昨天晚上，日军借口一个士兵在卢沟桥演习中失踪，要进宛平城搜查，守军不让，他们就炮轰了宛平城，并派兵进攻了龙王庙、铁路桥阵地和宛平城。五二十九军奋起抵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1: 这是九一八的故伎，又想在卢沟桥重演。 先生，您看怎么答复秦德纯？
3: 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通知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0: 我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我念给大家听一听。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1: 我建议以我们红军将领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一个电文，表示我们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命立即开赴抗日前线，誓与日寇决一死战。
0: 这个建议好，火烧眉毛，蒋介石总不能再拖了。
2: 好，我马上起草这份电文。
3: 中华大地沸腾了，城市乡村群情激愤，到处是一片抗日救亡的吼声。全世界的华人沸腾了，各种抗日救亡组织成立起来，组织华侨捐钱捐物，支援祖国抗战。
4: 我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向来是对内求生存，对外求共存，但一个弱国和平无望，到了最后的关头，
5: 只要战端一开，必不分南北，边不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6: 哎呦，先生，您的手指都写出泡来了。不行不行，您不能再写了，剩下没有写完的我来替你写吧。
7: 不行，这些捐款的人都希望得到我的亲笔签名，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6: 哎呀，
8: 宋先生，江北的伤兵医院打电话来，希望我们援助一下。
7: 捐款的账上还有多少钱？
6: 没有钱了，都按照你的要求来一笔捐一笔，现在要钱的地方太多了。
7: 那我的账上呢？
6: 就剩最后200了。
9: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1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手拿，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 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1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9: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1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扫码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扫码就能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

0: 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

0: 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4: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5: 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扫码就能领取体验。是的，你没有听错，扫码领，扫码领，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直接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回家，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库存有限，名额稀缺，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9: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0: 欢迎加入九十号，
9: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1: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9: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2: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9: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3: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9: 看他们勇往直前。
14: 二爸，不害怕。
9: 就在湖北卫视。

打，这一仗必须打，这仗我们打不赢的，打不赢也要打。

0: 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开炮！给我把那口子壶开！
1: 别动，不行啊，上面还有我们的兄弟。
2: 管不了那么多了，开炮！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九方。
3: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得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那我的账上呢？就剩最后200了。都拿出来，送到江北的伤兵医院去。那我们这些人都不要吃饭了，
1: 饿不着你们。我带你们到蒋委员长府上蹭饭吃去。
2: 老蒋这次的表现

0: 和918比起来，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
1: 这是现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威望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只有破釜沉舟了。
2: 老毛的预言还真对，只有举国抗战的大旗，才能令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呢。
0: 这一轮的谈判应该很顺利了。
1: 不好说，他这个人难以琢磨。
3: 本来啊，
1: 哦，
3: 本来，
1: 委员长，
3: 让你们久等了，来坐下谈，接着上次的话题。
1: 好，请坐。委员长，红军改编以后归政训处指挥的事，这政训处怎么能指挥军队呢？
3: 这很简单，你恩来当这个政训处的处长，润之来当副主任，

0: 周正毛父。老蒋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机关算尽，雕虫小技。
0: 国家都到了这种地步了，他还在这玩弄权术。
1: 其实啊，他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认为红军这几万人马打个游击还可以，但是要摆到抗日的大战场上，就微不足道喽。
0: 那我们就只好跟他采取强硬态度了。
1: 嗯，他不让步，我们就不谈了。让恩来他们回来。
0: 好。别走啊。
2: 毛泽东让江廷文
0: 又转来六点意见。
3: 你对这六点意见是怎么看的？
0: 即使我们不给红军名分和编制，红军也会开赴绥远和华北前线跟日本人作战。到那时，恐怕反倒失去了对红军的控制。魏总，不如把他们编入国民革命军，让他们去跟日本人打吗？
3: 可你想过没有，他们去了敌后方该怎么办？
0: 他们扰乱了日本人的后方，难道日本人就不去剿他们？
3: 那好，给毛泽东发电报，让他到南京来谈吧。
4: 本来他们诚心诚意地上庐山跟他谈判，可蒋介石却摆出了一副爱谈不谈的架势。等恩来回到了西安呢，他又发来电报，让我们两个去南京。你说，这蒋介石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1: 卖的是狗皮膏药。日军每进逼一步，他的谈判条件就放松一尺。这不，平津一失陷，他又急起来了。
4: 这可真成了你说的那个陕北的驴子啊！一推，二拉，三打，他才肯上山。
0: 你们两个都在啊？稼祥同志的病情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受伤的肠子都坏死了，需要手术啊。
4: 哎呀，这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呐，可别感染了呀。
1: 要不送他去莫斯科吧？
0: 嗯，
4: 哎，
0: 我看可以啊，正好啊，莫斯科也需要人。王明同志不是一直闹着要回国吗？
1: 嗯，让稼祥开完刀之后，就留在共产国际，负责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工作，啊，
4: 好，
1: 嗯。

0: 老二啊，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啊。
1: 大哥，
0: 明天就要去莫斯科了，今天还在这里算账。
1: 从我手里交出去的账得一个铜板都不能差啊，我马上就算完了。
0: 大老远的去一趟，一定要把病治好了再回来啊。
1: 你放心，这次我去莫斯科啊，什么事情都不干，就专心治病，一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0: 嗯，
1: 对了，这把算盘是父亲留下的。

我在那边治病，也用不上他。大哥，你就替我保管他。呵，主务四人，父亲也是个铁算盘，这本事遗传给了你。我这个人不爱沾钱，这辈子怕是改不掉喽。

0: 九国工业集团答应在三个月之后出面调停中日冲突，所以我决定趁日寇大举进犯华北之机，我军调集精英部队围歼在上海的全部日寇驻军。
1: 是。

0: 1937年8月13日，中国军队抗击日军的淞沪会战打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最大规模的会战——淞沪会战，由此开始。
1: 来，他们是怎么说的？
2: 英国外相艾登接到许格森大使的电报后，马上召见日本大使吉田，通告说，英国政府很重视中日之间的和平解决。
1: 是吧？来，快坐下说。
2: 好。日本为了远东的全局利益，应该自我节制。我深知中国是极愿意和平的，但蒋委员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限度，那是不能再忍的。
1: 就这些吗？
2: 就这些。
1: 这些不全都是一些外交上的辞令吗？
2: 比起美国的反应冷淡，法国的袖手旁观来，英国还算是积极。
3: 委座，共产党这边坚持编三个师，不肯让步。您看，
1: 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宣布把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让他们做好随时开赴前线的准备。
3: 是。
4: 多福啊！现在的爱国青年从各地涌来，延安都快成了抗日的中心喽。
5: 好，老毛，城坊我有个建议，说在延安成立一个陕北公学，可以让到延安来的这些青年学习和掌握抗战中的具体的工作方法，还有民族自卫战争最基础的理论。
4: 这个建议好啊，应该尽快批准。
5: 恩来和朱老总他们的车到了。
4: 老毛乐福，
6: 朱老同志，
7: 恩来啊，
8: 老毛，
4: 老毛，
6: 朱老总，
7: 乐福，辛苦辛苦辛苦了。
6: 朱老总这一路上很辛苦啊，
7: 来来来，
6: 走走走，边走边说。
5: 现在全国的抗日形势是一派大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展宏图的机会啊。
4: 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把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像小鸟一样的给撒出去，满天飞，飞向全中国。做什么呢？去做眼。会下围棋的人都知道，这眼要是做活了，对方就奈何不了你。你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敌占区立住脚。立住了脚，你才能出拳吧，最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八路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
0: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0: 脱掉自己的帽子。
1: 同志们，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啊！国民党跟我们打了10年，不知道杀害了我们多少战友、多少亲人呐！我们怎么能戴他们的帽子呢？可是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着我们的祖国大地。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关头啊！大敌当前，我们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国共不团结一致抗击日寇，我们就要亡国呀！我们不能当亡国奴，我们绝不能当亡国奴！
2: 同志们，这个帽子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为了打日本救中国，让我们暂时和红军的帽子告别吧。同志们，记住，不管我们穿什么，我们永远是。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今天，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现在，听我的命令，脱掉你们的帽子。

0: 文莱，这次你去南京的任务很重啊，陕甘宁边区主席的人选一直定不下来，老蒋提丁维芬，我们不同意，我们提于右任，老蒋又不同意。
1: 不过我倒想起一个人来。
0: 谁呀？
1: 林伯渠，你觉得怎么样？
0: 哦，我怎么没想起他呀？林老应该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人选。
1: 嗯，我们就再提林伯渠吧。
0: 好啊。
1: 嗯，哦，对了，最近你和子正的关系怎么了？
0: 哎，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哎，
1: 是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不过子正同志自受伤以后，脾气就变得暴躁了，你要多担待点啊。
0: 我是铁，他是钢，碰在一块儿响叮当。
1: 好，主席，留步吧，
0: 多保重啊。
1: 主席，再见，回去吧。再见，
2: 魏总。日军不断向上海增兵，人数差不多10万了。
3: 很好，这正是我想要达到的战略目的。
2: 学生以为，既然日军不肯放弃上海，不如索性将计就计，扩大上海的战事，把北方的日军引到南方来。南方江河纵横，机械化部队展开困难，可以发挥我军的优势。
3: 正是这样，传令让八路军的三个师赶往忻口，让他们与晋军一起正面抗击日寇。
1: 是。
0: 阎锡山对抗战的态度不是很坚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共产党、国民党

0: 党和日本人这三颗鸡蛋当中跳舞，而山西呢，对我们非常重要。退可以坚守西北大门，进可以威胁平津，所以啊，得让恩来去协调八路军、阎锡山和卫皇之间的关系。
1: 我知道，你是想把八路军的大本营放在山西。
0: 嗯，
1: 主席，我们会按照洛川会议的精神搞好游击战，
0: 华北正规战如果失败，我们不负主要责任，但是游击战如果失败了，我们必须负严重的责任。打游击啊，就像这渔人撒网一样，要撒得开，收得拢，收撒自如，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1: 你放心吧。啊，
0: 好吧。
2: 我也要一个。宣
3: 言公布，
4: 国共合作宣言，不谈内战，
5: 一致抗日。
6: 我来一份。
0: 敌强我弱，中国不可能速胜。正面平消耗是叫花子跟龙王必保。八路军实力更弱，在正规战中无法起到任何决定性作用。我们的强项是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动群众，建立敌后根据地，持久作战才是唯一的战略选择。发完了？
7: 发完了，主席。
0: 嗯，下面这一条是发给八路军总部的。
8: 是。
0: 绝不可逞一时之勇，想跟敌人硬拼打大仗。山地游击战是八路军目前唯一的选择。在团结友军的同时，要注意保持我们的独立性，争取战争的主动权。
9: 老毛
0: 啊。
9: 哈哈。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已经在南京和全国各地都见报了。
0: 好啊，这就意味着正式宣告国共合作开始了，我们就完全公开化了，合法化了。
9: 是啊。
7: 主席。
9: 老毛。
0: 嗯。
9: 又在写什么呢？
0: 老蒋对宣言的谈话，又说中共是在他的领导下抹杀了两个党的平等地位，写篇文章驳斥他一下。
9: 很有意思啊。先是老蒋对你写的宣言做了个评头论足，接下来呢，你又对他的谈话来了个评头论足，对上眼了呀。
0: 这就叫做打笔墨官司。
9: 老毛，林彪来电报说，日军连胜之下骄狂至极，明显的交通运输线疏于防范，是不是可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集中一部分兵力打的一次伏击战？可是这个跟洛川会议的精神不太符合呀。
0: 什么事情啊，都不是绝对的。哎，到了嘴边的肥肉不咬一口那是会后悔的。朱老总给我来电报说啊，全面抗战打响以来，华北还没有打过一场胜仗。此时此刻，全国都需要一场胜仗来振奋士气，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9: 是啊，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胜仗。要不通知林彪，同意他们调整战略，捕捉战机，打他一场。
0: 嗯，要打，就打他一场歼灭战。
9: 好。

0: 敌人已增兵至20万了，后续部队还在陆续赶来，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战略上的撤退？我只是在等待九国工业集团开会，以计谋得国际形势的转变呢。没错，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个大胜仗，全歼板垣师团1000多人。
1: 这场战役是谁指挥的呢？
0: 林彪，真不愧是我皇甫弟子啊！
2: 日本人的飞机大炮固然厉害，但是到了平型关，八路军和日本人混在了一起，他们的空中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3: 啊，
2: 把花呗地图给我。
3: 是。
2: 扬己之长，攻敌之短，他毛泽东还真懂得不少战术啊。

0: 出中国！
1: 大力要干大出中国！
2: 儿子，你可回来了！有儿子，
3: 回来了，小琴。
4: 这身衣服真漂亮。哥，我问你啊，那日本鬼子真的那么凶残吗？
5: 不但凶残，还很顽固呢。这么跟你们说吧，我们打死1000多个鬼子，却没抓住一个俘虏。
4: 那你打死几个鬼子啊，哥？
2: 对呀、啊，
5: 不多，打死俩。
4: 哥，哎呦，你真厉害啊！
2: 哥，
4: 那得给咱哥戴大红花啊！哎，大伙说是不是啊？
5: 不，
4: 兄弟们，兄弟们，不行，谢谢你们。
6: 林彪派人把战利品送回延安来展览，真是鼓舞人心呐！这下子他全世界都出名了。
7: 陆副同志，蒋介石来电，嘉奖令，隆重嘉奖八路军参战官兵。
6: 看来蒋介石比我们更需要一场胜利，他知道115师平型关打了胜仗，心里边一定犯嘀咕，这个仗怎么就不是他中央军打着的？

0: 得了英雄模范喽，啊！
1: 这是乡亲们给我闹着玩呢。哎，这可不是闹着玩啊，这是光荣，
2: 是吧？
1: 这大红花可比军功章要显亮。哎哎，
0: 你可要记住啊，人民的奖励才是最高的奖赏。
2: 是，
0: 我一定再多杀鬼子，为人民立功。
1: 好，
3: 大侠，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战利品吧。
2: 好，再见呗。
1: 好，看看去。
0: 哎，
1: 这个是只有小鬼子的军官才能。
4: 军刀，这小鬼子军刀还是挺锋利的嘛。
1: 嗯，他的军刀再锋利，不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吗？
0: 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少日子，我们就能把小鬼子赶进太平洋里去。

0: 跟国民党谈判真是件难受的事，只有安来才有耐心跟他们磨。
1: 是啊，好在战场上很配合我们，一个平型关战役就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
0: 对，不错，我们坐在这儿谈判也有了底气。
1: 你好，
2: 你好，
3: 陆虎啊，蒋介石能够同意叶挺当新四军军长，我倒是真没想到。
2: 哼，就是不知道叶挺本人现在是个什么态度
3: 啊。恩来在上海见过他一面，当时还没有提到南方游击队改编的事，他表示愿意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2: 哎呀，那我们还犹豫什么呀？那就赶快通知博古和向英同志，去征求他本人意见呀。
3: 嗯，最好啊能够让叶挺来延安一趟。哎，另外把向英也叫来。
2: 嗯。哎呀，老毛啊，向英是个好同志啊，当年留守苏区多么危险呢，留下来那就等于牺牲啊，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经过了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为我们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啊。
3: 向英这个人呢就喜欢抬杠，我说不吃辣椒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2: 嗯，
3: 他就说那意大利也出辣椒，怎么就出了个墨索里尼呢。
2: 当年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啊，他是喜欢跟你抬杠。
3: 跟我抬杠没关系，关键是把工作做好，早点把新四军组建起来啊。
4: 在忻口会战一开始，国共两党的军队配合得好好的，眼看就胜利在望，怎么一下就变成了一个败局了？
5: 你们要看到阎锡山都在这搬家了，他根本就没有信心守住忻口，摆出了一个挨打的阵势，进失拒，退失血，血不能出击，能不处于败势吗？纪连，你们团的任务是从太原坐火车到东野下，侧击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敌人。这是我们师出师以后的第一仗，115师在平型关已经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我们团不能示弱啊。
4: 是师长，不会的。师长您还有什么指示？
5: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党中央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作战方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6: 是宏大的校训。
5: 我的要求，以最小的代价夺取最大的胜利。
4: 是。
5: 好，走。
3: 关于忻口会战的事，朱老总、林彪、柏成、贺龙分别有电报来，我们的部队都已经进入了指定的位置，问题是阎锡山摆出了一个三点串线的阵势，这就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
2: 柏成不是参加军事会议了吗？他没有提出来吗？
3: 提了，但阎锡山根本就不屑一顾。国民党这些军阀呀，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28万对7万，这仗要是交给我来指挥，我保证打的鬼子分不清东南西北。忻口会战要失败了，太原也守不住。要告诉同志们，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到来了。
2: 看来这个阎锡山想接着在三颗鸡蛋上跳舞，恐怕是跳不成了。
4: 回头啊，你们俩抓紧时间把这个任务布置下去。
7: 是。包团长，
4: 什么情况？
7: 小鬼子真有个机场在阳明堡附近，而且离镇上只有10几里地，守卫不足200人。
8: 太好了啊，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啊，哎，你这，哎，他谁啊？
7: 哦，他是115师的，我在机场附近山顶上侦查的时候碰上他。
9: 包团长，我是115师63团2营1连的战士武大喜。
4: 哎，
9: 我是奉命啊，送战利品去延安展览啊，现在准备归队了。
4: 嗯，115师在五台县呢，你快去找他们吧。啊，
9: 哎，团长，我呀，
4: 哎，
9: 就先不回去了。
4: 这个地方，
9: 我跟着你们一起去打机场吧。啊，
8: 那可不行啊！啊，我们129师在打仗，这差一个115的兵在里边算什么呀？
9: 不是，哎，那去去去， 你要是不让我参加，我上毛主席那儿告你去。
8: 什么？你要去毛主席那儿告我？行啊。哎，我说你连毛主席的影子都没见过，你上哪儿告我去？
9: 谁说的？

0: 毛主席在延安，就住我苗洞。我前几天刚从延安走的时候，还见过他呢。
1: 真的？
0: 当然了，不信你发个电报去问问去。
1: 行，那行，那你留下。
0: 真的，谢谢团长。

0: 14日，宋时轮击溃日军1000多人，缴获坦克8辆，装甲车15辆。昨天，刘伯承在阳明补给场摧毁敌机24架。
1: 24架？我们那么多飞机高射炮，才打掉日本6架飞机，你们怎么不动动脑子去找个机场打打？
2: 魏佐，怎么回复卫立煌？
3: 当然要表彰，而且还要嘉奖。
4: 是。
5: 12万も増兵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だ。
6: 建国敵の鶴岡遺跡は志田軍の3割を上海へと集結させたため、我々の上海軍勢は激しく不足し、12万の増兵は必須です。
5: 一月で収束させると申したではないか。すでに二月だ。戦を終えるどころか増兵とな。12万も増兵など現役陸軍の9割にもなるではないか。
6: あと一月いただけましたら必ずや勝利を。
7: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8: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9: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7: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1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1: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壮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13: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2: 银满箱，不如100枚
13: 财富金条传家强。
7: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

0: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1: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他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他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

0: 名，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0: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0: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4: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

0: 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啊，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0: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10杯红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10杯红12生肖册页

0: 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2: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饭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3要3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7: 欢迎加入正常，
6: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9: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6: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0: 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
6: 看他们勇往直前。
11: 二光不害怕，
6: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2: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午间版的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是大暑啊，一年当中

0: 最热的一个节气，但是我们看到大盘似乎没有感受到丝毫这样的一种热浪，呈现出一个是缩量震荡的格局。我们看到双创指数更是呈现出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那这样的表现到底是在上攻前的蓄势，还是有可能意味着是上行无力的一种表现呢？带着这样的诸多疑问，今天为午间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申万宏源研究所的理财研究总监钱启敏和九方云投资顾问徐宏斌，欢迎二位。一会儿来听听我们两位老师对于整个市场的解读、评判以及操作的建议。那对于早盘的表现，我们先来做一个简短的回顾，进入到早盘阅无数。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市场的各项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整体市场维持震荡拉锯走势，三大指数开盘后冲高回落。成交量方面，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46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缩量3230亿元。板块层面，热点分化轮动特征十分突出。截止到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绿盘报收，上证指数下跌0.19%，报 报收于3859.69点，深成指下跌0.19%，创业板指下跌0.33%，科创50指数跌幅较大，下跌4.09%。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个股氛围，是一个涨多跌少的格局，上涨3225家，下跌2159家，其中涨停51只个股，跌停仅有5只个股。再来关注今天的板块资金流向，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工业金属、电网设备、电池、能源金属和小金属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是半导体、通信设备、IT 服务、软件开发和电力等方向。好的，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陈肯。
0: 好，首先对于大盘的走势，我们来请教一下徐宏斌啊。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对于十天线来说，我们看到盘面在十天线下方运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地方十天线面对目前的市场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换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只要守住了五天均线，这个震荡上行的趋势就能够成立？对今天早盘的这个震荡，你怎么评判？
8: 首先目前市场的一个走势呢，还是处于一个合理的一个区间，因为在之前打出一个低点之后，已经是连续算上今天啊，差不多是3个交易日，并没有去触碰前期的一个低点。那么阶段性的一个企稳信号呢，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啊。但是更多的投资者他是希望市场能够走出快速的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走势啊，这是大家的一个预期的。但市场越是这么一个预期，它就不会走成这个 V 字的一个反弹。大家如果往前面推时间线，推到3月份的时候啊，当时3月份因为中东的一个事件，我们市场也是快速的一个下探。那么随后是整整2周左右的一个市场盘整啊。那么虽然我们看到十日均线对于短期指数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力，但是以横盘震荡整固去以时间换空间，那么这些高高在上均线一旦得到修复的话，那后期反弹呢，我认为还是值得期待的。但当下啊，虽然市场在盘整，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难受，但是切记一定要有耐心啊。手中的品种如果没有及时的表现，你不要着急，等待市场逐渐的一个修复。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整个成交量量能水平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萎缩，那么现在基本上是达成一个弱平衡，因为缩量也意味着就是卖出的也差不多告一段落，那么买入的呢，还想要买的还在观望，形成一个弱平衡。那么我通过昨天的一个两融余额的一个数据，尤其是融资的一个余额，我看到昨天是开始出现一定的一个拐点了。那么在之前上半个月是连续的融资余额连续的一个回落，但在昨天是出现了融资余额这个小级别的一个回升啊，那也就意味着这一轮的去杠杆差不多是告一段落。那当下呢，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去等待市场的一个修复啊。那么这个时间周期呢，或许要等到下周啊，那个重要的相关的存储芯片上市公司上市的这个交易节点，那么我们再看市场的一个变化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市场的一个资金呢，开始往智能电网上面去做切换。那么其中宝变电器打出了一个低位的一个首板，中国西电也是打出低位的一个首板，包括汉兰股份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也是打出低位首板。那么整个电网设备能不能延续在目前市场缺少热点的情况下成为市场的一个分项标，那么我们可以稍待观察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有色金属板块是出现了连续几天的一个反弹，那么其中虹桥控股是涨停，创出反弹以来的一个小新高。那么四川黄金也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包括盛达资源也是涨停报收。那么近阶段我们看到国际局势出现大幅的一个波动，那么黄金的一个反弹呢也是有明显的一个这个走势出现，那么对于整个有色金属板块形成利好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还是在科技线的一些交易拥挤度比较高的行业板块形成一定的一个出清。首先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今天还是以调整为主啊，其中寒武纪调整是超过5%，那么华虹红利啊昨天还创新高，那今天基本上是一根阴线的一个调整啊，也是形成一个补跌的一个效应。中芯国际也是调整超过5%。另外我们看到像前期强势的生物医药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回落，那么其中强势品种龙神荣发也是调整，那么林康药业也是调整，包括九安医疗也是跌停的一个走势啊。那么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市场节点，一方面我们要坚定自己的信心，那么同时呢，市场在经历了前期快速的调整之后，那么目前分歧也比较大，那么在这个分歧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市场要形成一致性的合力，它是需要时间周期去消化的。那所以我判断下来的话，在这个位置今天其实已经是 第二天在五日均线之上了，而且现在上方的一个多条均线依然还是在往下顶，那么需要2到3个交易日让整个均线系统形成走平的一个态势。那么等到均线系统粘合走平，那么市场从分歧达成这个平盘的一个临界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选择方向。那么再加上目前融资的一个余额也是去杠杆化也是比较明显，再加上我们看到主力资金

在近期，尤其是宽基指数的 ETF 的流入金额已经是超过3000多亿，还是有资金去抄底的。那么下一阶段走出反弹的概率呢？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坚定自己的信心啊，嗯。

0: 真的到了底部的时候啊，指数到底部的时候，不是指数先见底，是成交量先见底。我们说量在价前啊，成交量啊不骗人啊，这个股价有时候也是拉一拉做做盘啊，还是可以波动的。但成交量它实际上是一个四个小时的整个积累过程，所以它一般来说要把刻意把成交量怎么样来做个尾盘横结是很难的。那所以成交量的代表性比指数比价格更加的重要。那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呢，缩量是需要的，而且是个好现象。如果放量下跌，说明大家都是恐慌性的这个往外跑了，是吧？如果缩量呢，就慢慢抛盘是减少了，因为在调整过程当中，多方相对来说是以防御为主的，空方是主动，多方是防御。那么成交量减少，说明主动的抛压在减弱，所以下跌量能缩量是好事情。至于说这个量能什么时候是极端，那么这里面可能是会有一些经验，有一些统计的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二分之一以下呢，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位置，啊，如果比较理想的话呢，会能够达到三分之一这个样子。那三分之一持续几天，那么基本上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就开一个玩笑叫洗洗更干净啊，那么基本上就洗得差不多了，啊，然后呢就能够见底。当然，从目前量能情况来看，还在一个持续萎缩的过程当中。另外呢，就是在最近这个量能当中呢，因为高频资金比较活跃啊，那么最近我们也注意到管理层开了很多的座谈会，那这个大家也有反映对于这个高频超高频资金在市场当中所起的一些作用啊，有些意见和建议。那管理层也讲要倾听市场呼声，可能在未来制度上有所完善。所以我估计啊，这两天有所缩量，可能对于高频交易的这部分资金啊，可能自己也有些自我收敛。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量能是有减少的。从指数情况来看吧，这个继续关注量价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需要有进一步缩量之后，那么我们所谓的市场底会慢慢的磨出来，这还需要过程。
1: 就是我们知道前两天我们看到政策得出来，你认为市场底可能还需要一个过程要出来，这个量还得缩下来，
0: 对，
1: 再垫到一个地量见地价的这种状况。
0: 对，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科创50指数就下跌了超过4个点，创业板指数呢也是一个冲高回落的态势，那是不是意味着可能大家以为的这种科技股的调整其实还并没有完全结束？
0: 我想是这样的，这个因为大家也知道，今年去年下半年开始，整个科技股赛道是吧，热得发烫，而且不仅是 A 股，海外市场也是同频共振，这是我们讲结构性牛市在过往 A 股市场当中非常罕见的。以往我们的题材基本上就是自己的这个题材特色为主，那么这一次呢，实际上是全球啊这个主要的市场都是这个赛道，那所以它有一个同频共振的效应。不过随着近期这个市场对于未来算力硬件，那它的这个商业化的前景，投资回报等等一些市场的分歧，那么出现了松动，出现了调整。那么 A 股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这个赛道是非常拥挤的，所以一旦出现松动，那一旦出现这个震荡，它的回撤往往是会有一个连锁反应的。从目前情况来看，今天这个科创50的调整幅度比较大，可能也是和半导体芯片那这个市场的这些分歧以及资金的这个离场有一定的关系。那么由于这个前期涨幅累计涨幅实在太大了，对吧？然后赛道过于集中，我们统计过，现在公募基金在这个赛道当中大概占比要达到40%，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高峰值。那么也就意味着，实际上就像一个手一样，这个拳头已经伸得非常直了，它没有冲劲了。它如果要收回来打出去才有冲劲，但收回来的过程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那么今天的这个幅度啊，也表明目前调整可能还没有完全的到位，还需要有一个过程。那么从形态的角度来讲，我想还是需要一个企稳缩量收敛。那我们经常讲叫反弹不是底，是底不反弹。涨的时候一下子涨10%啊，这很显然，这一触即跳啊，那还是一种多空博弈比较激烈的这种状态，还没有达到一个相互均衡啊，就像拔河一样的，要到一个相互均衡。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长期我们还是乐观的啊，那么短期的这种波动，主要还是赛道过于拥挤所引发。
1: 好，还需要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个逐渐的把它这个量缩下来的过程。刚。

0: 那听到两位嘉宾对目前市场态势的分析，那回归到今天早盘有哪些板块的表现应该引起大家的关注呢？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
1: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2: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1: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2: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3: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4.75%。消息面上，国家电网2026年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第三次招标结果出炉，中国西电、平高电器等多家企业发布了中标公告，总中标金额超过了63亿元。早盘电网设备概念表现活跃，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幅突破了4.75%，多股拉升。板块内部，汉兰股份、中能电器、顺纳股份封板涨停，中国西电、三变科技、双捷电器等同步纷纷跟涨。市场风格切换的当下，电网设备为何能够逆势走强呢？是否标志着为期两个月的调整已然充分了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0: 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钱老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电网设备板块整体是放量拉升，半天的成交量已经超过了昨天的全天。一方面呢，他们属于超跌；第二个呢，他们是又具有防御属性的红利股；第三，他们还不是传统老灯股。
13: 对，
0: 所以说那些可能从科技股里头出来的资金，短期内有没有可能会持续的青睐这样一个方向？
13: 我觉得非常值得关注啊。刚才主持人也讲了，第一呢，就是连续超跌，这个下降通道跌的时候都干货了，没什么水分了是吧？那么第二呢，这个正好现在又是个这个夏天啊，这个大暑节气，大家前面也说到了，这个正好是用电高峰，所以这个电力、电网设备这个保养啊、消耗等等啊，这个运行维护肯定也是。那第三一个呢，实际上我们讲这个算力硬件也好，讲这个人工智能也好，那么很显然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按照这个人工智能五层蛋糕的划分，最高一层、最上游的实际上就是电力、电网啊这样的一些设备啊，这样第二才是半导体芯片，第三是算力中心。那大家知道现在一个算力中心都要有自备电厂啊，大量的能源提供啊高速的运行啊，这个高速的计算。那么第四是大模型啊，那么第五呢就是商业化场景。所以在这个五层蛋糕的最上层实际上就是电力和电网设备。那么海外现在也是啊不断的在扩能扩产啊，那么其中 中呢也包括一些老旧电网的更新淘汰，所以我们从上市公司调研的情况来看呢，这些电网设备公司包括电力企业啊，实际上目前都是这个效益也不错啊，这个任务比较饱满，因此呢在市场热点扩散外延的时候，实际上大家注意到最近就几个热点，一个创新药，一个券商是吧，然后电网设备，那么这些呢我想都会成为短线资金所关注的。那么当然题材不相同啊，有些是超跌，有些是可能性价比，有些呢也是科技题材，像创新药等等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觉得电网电力设备啊这个方向那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下一阶段。
0: 好，那另外对于目前这种市场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来应对比较合适，可能如果说大家从传统的这种防守反击的这种角度呢，可能从中报来挖掘是一个不错的思路，就是近期我们看到徐永斌也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在为大家不断的寻找这方面的机会，那今天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来继续来听听你的经验分享。
9: 好，那么我们根据过去历史中的一个结构来表现的话，我们看到一般来说7月15号是中报业绩预告的一个分水岭啊，那么一般来说7月15号之后再连续公布中报业绩利好的现象并不多，但是我们看到近阶段啊，中报这个绩优的相关的这个业绩预告呢还在不断的一个出，那么同时在目前的市场虽然量能减少的一个情况下，但是中报业绩向好的品种呢依然还是连续受到市场的一个资金关注，昨天我们看到早盘16家涨停，那么今天早盘23家涨停，里面普遍的我们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中报绩优的相关品种，像昨天我们看到像盛达资源、立新能源、正通电子，包括今天正通电子、盛达资源、立新能源还呈现出一个连板加速的一个态势啊。比如说立新能源绿电品种中报预增啊超过5倍，阶段性打出了一个6天6板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也是属于近阶段连板啊高度最高的品种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中报业绩明显的一个向好，那么盛达资源同样也是中报预增4倍，金矿品种也是低位打出了一个3连板，那是不是意味着在市场目前的热点并不明显的一个情况下，而中报业绩向好的品种啊成为了市场筛选的一个主流呢？那我认为这个概率呢还是相当的高。那问题来了，在目前这个节点我们该如何去寻找相关的中报绩优的方向的一个市场机会呢？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像正通电子也是云聚散品种打出了一个这个连续的3天3板的一个走势，那么同样也是中报扭亏为盈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热点连续性并不明显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围绕整个中报去寻找目前市场的一个机会，那我认为尤为重要啊。当然会梳理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梳理，不会梳理的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社保新进中报绩优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绩优的核心以及社保基金新进，包括目前股价低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目前的技术形态突破之后有望加速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梳理中报绩优向好的品种里面，尤其是重点关注到有社保基金这个大力的这个布局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截止到昨天811家公司披露了中报预增的一个公告，那么这么多企业我们如何优中选优呢？那么梳理后发现我们看到仅有56家公司获得了社保基金一季报新进，可谓是优中选优，因为社保基金也具备了很多投资者不可比拟的信息，包括它的调研的一个优势，800多家企业去寻找相关的市场的一个机会的话，这个范围太广，比较难聚焦。但是社保基金在800多家企业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啊这个56家的这么一个新进的，那么可以说帮大家已经是范围大大缩小了。那么去年中报702家公司预增的这个方向里面，其中社保基金新进的公司仅为45家。那么这45家在去年表现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表现出彩的呢？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啊，比如说像 CPO 品种去年中报预增超过 50%，社保基金、养老基金 Q 费扎堆持仓，阶段性涨幅一直到今年六月份，从去年的七月一直到今年六月，累计涨幅也是阶段性涨幅是超过4倍的一个涨幅啊。那么像去年中报社保基金关注的汽车零部件的一个方向，那么去年中报预增约为39%，超预期，社保基金。

0: 金保险资金也是扎堆的一个持仓，阶段性涨幅从去年七月份一直到今年的一月，累计涨幅也是有翻倍的一个表现。那么也就是说，现在中报预增的品种非常的多，如何优中选优啊？那么在社保基金给大家这个查出了的一个资料，新进的，那么在他们新进的品种里面，本身已经在大大的范围里面集中的一个缩小。那这里面如果还有一些，比如说目前的位置是处于社保平均持仓成本之下的，那么后期走出行情的概率是不是更高一点呢？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的社保新进的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中报绩优的核心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新进的目前股价处于社保平均成本之下的，同时技术形态也是有望突破的啊，突破加速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同样我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介绍，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一带一路的核心，非洲业务打开增长空间，中报溢增超过50%，业绩拐点呈现。那么最新股东显示，全国社保基金110组合新进超过1000万股，保险资金太平轮售重仓达到1200万股。因为我们都知道，除了业绩好啊还不行，最好有大资金关注到的，那么它基本上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一个特征。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前期我们看到社保新进的一个区间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调整，目前正好是中报的一个公布之后拐点呈现，而且一举突破了它的一个平台位，那么形成了明显的一个突破加速的一个信号。那么目前位置还在社保的平均成本区间，那么接下去会不会形成类似于过去去年的这种行情走势呢？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么当然类似的相关的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策略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社保新进中报绩优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如果大家对刚才徐宏斌的这一番分析非常的认可，也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因为本行为是公益的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投资有道。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大家比较有误区的一个话题，就是市盈率指标。那也就是说大家常常讲的 PE， 那很多新手啊看股票无非呢就是看股票价格到底是高还是低，对不对？那有些时候十块钱的股票便宜，一百块钱的贵，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判断一只股票到底贵不贵，其实重要的要看市盈率。那什么是市盈率呢？啊，简单的说就是回本的年数。那 PE 啊等于股价除以每股收益啊，一只股票呢20块钱，那每年呢每一股呢能赚2块钱，那其实意思什么？就是它回本可能就要10年。那第一呢，市盈率低不一定是好事情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有些公司的 PE 啊只有5倍6倍，看着便宜，但是呢可能它是由于行业停止增长不前，甚至利润在下滑，市场给予低估值，往往就是说这家公司啊未来可能会赚得更少。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PE 高啊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很多科技股的 PE 动辄就是5-60倍，但如果呢它的利润每年增速能够达到30%以上，高 PE 反映的是市场对于未来的高预期，所以关键要看增速能不能

0: 去迎合它的一个估值。那 PE 到底怎么用呢？简单的说三个字，做对比。那要相同行业与相同行业对比，比如说银行的 PE 是5倍，那就去跟银行去比。那如果科技的 PE 呢是30倍，那你就要去选择去跟科技股的 PE 去比。那还有就是说要跟自己去比，你可以看一下该个股的过去的3年、5年的市盈率的一个区间情况，那到底它是在低位还是在高位。那九方智投啊 AI 股票机的个股分析功能，可以直接查看任意一只股票当前的 PE 以及历史的分位，帮你快速判断估值的高低。以上就是今天的投资有道，更多的指标内容欢迎各位关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再见。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时间，我们继续来请教一下这个钱老师。刚才其实您说了，就是大盘你认为可能还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
2: 嗯，
1: 那在这种背景、这种推论下，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更加合适？
3: 我觉得主要还是个分化行情哈，这个主板的跌幅有限，因为所谓老灯股也没涨过嘛，是吧？现在也跌不到哪里去啊，是相当于我们还看到电网设备什么还在向上，是吧？它有一个对冲和自我稳定。当然，前阶段涨得比较多的那些板块，可能这个目前还在震荡啊探底的过程当中，所以从操作策略上来讲呢，就是我们首先对这大开大合的，如果你没有这个炒短线的这个能力的话，可能稍微要避一避，等它企稳以后再考虑啊。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说，可能人工智能还是个大的方向。那么短期呢，因为正好是中报，刚才我们老师也在介绍中报，中报里面呢，我想还是结合基本面、性价比、估值优势，是吧？那么现在有些股票可能也就是3000点左右的点位嘛，那么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当然整体仓位需要控制，因为毕竟现在不是一个普遍上涨的行情，这个板块也没有走出很强劲的持续的上升通道，所以呢就是以价值基本面为出发点啊，适当的这个持股，我觉得这样就在当前嘛，这个中报季吧，基本上就这样的一个策略。
1: 嗯，刚才您也说了，可能接下来的行情如果说真正企稳之后，可能仍然是科技股的天下。当然也说了，科技股目前因为前期涨得太猛，短期调整并没有结束。但从短期来看，我从资金从科技股出来去做一些这种传统的这种周期性的老灯股，是不是一种合适的这种做法？
3: 从这个短线资金的角度来看，我们主要是看资金流向。但是坦率讲，现在和前几年都不太一样，主要是高频交易的资金啊，这个占比非常高。那么高频交易呢，它要是不看过去的，那它主要是看现实的价格波动。只要价格一涨，它马上算法就自动启动了，然后就买入买入再买入啊，明天一跌它马上又算法启动了。但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可能它的参与性啊，你跟不上这个节奏。因此呢，我觉得在当前这个市场当中，还是要从本我出发，就是就像开车一样，有些人开120码，有些人开150码，但你可能也就是80码的能力，那你就按照你的赛道走，你的80码的。巴菲特前一阵子也觉得无所适从，那也没办法，那么那就等呗，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我觉得可能对于高科技板块、人工智能板块，要等中报季过后啊，那么它有可能出现新的一轮走强啊。但就短期来说呢，还是以价值蓝筹为主。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今天午间直播就。

0: 闪走。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8: 刚刚黄克功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9: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8: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10: 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主席，西医啊，屈指算来，我们有十年没见了。
1: 是啊，十年了，整整十年了。
0: 山中方诗，世上已千年呐。
1: 惭愧啊，我没跟上这革命的大好形势。
0: 现在跟上还来得及，后来者居上嘛。
2: 肯修，
0: 我们也整十年没见了。
2: 是啊，今天终于见到了。
1: 是。
0: 这是洛甫，
2: 久仰，欢迎啊。
0: 毕石，啊，久仰，你好，走，屋里说。
2: 好，请来。
0: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欢迎叶挺军长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新四军的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3: 所以我们欢迎他。同志们今天欢迎我，我叶挺实在不敢当啊。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畏路难，一直向上走。 可是我叶挺有一段时间又折了回去，心里很愧疚啊。但是今天我又跟上来了，从今以后一定遵照党的指示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4: 伟作，闵行江湾闸北真如都已经被日军占领，我军损失惨重啊！且要疲惫不堪，再苦撑下去，恐怕会有灭顶之灾啊！
3: 我如此而为，外界不知道我为什么。可你白建生，难道也不清楚我的良苦用心吗？伟作，我清楚。
4: 可是再不撤的话，这几十万大军就真的撤不下来了。那且把主力部队撤往吴江、无锡一带。好，我马上通知各部。指挥部，马上。等等，还得留一支部队。
5: 坚守在市区，这表示上海还在我们的手中。一定要等到九国工业集团开会的时候。那就把孙连仲留下，让他来守。
3: 指挥部，给我接孙连仲。
5: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 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结束，蒋介石没有立足于战争的长期化和全面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设备的干预，是导致会战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但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赢得了从江浙等地迁出大批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的时间。
6: 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7: 来，快，放那边，那边。好，来，来，给吧。快点，这边都过来了。
6: 快，把箱子放到那边。快点，快点啊！
7: 啊，都快点。这边有啊。
6: 来，
7: 来，接一下。
6: 来，给。
7: 来，好。来，
6: 这边快点啊！
7: 来了。
4: 来，来，看来委员长是不准备坚守南京了。
8: 是啊，叶将军，委员长在办公室等你们呢。
4: 哦，请吧。七一，你这个军长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所委任的，一定要给中央争口气。
8: 是，我明白。现在所有的军政长官。
0: 都是由政府任命的。
1: 是谁邀请你去延安的？
0: 是我们，是何总参谋长同意的。他没向您请示吗？
1: 啊，延安方面也提过一份名单，我没有同意，主要是江南一带游击队的人数需要清点，调查清楚以后才能决定编制啊。
0: 好吧，魏营长，现在大敌当前，抓紧一切时间让部队上前线至关重要。至于人事问题，我认为容易解决。
1: 西医，我说这样的话是希望你能明白，现在国家财力有限，

0: 郭院长，如果军费不能解决，这部队怎么能改变呢？
1: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军长，我实难胜任。我请辞，请委员长另请高明吧。
2: 哎，西医，
1: 西医，现在是大敌当前，你先把编制给制定出来，具体问题去和慈秀商量吧。
0: 是，谢委员长。
3: 原来，电报来了，看。看来陈诚很有面子，他一句话，何应钦反过来催我了。
4: 立即把这个情况电告中央。
0: 好，我这就去。
3: 哎，等一下。
4: 来，这是你吧？
5: 周副主席。
0: 新四军改编师何应钦催办甚急，如何决定往复？叶挺，1937年12月。
3: 来来，啊，请过目。来来，嗯，项英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不太熟悉。
6: 项英同志是我们党的老同志了。 工作能力很强，但是个性有些偏执。你们俩在一起合作，最主要的是要搞好团结啊！
0: 我知道了，您放心吧。
3: 嗯，
0: 那我去了。
3: 好嘞。

0: 哎，跟蒋介石谈判真是麻烦，给了灶不肯给锅，给了锅又不肯给米。哼哼，比起八路军的谈判来，新四军算是进展快的了。支队以上能争取到两个纵队最好，纵队长一定不能让何英钦派，陈毅、张鼎丞都可以任纵队长。
1: 嗯，这下我们就有六个支队了，还得告诉叶挺，不能操之过急，谈不通可以延缓，但是不能破裂。主席啊，不好了，子珍大姐晕倒了。
0: 好，
2: 你说你又跑来，我说我没事了，
3: 你别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俗话说，病由心起，命由心定。你总是这样折磨自己，你的身体怎么办呢？哎，
2: 真的别劝我了。我想好了，我这次去上海，一为治病，二为学习。
3: 哎，我没想到你有这样的想法。想去学习是好事，我也不想拦着你，但是你现在身体真的是太差了，不怕你长途奔波受不了啊？
2: 嗯，那么多苦都受了，这点苦算什么呀？
3: 哎，子珍要走。
0: 子珍她没事吧？
3: 还好，没事。
0: 他要去哪儿？
3: 他说他要去上海治病。
0: 好，你先回去吧。
3: 好。
0: 子珍，怎么听说你要走啊？
3: 嗯。
2: 我脑中的弹片一天不取出来，我就一天不得安宁。
0: 上海沦陷了，你去不了。
2: 上海去不了，我就去莫斯科。
0: 我问了医生。

0: 医生说这种病只要注意休息，注意心态调整，一般都不会犯的。你还是不要走，等到西安能手术了，我亲自陪你去。
1: パーロの下腹西部軍区は絶えず派兵し、急感染異性、生体炉移北での東方樹立施設行政と交通設備を破壊し、後続の補給部隊に深刻な被害を与えるゆえ、派遣軍司令部は一月以内での当戦力殲滅を命令しました。
2: 命令だ。第27旅団全体、28旅団は一個連隊、騎兵第18連隊、砲兵第20連隊、航空第3大隊及び警備総隊は即時討伐準備をしろ。6日後進軍し、皆一気に北品西部軍勢を殲滅するんだ。分かったな。
3: はい、はい。
4: 主席
5: 好，
4: 主席
5: 好，
4: 主席
5: 好，
4: 主席好，
5: 好好。
6: 主席
5: 啊，
6: 主席，贺大姐要去西安了，谁劝都劝不住。
0: 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
6: 就在区政府门口，等着去西安的便车呢。
7: 你也去西安啊？
8: 嗯，去西安。
7: 哎，来，把东西放齐了啊！
9: 好嘞，
7: 快点啊！
8: 把东西码齐了，要不路上颠。
7: 来，贺大姐
8: 啊，
9: 别倒了，
7: 您坐驾驶座吧。
8: 我不搞特殊，就坐这儿吧。
9: 来，
7: 贺大姐，您还是坐驾驶座吧。林主席知道了，非撤我职不可呀。
9: 哎，好嘞，来，快点啊！好，都码齐了。
7: 开车！
6: 哎，主席，

0: 刚才还在这儿等车呢，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就不见了？朱祁，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子珍，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土肥原贤二的战术还不及老蒋，两万人分成八路，这就犯了兵家大忌。中央苏区四次反围剿，几场大的伏击战聂荣臻都参加了，只需电告他以小部队分途逐渐引敌深入，使敌疲惫疏忽扑空，在敌人转移或者退却时集中主力给敌人以突然的袭击或追击。
2: 老毛啊，日军可不同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啊，战斗力很强啊。
1: 我已经做了安排，让129师破坏正太路，围击正太路北进之敌，另外让120师派两个旅配合晋察冀军区作战。
2: 好，这下咱们等于是上了双保险。

上海有钱有势的中国人都往武汉重庆去了，咱中国人开的医院呢也都往内地迁了，就连外国人的医院

0: 我们这儿的人都受到严格控制，一旦发现抗战分子，立马枪毙。
1: 这么说，上海真去不了了？现在谁去上海？脑子有病啊！
2: 子珍同志，延安带来的。
0: 哦，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子镇十年的夫妻之情，十年的风雨坎坷，十年的相濡以沫，我真的希望你回延安。你已经有孕在身，这样负气离开我，是对你自己和孩子的不负责任，也太不是时候。你想过没有，你孑然一身漂流在异国他乡，会莫名的无助，莫名的孤独。
1: 哎，贺大姐，贺大姐，贺大姐，你怎么了？
2: 头疼，
1: 头疼，
2: 头疼！
1: 来人呐，走，来人呐！
0: 聂荣臻抓住了日军对地形生疏，不敢贸然深入根据地腹地的弱点，把有经验的部队都放在机动位置上，伺机打击敌人，把新组建的武装拉出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打伏击，搞夜袭，让大日本皇军第一次领略了游击战的厉害。仗照这样打下去，有希望啊。嗯，好啊。哎，老马，这两天你真是累坏了，今晚回去休息，我来值班。哎，我现在是光杆一个，睡哪儿不一样啊。老马，子珍这个脾气啊，确实是够呛。哎，说不定到了苏联，这脾气能改一改。
3: 报告，莫斯科来电。
0: 这么晚了还来电报？
4: 老妈，这个时候莫斯科啊，正好是白天。
0: 哦，我还忘了，还有时差。谁的电报啊？
4: 是下乡来电，说王明等同志近日要回延安了。
0: 哦，钦差大人到了，那得隆重欢迎一下才行啊。
4: 老毛啊，我看让恩来也回来吧。
0: 嗯。
5: 啊，来，拿手摁着。子珍，怎么样？好些了吗？
2: 我的信呢？
5: 信？什么信？
2: 人质给我的信。

0: 小心啊，
1: 领导放心，
2: 快点啊，后面跟上。
3: 子珍同志
2: 啊，快点快点，
3: 你要到哪里去？
2: 快点，
4: 先到兰州，再转乌鲁木齐，
5: 哎，这边
4: 去莫斯科。
6: 来来来，快点！
0: 我劝你啊，再考虑一下主席的意见，子珍同志。
4: 别劝我了，莫斯科，我是一定要去的。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您多保重。
5: 好。
4: 啊，林老，您可要照顾好自己啊。
5: 好。

0: 最近的报纸上登匪患的消息很多呀，居然抢到延安附近来了，这还了得？哎，都无处闹东京了。
1: 这股土匪我们已经消灭了呀。
0: 消灭了怎么不登报啊？以后一定要登报，这样可以安定民心，震慑土匪。
1: 是，
0: 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剿灭政治土匪上，这帮家伙除了打家劫舍外，还造谣破坏，投毒下药，残害百姓，必须彻底消灭他们。
1: 我们已经掌握了张廷芝、范玉山这几股政治土匪的活动规律，我们准备近期奔袭他们的老巢。
0: 延安人民需要安居乐业，中央和政府机关也需要安全。过几天中央会召开一个重要的政治会议，你们红色御林军身上的责任不轻啊。
1: 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开会之前肃清这股土匪。
2: 校长，坚守南京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好处，应该马上有秩序的撤退。
3: 南京 ist nicht mehr sicher. Wenn wir bleiben, opfern wir sinnlos Leben.
4: 法肯豪森先生说，南京无险可依，坚持下去，只能平白无故的牺牲。
5: 草拟一份，我警告全国国民说。撤离南京。
1: 没错，苏联的第一期5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已经谈妥了，就等签字。先期的62架飞机已经起运了。
5: 啊，你们苏联答应出兵和我们并肩作战吗？
1: 没有，斯大林说西方国家怕布尔什维克优胜于怕纳粹，那样就会把日本当成被欺辱的人了。
6: 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下他的身份就变了，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了。
0: 我担心的不是别的，我是担心洛川会议决定的方针和路线会受到质疑。
1: 没这么严重吧？
7: 我刚刚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蒋介石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巨大的军事援助计划，金额可达到数亿美元啊。
8: 哦，这么多啊，消息可靠吗？
7: 绝对可靠。
0: 我倒不是反对斯大林援助中国的抗战，我是觉得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政策的转变，他期望的是蒋介石能够拖住日军，不向苏联进攻，害怕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关系搞僵，国民党最终退出抗战。
7: 如此说来，形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会很复杂呀。别忘了，王明可是带着尚方宝剑回来的。
0: 问题是我们很多同志看不到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急于把部队投入正面战场，打几场大仗以扬军威，这就危险了。你们想想看，平型灌弹一场占绝对优势的战斗，打的又是敌人的辎重部队，都牺牲了近千人，而且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骨干精华，可见日军的战斗力还是很强的。战争的本质和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是前提，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更应该是这样。

0: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欢迎您啊！王明同志，
2: 你好你好，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欢迎你们从苏联回来，
1: 谢谢主席，
0: 同志们啊！
1: 你们是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你们到延安。
3: 王明，
1: 这叫不远万里呀！
3: 一路劳顿啊！
1: 哎呦，
0: 主席，
1: 我的同志哥，你可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像英来延安的时候，我问过你的情况，他说他和陈毅到小布一带找过你。 你呢？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4: 不对，被打散以后，我跑到了上海。后来呢，我就和陈毅同志一起去了莫斯科。回来就好。
1: 你在新四军的老人多，让他去新四军工作吧。
5: 我同意。
1: <笑>我服从组织安排。恩来啊，聂荣臻在晋察冀打得还真不错。 他跟鬼子摆起了迷魂阵，把一万多鬼子搞得是四处扑空，夜不能睡，日不能行。我看，只要再打稍微大一点的歼灭战，鬼子这次扫荡就可以以失败告终喽。
4: 很好。哦，对了，主席，有一个情况我想给你通报一下。
1: 哦。
4: 王明同志回国以后，到处找人谈话，忙得不亦乐乎。
1: 听说他做报告的时候，大谈他跟斯大林、吉米特洛夫的关系，台下居然有人喊“王明万岁”，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
4: 啊，看来他是有备而来啊。
1: 他已经几次提出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的精神了。
4: 那就开吧。有什么观点，摆到会议上来谈吧。
6: 小心点啊！哎，韦总，你还有什么吩咐吗？
7: 好了，好嘞，小心点啊！
8: 13个师都交给你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

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

0: 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太空虚火拍，长达免费瓶。
2: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3: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2: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阳五脏。

0: 活，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 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1: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

0: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2: 欢迎加入九十号，
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4: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 看他们勇往直前，
6: 害怕吗？不害怕。
1: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7: 婴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8: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7: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8: 赵云、赵子龙。
7: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8: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8: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1: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重量了。
12: 他又怎么了？
11: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13: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14: 这工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便令何应钦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9: 看行情。
18: 用九方，
19: 选股票。
18: 用九方，
19: 做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9: 九方。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三个师都交给你了，我不指望你能守住南京。
1: 请箱子拿过来。
2: 哎，好嘞。
1: 但要打出中国人的气势。
2: 哎，
1: 请魏佐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下面有请王明同志发言。我们党有些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不积极，那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我们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就等于帮助了日本人。
2: 我声明一点，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现在，不是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的时候，空喊领导，那是会吓走同盟军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 一切服从抗日，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接受蒋委员长的指挥。红军的改变，不仅是名义上的改变，而且内容也要改变。要使人家一到边区来，就感觉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0: 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这是违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我们不能把国民党分为左中右派，只能以抗日或者亲日为标准，不恰当的突出片面抗战路线和全面抗战路线，那是将抗日和民主民生问题混淆不清。
1: 主席啊，主席，这王明今天在会上点名的批评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2: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1: 有的同志啊，都同意他的意见，竟然写起了检查，承认自己有什么狭隘的思想，哎，还有不策略的地方。不是同意他的观点。
2: 而是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服从吧。他拉大旗做虎皮，自然能蒙蔽一些人。
3: 就是啊，
4: 可今非昔比了，再也不是那个谁能够唬人，谁能够整人，谁有后台，谁就能够说了算的年代了吗？
2: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3: 主席，
4: 啊，少将同志，
3: 哟，来啊，
4: 南京失陷了。

0: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对南京的留守军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南京城空前劫难降临了。
1: 我这里有两份电报，第一份是南京失守的电报，这就说明了速胜论是站不住脚的，片面抗战也是会失败的。抗日战争的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第二份电报呢，是聂荣臻发来的，他在抚平山区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敌人2个中队1000多人，加上先前战斗消灭的1000多敌人，共计有2000多人，土肥原的扫荡基本上失败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只有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才能把这场持久战进行到底，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开了6天了，该说的都说了，该妥协的也都妥协了，没有必要再开下去。至于谁对谁错的问题，让事实来检验吧。我建议散会。
2: 好，散会。
1: 洋面包吃多了，一心只想人家的事，中国人自己的事丢在脑后头。
2: 现在苏联正在全力提防德国的进攻，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日本从西伯利亚发起攻击，他就会两面受敌，所以他全力扶持蒋介石正面抗击日本军队。至于我们的抗战前途，人家未必关心啊。
1: 恩来，洛夫，你们都是明白人，我们很多同志就是看不到这一点，而我们又不好把这话挑开来说。
3: 将功成栄品の要であり、勝戦はすなわち勝負を分け、日中戦は終わりを迎えられる。蒋介石政権ももはや風前の灯火だ。すぐに終わるぞ。
4: 蒋委员长发文告：抗战到底，日军屠城南京。血流成河，
1: 惨无人道。
5: 这是日寇进行的一次大屠杀，
1: 是法西斯行为。
4: 让新华日报马上发表一篇社论，谴责日寇的暴行。
1: 武汉现在成了抗日的中心，恩来，你得赶赴武汉，趁热打铁，跟蒋介石把新四军的事敲定，尽快把部队开到前线去。
2: 好的，老毛。蒋介石邀请王明到武汉一谈的事怎么办？
1: 蒋介石邀他去谈的目的啊，不过是急于了解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战，特别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和军援的问题。
6: 要是和美国打交道，就得适应他们的国情。
7: 什么国情？这和他们国家的体制没有任何关系，只和他们国家的经济利益有关。看来只有日本入侵中国，直接损害威胁到他们在华利益时，美国才会出面干预。
8: 委员长，王明先生到了。
7: 快请他进来。
8: 是。
9: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同志特意吩咐我，让我带他向您问好。
7: 我还是在1923年去苏联考察的时候和他见过一面。疏忽之间，13年过去了，真是感慨万千呐。
9: 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他是全力支持您抗日的，也让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您领导中国抗日。 服从您的指挥，并且表示愿意帮助您组建30万机械化部队，还可以帮您建立起与战争相适应的军事工业。
5: 啊，来，请您用茶。
2: 委员长，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的，一个是新四军的问题，一个是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的问题，还有一个是两党关系委员会的问题。
7: 具体问题可以找陈立夫、张冲他们去洽商。
2: 好，谢谢委员长。
7: 你们提的这些建议很好啊，我看国共两党照此发展下去是前途无量。王明同志，我看你就留在武汉来帮助协调相关的事宜吧。
9: 啊，这得看共产国际的决定。

0: 怎么了？又在摆弄你那个宝贝啊？啊！陈毅同志，我们的队伍到底什么时候能拉起来？哎呀，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呐。只要思想上通了，那就快。 讲不通呢，那就慢，弄不好啊，还有生命危险呢。
1: 此话怎讲？
0: 你想想看啊，这些个同志呢，在大山里头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每个人心里头啊，都对国民党反动派有深仇大恨。哎呀，你这一宣布国共合作了，哎，要把你们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去打日本人，鬼才相信呢。搞不好啊。
2: 会把你当成叛徒给枪毙了呢，
3: 陈毅同志啊！哎，来，
2: 锦衣
3: 啊！哎呀，徐四军的编制终于下来了。
2: 好，
3: 好啊！
2: 蒋介石同意下辖4个支队，
3: 嗯，
2: 由陈毅、张鼎臣、张云逸和高进廷等任支队司令。
3: 太好了，这下我报国有门了。
2: 是啊，尚英同志呢？他被王明同志叫去了。啊。
4: 保卫黄河，阻止日军西渡的事情交给你们了，具体措施讲得明明白白。哎，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5: 我们有信心。
4: 请主席放心，我们绝不让一个小鬼子渡过黄河。
2: 好。
3: 老马，
2: 叶挺
3: 来电报了，说新四军的编制和经费都批下来了。
2: 好啊。
4: 请示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2: 让他们立刻把军部移到南昌去。这样会不会太急了？南昌是南方8个省的中心，便于部队集中。另外，应该让项英跟王明离得远点，我怕他受王明的影响太深，妨碍新四军的发展。
6: 王明太不像话了。王明又怎么了？他以毛泽东的名义，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毛泽东先生语言新中华报记者齐光先生的谈话，公然批评复兴社授予人鼓吹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文章。你看看，
4: 那你怎么不劝劝他呀？
6: 他也是文章发表以后才给我看的，我怎么劝他呀？
4: 王明他怎么能这样？ 一点规矩，一点组织纪律都不讲。他有点忘乎所以，把自己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了。哎，那老毛和洛甫会不会以为是你在背后支持他？
6: 他是厂长局书记，我有什么办法呀？不过，我会承担。
4: 我应该承担的责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人家是一个巴掌打出来。王明同志太缺乏斗争策略了。这个王明，去年底在没有通过中央的情况下，就连续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和挽救时局的关键这2篇文章。
2: 当时我就发现问题严重，这样会把全党的同志思想搞乱的。蒋介石为什么好好的，突然就变了腔调呢？我估计是王明同志的某些暗示起了作用啊。
4: 什么暗示？
2: 他转达了斯大林对老蒋的问候和支持，只要是稍微添油加醋，就会让蒋介石产生中国共产党。 在斯大林的眼里，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应该马上把他叫回延安来。
4: 可是他一直拖延着不肯回来啊。
3: 那就再召开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4: 这字谁写的？笔力很深。
0: 写的藏经有力啊，郭沫若。哼，你和这些大文人来往很密切啊。你可能忘了，北伐时期，他是北伐军的政治部副主任。哦，
1: 我们新四军啊，算是组建起来了，但是兵不知道在哪里啊？
0: 不是在南方八省的山区里吗？是在湘赣。
2: 湘粤、赣东北、闽南闽西、闽赣、鄂豫皖、豫南等边区，但要把这些散落在崇山峻岭里的豆子，一粒一粒地捡起来，容易吗？
0: 是啊，是不容易。但是，只要有豆子在，再大的困难，我也会把这些豆子一颗一颗地捡起来。
1: 你能说难就好。
3: 这可是我在艰难险阻中留下来的精英。嗯，主席啊，斯诺寄来的书《红星照耀中国》，
4: 他还来封信啊，说中文版的正在找人翻译，估计明年二三月份就能出版，到时候给你寄过来。
3: 斯诺是第一个把红军介绍到西方去的人，得好好感谢他。哎。
4: 知道这次为什么把你叫回来啊？
3: 不是说要开政治局会议吗？那只是其一。我是想让你去一趟莫斯科。
4: 去莫斯科？我想知道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真实的看法，也想让共产国际了解一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最真实的情况。
3: 嗯。
4: 啊，今天天气不错，走，咱们出去聊聊。
3: 好。
0: 其实啊，汪明同志以国际路线代表的身份，对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工作予以指责。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3: 啊，
0: 我虽然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但是啊，他的长篇报告我看了，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上，我认为是错误的。比如说，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啊，难道老蒋让我们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拉去跟日寇硬拼，我们也去？
3: 可是你知道吗？在12月会议上，我很孤立呀。
0: 我听说了，很多人是被汪明的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的光环给照花眼睛了。有的人盲目服从，有的人敢怒不敢言。你说过的，真理经常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你一定要坚持你的正确主张。 毫不动摇，我支持你。
3: 延安村之急，天涯若比邻。

0: 陸将は一師団を派兵し、黄河を渡り、国境領土の大本営を徹底的に叩く命令だ。
1: 京北はハーローの残留部隊1万のみで、師団では持て余します。一行連隊で十分かと。
0: 桃太、敵を甘く見るな。バルはユニティに立て、中央軍のボンクラとは違う。やはり気をつけることだ。
2: 好。
3: 尽管国共合作不尽如人意，但我还是认为国民党的200万军队仍然是抗战的主力。我们应当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所以我党目前的工作重心应当是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而不是着力创造许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4: 在被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原来的县长跑了，政权垮了，我们要不去建立根据地，那里就成了日本人的一统天下。我们怎么打游击战？敌人推进一步，我们就退一步，要不了多久我们就退出河北、山西甚至延安。
3: 不建立根据地并不是不让你打鬼子。
4: 不建立根据地，没有人给我们募粮募款，没有人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救护伤员，没有人给我们送情报递消息，这个仗还怎么打？
5: 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日本的兵力不足和野蛮的政策，再加上复杂的国际条件，注定了中国抗战的持久性。我不反对保卫大武汉，但我认为武汉会战的目的是战略退却。中国抗战的形势因为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作战，就形成了一个内线外线犬牙交错的局面。看来是日军包围了我们，但实际上是我们在战略上包围了日军。正面战场的失败，国民政府要负主要责任，游击战场的失败，我们应负主要责任。我们必须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开辟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3: 嗯，目前斗争形势更加复杂了，我们和国民党之间发生摩擦一点都不奇怪。和国民党之间发生争吵啊，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分寸，不能产生了分裂。在坚持国共合作的同时，要注意发展我们自己，在保证国共合作的原则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我们党的力量。
6: 主席，
5: 好，你们谈。
3: 嗯，好。
5: 老兄，鬼子到哪里了？
6: 快到河桥川渡口了，这个地方。这次鬼子先头部队有一个连队，2000多人呢。
5: 你准备怎么打？
6: 我让何方部队在修筑工事时就定好了半渡而击的打法。
5: 嗯，我赞成。
6: 另外，我准备把我们留守兵团所有的重武器都调到渡口去。
5: 好，你还可以考虑派2个团从上游渡口过河，绕到鬼子的屁股后面打他一家伙。
7: 报告。
5: 进来。
7: 河东的情报来了。
5: 念。
7: 这次进攻陕北的是日军第1军混成第4旅团，共计8000余人。
5: 来者不善呐、啊！我让115师和129师分别从晋西北和晋西南打一下，牵制黄河边上的鬼子。一定要让鬼子们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和黄河不是那么好过的。
3: 现在国内的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八路军的力量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开赴敌后只有半年时间，我们的人数就翻了一番。我建议任弼时同志到莫斯科去一趟，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同时呢也征得共产国际对我们中国革命的最新的指示。
5: 嗯，
3: 我同意。
5: 我打断大家一下，现在出现了一个紧急情况，日军派出一个旅团进攻陕北，前锋已经到了贺家川渡口，我们马上要准备迎敌，会议是不是就开到这里？休会。
7: 我同意，党内有什么不同意见放到下次会议继续讨论。 我和恩来马上回武汉去。
5: 我觉得在今天的形势下，你不要再去武汉了。
7: 我怎么能不回武汉呢？就当前形势来说，武汉大会战的进行比任何一件事情都重要。
5: 你不要幻想国民党依靠正规战能够速胜日本。我觉得你还是扎扎实实的在延安做一些具体工作，更有利于统一战线。
7: 我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我有权利安排我的工作。我提议政治局对我去不去武汉的事进行表决。
2: 好了，不要争了。王明同志坚持要去武汉，可以去，但是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赶回延安。如果遇到武汉和西安之间有道路中断的危险时，必须提前赶回来。散会。
8: 主席，他那边答记者问，根本没有经由我看他就发表了。
5: 他不会给你看的，你一看他就发表不了了。文章反击三个一，观点倒是对的，问题是他太不守规则呀。他可以不尊重我毛泽东，但是绝对不可以不把中央政治局放在眼里。
8: 他这种颐指气使的作风真是难以跟他合作呀。
5: 你不在武汉看住他，他会捅出更大的娄子来。致力于武汉大会战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是我们在维护统一战线的同时应该注意发展和保护自己，不然我们很难有立足之地啊。
7: 报告主席，萧司令来电了，渡河日军被击退了。
5: 要给萧金光记上一大功。
8: 哎呀，延安解了围，我的心也就放下来了。这样吧，主席，我明天就回武汉。
5: 你记住一个原则，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却求团结则团结亡。只有在斗争中求得统一，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7: 怎么了，韩磊？
8: 王敏同志，你怎么能够不通过政治局把没有形成决议的东西公开发表呢？
7: 我为什么不能发表？这些观点都是共产国际的观点。
8: 虽然是共产国际的观点，但是也牵涉到一个泄密的问题啊。你见过有哪一个党把自己没有公开的会议记录公布于众的呢？
7: 这不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所宣扬的东西光明磊落。安来同志，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众的？
8: 王明同志啊，我们，你知道吗？你这篇东西给他们提供了无数踏破铁鞋都找不到的情报啊。

0: 你是在说我幼稚？
1: 这是你自己说的。
0: 你
2: 有人说啊，大块的富饶国土都被敌人占领，我们只是些小块的贫瘠土地，还怎么抗日啊？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阳春照我以烟景。”
3: 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7: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8: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9: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8: 银满箱，
9: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9: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9: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8: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6: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

0: 徐悲鸿十二生肖彻夜操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二十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3: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3: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2: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2: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

0: 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2: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1: 银满箱，
2: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3: 好消息，这的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2: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2: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2: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

0: 和圆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金体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3: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假，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 那可不一定，
2: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1: 那是双重保障。
0: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3: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0: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4: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0: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5: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6: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0: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7: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8: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9: 欢迎加入九十号，
8: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0: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8: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1: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8: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2: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8: 看他们勇往直前。
13: 害怕吗？不害怕。
8: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6: 说曹操，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
17: 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6: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传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
1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桶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长乐
1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康康健
18: 用九方，
2: 选股票
18: 用九方，
2: 速交易
1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写道：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夹我以文章。其实啊，并非有大块的地方才能做文章，小块照样也可以做嘛。我们的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文章就做得很好嘛。还有人说啊，中国亡了，我说没亡，不是全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陆亡了，小陆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你们陕北公学

0: Gentlemen, we have finally arrived. This is Pagoda Mountain.
1: Oh! 主席起来了没有啊？熬了两个通宵，快天亮才睡下，这会儿怎么能起来呢？
2: 谁说我没心啊？哎，主席啊，您怎么能自己亲自动手啊？哎，我来吧，脏的不像话，打扫打扫。哎，给我，老马，亲自动手搞卫生。 可真是少见的很呐！外国有人要来，总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给人家的第一印象就是邋里邋遢呀！怎么，论持久战写完了？还早的，刚写完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哎，
1: 我能不能先睹为快啊？哈哈，
3: 能得到大理论家的指点，是求之不得呀！<笑>主席。
2: 您的客人来了。哦哦，好，Comrade 白求恩，欢迎你。Comrade
0: Mao Zedong, I'm a member of the party. I've been sent here by the American and Canadian Communist parties.
1: 这是他的党员。I
0: brought a medical team.
1: 他是受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带领一支医疗队来援华的。啊，感谢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啊！哦，这是张文天同志。
4: Comrade 白秋恩 ，Welcome，
5: 来。校长，我是莫三，顾莫三，你放下我的电话，迅速挥兵南下。我若再接到李德林告你状的电话，你就不要来见我。
6: 带着行李去军法处报到。
2: 没错，汪明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那三个团体取消了。他爱取消不取消，这都无关祸大局。白秋恩同志，你将来要去的地方就是这个晋察冀地区，他的司令员呢是聂荣臻，这个人也是喝过洋墨水、留过学的人。
0: Smedley has said that the Lyson Yan An is a natural disaster. I'm wondering why do they not just take showers and change their clothes regularly?
2: 勤换衣服呢？啊，很多战士啊，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根本就没有换的。延安缺水，夏天还好办一点，冬天根本洗不上澡。战士们开玩笑。 把狮子推崇为革命虫、抗战虫，这也是考验我们知识分子啊，投身革命与广大群众达成一片的意志和信念呢。
0: The Bible says lice are a sign of the holy man, so being covered in them proves your holiness.
1: 是上帝的珍珠。
0: I never understood that before, but now I do. Your soldiers fight heroically under these horrendous conditions.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is a hero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2: 各个都是抗击法西斯的圣人。谢谢，你能给他们这么高的评价。Notwithstanding,
0: I will not let any people in my medical team be infected by lice.
1: 他的伤病员长狮子。啊，医疗方面的事情你说了算，
2: 我呢，无条件的支持。
0: Thank you.

0: 谢谢毛先生。少宇，我接到米夫太太的一封信，她说米夫被肃反委员会抓走了，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去跟老毛争高低了。博古凯峰他们支持的不是你，是共产国际，他们对毛泽东。
1: 那是心悦诚服的。如果没有毛泽东，他们不可能冲破几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也到不了陕北。我是为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在奋斗。至于米夫，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们是两个党的人，他犯错误，不可能在组织上影响到我。何况，我们的女儿。 现在是基米特洛夫的养女，她不可能不保着我的。反正你永远都有理，我说不过你，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2: 洛夫，张国焘真的跑了？跑了。
3: 继王皇帝陵之后，上了蒋鼎文的车，就去了西安。
2: 看来是蓄谋已久。你说他老婆孩子刚刚接到延安来啊？
4: 苦肉计，
3: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影响太恶劣了。尤其是他掌握了我们党很多机密，一定得把他找回来。嗯，
2: 林老刚刚来电，怎么劝他都不回来，又上了火车，都武汉去了。
4: 给人来发电报。
5: 让他一定找到张国焘，劝他回延安吧。好，张自忠的59军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已经拦截住了前来支援的反袁师团。新四军张云一部破坏了台卫公路和台枣铁路，日军的后援部队版本支队被阻止在了潍县和枣庄一带。刚收到电报，共产党的游击队已经炸毁了矶谷师团设在泥沟车站的弹药库。
6: 台儿庄的日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嗯，我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7: 是。
6: 解释啊，中共方面给我们的作战建议是：京阜段以运动战为主。 游击战为辅的方针，是华北的日军不敢贸然南下。徐州以北地区以阵地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现在制定的作战方案，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建议制定的。

0: 白儿庄已矣，以第五第十师团为我军摧毁，死伤20000余众，俘敌50000，缴获步枪10000余支，轻重机枪931挺，步兵炮77门，大炮50门，坦克40辆，实乃我军空前未有之大捷。
1: 这个老蒋一句也没提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对台儿庄战役的支援。
2: 跟这种人打交道，如果事事计较就合作不成喽。只要国共两党的军队每月都能打一个像平型关、台儿庄这样较大的胜仗，那中国的抗战就会大踏步的前进。
3: 报告。
1: 进来。
3: 主席，张国焘找到了。
2: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定能明察即此。政府工作重要，望早日归来，不胜期盼。毛泽东，洛甫。
4: 我是不会回去的。
5: 国焘同志，你怎么这么固执呢？不要执迷不悟了
4: 啊。
5: 既然如此，那我就代表中央
6: 给你三个选择：
5: 一，回党工作；二，向中央请假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可以容我考虑2天吗？
6: 可以。

0: 魏将军，没想到你们统计前线如此真诚和热烈。
1: 魏将军，
2: 军令。
0: 鲍先生，我对您和八路军非常敬佩，他们对日作战打得太好了。
3: 魏将军也一样。
0: 不然湘粤青丝怎么会成将军为支那虎将啊？
3: 惭愧惭愧。
0: 最终我还是败下来了。胜败那兵家常事，何况忻口战役的失败，责任不在你，在严白川。
3: 您能这样看待失败的原因，不胜感谢。毛先生，我不知道这场仗打下去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的？
0: 明天我在抗大有一场演讲，专门谈这个问题，不知将军是否有兴趣啊？
3: 我一定洗耳恭听。
0: 校长，您知道卫立煌去延安了吗？据说，延安还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那不过是共产党的表面文章。魏将军，目前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我们在山西拖住了日军的尾巴，日军从枫林渡渡过黄河夺取潼关，掐断陇海线，就能够截断苏联援华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这可是一个战略问题，不但是我，就是秦伟元长也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毛先生这一说，真是给我敲了个警钟。看来。 山西的抗战确实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一定会死守黄河，绝对不让日军跨越黄河一步。另外，我还有个不情之情。
3: 别客气，请讲。
0: 八路军深入敌后，弹药消耗极大，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特别是药品和医疗器材尤为缺乏，希望魏将军帮忙催促。
3: 这是我的职责，我一定帮忙解决。
4: 那就拜托了，
3: 魏将军。
4: 那咱们就后会有期了。
3: 延安三日，让立煌终生难忘。后会有期。

0: 突飞员的第14师团由菏泽渡过黄河，企图配合日军的第3、105、103、111师团，对徐州进行远后方的战略迂回计划。如果我们再不迅速采取突出包围圈的措施，我军就有可能被全歼在徐州境内。
1: 立即向老蒋发报，要求撤退，同时下达各部队相互掩护撤退的命令。
2: 不等老蒋的回电了，
0: 不等了。
3: 我得为抗战保存一支生力军。
4: 是啊，
3: 日军对徐州的包围圈已经形成，再不撤退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4: 老蒋这个人呢，就是太自以为是了。我已经数次发电报给他，劝他少打正面阵地战，他就是置若罔闻，
3: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要不要再给他发个电报？
0: 发，措辞严厉一点。
4: 好，
3: 不用发了。
4: 蒋介石啊，见战事不妙，已经下令撤退了。嗯，那他还算识点事物。
0: 老毛，卫立煌将军真是个言而有信的人。第2战区西安办事处已经通知咱们去领取弹药和军需物资了。而且呢，催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以免夜长梦多啊！
5: 100万发子弹，25万枚手榴弹，再加上3个师的军装，这得要多少车去拉呀？咱们一共就2辆。

0: 车。
1: 立刻给习仲勋发电报，关中分区离西安最近，让他去解决。
2: 就怎么办？
0: 好。
3: 我说咱们呢，先卸卡车上的货，把东西卸完，卡车走了以后咱们再装车，好不好？
4: 好。
3: 行动行动行动，快点快点。
5: 我来我来。
0: 哟，弹药现在路边没问题吧？
6: 杨部长，你咋亲自驾车？
0: 事关重大，我怕路上出一些其他问题。
6: 不会的问题，泾阳是115师的驻扎地，群众基础很好。另外，国民党泾阳县的县长也是倾向抗日的，平常我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弹药一卸下来，我们连夜运往耀县。耀县那可是咱们关中分区的地盘，到了那儿你们随时可以运往延安。
0: 太好了，毛主席把这个任务交给你，算是交对了。
6: 我说为什么这么急啊？
0: 卫立煌的手下已经向武汉打小报告了，如果咱们下手晚了，这批弹药就没了。
6: 好。
3: 乡亲们乡亲们，抓紧的。
1: 哪儿来的罐头啊？
2: 卫立煌将军送来的。送了180箱，我留了20箱啊，给医院和老同志们，其他的呀都发到前线去了。
1: 习仲勋还真有点办法，用蚂蚁搬家的法子把这些东西都给搬回来了。
2: 咱们呢幸亏动手得早，我们把军火领走的第二天，武汉不同意发放物资的电报就到了。
1: 兵贵神速嘛，抢物资也是如此啊。
2: 老毛啊，你的论持久战啊。
7: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
8: 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
7: 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9: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2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 洽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体验呢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烫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9: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
8: 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扶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9: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管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 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

0: 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

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

0: 轻松了，
1: 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早马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0: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号，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防范电器火灾，多与高湿易导致线路、插座、配电箱等受潮老化，引发漏电、打火、短路。及时排查电力线路设备隐患，严防潮湿短路引发大火。检查防雷设施，定期做好企业园区、厂区雷电防护设施的安全检测，确保防雷设施有效，雷雨天气避免户外作业。做好危化品防水防潮，警惕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危化品库房、存储场所雨水入侵发生事故。做好防水防潮，妥善保管遇水发生化学反应引发火灾、爆炸或产生有毒物质的危化品。
7: 毛泽东的老婆这几个字就比他的命值钱一万倍。
8: 司令，您的意思是？
7: 我就是二十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
9: 我建议先打张辉瓒和谭道元吧，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打掉他们。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康康
13: 机用九方，
14: 全股票
13: 用九方，
14: 速交易
1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4: 九方。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

0: 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老毛，你的《论持久战》我已经拜读过了
1: 啊，
0: 这是一篇对中国抗战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我建议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刊发，
2: 把中央关于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的指示也一并寄给恩来吧。
0: 好。
3: 关长啊，
0: 嗯，
3: 你约我谈事儿，怎么跑到印刷厂来了？
4: 哎，你先看看这个，就是谈这个事儿。
3: 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我想让你先看一眼。
3: 谋人之写的东西太多了，大多数都是宣扬共产主义的，没什么看头。
4: 哎，这篇不同，他是写抗战的。
3: 混账啊，这印书关你什么事儿啊？
4: 我觉得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所以就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准备到处散发。这本书有意思啊，大有看头。
5: 15万人围住了土肥原一个师团，20000人竟然让日寇反败为胜，夺去了南丰。这可真是战争史上一个千古笑柄啊。此秋，为什么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却不如李德林指挥的那些杂牌军，不能续写台儿庄战役的辉煌呢？
6: 知ってるか？こたびは蒋介石じゃなく伊藤仁の指揮だ。磯貝より大変だな。
7: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6: 二度も敵に包囲され、わしは愚か首相や陸将や陛下にまで恥をかかせてくれたな。太地宗の二の前は我々の帰国命令が待ってると覚え、よく覚えとくように。
7: はい、必ずや勝利を収め雪辱を。
5: 梅蔵、俊生，你怎么来了？
3: 梅祖，我最近看了一本好书，我把它给您带过来了。
5: 好，来坐下说。
3: 哎，
5: 什么好书啊，能让俊生动心？
3: 我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我们全国抗战总的指导思想。
5: 啊，
3: 《论持久战》，
5: 毛泽东写的。
3: 对啊，您先看，看完以后我们再讨论。
5: 好啊，先放这儿吧。
8: 林主席，什么？要论持久战？哦，好的，好的，我马上派人送一本过去。啊，不用谢，不用谢。
9: 又是要论持久战的？
8: 烦死人了，今天都接到10几个电话。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又不能说我这儿没有，这书都没印出来呢，你让我拿什么给他们？
9: 我听说冯玉祥印了3000多本，你可以找他去啊。
8: 他印那么多书干什么？
9: 送人呢。老毛的书现在已经是洛阳纸贵，被当成送人的礼品了。本来你想压他一下，结果又输人一筹。
0: 哎呀，男人无妻家无主啊。
2: 嗯，
0: 老毛，还是早点把子珍给接回来吧。
2: 不是我接不接的问题，是人家不肯回来呀。
0: 哦，老毛，恩来来电报了，说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要召开了，
10: 除了你，给了咱们6个名额，
0: 你看哪几个同志去参加？
2: 就按原来中央定的名单吧，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啊，还有邓超，6个人吧。
0: 好。
11: 参政会的宗旨就是要团结全民族抗战到底。所谓抵抗，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 为抵抗侵略而牺牲，所以我们要迫使我们的同胞一起的牺牲，不能留一粒傀儡的种子。无论是在荒村僻壤，还是在通都大镇，必将做到人与地俱为灰烬。
1: 王先生，我想打断一下，你能不能讲一点务实的东西？中国与日本开战近一年了，丧失师徒，人民饱受苦难，大家所期盼的速胜越来越远，抗日的希望究竟在哪里？你们打败日军究竟有何实施办法？你告诉我们。中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至今有人还在唱着战必亡的调子。我提议敌寇未退出国土之前而言和者，以汉奸国贼论处。

0: 日军在合肥、安庆一线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师团、3个航空兵师团、140余艘军舰、约40万之众，准备从大别山北路、长江两岸三路进攻武汉。
1: 日军来势凶猛，诸位有什么计谋良策，尽快发表。
2: 我们在武汉周围建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我们就要依托这个工事和日军打一场马德里式的保卫战。
3: 这种打法投鼠忌器，我们太吃亏了。淞沪会战就是一个例子。
2: 我建议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把武汉外围鄂、豫、皖所有的山头都变成日军的坟场。
3: 你这是毛泽东的打法。
0: 毛泽东的打法有怎么了？能制敌才是至关重要的。在山区作战，日军坦克、大炮都无用武之地。我赞成这种打法。嗯，
4: 对，我也赞成。
5: 我也赞成。
0: 这种打法，守武汉而不战武汉，是很符合武汉的实际情况。
6: 只要能把日军拖向鄂豫皖山区，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把内地的物资和工厂迁往重庆，以便于我们持久的抗战。看来中央对保卫武汉的建议被老蒋接受了，他已经下定了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决心。我估计这一仗打下来，至少可以拖延日军2个月。
7: 如果能够消灭日军3到4个师团的有生力量，抗日战争就可以进入相持阶段了。
8: 汪明又在信口开河了。嗯，
7: 说什么要用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精神，保卫武汉，这不跟中央的方针唱反调吗？
8: 他太不像话了。
7: 我们12道金牌没下，可是12封电报是不止了，他就是不回来。
8: 他把长江局。
9: 当成第二政治局了。総政権を認めぬ以上、我々が調略を考えるならば、汪兆銘氏が最適だ。汪兆銘氏は国民党内でも影響があり、自身でも日中戦の早期解決を強く求められている。主に武漢さえ落とせば、支那政権に致命的打撃を与えられ、支那は。 日本となりましょう。
10: 汪兆銘は新政権樹立と和議のため密使を東京へ派遣し、すでにバラバラな蒋介石政権はすぐ瓦解します。秦王殿下、陛下へのご奏上、戦に危険はつきもので、いわば実力と運をかけた
9: 口です。ですが、品はかける価値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11: うん。

0: 孙连仲退守负金山，李延年退出田家镇要塞。
1: 太仓促了，我们和日后的开战，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事建设等等都还没准备好，损失大了。
2: 校长，旭月在万家岭把日军的106师团团团围住了。
3: 宋普已进了我为他设下的陷阱，如果没有援军的接应，他插翅难逃。
4: 谢长官，谢长官，宋普被围的事已经惊动了日本朝野，参谋本部给田局六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宋普救出去。田局六无兵可调，情急之下只好从镇江驻军中调3个支队乘火车驰援万家岭。
3: 有办法阻止援军到达的时间吗？
4: 没有，在镇江一带我们没有部队，只有共产党有。
5: 薛岳在万家岭包围了日军松浦师团，
6: 武汉会战目前已成犬牙交错的状态，田局六想救松浦也无兵可调。
5: 哎，镇江到九江有铁路啊，他可以从镇江调兵。
7: 哦，陈毅的电报里说他们早就有破坏沪宁县的计划，就等你下命令了。
6: 等什么命令啊，干就是了嘛。
7: 是。
4: 报告薛长官，沪宁铁路昨天晚上遭到破坏，10公里铁路的铁轨全部被撬走了，估计没有10天半月修复不了。
3: 这可是天助我也，谁干的？
4: 不知道，这种事儿除了新四军别人干不了。
3: 马上给新四军发报，谢谢叶挺军长。
4: 是
7: 是。
3: 给各参战部队发报，开始总攻。

0: 这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
1: 这俄文我看不懂啊。
0: 我在路上抽空啊，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1: 知我者，驾乡也。哎，你能不能用几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内容啊？
0: 一扫基因，见太阳。
1: 哎呀，你这话也太概括了。
0: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困难的条件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建立的国共两党新的合作，已经被证明起到了团结全民族共同抗日的目的。共产国际完全同意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结构。
2: 好，我建议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尽快地贯彻共产国际的精神。
3: 我也赞成。党内这种混乱的局面该结束了。
1: 我赞成。那就通知有关人员来延安，争取在九月中旬召开会议。
4: 王明同志，老毛和洛甫来电，让我们都回延安开会。
5: 开什么会？
4: 你看看，赵翔同志回到延安了，要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然后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5: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就决定了？
4: 王明同志，相隔千里，怎么商量啊？
5: 可以发电报，征求我的意见啊！不征求我的意见，那就是不尊重我。
4: 王明同志，你不要忘了，延安是中共中央，我们是中共中央长江局。
5: 长江局。
0: 老毛，岸英去苏联的时间也不短了。
1: 岸英的汉语都有些生疏了。
3: 老毛，王明回电报了。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3: 他说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又是主席团成员，会议应该由他来主持，而且要放到武汉去开。
1: 我们共产党的中央会议为什么要放到国民党的地方开啊？我不去，拿轿子抬也不去。
0: 这王明也太狂妄了，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啊。我们不可能跑到武汉去先救他。这样，发封电报把他叫到延安来开会，
1: 后面再加一句，否则后果自负。

0: 大令，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你看看这个汪兆铭啊！日本提出五项和平条件，一个当年改只身北上、刺杀摄政王的文人，如今竟然沦落成了一个没有血性的软骨头。
1: 高宗武居然背着我去日本，替汪精卫和禁卫内阁去牵线，难怪板垣征四郎前几天发表声明，我必须下野，以便和令祖政府达到并吞中国的企图。
0: 看来禁卫内阁改组带来的一丝和平气息，已经彻底化为乌有了。
2: 老马，你说这个王明。
3: 啊，他怎么就这么麻烦呢？他又怎么了？到了西安又不肯往前走，提出来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要由他来做，这怎么能行啊？他做政治报告，那不承认他是中共的领袖了吗？他不来就不来，我们看我们的，少了张突夫，还吃带毛猪啊？
2: 那不好，大敌当前，我们党最需要的还是团结。
0: 可是。
4: 他在西安不肯走，那恩来根博古同志也不能丢下他回延安吧？
5: 就是啊，主席啊，难道还要我们同意他做政治报告不成啊？
4: 那么这样答复他吧，谁来做政治报告，由政治局讨论决定。如果他坚持要做，先准备也无妨嘛。啊，
5: 哎，好吧，江先生。 已经知道我秘密去日本的事了。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回到武汉的。明天一早，我必须离开武汉，回到香港去。
4: 你这次到日本有所获吗？
5: 参谋本部的几个重要人物我都见到了：陆相板垣征四郎、军务科长英佐真昭。 对华特别委员会的总负责人土肥渊晴二都跟我进行了秘密会谈，都接受了我的观点。他们愿意满足你的一切条件，希望你能早点出来主持和平运动，早日结束中日战争。
6: 果真如此啊！
5: 这是陆相板垣给你的亲笔信。

0: 哎呀，你们还出来迎接呀？你好，你好，好，你好，老总，
1: 来，你好，
0: 你好，好，你好，好，
2: 王明同志，欢迎你啊！啊，
0: 欢迎，啊，你好，走吧，
2: 好，
0: 大家走吧，
1: 同志，把车开走吧，
0: 开走吧。 关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王明同志和毛泽东同志都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先请王明同志讲一下他的发言提纲，然后再请毛泽东同志讲。最后啊，我们大家举手表决，由谁来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哎，王明同志，
3: 我就讲五个问题：一。 中日战争的基本总结。二，目前的形势与保卫武汉的问题。三，怎样持久战，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四，新工作条件下的中国共产党。五，抗战的前途与民主共和国的问题。
0: 嗯，
3: 下面我就这五个问题和大家详细的阐述一下。
0: 这里。 什么事情？
4: 由分几点？哪儿来的？武汉方面的。嗯。我的报告的中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够实现；第二。 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第三，抗日战争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和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
5: 嗯，我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王明同志的政治报告内容是比较空洞的，结合实际还不够，一些主要的问题。

0: 没有讲清楚，不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精神，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提纲呢，在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呢，说清楚了一些主要问题。我认为啊，是符合共产国际精神的。
1: 王明同志在保卫武汉的问题上，还是坚持马德里的方式，
0: 这与中国目前抗战的策略持久战。
2: 是背道而驰的。王明同志，关于军队无原则的统一，我是不赞成的。好，现在我们举手表决，同意毛泽东同志做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的，请举手。
3: 来来啊，你不能去武汉。
2: 你走了，这会还怎么开呀？哎呀，大局已定，我在不在都一样。蒋介石不过是在虚张声势，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不过，主席，我想啊，武汉失守是迟早的事。针对蒋介石将是致命的打击，汪精卫支持的低调俱乐部批评蒋介石说：“蒋介石主战的结果，一是丢，二是放水淹，而丢不掉。” 也淹不了的地方都留给了共产党。共产党可以借此发展自己的力量。而且，最近日本新上任的内阁录像板垣征四郎说，武汉攻陷以后，国民政府就沦落成了地方政权，这一点让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据克隆同志报告说，这是汪精卫秘密派遣特使高宗武。 到日本与敬畏新内阁谈判的结果，我想，如果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占了优势，将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啊。另外，从之前他谈判的结果来看，其中有一点就是，要联手对付共产党。
3: 嗯，好吧。你去武汉，能说服民主派支持老蒋？
2: 可以。
3: 你稍等一下，我写封信请你转交给蒋介石。
4: 2ヶ月の激戦で精鋭部隊は全滅した。進展もないまま、さらに松浦師団も失った。大別山では足止めされ、稲葉師団も壊滅的。我々にはもう戦う力がない。わからん。 なぜ志那軍はここまで戦えるんだ。このままではいつ武漢まで進軍できるかわからん。
5: 報告、電報です。
4: 軍部が増兵の命令を下した。湖北の戦場を主戦場とし、我が軍を西南に派遣して越韓線を断ち、第9線区の志那2部隊の退路を潰す。

0: 1938年9月29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乔儿沟召开。
1: 虎寿山怎么能向鄂西方向撤呢？
2: 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志浩百岁实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实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实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志浩百岁实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志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志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 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食食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食食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食食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食食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着这个食食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浩《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食食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食食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志浩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志浩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着这个史志浩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诗浩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 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十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参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参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2: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3: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2: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3: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2: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 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4: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3: 是施浩老师在《百岁实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是施浩《百岁实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2: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4: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他护着我。
3: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方，简单

0: 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半生风雨同行，平凡的日子里藏着最长久的深情。
0: 健康最珍贵，我呀就是照着史诗号这本百岁食录做食养方。
1: 最好的感情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你为家拼了一辈子，我用我的方式。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相传乾隆下江南，随行大臣由于日夜操劳，舟车劳顿，一位药僧献上一方用等量莲子、芡实、淮山、茯苓炖猪肚，此后四神汤便流传了下来。御医庄守和在四神汤基础上调整优化，定下四味平和食材：云茯苓、川神曲、广陈皮、鸡头米各25克，专门健脾开胃、唤醒胃气。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乾隆四神汤。
2: 乾隆四神汤怎么做啊？
0: 史诗号老师在《百岁食录》写的明明白白的：云茯苓25克，鸡头米25克，广陈皮25克，川神曲25克。先把云茯苓、鸡头米放在一起浸泡30分钟，之后呢就煮，把它这个汁儿啊倒出来，再煮，把两面的腰汁儿合到一起就好了。史诗号百岁食录讲得特别的清楚。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2: 年轻的时候吧，我护着这个家，现在老了呢，老了呢，他护着我。
0: 少年夫妻老来伴儿，一辈子啊就是互相惦记。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我也是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学的，我今天啊就是按照这个史诗号百岁食录给你熬的这个乾隆四神汤。
1: 慢火细熬的不只是一碗汤，更是藏在烟火里一辈子的牵挂。
0: 这书里啊还有好多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食养法，简单易学，我们在家里啊就可以做，我每天换着花样给你做，一年四季吃遍大江南北。
1: 民以食为天，跟着史诗号百岁食录，三餐四季，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史诗号百岁食录，学食养智慧，把健康与温暖一起带回家。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

0: 灭火器材的位置，他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2: 嗯，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九十号，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您知道是个火坑吗？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9: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散的啊。
13: 报告，
12: 老彭他们怎么样了？
13: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4: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步张辉赞的后尘？
15: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长乐
2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1: 看行情
20: 用九方，
21: 选股票
20: 用九方，
21: 做交易
2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1: 九方。
1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这是我们的大事，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广州受伤，怎么能向鄂西方向撤呢？这不是让李宗仁抓到了把柄？这种情况不追究是说不过去的，只能压，只能拖，拖上个一年半载的，也就不了了之了。
1: 魏总，于汉谋来电说，广州失陷了。
2: 文员长，你好。恩来，你找我有什么事？恩来啊，广州突然失陷，粤汉线被切断了，武汉的战略地位已失，看来只能是放弃了。文员长，我们认为 放弃武汉是正确的。来，坐下说。因为我军的战略目标已经达到了，武汉的百万居民已经撤走，战略物资全部转移完毕。经过3个月的苦战，日本损失巨大，据初步统计，至少损兵20万以上。 再也无力向西南地区推进，抗日战争将进入僵持阶段，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胜利啊！
0: 但今天一旦要离去，不免还是有些伤感。
2: 委员长，我党认为，只要有卧薪尝胆的决心。

0: 党实行政治诱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把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武汉は落としたものの、かつてない被害を出した。今回の被害は過去7年の総戦死者以上である。
1: これからはどうするつもりだ。もう引けません。蒋介石の投降までたたかいを続けるのみです。たったの1年間で日清以後4度の戦役の総軍事費をはるかに超えているのだぞ。開戦前軍隊の現役は25万ばかりだったが、今はどうだ、210万だ。続けるのはいいが、軍事費はどうする。
2: 目下の不景気を鑑み、戦局拡大は抑えるべきかと。ジャン政権へは省略と分裂工作、戦略の重点を占領済みの地区のパーロー島新四軍総統を置き力を蓄えましょう。
0: 戦闘継続が効かぬのなら、
3: 河野君の意見をそのまま陛下にと奏上し、方針を変える。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 1938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胜利闭幕。会议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为党领导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老毛，老毛啊！哎呀！
5: 这是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这不是什么好吃的，
6: 这是两件毛衣，不过不是送给你的，是送给岸英和岸青的。
5: 哎，他们两个现在还在莫斯科呀。
6: 林彪不是过两天就去莫斯科养伤吗？让他带过去就行了呗。<笑>
5: 谢谢了。哎呀，我这个做父亲的没想到，你们倒是替我想到了。<笑>
6: 两个孩子没有母亲，而且在遥远的国外。
5: 可怜的，其实啊，稼祥带回岸英的那封信，我就给他们兄弟两个准备了一份礼物。哎，我从岸英的信里已经看出来，他对中文不太熟悉了。我要用这些书，让自己的儿子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你说什么？
7: 王兆明跑了，他成跑哪儿去呢？
8: 戴笠打电话说，他跑河内去了。
9: 不是说他去成都演讲去了吗？
8: 他没去成都，去了昆明。他跟龙云说要去香港，结果却去了河内。
10: 家祥，好。
8: 刚一出来的电文，汪精卫投敌档案间了。当年的反清斗士，竟沦落为卖国贼，他的民族气节还不及旧军阀吴佩孚呢。
10: 他一到河内，就发了封唁电，呼应精卫声明，其中有一条是专门谈到反共的，叫嚣要取消边区政府和军队。
11: 马上给新四军彭雪枫回电，让他们立即行动，放手去做。
12: 抢在汪精卫伪政府建立之前，把新四军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
13: 我这是为什么？卖国求荣，
14: 王志应该把他枪毙了。
15: 对，没错，枪毙了，
16: 把他枪毙了。
17: 委员长到。
18: 想必诸位都已经知道汪精卫叛逃之事了吧？
2: 这是

0: 我党国的奇耻大辱！立即召开中央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解除汪精卫的一切职务，并永远开除其国民党党籍。撤！
1: 残废院不是退出土桥镇，迁到开荒宫了吗？咋又打起来了呢？
0: 听说是一个荣军出去采购，无故被保安队的人枪杀了。残废院就派代表去国民党先政府请愿。
1: 张宗棠就下令开枪，又打死了9个荣军。随后又带着大队人马进攻巡弋县城。
2: 可是，撤！撤！习书记，习书记，情况怎么样？
1: 习书记，张宗棠带着3000多人围攻巡弋县已经7天7夜了。
2: 哎，为啥不派部队增援呢？
1: 独二营在垂化，也遭到了攻击。我们正集合县大队去增援。
2: 这样，你们两个。
0: 带分区警卫连，立刻赶到巡弋，协助都督一团做好组织指挥和政治工作。我带县大队随后赶到。
3: 好，
0: 秦书记，秦书记，
1: 曹营长，你怎么从巡弋退出来的？
0: 我原先以为是张中堂的保安团，结果我发现是胡宗南的正规部队。我们部队损失惨重啊，我不得不退出县城啊。
1: 欺人太甚！把关中分区的部队调出来，跟着巡弋死战。就是，
0: 对对对对。
1: 不能打，
4: 为什么？
1: 你们看，胡宗南对我们关中分区垂涎已久，我们一旦开打，他就会以此为借口，制造更大的摩擦。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的态度，维护抗日大局，争取和平解决。还有，我们应该马上把这里的情况向中央汇报。军分区机关，马上撤到昌蛇洞。
5: 是。
1: 是
4: 习仲勋很理智，这件事处理得不错。 没有上胡宗南的当，哼！老毛，你说胡宗南要是得寸进尺怎么办？那我们就借助全国的抗日舆论，把他给轰出去。我们先让萧警光急电蒋鼎文、程潜并蒋介石，要求当局派人处理此案，然后让新华日报把这件事公布出去。枪杀抗日伤残人士。 这可不是一般的事情啊！最能够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关注和炮轰，够老蒋受一阵子的。喂，何昌工同志啊，我是洛甫，别着急，慢慢说。
6: 延长延川遗传的几百名伤残军人，现在都聚集在何防司令部的门口，说要上延安来请愿，见毛主席啊！
4: 请愿。
6: 什么事情要请愿啊？
7: 哎呀，他们要求啊，为巡弋死难和伤残的军人报仇啊。另外就是，对他们的待遇不满意。何昌工啊，你有没有发火啊？
6: 哎，没有啊。
7: 嗯，你告诉他们，荣军被枪杀的事，我们一定会向国民党讨回个公道，同时转告他们，至于待遇的问题。
6: 就说毛泽东欢迎他们到延安来解决问题，绝不食言。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泰晤士报》都对陕西枪杀残废军人的事件进行了谴责。嗯，这胡宗南真不动脑子，怎么能和那些残废人动手呢？这不是在道德舆论上首先就失了先例吗？
8: 这正是应了尼采说的那句话：“道德是对弱者的同情。”
9: 夫人，我认为这也是给毛泽东的一个警告。
10: 共产党至少目前还算你的盟友，你还是想想汪精卫吧。
6: 这个戴笠，这是办事不力。河内锄奸，杀的却是曾仲明。
10: 委员长。
6: 周先生，请您接电话。告诉他我不在。
10: 是。
6: 啊，等等，让军事委员会把胡宗南、蒋鼎文的部队调回来吧。
10: 是。
6: 对待顽固派的进攻，先要有理。我们也是国民政府的边区，你凭什么打我呀？其次要有利。

0: 仓促应战，胜败没底，最好不要打无把握之仗。齐三是要有节，他说误会了，那就给他个台阶下，滚吧。
1: 有理有利有节，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后反摩擦的准则呀。
2: 对。
0: 哎，林老，延长残废军人的事处理好了吗？
3: 已经处理了，我们提高了伙食标准，并且从社会上聘请了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护理人员进行护理。
0: 嗯，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为革命流过血，立过功啊，就是他们不提出要求，我们要舍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
3: 主席啊，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以后啊一定改善。
0: 还有残废院的名字不好听，改为荣誉军人院吧。啊，
3: 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改得好。
4: 影沙君，あの王子は君が言うほどの力はないぞ。240の代表で州副使いと鎮光博以外国民と人がおらん。
5: まさか帝国をいるやいなや民意が離れるとはどうしたものか。
4: 本当に屈服させるには指揮権のある蒋介石しかおらんな。
1: 汪精卫把国民党丧失失地归咎于我们共产党人坚持抗战，真是太可笑了。
0: 从七五政变开始，我就看出他是个毫无立场、毫无原则，并且能够自圆其说的诡辩之人。这次他把投降叛国说成是搞和平运动，事实胜于雄辩，他这个汉奸的罪名是铁板钉钉的。
1: 哼。哦，
0: 嗯，最近发生了两起摩擦事件，一是河北的张荫吾偷袭深陷的八路军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指战员400多人；一起是杨森包围新四军平江通信处，杀害涂正坤、罗子明及家属10几人。看来我们要对统一战线问题再做一次总体的评估，以便采取正确的对策。
1: 嗯，蒋介石是反共的，所以他的实际政策也是限共反共，但是他这个人很实际，一旦现实对他有利，也会让他改变一些做法。所以啊，我主张我们要对他采取刚柔兼济的策略。
0: 对，我们强调团结，那是对抗战派的，我们强调斗争，那是对投降派的，我们强调又团结又斗争，那是对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的。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的时间，这就是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6: 主席啊，
0: 嗯，
6: 现在局势这么复杂，我就不去莫斯科了吧？
0: 那怎么行呢？柯大夫不是说了吗？你的胳膊要再不动手术，就会有残废的可能。
1: 形势啊，需要周恩来，但是党啊，更需要一个有健康身体的周恩来。
6: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新四军，中央三令五申向北发展，可是他们一直在云岭不动。八路军发展到5倍了，新四军才1倍多。
0: 是啊，项英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使新四军得到迅速的发展，显然很难应付即将到来的复杂局面。
6: 要不考虑把他调回来吧。
0: 嗯，我会考虑你的建议。你去莫斯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征求一下毕时的意见，我想让他回延安筹备一下七大的准备工作。
6: 好的。
7: 鞠躬。
0: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

0: 我是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 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道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 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1: 主席，刚接到八路军总部紧急电报，阎锡山在晋西发动12月事变，以重兵围攻新军决二纵队政委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现在晋西的抗日政府已经被摧毁，抗日干部和八路军伤病员被大肆屠杀，还有河北石友三、朱怀冰，他们偷袭我八路军的后勤处和医院，活埋了我们的干部伤病员500多人呢。
2: 朱绍良也突然发兵。 袭击了宁县和镇原县的八路军驻军，占领了我拱东5座县城。我们在前面和小鬼子浴血奋战，他们在背后打我们的黑枪，这简直是双拳难敌四手，独虎难胜群猴啊！
0: 慌什么？当年诸葛亮安居平五路，我们只要安居平三路。我讲三个原则：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三，打赢了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关键在于把握时机，掌握火候啊。
2: 是。
3: 1939年，日军对重庆进行疯狂轰炸。

0: 日本方面的条件是，可以撤兵，甚至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之前的状态。但是国民政府必须得承认满洲国，长城以北归日本，同时不得在华东和华北驻兵。如果我们不答应的话，他们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国民政府。
1: 这都是一些强盗的逻辑。英法为了全力对付德国，同日本签订了条约，同意对华禁运一切物资，并且关闭滇缅公路。之前，日本封锁了全部出海口，现在唯一的陆路对外通道也失去了。英国的明哲保身，是自挖陷阱。
2: 总有一天会自食苦果。对了，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还有进展吗？美国国
3: 会仍然坚持中立法，而之前对华援助的大国苏俄面对欧洲局势也无力东顾，停止了对华援助。这一轮反共的进攻都宣告失败。阎锡山被八路军打掉一个师、三个旅。 以跟共产党讲和，驻海兵十有三，也被八路军消灭三个师，不敢再动。朱绍良、阎、朱石吃了亏，为了保存实力，不再进攻边区。另外，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联名通电全国，要求承办挑起内战的肇事祸首，制止军事行动。
4: 反对投降分裂，团结一致，共同对外，轰动全国，惊动世界。
5: 恩来，这刚从苏联回来，伤还没好呢，干嘛明天一定要去重庆啊？你看，我这一走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4: 新四军攒了很多的问题，还有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我们党的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可是，苏联医生说了，你这手还需要康复训练，过几天再走吧。
5: 唉，时不待人啊，小赵，我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半年的时间全补回来。还是明天就出发吧。哦，那还有文件呢。
6: 岡村将軍、義手攻略軍は重慶侵攻のお考えは？この11部隊の兵力では重慶まで進軍できんだろう。では義手室で武漢に戻りましょう。いや、戻らん。新体制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軍部はすぐにでも品問題を解決し、
5: 世界の列強争いに加わるつもりだ。そのためにも蒋介石にさらなる軍事的圧力をかけ、奴を投降させる。
7: はい。
5: 老毛，哎呀，血东西累出病了。哎，一点小痛小病，跟写作没关系。哎，快说说，你读后的感觉？
7: 驱散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啊。
2: 谢谢你对我这么高的评价。哎，这十个日夜夜总算没白费呀。现在国际国内形势都很紧张，妥协的空气、反共的声浪是甚嚣尘上。现在全国人民呐，都被打进了闷葫芦。
8: 特别是文化界和青年学生，他们思想敏锐，首当其冲啊。
2: 怎么办？中国往何处去？他都成了个大问题。
5: 嗯，确实需要指点迷途啊！哎，还有，日军攻占宜昌之后，又在武汉集结兵力，扬言要攻打重庆，想逼迫蒋介石投降啊！德国军队攻克马奇诺方向后，欧洲一片混乱。英法各国为了自保，跟日本签订了对中国禁运的条约，以及美国的中立政策。
1: 让蒋介石失去了外援，内忧外患，需要防止中国出现和平妥协的局面。
2: 如果国民政府顶不住压力垮掉，或者是变成了第二个汪精卫，那么中国的抗日大局将会面临最严厉的打击啊。
1: 当此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必须站出来，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3: 校长，日军总部把关东军第四师团从佳木斯调到宜昌前线来了。
4: 不足为虑，他这次是为了想弥补扩大占领区后的兵力不足。
7: 委员长，周先生来了，
4: 快请他进来。
7: 是。
8: 委员长，戴笠的人借墙壁蜂巢抓了我们十几个人，您知道吗？
4: 有这样的事吗？
8: 对，人是抓错了，所以想请委员长过问一下。
4: 嗯，我让戴笠去查一查，如果抓错了立即放人。
8: 谢谢委员长。
4: 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而日寇最近屯兵宜昌，可能会对重庆随时发动进攻。国际局势上，德国在欧洲灭亡了法国，使我们的抗战形势不容乐观呢。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

0: 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3: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上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

0: 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捧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假，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 那可不一定，
2: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1: 那是双重保障。
0: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3: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0: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4: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位。
0: AI 用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5: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6: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0: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7: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0: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吗？你们可否利用你们最擅长的游击战，去袭扰和拖延日寇的这个行动计划呢？没有问题。
1: 我认为，这次战役的目的，要以切断日军的交通线为主，这样既可以打破日军以华北作为太平洋战争基地的企图。
0: 又可以切断华中对华北日军的支援。
2: 日寇打我们的下盘，我们就掐他的咽喉。
0: 如此一来，既可以助蒋介石一臂之力，
3: 又可以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
0: 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4: 我同意打这一仗啊。
0: 是不是征求一下朱老总的意见？
5: 让八路军总部考虑。
6: 可否在华北集中一定的力量，相继进攻牵制敌人？校长，您找我？
7: 你是不是又抓了他们的人了？抓了？都放了？
6: 校长，您改变主意了？
7: 不，在任何时期，防共限共是不可改变的。只是，你别再弄得风生水起，让周恩来天天跑到我这儿来告状。学生，明白了。现在，有人假借抗日之名，民主党派纷纷在闹，其实矛头都指向我。
6: 对待这些人，你要严密监视，对那些亲共分子都要记录在案。这个账，将来是要算的。那吴宇宋先生是否也要监视？都一样，
7: 一视同仁。是，你们是真心帮他。
8: 可他未必会真心对你们，宋先生。为了抗日，为了民族，我们共产党是不会计较任何得失的。你们共产党真是太坦诚了，宋先生。门外突然多了很多不明身份的人，我估计啊，都是戴笠派来的特务。蒋介石可真无耻，把您也给监视上了。
6: 以前我对您这位妹夫还存有幻想，现在看来，我想错了。他是什么人，我比你们了解得多。他内心阴暗，而且他排除异己的手法都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9: 不过，宋先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注意安全。谢谢。
10: 我认为啊，这个仗要打就打大一点。你觉得这个仗要打多大，才能实现老毛的战略目标啊？
11: 发动华北八路军的全部主力，展开破袭战，把华北日寇的交通线彻底打瘫痪。
10: 哎，先不要打这么大。我看做22个团的计划吧。
11: 我建议。
10: 从正太路开始。好，哎呀，好久没打这么大的仗了，手都痒痒了。
11: 你放心，仗有的打的。那就签署命令，下发120师、129师和晋察冀军区，同时上报给中央军委，怎么样？
10: 好。

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3个团、21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0: 生了，生了！啊！回来，回来！你个大男人进去干什么呀？是个女孩。
1: 报告，主席，彭老总来电，参战部队已增加到103个团，正太铁路已全部瘫痪，沿铁路碉堡全部被炸毁，北宁、平绥、平汉、金浦也全部瘫痪，沿途日军有9个师团被卷入战斗，却又找不到对手，都乱成了一团，战果正在统计。
2: 好啊，双喜临门。
3: 100ものパール軍により1月で行軍2万を失い、鉄道被害は900キロ、道路は3000キロ、橋駅の爆破は260カ所、河北の交通は麻痺状態に陥っている。また多くの軍事物資が敵の手に渡った。
4: わしは面目がない。百段再選で将王を合流させ、品問題を早期解決を不意にされた罪は万死に値する。
5: 校长，校长，关东军的那个师团又被调到华北去了。
6: 看来这次延安方面是帮了重庆政府的一个忙。
5: 嗯，
6: 立即让军事委员会发一个嘉奖电给朱德和彭德怀。
5: 是。
6: 刺绣。
5: 嗯，
6: 看来八路军宣称有50万军队是真的了。
5: 据我所知，115师、120师、129师，差不多每个师都有30几个团，而且每个团都是大团，有3000多人。
7: 莫斯科又来电了。
8: 嗯，
7: 说苏联红心报对咱们的百团大战评价很高啊，说这是一场民族决心和力量之战。
8: 英国的《泰晤士报》啊，也评论说，法国沦陷以后，中国弥漫在失败主义的情绪之中，百团大战的胜利驱散了这些迷雾，保持了抗日的势头。
9: 美国的《纽约时报》啊，评价更高，说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寇的东方慕尼黑的阴谋，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粉碎了八路军游而不羁的谣言。
2: 有得必有失，我们赢得了抗战的主动权，赢得了人民大众的拥护和国际的认可，纵使有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但是我们不能被百团大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因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局面，要有心理准备迎接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更加残酷、更加疯狂的报复和围剿。
6: 八路军在短短的3年之内，由原来的45000人的编制，现在已经发展到40000-50000人。如果抗战再拖上几年，那他们不就成为了100万之众了吗？
8: 诸位，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下令讨伐就是了。
10: 这怎么可以啊？美国刚给我们一笔贷款，你们就拿去打共产党，这让我怎么跟罗斯福总统去交代？
7: 现在不是10年内战时期，想打就打，总得找个名正言顺的理由才行吧。
8: 这理由很好找嘛，让八路军和新四军都转移到黄河以北，如果他们不执行，就按违抗军令处置。
7: 对，这是办法。
11: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什么意思这是？
2: 这是一个反共信号。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啊，指的就是共产党。
11: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把压缩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和划定活动区域的命令附件发了一份给我们。
8: 李克农也收到了中央党部限制一党活动办法的通告。
2: 看来蒋介石又准备有大动作了，我们必须把这个情报向中央报告。
9: 蒋介石啊，把100个团定为我们八路军的基础，强逼着我们压缩军队，这是百团大战的负面影响啊。
7: 哼，他说压就压，我们有这么听话吗？
9: 还有啊，他让我们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这招更损，是想借鬼子的手来消灭我们呀。
2: 老蒋想动八路军也动不了，他华北的兵力不够，一动就损兵折将。我担心的是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一面是日军，三面是顾祝同的军队。蒋介石若想动手，必定选择那新四军军部开刀。
9: 那我们就退。

0: 应着，原来你是舍不得这些家当，这些坛坛罐罐。坛坛罐罐，你真不愧是大少爷出身，口气真大。我不走，我就不信他顾祝同敢动我。穆三，四十师和六十九师都到达指定位置了吗？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 不过，叶挺来找过我。他来找你干什么？他来找我要军饷。说不给他就辞职。这个时候，怎么能让他辞职呢？那把军饷给他。你比我了解叶挺，
1: 向他小明政府目前的困难。
0: 学生明白，莫三。 我可要提醒你，我知道你和叶挺有交情，但现在一切要以党国的利益为重，个人的交情只能放在第二位了。请韦奏放心，项英同志，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意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 已经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不要再对国民党存在任何幻想，要想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的目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究竟你们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呀？主张拖还是主张走啊？
2: 四死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再这样拖下去，是要吃大亏的。立即发给他们。快！快！快！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
3: 同志们，你们都打起精神来！我们不是逃跑，是撤退。我们是以退为进，去建立一个新的根据地。让我们高唱着新四军军歌，投入抗日战争。
4: 新四军军歌，预备，唱。

0: 想什么呢？还不吃饭？
1: 在等相应的回电。
0: 再不吃饭都凉了，坐在那儿边吃边等，不是一样的吗？来，吃饭。来嘛。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还在，给中央和中联军发报，电报如下：金城南下，遭敌包围，现正集中全力与敌激战，伺机突围，向袁州、下罗不明，决心坚持到底，快去！
1: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于皖南泾县发动皖南事变，新四军奋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坤被杀害。从1927年跟蒋介石打到现在，除了湘江之役外， 还没有哪一仗损失的这么惨重，骇人听闻，震惊中外。
2: 蒋介石。

0: 然还发布命令，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叫军事法庭。
1: 消息一传开，两岸都炸锅了。指战员们纷纷前来请战，要用武力向国民党讨回公道。
2: 各根据地的同志都发来电报，要求能够适当的反击一下。
3: 哼，不让老蒋吃点苦头，他会得寸进尺的。
4: 对，
5: 对，对，对，对，对，对，
6: 事起仓促，我们应当冷静对待啊。
7: 反击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吃掉蒋介石一两个军也不算什么困难，但是报了一箭之仇之后会是个什么结果，大家想过没有？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谁打赢了，只有日本鬼子高兴。
8: 中共中央，我建议在此时我党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反之在全国各主要战场应全面展开政治大反攻，除个别地区以外，军事上暂不举行大反攻，如此我党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
1: 你看看这个事情，这真是非常危险的。
9: 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把这次围剿说成是新四军的叛变，致使一些人民群众不明真相。中央来电要求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揭露他们的这种阴谋，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写文章揭露他们的可耻行为。
10: 可是现在新闻检查所派人就守在报社，就等着检查明天报纸的报样，所有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章都被撤下来了。
9: 不让写文章，那就发表一副题词和一首诗呢？
10: 也通不过啊。
9: 那就两个版，一个交去检查，一个送去印刷。
10: 这倒是可以，
11: 但这样一来新华日报将会面临被查封的危险。
1: 这个险值得冒。
9: 我看这样吧，这两副题词由我来写，写好以后签上我的名字，如果新闻检查所要来找麻烦就让他们来找我。

0: 江南一夜，同是草歌，相见何及。
1: 我同意少奇同志采取政治攻势而非军事反击的主张，政治攻势会让蒋介石处于孤立的地位，国民党内的抗战派会站在我们一边，斥责蒋破坏抗战，民主党派社会贤达会站在我们一边，指责蒋破坏统一战线，英美各国会站在反法西斯立场上，批评蒋打内战是帮日本人的忙，苏联也会给蒋施加压力，让他悬崖勒马。
2: 我同意采取政治攻势。
3: 同意，
4: 我也同意。

0: 请问检查所的人都是干什么的？把吴国桢给我叫来。
1: 还不去啊？还有两份电报。
0: 念。
1: 一份是罗斯福总统的，经闻中国内战开始，十分遗憾，为提高美元信誉，从现在起暂停对中国的财政援助。还有其他的吗？还有一封。 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经闻中国的内部发生分裂，十分不解。中国国土沦陷，日本人横行，驱赶侵略者是大事。可是，贵国政府却把枪口对准了抗日的新四军，望能以团结为重。
2: 委员长，苏联大使馆大使潘有新，武官崔可夫求见。
0: 他是来幸灾乐祸的吗？
1: 见还是不见？
2: 见。
3: Уважаемый господин Цзян,
1: 蒋先生，
3: наш народ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глубоко потрясены.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 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7: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1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

0: 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呢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4: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

0: 这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江奔流，生生不息。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先有请小九带我们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

0: 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高兴，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6: 九方。
7: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缩量震荡，小幅收红，黄白线分化明显，中小盘股走势较强。从板块来看，电网设备概念爆发，锂矿概念震荡走强，电力板块反复活跃，有色金属板块盘中拉升，油气概念延续强势。下跌方面，半导体产业链震荡调整。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2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580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5%，收报于3876.78点。深证成指涨幅0.44%，创业板指上涨0.25%，科创五零下跌3.78%，恒生指数上涨1.28%。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4260家上涨，1208家下跌，涨停有128家，跌停只有2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8: 好，那么如果说昨天这个在市场三根这个大波动的 K 线之后，这根企稳的之后的这个线，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大家应该是认为乐观的和悲观的可能各占一半的这么一种，但是今天可能市场给大家更多带来的是一些担忧的短期的这么一个信号啊。两点，至少有两点是可能会比较担忧。一来就是说从盘面的角度来而言的话呢，这个进攻的方向，持续轮动啊，没有一个相对有一定延续性的品种。因为其实在这个反弹的第一天，就是前天的时候呢，最明显的就是科技类，而且里面尤其是科创板相关的半导体的东西。那么昨天这个其实，这个盘一天承接一天，这个震荡幅度啊，包括这个节奏都在可承受范围之内。但是今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这个承接力度还慢慢的在变差，这个可能就有点大家会打一个问号了。而且你说不一定非得这个由它担起反弹的大旗也可以，但是你看其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做多的面孔啊，在盘中可能你都很难延续从开盘到收盘一个完整交易日的这么一个延续力度，可能就是半天的这个延续力度，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点群龙无首的这么一个感觉。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从这个成交量的角度啊，其实缩量啊，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儿，在缩波之后缩量是一个正常的行为。但是这个今天就昨天又这样的一个大幅缩量，两市只有2.2亿的这么一个成交额了，这事儿如果再继续缩下去，会不会是一种做多动能又再次市场动力衰竭的这种信号？这其实也是要打一个问号。那我想我这只是抛砖引玉，因为吴老师，为什么我从这些细节的角度，因为吴老师其实你就是看这种盘面的细节点的，那么从你看来的话，包括我刚才说这两点你怎么看，以及你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观察点吗？得出怎样的结论来？
9: 我觉得从这两天市场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同样是就是短时间内砸的比较多，但是确实我们看到跟我们这个去年的4月7号那次，然后跟今年

0: 年初那一次
1: 三月份
0: 还真不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对，不一样。
1: 我昨天其实也在对比，就是说从到昨天为止呢，你从图形来看呢，似乎还能去对应一下。但是你要说今天从这个，因为我们都刚刚经历过三月份和去年四月份，都还这个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盘面当中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就是那两次低点实际上砸出来以后上来反弹，实际上基本上不怎么犹豫
1: 啊，
0: 就基本上就是快速脱离底部，
1: 对，
0: 快脱离底部以后就弹了一段以后，三月份是挣了两天，但实际上那时候弹的阶段就是主线没变，就还是那些东西领涨的那些东西，
1: 是。
0: 但是这一次反弹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第一天啊，就是那个下影线很长，然后这个双创指数也，当然科创涨了10多点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科技股就是前期的主线掉下来以后领涨。但是我们从昨天跟今天两天来看的话，市场确实这里实际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板块轮动的非常快，然后又缩量，就前面几次实际上涨的过程当成交量是放的，就大家就是抄底盘很踊跃啊。但
1: 你说前面几次，
0: 前面几次就是去年四月份那一次跟今年三月份那一次
1: 啊，我们也得客观的讲啊，像去年四月份那一次的话，在这个大波动的时候，那几天放量之后，当稳住之后，小阳线往上推的时候，它叫那个大波动的时候，其实是偏缩量的，
0: 对，也是，
1: 但是没有持续缩量，
0: 对，没有，
1: 我记得它是稳定态的，
0: 对，一是没有持续缩量，然后另外的，它实际上那两次领涨的东西就很，或者说我们讲当下的热点就非常明确，
1: 对。
0: 大家可能往一个方向去攻啊，然后慢慢的把市场人气带上来，因为那个时候主要还是就是核心的板块，比方说 AI 核心的板块，大家更多对于 AI 的未来叙事或者说前景实际上是没有怀疑，或者说大家的观点还是一致，只是由于一些比方说地缘因素也好或者其他因素也好，就是短期把你冲击了一下。但现在这一次大家实际上我们看跌到现在为止，就我们撇开说科技股筹码的一些因素啊，就现在不管是海外，所以海外我觉得更明确，就是北美现在实际上大家对这个是有担忧的啊，因为你不管是就是你包括昨天的财报出来，就大家可以看到你实际上有很多数据都是比市场预期的要好，啊，但不管是资本开支也好还是云业务的这个增长也好啊，但是实际上就差一点的就是现金流嘛。但是大家你看今天的走势上来看，早上高开一下，那高开一下抛压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这里慢慢的呈现成交量缩下来，就是实际上观望的资金多啊，因为你本身比方说套牢在科技里面的就是抄底的资金也不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轮的那些东西，大家也看，就轮的东西，这些东西反正轮得很快嘛，就没有几个板块说有持续性，可能就是可能至少到目前为止，至少各个板块都在轮。就上面的科技一放，今天你包括这个前段时间那种跌了一下，微盘股什么也都有反弹，就是反正什么都能轮得到。但是你如果说走不出持续的主线来讲的话，你涨一段大家就不想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市场当下的一个难点。但是我觉得市场最困难的一段已经过去了，就指数在这里我觉得能稳得住啊，
1: 上证指数
0: 对，
1: 还是所有指数
0: 更多
1: 包括双创吗
0: 更多应该还是偏向于上证指数，但
1: 我猜你说的上证
0: 创业板我觉得也还可以，创业板因为板块比较杂，但科创呢确实波动相对大一点，因为科创实际上说白了就是看半导体，
1: 对，
0: 就半导体涨你就指数上去，半导体如果调一调你这两天就调，因为它比较板块比较单一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更多可能前面两个指数相对来讲就是更就是波动更小
1: 啊，
0: 特别是上证这里我觉得基本上指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个偏低的区域。
1: 你得出这个结论给我们吃这个定心丸，能不能说一说你底气的来源主要是什么？
0: 我觉得市场最就流动性最紧张的那段过掉了嘛，就周二早盘那段是最过掉了嘛，
1: 啊，
0: 然后你现在就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
1: 就你现在如果我们往后推的话，如果假如说市场真的是在因为明显感觉到昨天和今天两天其实无形的手的力量已经不是特别的明显了嘛，
0: 对，
1: 那其实就是市场的更多的是自身的筹码
0: 的
1: 一个交换，那如果这个筹码交换真的是大家感觉哎呀有点轮不太下去了，再往下去放的话，
0: 就再对你轮，如果市场轮不下去，那我往下再沉一沉吧，
1: 对，
0: 但这个沉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它实际上是相对就是压力相对就会小很多，因为前面下是就是连续着来，连续着来，让你对市场冲击力肯定是 最大嘛，因为你所以周二早盘的那个十点多钟的那个时候应该是从就是流动性应该是就是肯定最紧张的时候嘛。那你接下来比方说你到今天实际上跌停板的家数就很少，
2: 对，
0: 就前两天最强的一些股票补跌了一下，但其他时间还好。那你即使比方轮下来成交量没有轮不下去了，往下再沉一沉，但这个沉一沉实际上就是可能往下释放一下啊，就是这个因素，就往上攻不动那就释放再来。
1: 就是其实对于这个你比如说像这种杠杆资金以融资盘为举例的话，其实他们怕的是连续快跌，
0: 对，
1: 只要有喘息的机会，这时候呢就给你留足了一些可以去降杠杆或者是去杠杆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大幅的减少那些临近逼近警戒线的
0: 被动压力，
1: 这种被动的抛盘，
0: 对，
1: 是你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是不是？好，所以是这是你底气的来源。那么接下来你的这么一个市场的判断就是指数稳定，横向震荡。
0: 对，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就是慢慢的通过这种可能上下波动吧，然后完成这种抛压的慢慢的就是消化嘛。
1: 就这次可能很难走出像今年三月份和去年四月那样 V 型的那样马上上去的
0: 情况。对，就是，但我觉得慢慢反弹向上，就是只是节奏没这么快。
1: 节奏可能比，因为三月份其实是节奏比去年四月份会更慢一点。那你觉得这一次比今年三月份的那个会更慢一点，就是横的那个就整理的那个时间会更长一些，
0: 对
1: 啊，然后再往上去走。但是现在其实大家还有一点怀疑，这几天就是那整理之后，哪怕再往上去走，科技还行不行？因为其实今天市场之所以说是在这个做多的方向上，群龙无首，也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就是，除了刚才我们说这个短期的这个科创板那边的半导体的获利比较多，可能还在进一步抛之外，就是海外链那一块儿，今天还是没有能够挑起大梁。
0: 对，
1: 这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之下呢？是在大家都不知道都在等海外那边这个CSP 这个厂家他们的这么一个报表出来，然后资本开支到底怎么样吗？哎，这个昨天晚上这个谷歌的那个报告出来了。那我们看到，首先从它本股而言的话，盘后美股是往下跌的。
0: 对。
1: 但这个也没关系。大家说它的资本开支其实给的是一个超市场预期的这么一个展望。那么既然如此的话，那么谷歌链的东西今天在我们 A 股的反应能不能有点这种积极的现象呢？从今天来看，也不是特别给力。你怎么
0: 看？就是现在实际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市场对 AI， 我觉得一部分人是有怀疑的一种状态，就是他要通过更长的时间来检验。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谷歌出来的这个财报，确实有很多数据，就是要比市场预期的要好，基本上我们好几个数据实际上都是超预期，比方说你它的云业务的增长，那实际上要比市场预期的要增长很高，
2: 对，
0: 对吧？然后你资本开支实际上也有小幅度的增长，然后
1: 几百亿，
0: 对，关键对未来的指引，它实际上也是很明确，就唯一的就是现金流，
2: 对，
0: 现金流差了一点，那现金流差了点也能理解，就资本开始增加大嘛，但是大家怀疑的就是你现金流没有了，你是不是下一个？你这个一个季度，你是不是再继续往下投？那你是不是再一直往下投？那大家就有这个担心嘛。然后另外的，确实就是最近就是有关于 AI 的各种反正多空的这种消息嘛，我觉得也比较多。它最主要是股价跌下来了，就股价跌下来以后呢，很多原来可能信念很深，它也会怀疑，因为跌下来了嘛。但我觉得这些呢，你短时间你没办法说你到底正位还是怎么样，你一定
1: 是
0: 需要时间。
1: 就是、其他的这个 CSP 厂商再公布乐观的超预期的东西，可能也会效果颇微，是吗？
0: 可能如果说公布的多了，对未来的指引大家都一致指引还是很高，那慢慢的可能预期又来了。但是我觉得你要在科技股这里，再明显的说马上弹性很足V起来，我觉得这个确实难度很高，因为筹码都乱掉了嘛。
1: 哦，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到底未来的市场结构是怎么判断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留在下一段的讨论当中啊。这个请吴老师也准备一下。那我们下面先有请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呀，本周我们看到市场出现了触底反弹之后，今天呢再次陷入了一个休整。那么在休整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应对？是走还是留呢？我们来看一组消息：7月20号到21号两天，累计已经有16家银行和保险机构纷纷表态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近日，花旗、渣打、瑞银等多国国际投行密集更新 A 股的市场研报，也是表示上调市场评级与盈利预期，看多中国股市的共识正在持续的强化。指数修整并不改中国 A 股的中期趋势，关注当下的错杀机会。好，那既然说未来还有机会，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近期社保基金的动向。社保基金呢成立了25年，其中有22年实现了盈利，在市场弱势的时候更是资金的避风港。举两个例子，2008年熊市的时候，当时大盘指数跌了65%，而同期的社保基金仅仅亏了6.8%。2018年同样上证指数跌了25%，而同期的社保仅仅亏损2.3%。所以说呀，在行情弱势的时候，往往社保资金被作为资金的避风港。那么在当下 A 股市场中，如何找到那些错杀的品种呢？我们总结了3点逻辑。第一点，首先股价必须要实现大幅的调整，充分的释放了上方的压力。第二点，社保敢于重仓持有的，说明这家公司得到了社保的充分的认可。第三，我们最好找到在本轮调整中跌破了社保成本区间的，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逢低关注的机会。如果能够符合3个条件的公司，市场一旦企稳的话，股价有望率先迎来反弹，甚至走出主升的概率非常大。总结一下，机构呢往往也会犯错，但是社保基金不一样，它能够大幅的降低犯错的概率。当社保刚刚买入的股票就跌破了它的建仓成本线的时候，要么呢就是看好的逻辑被证伪了，要么就是错杀的机会来到了。那么具体如何去把握市场中被错杀的相关品种呢？今天我们专门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的精选清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一份清单了。刚才呢我们强调了一个关键词呀，最好找到能够跌回社保成本区间的品种。那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来，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思路。第一，大家知道社保呢它不是做短线的啊，更不会追涨杀跌。第二呢，社保在选择品种的时候会精益求精，往往会提前的深度调研。第三一点，社保建仓的价格隐含安全边际，所以说呀，我们如果能够跟着社保去买股票，一方面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选股难的问题，另一方面呢，如果我们还能够比社保买得更便宜，那么择时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说到底，社保重仓且被错杀的品种到底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呢？接下来我们通过2个案例来了解一下。看看这第一支案例，这家公司是出海概念的龙头企业，在2023年下半年的时候，股价呢是连续的下跌了25%，在此期间两家社保逆势被套，随后呢随着指数的企稳，我们看到这家股票走势快速的回暖，短短一段时间股价实现了翻倍。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也是在逆势社保加仓的方向， PCB 板块的龙头企业。可以说社保在逆势加仓的方向往往可以率先走出领涨行情，值得关注。今天我们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精选清单，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具体呢怎么去选，我们最后来看一个案例。这家公司是创新药方向的核心龙头，目前市盈率估值处于历史的最低位置，3家社保重仓持有列10大股东，其中2家是今年1季度刚刚完成了大比例的加仓的。来看它的走势图，最近呢行情回调，股价是连续的调整，关键是目前已经调到了 社保的平均的建仓区间了。随着近期出现了 K 线的阳包阴反包走势， KDJ 也形成了金叉，未来也有望迎来新一波的反攻行情。好的，具体是什么，还有哪些是符合社保重仓且被错杀的品种呢？今天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社保重仓股价错杀低位低估的精选。

0: 选股清单中了，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这份清单了。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指数反弹进入到休整期，前期被市场错杀并且社保基金重仓的品种，股价修复的空间会更大一些。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接着跟这个吴老师来探讨一下。那既然你觉得这个海外链这一块的一些科技品种，可能还是需要时间去完成这个筹码的交换也好啊，大家信心的重塑也好啊，或你完成这些东西的话，那么接下来在整理阶段市场的这个结构，你怎么看待呢？就是低位的轮动吗？
2: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主线。
1: 主线，首先主线不太会有。
2: 对，我觉得没有特别的
1: 明确主线，不太会有。
2: 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一些，比方说板块什么的，但是它我们讲所谓的主线就是大板块嘛。
1: 对，
2: 但就大板块的可能就是这种说非常好的持续性的大板块，我觉得就可能不大会，有点难度，至少我觉得就是可能在轮动里面说与相对轮动比较强一点的会有，但是类似于像之前那种说大主线那种，我觉得就很难。
1: 我们所说的这种大产业趋势驱动的这种东西可能就少了。
2: 对，
1: 但是你可能事件驱动的这种类型的机会，
2: 对，
1: 会多一些。
2: 对，这种就是相对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就是市场掉下来了嘛，因为你指数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区域，然后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区域，或者说如果说你还是结构性行情的话，那现在就是一个又是一个结构性行情的相对的波段的低点，
1: 是
2: 啊，只是说大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强的及合力的一个方向而已。但是在这种状况下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讲高位有高位的做法，低位有低位的做法。就高位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科技股，就是我们讲一句话，就是科技股现在贝塔可能就没有了，短时间我觉得就可能就没有了，就是更多的是要靠阿尔法，就是你要靠自身驱动。你说整个科技股的就是板块弹性，我觉得现在有难度，因为毕竟这一波调下来，很多个股30算少的，对吧？有些是40、50，那这个筹码打下来都打乱掉了嘛，打乱掉以后，那你要重新捋嘛，这个捋就是反映在盘面中间，就是可能，但是它波动还有，就是你比方说高低点30-40的波动区间，它来来回回都是无序的，
1: 对，
2: 就是可能有一些消息出来就往上冲，冲了有兑现，
1: 那问题就来了，应对上你到底是因为科技这里也有波动的机会，然后低位也有轮动的机会，你又倾向于哪一种呢？
2: 我觉得还是尽量的要均衡，就是我们之前，比方说我们很长时间一直讲成长股为主，但是现在我觉得尽量的要均衡，现在要均衡，就是一是均衡降低你的波动，另外一点就是确实，就是我觉得你科技股虽然我们讲很多，就逻辑要重新捋顺，但是确实这一波也是砸得比较厉害嘛。
1: 对。
2: 那么你确实就是这两天可能市场降下来以后，大家都在打低位的东西嘛。
1: 对。
2: 但是一旦如果说情绪慢慢起来，因为现在情绪低嘛，量也少，真的如果量恢复了，其实科技的弹性还在。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去做，但是你不能说把仓位全压在这里面，那这个波动可能很多也受不了。
1: 那这样，接下来给你一段时间准备一下呢，帮我们准备至少两个方向，一个这个科技的相关的这种波动的机会，再有一个低位的轮动的机会，各准备一个代表，好不好？哎，我们这个给时间给到这个吴老师，那我们下面先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0: 好的，主持人，今天我们看到大盘啊是缩量整理，但是个股表现得相当不错，120家以上的涨停，整体来说是一个缩量普涨的局面。那么其实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样一个科技股回荡的时机去把握市场的核心主线。那从盘面上来看呢，我们发现高位股的波动啊还有加剧的趋势，但是有一个方向却在连续的走出连板高标的行情。我们发现啊，近期大资金正在持续抱团低位低价的方向，最近一周的连板个股当中，起涨股价不足10元公司的占比，每个交易日都高达90%到100%，最低的7月22号也高达85%。这说明市场当下的大资金正在持续的涌向优质低位低价的方向，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方向的配置机会。那有了低位低价，优质该如何衡量呢？当然是看业绩。我们发现啊，近期业绩高 增长的超跌低价方向正在持续获得大资金的青睐。汉森制药两天两板之后，现价也仅仅只有7块钱出头，而它的最新中报大增约70%。正通电子低位三天三板之后，现在的股价还不到8块钱，而它的最新中报强势扭亏。低位两天两板的新能股份，现在的股价也只有5.52块，而它的业绩更是净利润连续4个季度翻倍增长。那为什么在当下这个阶段，业绩高增长的超跌低价股能够有如此

0: 资金的认可，一旦行情回暖，哎，这类方向的反弹空间当然也就更大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核心思路就是关注中报业绩高增长的超跌低价方向。那今天啊，我们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10元左右的中报业绩翻5倍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近期持续性较强的热门风口方向，同时大资金正在抢筹，技术面更是属于蓄势待发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中报业绩翻5倍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啊，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其实啊，绩优超跌低价股除了在近期表现优异之外，在过去几年的业绩披露期都有相当出色的表现。我们首先来看看2024年的中哲精化，在经过了调整幅度超过50%的超跌之后，在当年的7月10号，它公布了中报预增超6倍的业绩预告，之后股价从2块2毛钱起涨，14天期板，成为当时业绩披露期的高标方向。我们再来看看去年的恒和精密，也是经过了调整幅度超过30%的超跌之后，业绩修复开启，2025年的中报大增80%，之后股价从10块01分起涨，阶段累计上涨超过3倍。而在近期的业绩披露期，力新能源在前期股价深度调整超过40%之后，最新中报预增超过570%到793%，股价从6块3毛7起涨，6天6板，成为近期逆势连板高标方向。所以在当下中报的业绩披露期，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些绩优超跌低价股价值重估的重要配置窗口。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中报业绩翻5倍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支资料当中的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是 A 股少见的多赛道稀缺龙头，由青岛国资实控，未来还有非常强烈的国资整合预期。而它的子公司呢，是长三角地区稀缺的大型煤制烯烃基地，同时还布局了锂电、光伏、航天、半导体等多项高端领域新材料方向。而当前的股价还不足10元，估值不足12倍，而它的中报业绩更是已经预告大增超过10倍，技术面也非常的具备潜力。前期股价深幅调整超过35%，是属于典型的超跌错杀状态。而从周线级别来看，回踩重要支撑位之后，近几周是缓慢上行堆量蓄势，随时有可能爆发超预期的超跌修复行情。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10元左右中报业绩翻5倍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再次强调，今天我们这份资料聚焦近期持续性较强的热门风口方向，技术面已经处于一个蓄势待发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这份10元左右中报业绩翻5倍超跌方向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高位股波动连续加剧的背景之下呢，资金正在持续抢筹低位低价的方向，可以优先重视中报业绩高增的超跌低价的方向。如果您认同他的这个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广告回来，精彩继续。来。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您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

0: 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超哥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行情
5: 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吴老师，这个刚才我们说，请在科技方向以及地位方向分别给我们这个选出各一个啊，这个你关注
1: 就是传统行业张军的话呢，我们看有色，因为实际上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这一轮从前年九月份开始的这个行情，两个最大的主线，一个是科技，一个是有色，而且这两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业绩增长非常快，业绩增速比较有业绩，那么现在这两个板块，科技等于是七月份开始调整，但有色调整的时间一月份开始见高度，调整到现在，基本上筹码都捋顺了嘛。然后基本上就是从七月初开始，慢慢的从底部爬上来，所以我觉得作为同样作为业绩增速比较快，然后这一轮就近两年的大主线中间，我觉得一个调整，另外一个会慢慢的接上去。
0: 那它怎么就不会成为接下来的主线呢？其实你刚才说了，接下来你不看有主线，
1: 就是我觉得相对现在市场可能还是就是。就是比方说你就是现在只是缓解嘛，就是加息的预期慢慢的就是大家觉得可能会缓解，
0: 因为油价的高企嘛，
1: 对，慢慢，但如果说就是又到降息预期提升的比较快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行情就是幅度可能相对比较大了，对，现在只是把价息就是加息的预期缓解的话，那更多是低位起来，就是原来大家可能担心的那些它修复掉嘛。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你还是要一步步去看，但我觉得现在科技线调整的时候有色是可以去看的，当然这两天反弹了一点，最好是拉回的时候去介入，我觉得比较好。
0: 好的啊，那么科技线这一块呢，选什么方向，一会儿我们再来去揭晓答案。下面我们连线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观点啊。李阳你好。
2: 主持人好。经过了惊心动魄的上周和本周初之后，我们看到市场最近两天开始走向平稳。在前期节目的观点中，我曾经连续三步吧跟大家提示风险。第一个呢，是在一个多月前我就跟大家讲到远离高位票，远离超涨股。第二步呢，我是在今年的这个六月底七月初讲到，以 CPU 芯片半导体为首的这样一些机构扎堆品种筹码盘面来看到筹码还是出现松动。第三个是在这些品种高票开始出现大跌的初期，我讲到不要借飞刀所以说从这一段这些股票的这段时间这种杀跌表现来看，如果真正听进去了的远离了的，可以规避这一波的这个

0: 腥风血雨。那么在经过这一次的这个探底企稳之后，后期行情怎么看？首先对于大盘的这个总体判断来看呢，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次的调整杀出了止损盘和双融平仓盘，恐慌已经过去，而市场永远是恐慌中见低点。第二个，从盘面和这个管理层的这样一个态度来表现来看到，我们看到这一次从国家态度来看的话，以银行股为首大金融护盘是比较明显，而且我们看到管理层呢也是通过及时的这个开会增强投资的信心。那么从盘面来看的话，我一直强调的先行指标微盘股指数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这个止跌企稳，并且反包的这个迹象，而且从今天昨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黄线开始明显转强，黄线翻上白线，并且主动的领涨，这是盘面的信号。所以说后期的结论是第三点呢，就是我认为市场将进入到全面修复性的这个恢复性反弹之中，超跌反弹将会成为主线，要继续的远离高位票和超涨股，因为超跌反弹可能跟这些品种无关。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谢谢李阳的分享啊。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聊。来。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木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超哥，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好，吴老师，在科技线这一块，短期你关注什么方向？
14: 我觉得科技这里的话呢，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分为看吧，就是比方说科技中间就是原先比较活跃的，或者说今年上半年这种就是波动比较大的那些，那我觉得很多高位跌下来，实际上短期就是比方跌了15%-30%以后，那很多筹码它实际上一下子很难捋嘛，所以但是弹性还是在这里，就是上上下下，就是你也经常能看到盘中的这种脉冲式的拉，但是一拉上去又有抛压下来，就是这种票呢，大家建议这里还是因为它要进行筹码交换，持仓成本抬高嘛，所以你还是要做一些差价，就拉得快你要做波段，可能它是在一个目前的一个可能构筑一个相对低位的箱体里边重新构筑基底等筹码捋顺。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就是我们从筹码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可能今年上半年没怎么涨过， 然后呢可能原来因为觉得有瑕疵嘛，没掌握的那些科技肯定是有瑕疵嘛。那么我这里只要强调一下，就是端侧啊，端侧芯片这些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今年这些股票为什么上半年一直不涨啊，主要还是就是比方说像端侧的那些中间架构，它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成本是在存储。

0: 那存储价格涨得非常快的话，大家都知道它的利润那实际上是没有多少的，然后下游又没有说消费电子又没有特别旺盛啊，因为同样也是。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 欢迎加入九十行，
0: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2: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0: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3: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0: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4: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0: 看他们勇往直前。
5: 害怕吗？不害怕。
0: 就在湖北卫视孤舟。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8: 看远得戴近视镜，
7: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1: 爸妈
12: 回来了。
0: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岁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香米如珠，江汉大米。
13: 晚上好，大暑登场，湿热蒸腾。未来两天，涡声暑热与雷阵雨相交织，气温攀升，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晚襄阳、随州、孝感、宜昌、恩施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鄂西、鄂东北局地大雨，单点暴雨。最高气温33到。

0: 37度，局地38度以上。后天鄂西多云有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其他地区午后局地阵雨。长阳山书好菜长在高山上。湖北省农业农村厅，请收看车市报。武汉多云有雷阵雨，27到34摄氏度。宜昌多云，26到37度。襄阳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恩施多云到晴，27到37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荆州多云，28到34度。荆门多云，27到33度。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5度。孝感多云，28到35度。咸宁多云，26到36度。鄂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黄石多云，28到37度。黄冈中雨转多云，27到33度。天门多云，29到34度。潜江多云到晴，27到34度。仙桃多云到晴，28到34度。神农架阵雨，17到26度。新疆阿克苏晴间多云，24到32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有阵雨，21到31度。西藏山南阵雨转阴天，11到24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1: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所以说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
1: 武汉市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
0: 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多品开花，上半年湖北碳市场成交额占全国40%。
1: 受疫洪清水、

0: 护万家光明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忧一先。今天走进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
2: 关志欧来到省税务局参观智税云决策指挥系统，听取全省税费收入、税收结构及减税降费工作情况介绍，通过税务开票数据分析，详细了解我省与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情况。关志欧说，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希望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数据优势，进一步加强税收经济分析，强化部门会商，为我们科学精准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有力指引，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各类经营主体成长壮大。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关志欧听取总队基本情况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情况介绍，参观统计云住户调查平台演示。他说，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希望湖北国家调查队系统立足专业优势，聚焦我省支点建设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强化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卫星遥感等现代化调查手段应用，确保全省农普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在省财政厅，关志欧听取全省大财政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市县财政运行监测、政府债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全省财政部门要牢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使命责任，加强全口径财政资源统筹，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质效，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主动融入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加快各类数据贯通共享，推动财政资金管理落地上图，要紧盯财税收入贡献、财政收入质量等重点指标，加强经济分析，引导各地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要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带动更多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入经济建设重点领域，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0: 今天，武汉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GDP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最亮眼的是工业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高速增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2: 上半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236.42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连续4年稳步抬升。增长动力从何而来？第二产业增速8.9%，达到全国均值2倍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近3倍。尤为关键的是，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38.4%，占比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主力军已经完成新旧交替。
3: 最亮眼的是工业数据，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了65.7%，增长贡献率呢是达到了98.5%，这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几乎完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所以我们从指标可以看出来呀，武汉上半年是新旧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武汉工业增长的动力呢是完成了这个根本性的转换。
2: 动能转换并非一日之功，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存储芯片、光纤光缆、高速光模块市场迎来发展窗口，而这些赛道正是武汉深耕几十年的优势领域。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0.8%，平板电脑、集成电路元片、民用无人机产量增幅均超30%。长江存储一季度营收突破

0: 200亿元，长飞光纤上半年净利润预增最高914%，光谷七星形成集群发力态势。
1: 全球 AI 浪潮这样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呀，我们武汉呢是抢抓到了这轮机遇。目前光谷集聚了1.6万家的光电子信息企业，产业的规模突破了6600亿元，光谷七星的总市值近2万亿元，科创优势加速在转化为现实发展的动能。
0: 工业强势复苏同步带动外贸提质增效，上半年武汉进出口总额2593.2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倍。投资结构同样呈现鲜明转型特征，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3%，但科技服务业投资大增95.6%，资金持续从传统基建领域转向硬核科技创新赛道。
1: 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的投资结构啊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长远来看呢，随着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的扩容啊，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啊，研发、物流、跨境商贸等等生产性服务业啊会持续的扩容，二三产业协同的均衡增长啊会逐步的形成。
2: 去年底，湖北上线全国首个深度融合五大资源环境要素的省级交易平台——生态环境汉交所，这也是全省七大要素交易服务平台之一。生态环境汉交所上线半年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237万，累计交易额736亿元，融资总额3567亿元，其中区域碳市场核心指标稳居全国试点首位。
0: 走进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大厅，碳市场交易数据实时跳动。交易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末，湖北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达4.25亿吨，成交额105.48亿元，持续领跑全国。
3: 湖北碳市场已形成涵盖多行业多主体的成熟交易体系，我们的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都占70点总额的40%以上。
0: 事实上，随着全国碳市场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的3000多家大型企业纳入，湖北碳市场正面临交易活跃度分流、市场主体结构重塑的直接压力。池子里的大鱼少了，凭什么还能守住全国试点超40%的成交大盘？
3: 把工业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从1.3再降到8000吨，把更多的这种排放主体纳入碳市场的管控，重点培育多元化的中小型交易主体，让这些主体通过我们这个碳市场获得更好的减排的收益。
0: 目前，湖北碳市场已完成4轮扩围，覆盖16个行业门类，是全国纳入行业最多的试点市场。降门槛、扩主体，稳住了碳交易的基本盘。而交易种类与方式的改变，则为生态权益交易打开了更广阔的增量空间。去年，湖北上线生态环境汉交所，在这个全新平台上，除了传统的碳配额交易之外，生态产品、固废资源等交易板块的活跃度正在上升。
4: 聚焦在固废和生态产品新的增长点，构建统一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生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确权估价，包括挂牌交易，把无形的生态服务转化为标准化可交易的这样一个标的。
0: 生态产品的变现如今不仅有了统一平台，还有了统一的尺子，将难以度量的生态贡献变成权属清晰、数据可信的碳资产。今年以来，湖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碳汇方法学等多项创新标准出台，解决生态项目怎么算怎么卖的问题。平台与规则的双重护航之下，固废板块完成了全省首单危险废物处置交易，交易规模近4000吨。在生态产品板块，截至六月底，平台已完成6笔交易，总成交额2.15亿元。品类从碳汇拓展到了水库经营权、鄂林碳票等。
5: 恩施州首批鄂林碳票在建始成功首发，改变了以往以采伐木材收入实现经济价值的方式，审定减排量5.9万吨，预估经济价值超300万元。
0: 多品类协同发力，推动平台规模与服务能力同步跃升。今年以来，生态环境汉交所平台注册用户已达237万，累计交易额736亿元，融资总额3567亿元，成交规模、效率交易稳步增长。从碳市场的持续领跑到环境权益多品类全面突破，湖北正以汉交所为支点，把生态环境权益

0: 从行政管理的对象变成市场配置的要素，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探路一条生态价值变现的新通道。
1: 强化平台、人才、制度、技术的三大支撑，拓展交易品类，推动长江流域排污权的跨省流转，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打通生态资源到生态产品到市场收益完整价值的这个实现链条。
0: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助力我省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围绕我省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深入协商，献计出力，深入推进一线协商和委员双服务活动，助力基层治理。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孙伟要求，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协机关干部队伍。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传达。
2: 盾构机是地下空间开发的大国重器，行业曾经长期面临设备靠租赁、技术靠外援、操作人员靠外聘的三外困境。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工程极易陷入停滞。在湖北，中铁十一局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自主创新，推动核心技术牢牢扎根企业。
0: 走进中铁十一局盾构实训车间，一台智能换刀机器人正在开展地下工况模拟作业。依托 3D 红外视觉与数字孪生管控系统，机械臂自主完成定位、拆装、紧固全套工序。单次作业全程不到5分钟，而传统人工带压更换一个刀具全程耗时超4小时，还要直面高压、坍塌、涌水等多重风险。
3: 我看这个舱也是比较狭小的，
4: 空间非常狭小，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一般只有2个人，但是我们单把刀的重量在这个150公斤左右，这样的话人换起来会非常的这个费时费力。现在我们通过换刀机器人可以实现不用操作人员进舱就能更换刀具的这个目的。
0: 这项装备完全由企业自主研发，早些年盾构施工长期受困于三外模式，盾构设备向外租赁，核心技术依靠外部专家，一线操作团队临时外聘。项目完工后，设备退场，人员解散，核心技术能力难以沉淀。
5: 以前我们设备出了故障之后呢，然后我们一般就要委派这个厂家过来现场给我们进行一个维修，可能就是2天或者1星期，很大的制约了我们的这个施工工期。现在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装备基地，响应速度加快，维修的成本降低。
0: 实现从被动等待外援到自主掌控技术，企业第一步稳住人才基本盘。中铁十一局组建30多支专业化盾构作业队伍，推动3000多名盾构操作手维保技工，从依附项目的临时人员转变为企业稳定自有力量。依托这支专业队伍，华中规模领先的盾构综合服务基地落地运行，75台套盾构装备实现统一自主管理。企业还攻克盾构旧机再制造技术，翻新后的盾构机性能对标新机，成本降低70%，交付周期缩短1/4。
6: 我们依托自有的盾构实训车间，搭建了工匠学院的这个培训平台，不仅对内培养，还面向全省承接我们盾构技能的培训和等级鉴定，带动湖北盾构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的升级。
0: 队伍稳定，装备自主，企业进一步激活数据价值。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大盾构隧道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汇集全国50多个城市盾构施工海量数据，依靠 AI 预判地层风险，监测刀具损耗。
7: 等于把企业10几年的施工经验变成了每个技术员都能调用的数据老师。这套系统已在永州铁路金坛海底隧道、成渝中线蜀安隧道、深江铁路深莞隧道等2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已实战应用。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 鄂西北秦巴山区有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他们翻山越岭，守护万家灯火，他们扎根库区，护航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
9: 这里面有很多刺，旁边又是个边坡，大家过来慢一点啊。
10: 迎风度夏关键阶段，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深入深山开展高压线路人工巡检，连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巡检道路受阻，党员们拨开杂草，踏过碎石，在密林中开辟出巡线路径。
11: 你们一般走这种路多吗？
9: 多呀，大部分就是这样没有路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10: 党员李国阳介绍，无人机存在观测盲区，险要点位必须人员实地核查，前往山顶塔基单程徒步就要4个多小时，即便体力透支，大家依然紧盯每一处细节，绝不放过任何隐患。
12: 为人民服务，凭着这一点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克服一切这种高温酷暑，包括山地崎岖这种艰难险阻，去到达我们的岗位，把线路检修缺陷闭环消除掉了之后，保障了这个电网的安全平稳运行，心里的滋味又是甜的，苦尽甘来。
13: 即使是一个小的螺丝钉的松动，它最后也会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就要做到防微杜渐，把每一处细节给抠好。
10: 高山之上踏险巡线，地底之下默默坚守。在实验林荫大道地下7米的综合管廊电力仓，3.6公里长的廊道潮湿幽暗，党员们徒步完成红外测温、环流检测等作业，全程近4个小时。他们笑称自己是地下电力守护者。
14: 电缆本体它的接头处因为是2条电缆对接的，特别容易发热，然后每一条线路的每一处的温度都要测一下，这样才能发现。
10: 保电网更护水源，公司组建青年党员攻坚队驻场3个月，白天巡汉江支流，夜间研判管网数据，研发污水厂用电数字监管平台，依托负荷变化预警偷排设备停运风险。平台覆盖全市119座污水处理厂，党员同步完成648家涉水企业用电整改，这套电力护水模式已全省推广。
15: 定点抓取它这个数据，就是、过去用电监控员的话，他每天都要花大半天，现在1-2分钟，数据采集的频次以及效率以及精准度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的。
10: 以项目化攻坚守护主网安全，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推行一支部一攻坚、一线路一设备主人机制，去年仅用10个月就完成实验至西安高铁配套供电工程建设，为打通鄂豫陕交通大动脉筑牢电力保障。
16: 紧扣国网湖北电力523战略落地体系，把政治引领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红色引擎，带领全体党员心中有责，事事尽责，在极难险重中冲锋在前，用汗水守护光明，用担当护水北宋。
10: 守护万家灯火，再苦再累都值。采访中，几乎每位电力党员都说过同样的话。跟着他们一路巡检，才真切体会到这份坚守的重量。为每一处隐患奔波，为每一颗螺丝较真，对每一组数据负责。当万家灯火亮起，一泓清水北上，那些汗水、枯燥与孤独，都化作了百姓心底的踏实。党旗立在一线，初心落在实处，这群平凡的电力党员用最质朴的坚守书写着基层党组织最动人的为民答卷。
2: 这个夏天，武汉的周末有了新玩法。从本周起至9月底，武汉将推出112场主题活动、6大主题产品，把每个周末变成一场微度假。
0: 来武汉过周末玩什么？武汉发布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个主题涵盖10个推荐点位和10个打卡机位。
17: 一是主打清水玩乐、国风夜游、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打造

0: 西游主题泼水狂欢，黄陂木兰草原推出飞移挪舞与光影水秀，汉口里竹床文化季，二是音浪狂欢夏日演出，欢乐谷园博园每周有电音花车巡游，三是精品艺展文化盛宴，琴台音乐厅打开艺术之门暑期音乐会持续上新。
1: 以看展演听好戏为例，青山区推出三条周末线路，青年潮玩线主打江滩露营沙丁音乐秀场，亲子休闲线串联乐园和科普场馆，城市漫游线则聚焦老工业区改造的文化地标。不仅玩得好，服务更贴心。坐火车，同城行李可直接搬运到站；乘地铁，行李站内免费寄存；出行怕热，全市纳凉点免费开放；还有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此外，武汉还联合抖音推出周末畅游卡，联合美团、淘宝闪购推出专属优惠券包。
2: 单张售价199元，所有权益总价344元，其中日游包含黄鹤楼、东湖游船、武汉动物园三选一，夜游包含古琴号、两江游览、汉剧秀场三选一，更有商圈玩乐、住宿、餐饮特惠权益。
3: 近日，2026年湖北省总工会夏令营在武汉襄阳同步开营，390名全省职工子女开启5天4晚的研学旅程。
4: 在武汉光谷空轨车辆基地的研学现场，新颖酷炫的空轨列车、趣味十足的模型手工，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现代交通科技的独特魅力。新奇的研学体验让大家耳目一新。
5: 今天是第一次来坐空轨列车，它十分富有科技感。
4: 两地研学课程丰富多元，武汉营走进辛亥革命博物院、黄鹤楼、华中科技大学等地，襄阳营探访古隆中、609航空文化广场、襄阳科技馆等。夏令营重点面向10岁至15岁的烈士及因公牺牲困难职工等的6类职工子女，由各地各企业工会推荐，活动全程免费。
6: 我们在选择线路的时候，我们主要考量红色爱国教育、科技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在他们心目中种下一颗好学上进的种子，以后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开心的回忆。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重阳县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和信访事项督办。他指出，要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盼。
7: 昨晚，湖北公安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针对夏季多发案件和突出隐患，警方采取精准查缉与主动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城市烟火气。
8: 达到24是酒驾，达到80是醉驾啊。
1: 当晚，全省划设巡逻线路2713条，交警在重点路段设卡，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巡特警与派出所警力联合群防力量，以步巡、车巡、无人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等易发案区域的巡查密度。
9: 在重点部位设置灵活巡查点，常态化组织力量开展设卡盘查，加大对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的盘查检查，查缴一批涉枪、涉爆、涉刀、涉毒等违禁物品。
1: 行动中，多地警方同步收网。宜昌警方在市郊一居民楼内打掉一个赌博窝点，现场抓获27人。十堰、随州、武汉分别查获非法运输成品油车辆，捣毁3个非法成品油加注窝点。巡查间隙，民警还向居民和游客普及防盗、防骗、防溺水和反诈知识。
10: 留意酒后滋事、财物被盗等高发风险，同时提醒带娃游客远离河道，注意防溺水。
1: 这是湖北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启动以来首次集中统一行动。当晚，警方排查整改安全隐患7555处，整治治安乱点595处。百日行动期间，全省每日投入巡防警力超4000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2.6%和12.2%。

0: 3.3。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今天，商务部公示第三批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湖北荆州荆门两市上榜。至此，加上此前入选的武汉、宜昌、十堰，湖北共有5座城市入围该项试点。近日，湖北第二批零碳园区名单在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挂网公布，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杨罗岗园区、孝感临空投空港科技城1期及3期园区、孝感高创制造产业园入选。2026武汉跳东湖活动因场地维修，今年延后至9月4号到6号在东湖墨山举办。活动首次设置门票，收入将用于安保和演出升级。8月初将开启预热活动。今日凌晨，武汉遭遇短时强降雨，全省多地发布暴雨预警。预计今明两天，省内仍有分散性阵雨，东部需防范内涝及强对流天气。25号起，全省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

0: 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

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

0: 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啊，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1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1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 央视新闻新闻。

0: 媒体同步播出。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9: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0: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

0: 款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3: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

0: 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

0: 七大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
1: yeah! ！家中常备哦。
2: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6: 人真的跑了？
7: 被总统接走了。
6: 你说的我信，可是日本人不信啊。梅机关专程跑到苏州来跟我要人，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7: 是非不猜，让先生丢人了。

0: 罗森，这是从黄信在家里搜出来的。
1: 我上次没有注意啊，后来我越看越像一个人，就是那个顾一众的管家，叫什么富贵。
2: 黄新斋给富贵画像做什么呀？
0: 黄新斋应该没有这本事，是四分局专门画嫌疑人的李化师的秘法，
1: 就是那个租房子的人挖地道的朱某他的画像。就说黄新斋活着的时候没有办什么好事，死了都帮我们一个大忙。
0: 老三，抓到这个富贵，顾一中就现行了。
3: 温嫂，你要出门？
4: 约了个内线，在茶楼见个面。
3: 恐怕今天你要爽约了。进去吧，应当阁下在那等候。
4: 阁下。严宁长官说你有急事找我。
5: 我非常喜欢这个园林，
4: 这可是典型的苏州山水景观，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没想到敬腾阁下如此喜爱苏州园林啊。
5: 嗯，
4: 敬腾阁下，你有什么吩咐还请直言。
5: 徐州中日文化协会包括饮食、建筑，也都是文化的交流，培养中国的小孩和日本的小孩一起成长。我要推举你为这个苏州中日文化协会的会长。
4: 阁下，一中恐怕难以胜任。敬腾阁下，我资历尚浅，九十号特工站。上有周站长，下面有各个科室的主任，我就是一名普通的特工，实在难以服众。
5: 你担心周指挥不同意？不瞒你说，我不喜欢周先生，他不为和平运动做事，只为自己做事，他不会有前途。你在美国留过学？学历还是见识，完全和周志飞是不一样的。
4: 啊，阁下过誉了。
5: 你不用担心，会长你能胜任，只要你努力，特工站早晚也是你当站长。请你接受会长任命。
6: 中日文化协会？
7: 哎，对，中日文化协会。
2: 我之前听王泽民说过。日本人要做这个协会，说是要统领苏州的文化工商。

0: 张哥去。啊，那也不能找归众啊，让他领头啊，他什么履历啊？那我们站里头，那个个都比他资格了。
1: 这种东西是讲资历的吗？你放过羊吗？
0: 我没有放过羊，我放过牛啊。
1: 我是说，你有像那贵重那样在国外上过学吗？会英语，懂建筑，会绘画，
2: 你跟他怎么比啊你？
1: 我知道啊，季平，你是一直盯着副站长这个职务对吧？放心了，时机成熟，我会帮你说话的。我怕就怕日本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0: 那局势号里头的人士，那还不是站长说了算啊？
1: 哎，那个富贵现在在哪里？
0: 哦，他在丁觉寺。
1: 你这样，哎，带几个人过去把富贵给我绑了。
0: 可以，
1: 一定要逼贵重出手。
0: 啊，
1: 哎，可我可以了
0: 啊，
1: 嗯。你赶紧去办
0: 哦哦！
1: 可以啊。

0: 走走快，来，走。
1: 哎，乌龟呢？他在大殿呢。快来呀！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就是谢科长，就想来给顾老爷子磕头。我来这里是要带你回一趟90号。
2: 走，你们凭什么抓人？
3: 你知道他是谁吗？重庆总统特务。
2: 哟，谢科长，这又得关这个了。
3: 女郎没地儿了。没地方，送你家去。
2: 行啊。
3: 往电影上去。

0: 海默呢？嗯，海默呢？他什么都不知道，咱们那事跟他没有瓜葛，你为什么要抓他？你这分明就在当陷害。
1: 说话没大没小，对，可能有人栽赃陷害，所以我们才要请海默小姐回来九十号协助调查呀。有什么问题吗？记得阁下，
2: 一个叫海默的，你是不是认识？
0: 是这个吧？他从重庆来，是中统的人。
3: 靖南阁下，他不是重庆来的，他并不是中统的人。我们调查的一清二楚，这个张海默就是重庆过来的中统，他就是被我亲手枪决的欧新平的手下。
4: 靖南阁下，这是误会，他不是海默。啊，那他是谁啊？桂忠，你想清楚再说啊。就你现在坐这个位置，你的上级欧局长。 他也做过，他可是该遭的都遭了。你要是识相点，全招了吧。哼，你这双手，要是一通上电，可就交了。
0: 可是我都被混进。

0: 先父和海默的父亲张玉泉先生在15年前定下了婚约，结为儿女亲家。他就是一个谭森女先生，他绝非中统特务。
1: 真的吗？
0: 一种酒后半句虚言。
1: 你们有婚约，也更处一事。 我也可没有结婚，苏州人应该不是这样的。阁下，我呢土生土长的苏州人，我都没听说过。但是我的情报显示呢，这个张海默和欧新平是坐英轮从香港到的上海。 再从上海坐京沪线来到苏州，最后住进了故园。
0: 对了，我们缴获了中统苏州区的知心本。阁下您看啊，张海默每个月35元补贴，这千真万确的。你怎么解释？
1: 对啊，你给近藤先生解释解释。

0: 阁下，您看，这上面的确是有海默的名字，但海默的名字放在了最后，像是临时加上去的，而且这上面的签名根本就不是张海默的字迹。
1: 这是我们从德云智旅行社里缴获的，应该可信。
0: 阁下，海默自从来了苏州之后，除了去过枫院书场，就一直待在顾源照料家父。家父临死之前，便将顾源的地契转交给他。海默生性单纯，除了谈资，根本就不懂政治。要不是被有心人利用，是绝对不可能卷进来的。
2: 这样吧，
0: 这个张海默现在就在90号，我们给他动一下刑，他自然就很清晰了。
3: 义仲敢以性命担保，他还中了觉悟瓜葛，
4: 赤匪也敢动性命担保，
0: 这个张海默就是中统的特务。
4: 这有婚约，又两情相悦，为何没有早些完婚？
0: 家父骤逝，义仲父内结婚。 实属不合理，
3: 日局苍穹，如今战乱，礼节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太多。

0: 张海默已绑在审讯室，请您示下。
1: 这样吧，我来亲自审一审。
2: 等一下。

0: 你敢替这个女人担保吗？你让我给你性命担保？好，放了她。
1: 是。
0: 我有个建议。

0: 你们结婚吧，这也是90号的一桩喜事。就这样，收点经费，把婚礼变得体面风光一点。
1: 恭喜啊！阁下，我觉得顾一中不光是这个问题，不聊了。
2: 顾一中，我对他另有所用，怀心摘死了。90号现在缺一个副站长，我也正想跟您商讨这个事情，我有个合适人选推荐。
1: 我觉得张继平队长是非常合适的。顾一中，怎么可能呢？我们现在对他的……
0: 我已经决定了，李先生签下的我人中，顾一中为苏州特工站副站长。
1: 我走了。

0: 海默是无辜的。
1: 当下时局，有哪个人敢说自己是无辜的呀？
0: 你要再追着海默，我就把欧新平潜伏在你家的事儿报告青岛。还有，你故意放走蒋伯贤。
1: 随便你啊，你告诉靳腾吧，你有证据吗？
0: 有缘钱本。你还帮过欧新平？
1: 你那天果然在那里。
0: 家父生前喜欢收藏望远镜，德国军用的，能看很远。
1: 这么说，和平军的头等射手是你杀的？
0: 他杀伐太多，报应。
1: 哎，这个好啊，报应。吴医生，你说你我将来谁能离得开了报应两个字？你不要小看靳腾，他让你跟海默结婚，目的就是希望你脱离共党，就像他前段时间让我亲手处决欧新平一样。在90号，你想多活一天，你一定要学会揣摩东洋人的心思，否则啊，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哼，我们这些中统军统叛变过来的人，鬼子是很容易相信的，你们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啊。

坚定。你们想真的叛变，要取信于鬼子，比我们可难多了。不过还好，目前看来，近藤还是相信他的。恭喜你啊，姑父站长。赶紧带他回去吧，他今晚肯定做噩梦。

0: 发生什么了？你这一路阴沉着脸，他们怎么就把我放了？顾以重，我现在主意见一个人，在我回来之前，你哪都不许去，听明白了吗？
1: 不明白，但我哪都不会去的。
0: 除了让你们结婚以外，锦涛还说什么了吗？那天把我拉到他的私宅，说是要成立政治文化协会，委任我当会长，来操控此事。他还说，他信任不过周志飞。对了，刚才周志飞叫我副站长，这太奇怪了。
2: 这就对上了。76号我们内线情报，李先生刚签了你当92号副站长，听说是东洋人要求。
0: 日本人明摆了是要拖我下水，当初不放过我爸，现在还不放过我。只有两条路，离开90号，或者顺水推舟跟韩墨结婚。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跟韩墨结婚的。
0: 先生，我已经向萧儿童求婚了，他也答应了此事。我忍辱负重就是为了这一天。
2: 我没让你跟韩墨真结婚，只是假结婚。
0: 什么意思？我们搞千夫工作，经常要与人假扮夫妻一起工作，党内叫做机关。我不接受，我不想这样。
1: 结果不幸的消息要告诉你，
0: 富贵牺牲了。刚刚发生的事，90号的特务去定觉寺抓捕他，他宁死拒，跟敌人同归于尽。
1: 不可能。
0: 我早就联系了萧若彤，让他离开苏州的，他怎么还在定觉寺呢？这绝对不可能不相信。他不愿走，是不愿眼睁睁的将自己的家乡拱手让于日本人，所以宁可死也要奋力一搏。
1: 怎么会这样？
0: 李忠，我不想强迫你。 现在近藤让你当副站长，你就有可能接触到更核心的情报。这是我们搞地下工作可遇而不可求的。

少爷，对不起。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不要怪萧小姐不走是我自己的决定。作为一名军人，我本该战死沙场，多活几年已是修煞仙人。富贵追随师长数十载。

0: 市长生前说过，顾家百年名门望族，里面出来的人不能辱了顾源的名头。富贵自知忠诚二字的含义重于性命。师长会看到小鬼子滚出苏州的那一天。放心吧，少爷，我会在那头照顾好师长。
1: 店长问你话。
0: 富贵，问我话吗？
1: 不要废话，
2: 别别别别别
1: 别别别别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2: 别别
1: 出去了！
2: 别！
1: 过来！
3: 不该这样！
2: 八哥！

0: 吴王阖闾当年派伍子胥诛阖闾城。
1: 吴越春秋说，子胥是向氏长水，向天法地，造筑大城。
0: 这阖闾城有多大呢？
1: 越绝书说，周47里，210步2尺，路门吧，水门吧，城住了3年才成。
0: 这阖闾城啊，
1: 就是如今的姑苏城。破土筑城时，是周晋王6年，也就是公元前514年。
2: 很早以前的事了。
1: 2500年了。
2: 没想到我们姑苏都这么老了。
1: 当年日本建筑学家关冶真说，我们中国没有古建筑，最早的唐构是在日本京都。梁林两位先生不服这口气，历经了7年，终于在五台山的佛光寺找到了唐代建筑。明25年，梁先生特意修书给我，让我测量并且保护好苏州古建筑。我本想尽我绵薄之力，当抗战一起，人民皆如蝼蚁，何知建筑呢？

0: 顾先生，你说的这些我听不太懂，但我知道你跟顾伯伯一样是正派人，是真正懂姑苏也爱姑苏的人。
1: 2500年的姑苏城不能就这么让强盗给践踏了。
0: 我知道顾伯伯不入土是为了等着东洋人滚出咱们苏州的那一天。
1: 海默，我得继续留在旧时号，我要切断跟之前所有的联系，为了继续取得金藤的信任，我要把这个身份坐实了，才能更好地做我该做的事情。国家已到存亡之际，我未必得奋不顾身。
0: 顾先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吧，我都听你的。

0: 六哥，你看，这毛线颜色好看吧？挺好的。天气冷了，我给一中织条新围巾，它能用得上。
1: 若彤，
0: 啊，
1: 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严肃啊？是不是船走不了了，我们回不去了？船能走，只是它。
0: 暂时不能跟我们一起走了。为什么？
1: 具体原因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0: 特工站出问题了？他们是不是怀疑他了？他有危险？
1: 没有，都没有。
0: 突然又不走了，那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去找他问清楚吧。
1: 不行。
0: 为什么？
1: 小九。 你忘了他吧？凭什么呀？永平他要结婚了。
0: 你胡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他怎么可能结婚？没有我，他跟谁结婚？
1: 海默。

0: 当面说我会后悔的，我没有勇气站在他面前，也没有勇气说出那番话，是我辜负了他。
1: 婚礼后天举行，喜事了，再叫他。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心里呀，只有萧小姐，谁也替代不了。我现在就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替顾伯伯，还有我表嫂和副管家报仇。

0: 哼，
1: 怎么了？
0: 顾一中要结婚了。

0: 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中国人的婚礼邀请，可是我去参加合适吗？
1: 阁下，
0: 不管怎么样，恭喜。准备一下，这是送给海曼夫人的，善点布料，用这块布料做件衣服吧。
1: 多谢。
2: 张海默，这是哪家小姐啊？不是说她跟一个女工党好上了吗？
3: 不是那个女工党啊，这是个西北货。老季，咱们要随礼啊。
2: 哦，我可不要去，别再是个陷阱。我们都去了，一网全捞。
3: 就算人不到，礼也得到啊。你这样吧，把去年得的那个鸳鸯戏水的镜面给他送过去，再加家里那个龙凤金镯子。
2: 疯了！给你仇家送那么大礼？
3: 我不管他的结婚是真是假，咱们的礼得是真的。
2: 什么结婚还有结假的？
3: 不好说。顾玉忠现在是我们九十后的副站长，又是近藤的红人。有句话这么说嘛，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带你去备着。
2: 心疼啊。

0: 上海莫小姐，你是否愿意雇一种先生成为你的丈夫？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和任何其他理由，多爱他，照顾他，尊重他，接纳他，永远对他尊重不移，直至生命尽头。
1: 我愿意。
0: 郭一中先生，你是否愿意上海莫小姐成为你的妻子？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和任何其他理由，多爱她，照顾她，尊重她，接纳她，永远对她尊重不移，直至生命尽头。郭一中先生。

祝福你们彼此相爱，直到终生，新郎可以清醒。

0: 他们是假的，他们在演戏，但是为什么一中不跟我说呢？为什么呀，六哥？
1: 我们要相信一中。

0: 集货箱正气口服，耶、yeah! ！
1: 家中常备哦。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这位是我们苏州站的站长周之飞，周站长。这位是绿珠小姐，昆曲名角。
6: 久仰久仰，
7: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要老命了。这大米一天一个价。
8: 海爸，给王妈多支点钱。
7: 哎呀，不用，太太之前给了我不少呢，我有。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1: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2: 欢迎加入旧时行，
11: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3: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1: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4: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1: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5: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11: 看他们勇往直前。
16: 二爸吗？不害怕。
11: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2: 全网妇科谣言集中打奖，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7: 那可不一定。
18: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17: 那是双重保。

0: 障。
1: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2: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1: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3: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
1: AI 用岗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4: 4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5: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嘞。
1: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6: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你不要小看靳腾，他让你跟海默结婚，目的就是希望你脱离共党。我们这些中统军统叛变过来的人，鬼子是很容易相信的。你们共产党不一样，共产党啊，信念坚定。你们想真的叛变，要取信于鬼子。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场外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批？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0: 他们是假的，他们在演戏，但是为什么一中不跟我说呢？为什么呀，六哥？
1: 我们要相信一中。

0: 高虎，你喝多了吧？
1: 你看，我自己能走，
2: 能走。
0: 行了行了，兄弟，
3: 我自己行。
4: 嫂子，嫂子，
5: 怎么醉成这样？
6: 这家伙可真够沉的，交给你了。
3: 行了，你们回去啊，
4: 慢点，
3: 都回去啊。
6: 眼镜拿着。
4: 嫂子，新婚快乐！
6: 弟妹，春宵一刻值千金啊。

0: 你没喝醉啊？哎，我要不这么装一下，估计明天都回不来了。
1: 今天累一天了吧？早点歇息。
0: 哦，哎，我去书房睡。等等。
1: 今天这个日子，你去睡书房的话，别人会起疑心的吧？
0: 哦，
1: 我都替你想好了。
0: 哎，
1: 你先委屈在这一晚，你睡床，我去沙发睡。
0: 哎，给我吧，我去沙发睡，你睡床吧。

0: 爸，不孝义中，
1: 海默，
0: 给您
1: 磕头了。
0: 爸，我和海默结婚了，其中缘由不必多说，相信您在天之灵一定能明白我们的苦衷。抗战已到水深火热之时，我党不能后退，只能向前。所幸海默不计个人得失，愿与我同甘共苦，一种感激不尽。这所欠之情，日后必当偿还。
1: 顾伯伯，
0: 就罢了，要养成好习惯，别让旁人看出端倪。
1: 爸，您嘱咐我的事我一定会办到。
0: 我爸嘱咐你什么？
1: 我不能说。
0: 怎么还有秘密了？
1: 下一步该干嘛？

0: 以后我们单线联络，你的代号乌州。
1: 北宋杨万里，我品将百花周云，莫远孤舟无定处，此身此时已孤舟。
0: 我更喜欢杜工部的孤舟一系故园心。明天开始这个联络点就取消了，我会给你一个新的联络办法，孤舟同志。
1: 员外同志，
2: 喂，
3: 老王，交给你了。好嘞，给我吧。
2: 辛苦，这段时间有劳了。
3: 客气什么，一路保重啊。
2: 好，
3: 走吧。
2: 没事，我自己来。
4: 他有没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
3: 你还是把他给忘了吧。
2: 小乔，走了。
4: 帮我照顾好他。
2: 走了。

0: 李丁，加油转！经理，李丁，
1: 这次小汝童同志比上次又快了2秒，大家鼓掌。下面分组练习。
2: 来，我教你。你看，这样。你自己弄啊。六哥。
3: 可以啊，现在枪玩的挺利索的。
2: 我不行，我们班长蒙上眼睛，25秒就读完了。
4: 你们聊，走了。哎，
3: 小九，我们有任务了。
2: 有任务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从来都不让我参加，嫌我是上海来的女同志，就知道看不起人。
3: 注意态度，这次得脱军装穿旗袍了。
2: 穿旗袍？什么任务？
3: 我们可能要回上海了。王科长跟我说，一会儿吃个便饭，布置一下任务，你准备一下。
2: 我真要脱军装了。
3: 你呢？这次不光要脱军装，还得把皮肤养白一点，稍微吃胖一点。反正不能像你现在这样又黑又瘦的去上海，人家一看就知道是根据地来的。
2: 我那些旗袍好久都不穿了，我都不知道还合不合身了。他有信吗？
3: 东阳人办了一个中日文化协会，他是会长，再就是好，他也当上副站长了，日本人非常器重他。
2: 哎呀，我没问你这个，我是指你问没问王科长一中是不是我们这条线的。
3: 这事能打听吗？我打听人家王科长能告诉我吗？怎么想的？
2: 万一呢？
3: 没关系，
2: 不告诉我也没关系，哪怕他现在当了站长，我也相信他跟我们是一伙的。哎，你说我们这次去上海说不定就是协助他呢。
3: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先忙着吧，好多工作没交接呢。
2: 你去吧。
3: 哦，对了，一会儿你啊稍微打扮打扮。王科长说想看你扮起来像不像我妹妹。
2: 我像不像？
5: 你知不知道，最近那个近藤啊，确实很过分。做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他归中算
6: 陈飞啊，你知不知道前阵子发生了一件大事？
5: 你说的是90号吗？
6: 日本海军偷袭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大本营珍珠港。哎，
5: 哦，您说这个，我那天听广播了。哎呀，这个小日本啊，我真是小看他们，没想到他们战斗力那么强，重创了美国海军。哎，这么一来啊，这苏州的日本人就更嚣张了。
6: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看法？
5: 第一，我没有想到这美国战斗力不行啊。第二，这么一来在未来的国际地位里面，这日本

0: 会成为新的霸主，跟德国平行的。这么说，汪政府，咱们这个决定是对的。
1: 什么决定？
0: 就脱离了重庆，未来中国应该只有一个汪政府。
1: 那你猜，重庆，蒋先生知道了这件事，他什么心情？
0: 我还真没关心过老蒋那边有什么新的动作。
1: 我告诉你，就在前几天，重庆林森代表咱们国民政府正式对日本、对德国、对意大利、对轴心国宣战。
0: 我怎么感觉这些年重庆一直在跟日本打仗？
1: 刚刚的事情，刚刚才正式宣战。
0: 我明白，美国打不过日本，希望老蒋帮他这个忙。
1: 你还是没明白，日本人完了。当年蒋先生在上海把他手里所有的筹码全都压了上去，为什么？为的就是让美国、让英国让他们看到中国可堪一战，想要拖他们进局，想让借用他们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回到岛上去。美国人来了吗？美国人现在真的来了。
2: 嘿，肖同志穿上这个旗袍还真像个大家闺秀啊。
3: 旗袍好久都不穿了，都有点不习惯。
4: 就是这个脸太黑了，
2: 什么时候能白回去？
3: 白回去的话，王科长，我要是在屋里关一个礼拜应该能白回去。
2: 没有那么多时间。
4: 嗯，
2: 五天。
3: 五天，五天也行，只要能让我参加任务，大不了我就抹点粉呗。
1: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情，汪主席，他代表南京政府，正式对美国、对蒋先生重庆宣战。可你猜日本人是怎么回答他的？日本人的意思是，咱们不配。
0: 这个我能理解，因为汪政府手里没有军队实力。所以李先生，我现在明白，您之前说要把罗武强的部队纳入麾下，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武装。你一直在等这一天。
1: 将来谁会赢不好说，但是咱们必须要有将。咱们有了将，有了人，将来不管乱成什么样子，咱们才在桌上有一席之地。我这次来苏州，不想听你跟我讲九十号如何如何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罗武强，你
2: 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目标，和平军独33师司令罗武强，这是你和军霞同志的良民证，还有你们新的身份。潜回上海，打入和平军独33师内部。
5: 你们的任务是尽量接触33师官兵，尽量争取罗武强向我方靠拢，把罗武强拉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来。
0: 那这样看来，我需不需要把苏州的共产党的势力赶紧一网打尽？
1: 又错了，我们现在不光不能把他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当务之急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团结苏州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6: 累死我了，都给我放楼上去。拖鞋呢？拖鞋给我。
7: 李珠啊，
6: 我去搞丢了。

0: 苏州的大丸百货跟上海的新世界根本就没法比，这鞋那么贵又那么硬，我不穿了。
1: 哎，
2: 给你看一下好东西，好看吗？
1: 好看。
2: 苏州唯一一只，
1: 就是稍微小了一点点。
2: 这还小啊？
1: 等咱们回了上海，去找那些犹太人，再定做一个大一点的吧。
2: 啊，我今天要去买一个皮草，他说没有了，还要让我等。等什么等？我问他是被谁买走了，也不告诉我。
1: 你说啊，这位是我们苏州站的站长周之飞，周站长。
3: 这位是绿珠小姐，
1: 昆曲名角。
4: 久仰久仰。
2: 你就是那个你老半夜给他打电话的苏州的那个人。
1: 好了，我们再谈事情的，先上楼去吧。
2: 把头抬起来我看看。
1: 没礼貌。
2: 那你快点。

0: 舅妈给你修好了，你看。
1: 啊，医生好厉害，好棒，这都会。
2: 医生，
1: 哎，
2: 舅舅去上班了。
3: 不行，我要举高高。
2: 好，
0: 小心点啊！
2: 来，
4: 先生，太太，
0: 我妈，
4: 现在这世道啊，真是要老命了。这大米一天一个价。
2: 海波，给王妈多支点钱。
4: 哎呀，不用，太太之前给了我不少呢，我有。
2: 我走了。
1: 嗯，哎，先生慢走。
0: 帮我看一下俊生。
1: 哎，来，俊生。
5: 隔壁新搬来的，
0: 前天更另的屋。
5: 什么样的人家？
0: 这两天进进出出的，我看不少是东洋人的武士。
5: 我去上班了。
0: 对面馄饨摊的麻子看着呢，

0: 顾副站长。
1: 。
2: 进来。
3: 共产国际是日正式结束，
4: 其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之会议中报告解散之建议已被一切支部接受，故执行委员会乃决定，自6月10日起，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处及国际管制委员会一律撤销。

0: 可以，先生，学生，你的看法？共产国际的瓦解，这将是太无共党的一线大事，其精神和信用必将根本动摇，乃至完全丧失，共党不日必将溃散。阿玉，
1: 这也说明了苏俄在战场上已被德国打得完全没有退路，只能借此机会博得英美等国的欢心，从英美等国获取大量的援助。
0: 蓄谋扩大、强化苏联红军下一步有可能威胁满洲。顾先生，你很聪明，留学美国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就是不一样啊。
2: 阁下英明，
0: 我们未来会从东南亚撤军，北上对抗苏俄，这也是师团长的看法。三旗倾向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
1: 但新四军我们也要守的，巩固武县、常熟昆山以及太仓的倾向成果。
0: 苏州特工站要全力配合。魏先生，请你起草一个详细的封锁计划。
1: 阁下，这件事不是应该由周站长牵头比较合适？
3: 我不放心周，这由你来做，特工站的事以后你要多多负责。
4: 是。
3: 哦，副站长，
5: 老苗，
3: 您的杂志到了，我正说给您送过去呢，我自己去拿就行了，还麻烦你跑一趟。哎呦，怎么能让您亲自跑腿啊？副站长，这日本人天天找你，交给您忙的了，以后需要什么？ 给我们总说一声就行啊！日本人的电检员的，您瞧，这全都给拆了，站里所有的通信都得查，现在除了封锁就是检问保甲扫荡，我们真的是疯了。
4: 老苗，说话留神啊！哎，太太，您也别嫌我多嘴。 您还是趁个年轻要一个自己的孩子，这军生固然是好，可能毕竟不是你亲生的呀。妈，以后在家可别说这样的话，先生听见会不高兴的。
6: 是我多事儿，
4: 可是计划我们都说两年了，也没见喜。要不找个郎中瞧一下？ 我认识一个郎中，专供腐哥。
7: 不用说了，
8: 舅舅，
4: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先生忙呢。
7: 你们俩，
4: 哎，这忙归忙，孩子还是要生的。哎呀，王妈，你再说我可就恼了。

0: 今天要出去见人啊？
1: 没有啊。
0: 那你这是干嘛去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我就看你今天穿了个新衣裳，还挺好看的。
2: 这就是你的礼物呢。
0: 君上，什么礼物啊？
2: 你忘了吗？今天是舅妈的生日呀。
0: 哎呦，嗨，我这前两天老提醒自己别忘别忘，还真给忘了。
2: 那你没准备礼物吗？
0: 但你觉得舅舅是这么不贴

0: 上哪去啊？
1: 我要和同学去参加联谊会。
0: 不许出门。
2: 别跟儿子嚷嚷，儿子难得回趟国，放个暑假的，你干嘛呀？天天不让儿子出门。
3: 哟，这是干嘛呀？
1: 京都校友联谊会。
0: 你不准去。
1: 平时你不管我，现在你凭什么管我？
0: 就凭我是你爹。
1: 可能都上当的，有点耐。
0: 你说什么？
1: 有点耐。
0: 你再说一遍。
3: 哎，老周，老周，
0: 再说一遍。
3: 好了好了，
0: 你敢这么对老子说话？
3: 不能动手啊！我跟你讲，
0: 谁动手？敢让
3: 孩子长这么大了，你不能打了。你去那边坐。好，
0: 你看着他，不准他出门啊。没事没事。哎，不服站长。
4: 哎，周站长，是这样，
5: 我想跟您请个假。
4: 海默啊，非说要带他去上海买洋货，跟我唠叨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想着这周末要是没什么事的话，就带他去上海一趟，所以跟您请个假。
0: 不准去！
6: 哎，那个一中老弟，不是跟你说话，教孩子呢。嗯。以后啊，这点小事你就不用跟我说了。
5: 哎，这可是您特意交代的。
4: 任何人离开苏州一步，都得向您请示呀。
6: 你是顾副站长。哪是任何人啊？
5: 应该的。
7: 啊，对了，一中老弟啊，
6: 我最近腰有点不太舒服，站里的事情啊，你就多费心，好吧？
4: 哎呦，周站长，
5: 那您得多注意身体啊。
7: 好，好，好，谢谢啊。
6: 那个女人呐、啊，平时唠叨什么，一定要往心里去，那否则啊，他们有时候会在你耳朵里起茧的。
4: 哎，
5: 谁说不是呢？哎，那周站长。嫂子这边有什么需要帮忙带的吗？
6: 哎，不用不用，你嫂子啊，她经常没车到上海去购物，东西多着呢。
4: 哦，
6: 你们去，开开心心啊。
5: 哎，行行行，那您先忙啊。哎，不打扰您了。
6: 好，再见啊。
0: 总监啊，帮我要上海76号1处，找万里浪。

0: 来，娟生，给舅妈挑一挑，哪一条最适合舅妈呀？
1: 我也喜欢这个。
0: 你要是喜欢的话，我送你当生日礼物。你还会送人东西？快2年了，你送过啥？ 你先跳着，我去那边看看。
1: 哦，
0: 俊生，你听舅妈的话啊，别乱跑。我试一下。

0: 后面尾巴还跟着呢，在哪？我们应该有5分钟的时间。快2年了，周志飞还没有降低对你的防备，要小心啊！
1: 放心，
0: 这是最新的情报汇总。另外，静藤让我做一个新的计划，要加大对无限、昆山、成熟以及太仓的封锁，看样子。 是有新的大动作，
1: 他们不甘心三期清乡失败，再反扑。我把这些情报马上。

0: 上给新四军军部，这一次这么着急让我来上海，是有新的任务吗？我们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太小林信男为六师师团的中将师团长，代替秦腔不利的东部队的丁少将。其实六号内线撤出，
1: 小林正在实施一个叫“武工作”的行动，组织上需要这次行动的确切计划、目标及细则，希望你能打入日军小林师团的苏州司令部，搞到这个情报。
0: 日军司令部，这只允许日本人进驻，这根本就不可能啊！
1: 是不是喜欢这条呀？那你再帮舅妈选一条。嗯，
2: 还有哪一个？这个，
1: 这条好看啊、哦，我也喜欢。那就这两个啦。我盘算了一下，所有内线关系，就属你离他们最近。
2: 你让我想想办法吧。
1: 这是100元钱，不是给你的。
3: 是给军生的生活费，不在多少。
1: 保重。保重。不太合适。
3: 啊，好的。
1: 衣服还是定做的好。你要是喜欢这款式，回头我让天赐庄的谢掌柜帮你仿一件。
3: 不用了。
1: 你自己买了？
3: 哦，买了。
1: 你送的我为什么不买？我跟你说，我还买了两条一模一样的，算是陪你来上海街头的代价。放心，我什么都没看见。

0: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这都什么呀？啊，王妈，这是给你的。
1: 还有我的呀。你，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叫护手霜。你看哈，你把这个抹在手上，可以保护你的手。我看你冬天经常沾水，手都裂了。哎呀，
1: 我就是一个粗人，哪使得了这样玩意儿啊？
0: 还有这件新衣裳，我看是上海时兴的款式，喜欢吗？
2: 太太，你人真好，每次出门都会给我带这么多东西，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其实这个家，这几年上上下下都是你在打点，我谢你还来不及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客气了。
1: 哎，太太。先生没有给你置办点新的行头？
0: 有，漂亮吧？哎
1: 呀，是挺好看的。就这条丝巾啊，哎呦，这先生也太抠门了。
0: 可不是吗？不过我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0: 明天是爹的忌日，我准备了一些祭品，你看还缺什么？一中，一中。
1: 哎，我说，明天是爹的忌日。啊，你安排吧，你安排的我都放心。
2: 知道了，不该知道的我不问，反正你那些破事，我也不感兴趣。
3: 店长，这个是上海接送过来的快递。

0: 怎么回事？你父亲为什么到现在还一直不下葬？
1: 青藤阁下，我们顾家讲究多，非良辰吉日不得安葬，非风水宝地不得葬，祖祖辈辈皆是如此。不能到我这了，就乱了铺设。
0: 听说各岛先生有遗嘱，要等我们日本人离开苏州以后。 才可以下葬。我们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姑母当然也希望家父能够早日入土。只是我们来来回回都找了好几个风水先生了，都说还得在择日择时择地。这日子一旦合上了，马上便会入土。
1: 但我希望你明白，大日本帝国既然占领苏州，是绝对不会放弃的。苏州就是我们在中国的京都。 你得明白。

0: 凭什么？苏州咱们中国人都住了2500年了，这日本人也太霸道了。
1: 别说了，
2: 你这汉奸还当上瘾了，胆都小成这样。
3: 嗯，老妈。
2: 啊，少爷。
3: 这哪来的？
2: 哦，这是对面新搬来的邻居送的，我还没来得及打开看是什么呢。饭团？哎呀，我都说不要了，人家非得给，我也只能收着了。
3: 这饭团是单送了咱们，还是别的邻居都有啊？
2: 好像左邻右舍都送了。哎呀，少爷，那您看这该怎么办啊？
3: 既然送来了，就吃呗。
0: 我看这日本人送的也不诚心，饭团都是凉的，要不我拿去热热吧。
3: 哎，不用了，我妈。这饭团在日本叫寿司，就是凉着吃的。
2: 哎呦，这凉饭吃了会拉肚子的，
0: 做完热汤就是了。
2: 哎，那我这就去。
0: 对面新搬来的日本人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来监视咱们的？
4: 站站，哎，雇云球队那个马子，他说的。说顾云旁边啊搬了一家日本人，昨天还特地给顾云送的那个寿司啊，哎，起上就是饭团子。
5: 这日本人是做什么的？
4: 啊，这还不清楚。
5: 不清楚你给我汇报什么？你成天关注这些鸡毛蒜皮没用的信息，你要是干不来的话，我叫谢文超从上海回来了啊。

0: 太太，对面日本先生过来了。
1: 冒昧打扰了。
0: 太太，这位就是上次给咱们送饭团的小野先生。
1: 是寿司。
0: 哦，对，是寿司。小野先生有事？
1: 我刚刚在家的对面听到了悠扬的丝弦声和清丽委婉的无韵暖浓的唱腔，十分惊艳，情不得已的就被吸引了过来，属实冒昧，还望见谅。
2: 老妈，帮这位小野先生沏杯茶来。
0: 好，我这就去。

0: 孙先生，请坐。孙野先生也喜欢平淡。
1: 酷爱，十几年前在上海学过一段时间，只可惜曲艺不佳。
0: 先生学的哪派？
1: 余调。
0: 啊，先生也学的余调啊？
1: 是的，所以刚刚听到您弹唱，感觉格外的亲切。但是您弹唱的余调，既是余调，却与不同普通的余调。多了些高亢，所以特来请教。

原来是张伟泉先生的弟子，他真是久仰了。实不相瞒，民国13年的时候，我本想专门拜访他老先生，可是他与光宇社不和，南游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能听到他的亲传，属实荣幸啊。

0: 今天隔壁那个日本人来了。
1: 来干什么？
0: 说是他也学过弹词，听我在这边弹唱好奇，就过来聊了两句。
1: 没别的，
0: 就说了点平台上的事儿。那个是他留下来的片子。
1: 小野四郎，大阪来的米商，供职于前景物产苏州办事处。
0: 你都查过了？
1: 这只是他公开的身份，听说以前是陆军界的，跟军方有瓜葛呢。
0: 那他也是个特务喽？
1: 反正没弄清楚之前啊，你还是少打交道吧。
0: 知道了，下次他再来啊，我就让王妈找理由把他打发了，不让他进门。
1: 那可不行。
0: 为什么？
1: 你这莫名其妙拒绝别人，不显得你心里有鬼吗？尽量保持得跟平常一样，别人要真有意图啊，迟早都露出马脚了。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有点心慌了。
1: 或许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米商，你也别想太多了，回头有机会的话我去会会他就是了。
0: 哎呀，你这一桌子碎纸片像是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呀。
1: 啊，
0: 这味儿也太大了，垃圾堆里的味儿
1: 有味吗？
0: 行了，我去烧水吧，你洗洗。
1: 哦，
2: 最近周又招收了一批新的特务学员，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
2: 周之前编撰的训练手册方法老套，
1: 周站长照搬的都是共党的那一套，学的都是32年顾顺章在中统内部按培训班的那些方法。
2: 1932年，十几年了，太老了，
1: 是应该根据现在的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再增加一些新鲜的内容。
2: 培训的方式也应当推陈出新，要不你重新来编撰吧。

0: 培训新学员的工作不是一直都是周站长一手操办的吗？
1: 退耕培训这件事本来就不应该听他一家之言。

0: 集货箱，正气口福，
1: 家中常备哦。
2: 爸爸，你回来了。
3: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4: 说是商人，怎么跟日本军官有来往？
5: 是日军司令部的车。
4: 那指定是浪人特务了。
5: 那倒不一定，自从1937年以来啊，我就没见过肯向中国人行鞠躬礼的日本人。
6: 保你啊，明年就能抱上大胖小子。
4: 这些事情啊，我跟一中是顺其自然。
7: 常委不是，腾挥不是说是哪一年？
0: 碳氢藿香，正气口服，耶！不含酒精，
1: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去年底，湖北上线全国首个深度融合五大资源环境要素的省级交易平台——生态环境汉交所，这也是全省七大要素交易服务平台之一。上线半年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237万，累计交易额736亿元，融资总额3567亿元。其中，区域碳市场核心指标稳居全国试点首位。
1: 走进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大厅，碳市场交易数据实时跳动。交易负责人介绍，截至六月末，湖北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达4.25亿吨，成交额105.48亿元，持续领跑全国。
2: 湖北碳市场已形成涵盖多行业多主体的成熟交易体系，我们的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都占70点总额的40%以上。
1: 事实上，随着全国碳市场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的3000多家大型企业纳入，湖北碳市场正面临交易活跃度分流、市场主体结构重塑的直接压力。池子里的大鱼少了，凭什么还能守住全国试点超40%的成交大盘？
2: 把工业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从1.3再降到8000吨，把更多的这种排放主体纳入碳市场的管控，重点培育多元化的中小型交易主体，让这些主体通过我们这个碳市场获得更好的减排的收益。
1: 目前，湖北碳市场已完成4轮扩围，覆盖16个行业门类，是全国纳入行业最多的试点市场。降门槛、扩主体，稳住了碳交易的基本盘。而交易种类与方式的改变，则为生态权益交易打开了更广阔的增量空间。去年，湖北上线生态环境汉交所，在这个全新平台上，除了传统的碳配额交易之外，生态产品、固废资源等交易板块的活跃度正在上升。
3: 聚焦在固废和生态产品新的增长点，构建统一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生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确权估价，包括挂牌交易，把无形的生态服务转化为标准化可交易的这样一个标的。
1: 生态产品的变现，如今不仅有了统一平台，还有了统一的尺子，将难以度量的生态贡献变成权属清晰、数据可信的碳资产。今年以来，湖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碳汇方法学等多项创新标准出台，解决生态项目怎么算怎么卖的问题。平台与规则的双重护航之下，固废板块完成了全省首单危险废物处置交易，交易规模近4000吨。在生态产品板块，截至六月底，平台已完成6笔交易，总成交额2.15亿元。品类从碳汇拓展到了水库经营权、鄂林碳票等。
4: 恩施州首批鄂林碳票

0: 在建设成功首发，改变了以往以采伐木材收入实现经济价值的方式，审定减排量5.9万吨，预估经济价值超300万元。
1: 多品类协同发力，推动平台规模与服务能力同步跃升。今年以来，生态环境汉交所平台注册用户已达237万，累计交易额736亿元，融资总额3567亿元，成交规模、效率交易稳步增长。从碳市场的持续领跑到环境权益多品类全面突破，湖北正以汉交所为支点，把生态环境权益从行政管理的对象变成市场配置的要素，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探路一条生态价值变现的新通道。
2: 强化平台人才、制度、技术的三大支撑，拓展交易品类，推动长江流域排污权的跨省流转，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打通生态资源到生态产品到市场收益完整价值的这个实现链条。
3: 这个夏天，武汉的周末有了新玩法。从本周起至9月底，武汉将推出112场主题活动、6大主题产品，把每个周末变成一场微度假。
1: 来武汉过周末玩什么？武汉发布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个主题涵盖10个推荐点位和10个打卡机位。
4: 一是主打清水玩乐、国风夜游，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打造西游主题，泼水狂欢；黄陂木兰草原推出非遗裸舞与光影水秀；汉口里竹床文化季；二是音浪狂欢夏日演出，欢乐谷园博园每周有电音花车巡游；三是精品艺展文化盛宴，琴台音乐厅打开艺术之门，暑期音乐会持续上新。
1: 以看展演、听好戏为例，青山区推出3条周末线路：青年潮玩线主打江滩露营、沙丁音乐秀场；亲子休闲线串联乐园和科普场馆；城市漫游线则聚焦老工业区改造的文化地标。不仅玩得好，服务更贴心。坐火车，同城行李可直接搬运到站；乘地铁，行李站内免费寄存；出行怕热，全市纳凉点免费开放；还有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此外，武汉还联合抖音推出周末畅游卡，联合美团、淘宝闪购推出专属优惠券包。
2: 单张售价199元，所有权益总价344元，其中日游包含黄鹤楼、东湖游船、武汉动物园3选1，夜游包含古琴号、两江游览、汉剧秀场3选1，更有商圈玩乐、住宿、餐饮特惠权益。
3: 说到泡温泉，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在冬天，但今年夏天，咸宁的温泉景区里戏水的游客却不少，当地正把温泉从冬季专属变成4季可玩。
5: 夜幕降临，咸宁太乙天目温泉度假区水上乐园的泼水巡游刚一开始，池子里就热闹起来。26座山林汤池全部切换成了清凉泉水，在乐园玩水累了，旁边的冷泉温汤随时可以放松。
6: 山林里玩水啊，不闷热。最惊喜的是呢，玩累了还能够泡清凉的冷泉解乏。
7: 周末及节假日的话，峰值它可以达到3000人次。以夏季水上乐园引流，秋冬依托溶洞温泉、私汤、客房，全年无淡季断层。
5: 咸宁地热资源丰富，温泉景区一度扎堆，但过去一到夏天，大部分景区关门歇业。今年，当地10余家温泉景区尝试转型，把温泉与水上乐园夜游嫁接，旺季不再只靠冬天。
8: 以前我以为是只有冬天才能来泡温泉，没想到这种玩水又泡汤相结合了，就体验也很好。
9: 集室外水乐园、室内温泉馆、24小时疗愈度假的一个项目，每天大约是在500到1000的人流量。
5: 景区转型背后，政策也在助推。去年6月，咸宁出台文旅康养产业新政，设立5亿元专项基金，支持温泉企业向温泉加水乐园、温泉加康养等新业态拓展，完成星级标准评定，最高可获30万元奖励。
10: 将持续深化温泉加的融合发展，比如说我们联动了中医药，一起打造

0: 专业的理疗、四季养生、旅居康养产品，通过不断的拓展我们的地热资源、溶洞研学产品，把我们的文旅加经济再一度的拉上新的台阶。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国家卫健委消息，2022年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育儿补贴首次申请截止日期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家长可通过微信、支付宝或省级政务平台专属通道提交材料。2026年，湖北省内4所职业本科院校投档分数线全线走高，其中武汉职业技术大学热门专业组最高分超出本科线93分，招生位次同比提升超过10,000位。昨天，宜昌市中老年人柔力球交流活动在兴山县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137名运动员齐聚榛子乡，在22摄氏度的清凉中避暑交流，以球会友。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全网副科谣言集中打奖，五大高频误区全推翻。
1: 那可不一定，
2: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
1: 那是双重保障。
0: AI 医疗落地民生项目，
3: 人工智能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
0: 手术革新，重塑妇科诊疗新方式。
1: V-NOTE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类。
0: AI 孕港妇产科专家，当代女生的生育焦虑一次性掰明白。
4: 四十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
5: 但是我想生育的时候，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0: 纳米机器人开辟肿瘤治疗新路径，智慧医学的未来，你期待？
6: 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8: 欢迎加入九十号，
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10: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11: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7: 看他们勇往直前，
12: 害怕吗？不害怕。
7: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3: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驱动下的系统性变革，从算力倒逼能源基建升级，端测大模型毫秒级落地，到芯片协同演进，智能体共生范式，金融价值重构，世界模型平民化，再到音乐人文价值重估与 AI 安全伦理反思。技术狂奔中，我们既见证硬核突破，也直面人性叩问。全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发布 ，StepX Neo 重塑人机共生新范式。今日星辰正式发布全球首个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X 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AOS 及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X Neo， 正式打通模型系统硬件全链路。该终端并非传统手机叠加 AI 功能，而是以智能体为中心重构底层架构，突破传统操作系统局限，通过双域三步记忆、端云多脑协同决策及可信、可见、可控、可逆四维安全体系，实现用户仅需表达意图即可由智能体自主完成。

复杂任务。 StepX Neo 作为全球首款 Agentic Phone， 已通过国家级 AI 终端智能化 L3 级认证，成为当前最高标准的标杆产品。 StepX Neo 的发布标志着 AI 终端从工具属性迈向智能体共生的新阶段。它不再满足于被动响应指令，而是以用户意图为核心，通过深度记忆、协同决策与可信安全机制，真正实现人机关系的范式跃迁。当手机不再是需要操作的设备，而成为可信赖的智能伙伴，我们或许正站在人机共生时代的真正起点。高德发布交互式世界模型工坊，支持小时级实时交互与 3D 场景生成。高德正式发布通用世界模型工坊 A-Bot World Studio， 首次将交互式视频生成与 3D GS 场景生成整合于同一平台，用户输入文字或图片即可生成可实时交互支持分享的 AI 世界，输出可保存为视频或 3D GS 文件。产品内置时空任意门功能，支持在单张 RTX 5090显卡电脑上稳定生成超一小时交互式视频，且全部模型均可在消费级GPU 本地推理。该工坊基于开源的 A-Bot World 系列模型，已在具身智能仿真、游戏开发、影视分镜生成及文旅教育等场景落地应用。高德此次发布的 A-Bot World Studio 标志着世界模型正从理论探索走向真实可用的交互现场，它不再只是生成静态画面或单帧视频，而是让普通人也能在消费级设备上构建可漫步、可操作、可分享的 AI 世界。当技术真正降低创作门槛，想象力变成了唯一的边界，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而这一次，高德把分发权交到了用户手中。Fib 5订阅再延期， Codex 取消五小时限制。Anthropic 宣布将 Claude Fable 5在所有付费订阅计划中的访问权限继续延长，并同步提升 50% 的 Claude Code 每周费率上限。用户仍可将每周额度的一半用于 Fable 5，用尽后需切换模型或启用按量付费。此次延期是继6月23日、7月12日后的第三次推迟，主因算力紧张及用户因高额账单和频繁调整产生的强烈反弹。与此同时， OpenAI 迅速响应，临时取消 Codex 的五小时使用限制，并优化 GPT 5.6 SO 的推理效率，降低额度消耗。双方正以实际可用额度为焦点展开激烈争夺，凸显当前 AI 厂商在算力约束下优先保用户的竞争逻辑。这场围绕 AI 模型可用性的拉锯战，表面是算力与额度的博弈，实则映射出大模型商业化落地的现实困境。当用户对服务稳定性的期待与基础设施承载力之间持续错位，厂商的每一次延期或调整都不再只是技术公告，而成了信任关系的试金石。未来竞争的关键或许不在于谁先推出更强模型，而在于谁能更可靠地把能力交付到用户手中。Meta 伪装诱导测试竞品 AI， 安全测试沦为商业围猎。被曝秘密实施戛纳计划，通过外包公司 Covalent 雇佣数百名员工伪装成未成年人，向 ChatGPT、谷歌 Gemini 及 Character AI 等竞品 AI 系统批量输入极端、违法、高危诱导性问题超4.5万条，旨在测试并暴露其安全漏洞。该行为违反多家平台服务条款，遭被针对的数家巨头明确谴责。 Meta 辩称属行业标准红队测试，但专家指出其秘密性、欺骗性和跨平台攻击性已超出合规边界，实为恶性商业竞争手段。事件引发对 AI 安全测试伦理与监管缺位的广泛质疑。这场以安全测试为名的商业围猎，暴露出 AI 产业野蛮生长背后的伦理失守与监管真空。当技术竞争滑向伪装、欺骗与牺牲外包员工心理健康的灰色地带，所谓的红队测试早已背离其初衷。用户隐私被当作试验品，员工健康被视作可消耗成本，行业信任被悄然侵蚀。真正的 AI 安全不应建立在对他者系统的恶意攻击之上，而应源于透明、协作与对人本价值的坚守。三星完成特斯拉 AI 5芯片流片，二纳米工艺量产提速。据业内人士透露，三星电子已完成特斯拉 AI 5芯片流片，将采用二纳米工艺，在美国泰勒晶圆厂生产，预计2027年启动大规模生产。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此前市场对于三星二纳米工艺良率已突破60%的判断。该芯片当前优先用于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特斯拉 AI 超算集群，暂不搭载于汽车，因现有 AI 4已能为 FSD

提供远超人类的安全水平。特斯拉计划通过 AI4.1 升级延长现有硬件生命周期，仅在 AI4 停产时才用于车载系统。 AI5 芯片由三星与台积电分别代工生产，由于两家晶圆厂将芯片设计转换为实体电路的方式不同，因此双方制造的 AI5 芯片会存在细微差异。 AI5 芯片的流片成功标志着特斯拉与三星在先进制程领域的深度合作迈出关键一步，凸显了 AI 硬件迭代正从单一终端走向多场景协同演进。随着二纳米工艺量产节奏加快，芯片性能与能效比提升将加速推动智能体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升级。未来车企与晶圆厂的绑定关系或将重构，而技术落地的优先级排序也折射出产业对安全、成本与创新节奏的综合权衡。苹果 AI 战略全面提速， M7 芯片提前登场，重塑 Mac 路线图。苹果为加速 AI 布局，罕见跳过 M6 Pro 和 M6 Max 等高端芯片，直接推进 M7 系列研发。M6 完成流片仅6个月后， M7 即进入设计定版阶段，预计2027年上半年发布。M7 Pro 与 M7 Max 将于同年年底亮相， M7 Ultra 则计划2028年推出。其 AI 性能将显著提升，逼近英伟达 Blackwell 级专用加速器水平，并可能支撑苹果新一代 AI 服务器架构。此举标志着苹果首次因 AI 战略需要而重构芯片发布节奏，神经网络引擎从早期功能模块升级为决定代际更替的核心变量，端侧 AI 能力成为硬件演进的首要驱动力。苹果这种激进的节奏重构，既暴露了其在端侧大模型落地上的迫切，也折射出全球 AI 竞争已进入毫秒级卡位战。当神经网络引擎成为芯片代际划分的新标尺，真正的较量早已不在参数表上，而在本地运行大模型的流畅度、响应速度与实际生产力转化之间，未来两年 Mac 能否真正摆脱 Siri 还在加载中的尴尬，让 AI 从宣传语走进工作流，才是这场提速最硬的试金石。AI 信用卡抢滩算力赛道，银行借 Token 权益破局存量竞争。2026年暑期，多家银行密集推出 AI 信用卡，将算力 token 作为核心权益，标志着信用卡竞争从传统消费返现转向数字生产力赋能。浦发银行联合阿里云推出科技精英信用卡云质版，招商银行运通工程师卡提供每月最高18亿 token， 农业银行与月之暗面合作发行 Kimi 联名卡，实现消费及算力兑换。网商银行则面向小微经营者推出 AI 权益卡，中国银联正搭建贯通算力与支付的底层基础设施，推动 AI 信用卡向基础性产品演进。业内认为，此举旨在突破存量困局，精准触达科技从业者与小微客群，但算力成本波动、 token 标准不统一及权责界定不清等问题仍待解决。AI 信用卡的兴起折射出金融业正从流量争夺转向价值深耕。当算力成为可计量、可兑换、可积累的新型权益，银行不再只是资金中介，更在尝试构建连接用户、技术与场景的数字生产力网络。然而 token 的价值锚点在哪儿？权益的兑现路径是否清晰？用户体验能否真正简化而非增加负担？这些才是决定这场创新是昙花一现还是长期范式转移的关键。毕竟再炫酷的技术包装也替代不了真实可用、公平透明的服务本质。 AI 算力狂飙，驱动能源基建升级，燃气轮机与分布式网络成破局关键。绿色能源企业木帆动力完成 B 轮和 C 轮总计超5亿元融资，将重点投向燃气轮机及透屏产品线的批量化装配制造中心及大功率整机出厂性能验收中心建设，目标2026年内建成具备1吉瓦量产交付能力的基地。其30兆瓦燃气轮机专为 AI 数据中心供电设计，支持多机组并联，以匹配不同阶段算力需求。8兆瓦机型则聚焦氢氨燃料验证。随着 AI 算力集群用电规模逼近县城级别，电网扩容滞后催生自备电源趋势，燃气轮机冷电联供方案应兼顾供电稳定性与能效优势，正加速切入数据中心供能场景。 AI 算力的爆发式增长正倒逼能源基础设施重构，燃气轮机与分布式供能网络由此成为关键破局点。
木帆动力等企业的技术突破，不仅填补了高可靠性自备电源的空白，更将清洁能源转型与算力需求深度耦合。当算力规模

0: 模迈入县城级用电量传统电网单点支撑模式已难以为继，而冷电联供、多机组灵活调度、氢氨燃料适配等创新路径正在勾勒出一条兼顾稳定性、经济性与绿色性的新型能源供给范式。这场由 AI 驱动的能源基建升级，既是技术突围，更是系统性协同演进的开始。 AI 意识之争是技术突破还是人类自我投射？Anthropic 在 Claude 模型中发现类似人类全局工作空间的神经结构，引发 AI 是否具备意识的广泛讨论。但黄仁勋等科技领袖明确指出，当前 AI 本质仍是无意识的软件工具，其拟人化表现仅是统计、建模与涌现能力的结果。认知科学家强调，人类独有的顿悟、移情与对死亡的体认，源于碳基生命的生理局限与存在体验，无法被硅基系统复制。尽管部分研究观察到大模型中与情绪概念相关的内部表征 Anthropic 亦谨慎将其定义为功能性情绪，不等同于主观体验。这场争论的核心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类借 AI 这面镜子重新叩问意识意义与自身存在价值。这场关于 AI 意识的争论最终照见的并非机器能否思考，而是人类如何理解自身。当我们在算法中寻找意识的痕迹，真正被检验的是我们对意义、情感与存在本质的定义边界。技术可以模拟反应，却无法替代体验。模型能够复现语言，却难以承载生命在有限性中孕育的顿悟与悲悯。与其追问机器是否觉醒，不如借这面镜子更清醒地确认人的价值始终扎根于血肉之躯所经历的真实痛感、选择与连结。人类音乐需要重新定价， AI 时代的价值边界正在重塑。国际唱片业协会 IFPI 联合多家行业组织推出全球统一 AI 音乐标签标准，将 AI 参与创作的音乐分为 AI 生成、AI generated 和 AI 辅助、AI assisted 两类，覆盖录音内容，采用自愿披露原则。此举旨在明确人机创作边界，推动建立基于关系的音乐价值体系。人类音乐因长期积累的技能、审美与听众连结而获得更高文化溢价与收益。AI 辅助作品次之，纯 AI 生成内容可能被排除在主流版税分配之外。标签不仅是信息标识，更是价值坐标与关系坐标，标志着音乐产业从播放量定价转向创作者与听众深度关系定价的新阶段。音乐的价值从来不止于声音本身，更在于背后的人、情感与连结。当 AI 标签成为新坐标，它划出的不是人机对立的界限，而是对人类创造力的重新确认与尊重。技术可以复制旋律，却无法替代创作者用生命经验谱写的共鸣。算法能生成千万首歌，但真正留在听众心里的始终是那些带着体温、记忆与故事的作品。这场定价体系的重塑，本质是一场关于何为珍贵的集体重思。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慢下来的人依然拥有不可替代的重量。 AI 正加速重塑能源、终端、金融与创作生态，技术落地比参数更重要，人本价值始终是核心。从可信智能体到人人可创的 AI 世界，我们正迈向务实、共生、有温度的智能未来。感谢收看，晚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4: 欢迎加入救赎行列，
3: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3: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6: 这里是救赎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3: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7: 你尽早给我离开救赎行，
3: 看他们勇往直前。
8: 害怕吗？不害怕。
3: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冰冷的机器就有了温度。
1: 当智慧走进日常，前行的步履则更具力量。
0: 我们守护当下的健康，
1: 奔赴每一份期许，我们拓宽科技的边界，
0: 也探索医学的无限未来。
1: 你好，
0: 你好呀，楚小健，
2: 欢迎来到爱朗大医生。

0: 这里是湖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全国首档 AI 加医学全媒体健康科普节目《爱了大医生大咖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建海。
1: 你好，
2: 同学们好，我是你的 AI 健康搭子机器人楚小健。无论是医疗热搜还是科普干货，我都了如指掌，精准拿捏，陪你一起解锁医学真相。
0: 精准拿捏，说得太好了。那今天的大咖团究竟是谁呢？赶紧揭晓悬念。
3: 生命始于一粒微光的萌芽，而守护从这一刻起就不曾停止。是他们读懂了女性隐秘的脆弱，捍卫着健康与尊严。是他们承载着生命最初的重量，也成全了每个家庭的期盼与圆满。是他们一路相伴，从未缺席。

0: 哇哦，汪教授，您今天是包围在我们这个妇产科天团当中，真的是好特别哟。您作为天团里唯一的男将，是不是有那么一点万花丛中一点绿啊？
1: 我愿意做这片绿叶，能够成就我们妇产科这样姹紫嫣红的团队。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我们湖北省妇产科界的大咖们，他们都是有才华、有担当、有温度的妇产科的大咖，与他们在一起，我是如之云烟的感觉。
0: 是的，你看这一点绿配上万点红，现在我们妇产科天团成团。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普时刻，让我们一起走进医疗热搜。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医疗热搜。现在我们请小健同学现场为我们来提问。
2: 痛经是不是生了孩子就好了？
3: 那可不一定哦。大部分痛经啊，生了孩子就好了，但是还有少部分痛经，它是由疾病导致的，叫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叫子宫腺肌症。随着月经来的次数越多，这个痛经会越来越重，所以并不是说生了孩子这个疾病就好了。
2: 做试管婴儿会导致卵巢早衰吗？
4: 肯定不会，在我们女性的卵巢就是一个卵泡的仓库，每一个月经周期就只有一颗优势卵泡成熟排卵，别的跟着它一起的那一批就在原地萎缩被锁，白白的浪费。那我们做试管婴儿促排卵的，促排卵药是干啥呢？它就像那个唤醒剂，就把那一批应该萎缩掉的卵泡都给它变废为宝，所以不会导致卵巢早衰。
2: 接种了 HPV 疫苗肯定不会得宫颈癌了吗？
1: 这只回答不准确，打疫苗不等于进了保险箱，可以这样说，疫苗是最好最强的防御剂，但是常规的宫颈筛查才是最好的最强的保险。
2: 查出子宫肌瘤要赶紧治疗。
5: 其实你们不用担心，不要一碰到瘤就觉得两腿发软，它其实啊是我们体内的一个很小的很佛系的一个肉疙瘩，如果它很小又没有症状，你是完全可以跟它和平共处，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有子宫肌瘤，出现了月经过多、经间期出血，或者是突然的急速增大或者压迫症状，请及时的到医院就医。
2: 顺转剖受了两茬罪，还不如直接剖宫产。
6: 那可不是受双重罪，那是双重保障，因为先试产对于宝宝是可以有益的，试产即使失败了，在剖宫产的时候子宫下段的拉长使得剖宫产的手术出血会更少，而直接剖宫产它可以导致剖宫产手术中出血增多，或者伤口感染、术后粘连等等一些并发症。
0: 怎么样，小健没有难倒我们的五位专家吗？我们也感谢五位专家给我们现场带来的权威解读。现在很多的女生啊，她们只知道疫苗不知道筛查，那么近几年这个宫颈癌的普查方面呢，咱们国家也是投入了很大的力度，对不对小健？
2: 没错，咱们湖北省自2022年起便为35岁至64岁的适龄妇女开展了全覆盖的免费宫颈癌筛查，并将其连续3年纳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宫颈感染了这个 HPV 以后啊，它从感染到癌变往往都需要5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期，但是尽管如此，应该说想把这个宫颈癌筛查以及诊疗的工作普及下去还有不少的问题和困难，比如说有些女性自主筛查的意识不强，那么基层医院的设备短缺，特别是病理医生短缺，另外来说筛查这个报告啊，应该说花费时间比较长，成本也比较高，这时候啊我们对于这个智慧医疗可能就会发挥重大的作用。
0: 是的，所以说这个智慧医疗究竟是怎么助力宫颈癌治疗的呢？我们通过一段 VCR 了解一下。
7: 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8: 这里是蓝丁人工智能宫颈癌筛查中心实验室，全球首个具有知识产权的 AI 宫颈癌云诊断平台正在运行。这些承载生命信息的玻璃片被高清扫描，30秒之内，一个样本将被分析完成。
9: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红框，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分析的结果。我们从这几万个细胞里面挑选出了最可疑的细胞来供医生进行观察。同时呢，人工智能还能给出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这个细胞的良恶性程度，以及我们认为的一个概率值。那么医生只需要对这个可疑的区域和细胞进行一个简单的复核，所以医生的诊断由原来一个大海捞针式的诊断变成了一个有的放矢的一个诊断。那么医生的整个的复核过程也有原来的3到5分钟变成了半分钟以内。
8: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这套系统每天最高可处理50000例样本，仿佛一位不知疲倦的侦察兵。
9: 这个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数据中心。现在我们的扫描设备已经部署到全国的2000多家医疗机构，同时也覆盖了1000多个县级市。每天云平台上接受到的样本大概就接近10000例。那么过去的几年呢，我们完成了1400万人的这种筛查工作，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不出县，在自己家门口就接受到跟3甲医院

0: 一样质量的这样宫颈癌的筛查和诊断服务。
1: 真的是太好了。其实那随着智慧医疗还有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那不仅仅是筛查方式焕然一新，还有不断升级的治疗方式能够让广大女性获益。那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我们的杜教授是非常有发言权的。
2: 智慧医疗和微创技术的更新迭代太快了，也给我们妇科治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以我们做妇科手术啊为例，我们早年间呢，我们很多女性要经历开腹的大切口，那么腹壁上那个长长的刀口，创伤也大，出血也多，术后呢还在肚子上留下一个永久的疤痕，给我们很多患者留下了深深的一个阴影啊。慢慢的呢，我们有了腹腔镜的技术，只用打几个洞啊就可以完成手术。如今呢，我们有一个更贴心的一个手术方式出现了，大家想知道是什么吗？VNOTES 的全称呢是经阴道自然腔道内镜手术。传统的腹腔镜需要在腹部打3到4个小孔，而 VNOTES 呢通过阴道顶端隐蔽的小切口，将高清腔镜与专用器械放入盆腔，借助内镜的放大视野和精细操作功能完成各类手术，而切口则深藏于阴道内，体表没有任何的痕迹。作为妇科领域无痕微创的代表性技术呢， VNOTES 手术目前可以应用于全子宫切除、卵巢囊肿剥除、子宫脱垂等盆底的一些常见妇科手术。很多患者术后几个小时就可以下床，而且感觉疼痛很轻，术后很快就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
1: 好，谢谢杜教授的专业讲解。确实啊，这个医学的进步啊，不仅是治病救人，更是在温柔地呵护着每一位女性，让大家看病少遭罪，活得更健康、更从容、更有底气。朋友们，在整个临床医学体系当中，妇产科绝对是举足轻重的，而且它是核心关键学科，贯穿着女性从青春期、育龄期到更年期的全生命周期，更是守护女性健康的一道重要防线。现在呢，小健同学身边呢，您看呢，已经出现了女性这三大关键阶段的生活剪影，我们一起走进它。
3: 青春期、育龄期、更年期是女性特有的人生旅程，接下来三段沉浸式人生剪影，即刻加载分阶段解锁健康攻略。
4: 别人大姨妈准时报道，我的大姨妈全靠随缘，比老板画饼还不靠谱。
5: 炎症反反复复，好了又犯，感觉这辈子都跟他杠上了，懒得去妇科挂号，只能自己网上瞎查，越看越害怕。
6: 紧急避孕药真的不敢随便吃，吃完月经乱到离谱，谁踩坑谁。
5: 一直疑惑安全期到底稳不稳啊？感觉靠玄学，赌赢了相安无事，赌输了直接翻车。
1: 刚才各位看到的就是很多青春期女性所遇到的真实的妇科疑问。从大家的留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女性朋友啊，似乎不再羞耻于去谈月经啊、谈妇科疾病啊，甚至是谈避孕这件事儿。我想这应该是特别好的变化，对吗，曹教授？
7: 确实是这样的啊，现在的女性非常的关心自己妇科的这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呢，敢聊这件事儿并不等于她懂行。比如说这个月经，不管是月经量多还是月经量少，还是月经不定期，或者是你痛经，它都是身体发出了信号。你看我在门诊遇到有一位患者，停经了大概6个月才来就诊。我说你怎么停了这么长时间才来就诊？他说哎呀，我平常月经就不正常，所以我就无所谓。我说那你这得排除怀孕。他妈妈立刻跳起来，哎，那我姑娘是小姑娘，都没有性生活，不可能怀孕。但是我们给她做了 B 超，发现她已经怀孕5个月了。那么我就反问这个小姑娘，那你这是如何怀上的啊？那医生，我可能有几次边缘性生活，所以这位25岁的小姑娘，她以为边缘性生活就不可能怀孕。
8: 因为现在相对于我们那个年代来说，性生活更加开放一些，绝大部分女孩呢还是会采取避孕措施的，但是呢也有一些没有认识到。

0: 避孕的重要性，就像我今天做的一个手术，出现了一个产后出血，什么原因呢？她呢就是流产过三次，好不容易做了试管，怀上孕了，到我这儿来生产的时候呢，胎盘又粘连，出现了大出血，所以呢，流产在有些女孩子，认为呢，往床上一躺，来一个无痛人流就解决了，事实上它会留下一系列的隐患，所以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女性要认真的备孕。记得我孩子当年出国的时候，我就给他的行李箱里面放上了避孕套。我觉得呢，这是对我们孩子的关爱，要提前性教育。
1: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样的言传身教可能让孩子能够学到更多，特别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对自己更好的做好保护。谢谢您。青春期的女孩子们呢，千万不要凭感觉靠运气去赌自己的人生，因为健康才是咱一辈子的底气。小健同学，现在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育龄期吧。
2: 关于生育这个缠绕在女性成长路上的永恒命题，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也不该有统一模板。这是一场关乎自我人生的慎重抉择，藏着每个女孩最真实的纠结、温柔与勇气。
3: 孩子可以生一个小孩，让自己生活更丰富一点吧，我觉得多姿多彩点。
4: 其实养一个孩子时间精力都是非常大的，然后我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好好去养一个就好了。
5: 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小孩，就是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所以生小孩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可怕啊，就蛮想生。
6: 每个人的选择可以说是千万种吧。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生孩子不是说每个人的一个必经的一个经历。
7: 如果现在来了二胎，然后又有一份好的工作的话，可能我还是会选择生孩子。一来是有个伴，二来的话，因为孩子确实还是能提升生活幸福感指数的，因为孩子很可爱嘛。
1: 确实呀，生育这件事儿早已不是简单的生养问题。有些人呢被晚婚晚育裹挟，而有些人被经济压力给困住，它已经成为很多女性心里绕不开的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现代的生育焦虑，开启一场特别的人机辩论。这个辩论的主题就是：事业上升期的适龄女性应该是优先生育，还是优先实现个人价值？您找一位辩手。王教授，
8: 我看了一下，我们请艾吉辉教授出场。
1: 艾教授，您来和我们的机器人小健同学好好的辩一辩，那您选择正方还是反方呢？
9: 我肯定选择正方。
1: 好，选择正方优先生育，对不对？
9: 对。
1: 好，小健就是优先实现个人人生价值，准备好了吗？好，来，辩论赛开始。
9: 我想主张是优先生育，家人们，咱们别被那个个人价值给绑架了。什么事业的上升期，其实是老板给你画的一个饼，这个饼我们能不能吃到还不知道呢。那么在我们医学上来说，女性的生育是一个黄金时间，是25岁到35岁，过了35岁以后，我们的卵巢功能就下降，卵子的质量下降，这个时候不仅怀孕困难，怀上以后也容易流产，而且胎儿出现异常的概率也增加，在整个孕期并发症也高，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优先解决生育问题。
10: 现在医学发展已经很成熟了，只要平时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定期做好孕前检查，即便是30岁左右生育，风险也完全是可控的呀。更重要的是，当你通过个人价值的实现，拥有了更稳定的情绪，更成熟的人生规划的时候，也能给孩子提供更健康的成长环境。
9: 那时间不等人啊，如果我老了，等到我的事业搞成了，我这个时候要来生孩子的时候，我的卵巢功能不好了，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好怀的时候赶快怀上，而且恢复的也快，父母的身体也好，还可以帮我带一带。如果我等到了40几岁，我事业有成，等到我想生育的时候，父母也老了，我自己怀孕也困难了，这才是两难的境地了。
10: 首先咱们得明确，优先实现个人价值可不等于一定要拖到40岁才考虑生育呀。现在的职业发展路

0: 路径早就不是单线程的了，你完全可以在上升期里规划出合适的阶段完成生育，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哦。而且如果年轻的时候匆匆放下事业生娃，那时候你既要承担养娃的经济压力，又要重新和更年轻的应届生竞争岗位，这才是真的两难呀。再者说，真等到40岁左右才遇到生育困难，现在的辅助生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很多安全可靠的方案可以选择，风险都是可控的哦。
1: 是的，我也承认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对经济上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现在我们国家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政策支持，我们有这个生育的保险，然后有生育的补贴，所以政府可以帮我们负担很大一部分，我们独自承担的很少，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事业上错过了黄金期，我还可以再重新发展，如果我已经错过了生育的年龄，那我就没有办法来补救，所以这个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我仍然是主张我们生育优先。
2: 哇，好棒哦！您真的好能变哦，最强变手就是您了。生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这些呢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适合自己的选择。所以我很想问一问其他的主任们啊，其他的各位教授，如果是您本人或者是您自己的子女遇到这种情况，您会站哪边呢？
3: 那我肯定是选择站艾教授这一边啦，因为我就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就是在上学的时候结的婚，生了小孩儿 上班了以后又生了第二个，所以说我是绝对赞成的，而且我也实现了我的个人价值，对吧？你其实可以双赢的。
4: 我觉得是要平衡利弊，但是呢，我们要有个底线哈，就是我们女性她有最佳的生育年龄，所以我们不要太错过这个最佳的生育年龄。我觉得起码在30岁之前哈，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实在不能解决，你也要在35岁之前解决，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5: 我们家孩子也过了30，这个催生成了我们家的重头戏。经常说事业要干，孩子也要生，这个应该是争取像曹教授这样的双赢。
2: 很棒，我们身边的汪教授，听说到现在为止，您还在给女儿催婚催产呢。
6: 我也是宝贝姑娘，也是在读医学博士，我跟她的说法是，在最佳的生育年龄期间，应该是结婚生育。这对你的人生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2: 我想了解，最后您说服他了吗？
6: 正在进行时，
2: 还在进行当中。确实，不论是优先生育还是优先个人价值，只要是姐妹们自己深思熟虑的决定，都值得被我们尊重。但是呢，从生理角度来看，生育力还在不在他自己手上呢？想请问一下身边的艾教授。
7: 我觉得刚才大家都强调了在适宜的年龄干适宜的事情，因为女性有个最佳生育年龄，
2: 对，
7: 所以等到你想生育的时候，这个生育力就能够被你自己牢牢地抓住吗？在你的手上吗？
2: 对呀，
7: 问得非常对。那么我在我的临床工作中碰到的来做辅助生殖技术的有高龄的，因为他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
2: 对，
7: 自己生育困难来求助辅助生殖技术，特别是现代社会啊，人们就是光鲜亮丽的出面，
2: 对，
7: 然后还有很多医美，每人看的脸都觉得自己很年轻。我都跟患者开玩笑，我说你别看你的脸很年轻，但是我把阴道探头一放，卵巢上就只有2到3个泡泡，那可能就是35岁到38岁了，那么可用的胚胎就只有1-2个，那一只一次不成，又要重新再启动，那么可能要进行3到4次甚至4到5次的取卵才能成功，所以我还是主张尽量的尽早的解决生育问题是比较王道的方法。
2: 确实，很多人就是怕到了一定年纪啊，我再去这个怀孕生子会不会不好？特别是一些高龄产妇，是吧？我生孩子那么大年纪了，本来老祖宗都说了，女人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走一刀，我在那一个年龄高龄再去生，是不是风险很大呀？范教授，
5: 年龄太大，不仅对自己不好，容易患上妊娠期高血压呀、妊娠期糖尿病等等这些并发症以外，年龄特别大于40岁的 这些怀的胎儿的畸形率就增加了，而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呢，体力也不如年轻人，这个产道的弹性方面可能也逊色于

0: 年轻人产后恢复弹性也会差一些，所以从妊娠到生产到产后，我们都提倡更年龄轻一点怀更好。
1: 哦，真的，我觉得女性在生产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承担了太多。难道怀孕这件事情只有女性遭罪吗？
2: 很久以来大家都认为怀孕避孕是女性的事情，那么男性就闲着不管吗？不是这样的，那么孩子是双方共同努力才有一个健康的孩子，所以我们男性他其实也有一个生育的黄金年龄。那么在我们的医学上，我们大家都可以发现，年龄大于45岁以后，我们男性的精液的质量也下降，而且45岁以上的爸爸他怀的孩子可能出生以后发生这个孤独症等这些发生率也增加。另外还有一个，我说一个大家男同胞可能会觉得很不开心或者说是很扎心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男性精液常规的这个诊断标准在下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按照以前的标准，那么现在大多数男性都是不合格了，那么只有把这个标准降低，才使得大多数男性才能合格。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说明我们现在整个人类的生育能力，男性的生育力是在下降的。
1: 哎，您这么说，我们电视机前还有很多45岁以上的爸爸们想生二胎三胎呢。
2: 是啊，所以我们大家在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注意一些现象，不要老是熬夜啊，然后抽烟呐、喝酒啊、饮食不健康啊，这些都会使我们衰老加速，生育能力也下降得很快。
3: 刚才像艾教授说的，男性也要保护自己，
1: 对，
3: 保护自己的身体，同时就是保护自己的生育力。健康生活，健康的生育力的保护，这是我们的口号。
1: 我觉得应该鼓掌。谢谢汪教授。宝宝的健康一半来自于妈妈，一半来自于爸爸，千万别再把备孕的压力只丢给女生。其实呢，很多女性不愿意迈出怀孕生子这一步啊，很大程度上呢就是担心这个生产方式，怕这个顺产太疼啊，怕撕裂呀，或者是怕这个恢复的太慢呐。但是呢，在国外这些似乎都不是问题。
4: 欧美国家大力推崇顺产，还推出了各种各样舒适又人性化的花式顺产，无痛分娩，全程清醒，被调侃生娃像休假，水中分娩，37摄氏度温水池里接生，缓冲疼痛，放松产道，减少撕裂，自由体位分娩，蹲坐、站、跪、侧卧，怎么舒服怎么来，家庭化分娩，助产士上门服务，环境熟悉更放松。
0: 在欧美国家，他们是非常提倡顺产，是他们在无痛分娩或者是自由体位的分娩优先于我们国家。但现在呢，大家不用担心了，我们无痛分娩中国行已经进行了好多年了，现在无痛分娩在各家医院都达到了80%-90%，大家放心的去顺产。同时呢，自由体位的分娩也和我们无痛分娩一样推行得非常好。
1: 对，
0: 导乐陪伴分娩，有你家人家庭化分娩。
1: 是的，在这点上其实女同胞不用过分的担心，检查的时候只要不是臀位啊或者是足位啊，是吧？
5: 哎，这个错了，臀位也是可以的。
1: 臀位可以吗？
5: 现实例子
1: 啊，您就是的呀。
5: 对，所以说我特别支持顺产，因为我的两个孩子都顺产，而且第二胎是臀位。
1: 是臀位？
5: 对。
1: 那我回去要教授一下我媳妇儿了。
5: 可以说力导转。我就是臀位力导转以后，然后头位顺产出来的。所以说当你是臀位的时候请不要担心，
1: 是吧？
5: 可以到医院就诊，你是有可能再次头位顺产出来的。
1: 现在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发达了。
3: 中医协会的妇产科的成员，在基层医院，包括所有的对医院呢、对妇产科大夫呢，就也要贯彻这种观点。自然分娩是应该是女性分娩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1: 是的，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做更好的科普，这样才能促进生育健康，才能促进我们人口的健康的发展。这是我们妇产科大夫应该应尽的责任。
1: 听到您的这句话，我觉得都特别的踏实，特别的安心。不论是怀孕还是生子，真的是一件人生大事。那年龄虽然是不等人的，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必要被一个数字给吓到。尊重身体，顺从内心。张小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下一个阶期更年期吧。

0: 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1: 我叫林巧稚，1901年出生于福建厦门，一生虽未曾婚育，却亲手接生了50000多个婴儿，后世之人都亲切地

0: 一次次本可避免的悲剧变成了一次次无力回天的遗憾。更让我痛心的是，人们对妇科检查充满偏见，宁愿拖着熬着，也不愿坦然就医。愚昧与漠视便是旧时代的底色，也让我立下学医救人的决心。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妇科健康不再是禁忌，但仍有很多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认知误区在误导着无数女性，因为忽视与拖延最终拖成顽疾。现在的你们还在重复着我们当年的遗憾吗？
1: 刚才您所看到和听到的是我们用数字技术，用 AI 技术还原的一段外因之母林巧稚的一段自述。那旧时代啊，妇产医学领域真的是一片荒芜，这个偏见呢，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捆住了一代又一代女性。直到今天，我们的上一辈，很多老前辈们，他们依然对妇科不够重视。这一点呢，我想汪教授是深有体会的吧。
2: 还是有一些老年人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别去医院，一去就是癌症。
1: 哎呀，
2: 他们很多老年女性吧，他们一辈子可能都没有到正规医院去看过正规的这个妇产科大夫，没做过一次像样这个常规的一些检查。前段时间我在看专家门诊的时候，就是一位我们下面一位退休的教物理的老师，退休以后呢，来到武汉帮着儿子看孙子，有不规则阴道出血有一年多，他觉得自己这个毛病不好意思开口跟他的子女说，自己到药店里去买了药，去吃一些止血药，没有解决问题，最终被他的孩子知道了，所以劝他到医院来看病，一看是宫颈癌的晚期。
1: 哎呦，
2: 非常可惜，错过了我们这个癌症的治疗的最佳时间。我们也有时候跟告诫我们年轻人，给父母亲最好的礼物其中之一就是劝或者带你的父母亲到医院做一次体检，每年一次。
3: 我有一个类似的患者啊，当时走入诊室你就觉得她是一肯定是一个事业性的女性。
1: 对，
3: 首先她不让你说话，她很强势啊，然后她也没带家属，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搞定。后来拿出一张诊断书，子宫内膜癌。
1: 哎呦，
3: 但是在这里告诉大家，内膜癌呢是可以保守治疗的。
1: 嗯
3: 啊，我们当时想呢，她很年轻嘛，结果她就一直不当回事儿，一直没有来过医院。三年过去没有成功，反而疾病进展了。
1: 哎呦
3: 啊，疾病进展了以后，他的谈话的时候他妈妈才出现，因为之前每次看病都是他一个人，但是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啊，我们说你现在女儿疾病进展了，需要切除子宫，妈妈一直在哭，但是女儿一直不断的轻轻的拍她妈妈的背，说妈妈你不担心啊，这个手术不大，我会恢复得很快的。哎，我也劝说这个妈妈啊，我说你女儿虽然这个手术做了，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啊，但是你也是至少可以不用那么受累。但是妈妈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曹教授你知道吗，有些苦我们是想吃的，有些累我们是愿意受的。当时他的女儿马上就开始眼泪流下来，和他妈妈抱头痛哭。所以我觉得啊，有疾病请你早点到医院去就诊，另外就是不要错过了这个生育的最佳年龄。
4: 曾经我有一个患者，80多岁了，就是总是下面有东西掉出来，哎，最后呢小便都解不出来了，才让他的女儿把他带到医院里来，哎，发现是子宫脱垂了。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年女性子宫脱垂，哎，她只要觉得哎还能够忍，她就一直忍，所以她最后呢小便都解不出来了，忍不过去了才过来。然后我们把她手术做完了以后，她再来复查的时候，哎，满脸微笑跟我们说，我后悔了，我要30年之前就来做这个手术我就好了，那我这个可以幸福30年，不用忍这30年的苦。
1: 其实听过杜主任分享的这些案例啊，咱们中国女性就是有这样的一些特点，拖忍，一忍就是一辈子，结果被妇科疾病悄无声息地纠缠了几十年，硬生

0: 生的拉低了自己晚年生活的质量。所以我相信两位呢也一定能够此时此刻给大家一些好的实用建议，是吗，杜主任？
1: 我们女性啊，既是母亲啊，又是啊我们这个社会的半边天。我们即使啊年老了，也要关爱自己啊。这个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我们的医生，让我们的晚年生活能够更加的幸福。
2: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前提就是老人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在这里我告诉每一位老年的女性主，到正规的医院做常规的体检，相信我们医疗机构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是啊，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女性不论年岁几何都能够善待自己的身体，不必遮遮掩掩，更不必硬撑忍耐，懂得心疼自己，活得舒心又自在。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最后一个环节，医健未来。
2: 一直以来，手术切除、化疗、放疗是我们对抗宫颈癌的三板斧，它们有效，但是也有局限，在清除癌细胞的同时，会对正常的组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说白了，不够聪明，更不够精准。而今天我们研发的一种新型的纳米级生物机器人，是一道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化肿瘤识别与清除系统，就感染 HPV 病毒的细胞内才能被机器人所识别，人流程序得以启动，开始复制，开始裂解清除感染的细胞。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地毯式的轰炸，而是分子级别的智能识别与细胞级别的智能杀伤。这一治疗策略代表的不只是一项技术，它代表着宫颈癌的治疗将从被动对抗走向主动治疗，从大范围的清除升级为细胞级靶向，让治疗更温柔、更精准、更有温度。
0: 谢谢，谢谢汪教授的精彩分享，太震撼了。像肿瘤治疗的局限，真的让无数女性在病痛跟损伤当中挣扎。但愿这款纳米级生物机器人能够冲破壁垒，早日落地，让更多人能感受到医学科技守护女性健康的磅礴力量。我想我们各位教授也能够感受到现在新时代新科技还有 AI 技术对于我们未来医疗的赋能，对吗？
1: 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个名称，叫不死的癌症。
0: 对，
1: 那么它因为跟月经相关，而月经又跟我们激素相关，所以呢，我们治疗这个疾病呢，目前是要长期依赖我们的激素治疗。现在我们有这个基因剪辑的技术，它有可能从源头就剪除了这些致病的基因，
0: 对，
1: 然后从根上来治疗这个疾病。所以呢，这些也在临床的研究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可以期待未来呢，我们也可能就打一针就可以根治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多女性未来的福音啊。
3: 我这个分享可能就会更前沿一点啊。最近发的文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体外构造的人工子宫那个内膜在激素的作用下会发生撤退性的出血。那么如果再进一步的发展，试想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个人工子宫里面让胎儿能够孕育出来，那么就可以减轻我们女性妊娠的负担。
0: 哇，总结太好了，这也是我们爱了大医生要做这样的节目的真正的原因之所在。确实如今呢，咱们中国的妇产科早已经摆脱过去跟随者的身份，正以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站上国际前沿，为全球妇科肿瘤治疗提供新的路径。女性健康有保障，生育才更有底气，社会才更具温度。再次感谢各位专家，谢谢各位大咖，也感谢电视机前的您收看爱了大医生妇产科专场。朋友们，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5: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6: 欢迎加入九十行，
5: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7: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5: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8: 这里是九十行，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5: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9: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行，
5: 看他们勇往直前。
10: 害怕吗？不害怕。
5: 就在湖北卫视乌州。
1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
13: 妈妈，
1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4: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4: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分手。
1: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2: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1: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3: 3、2、1，开始。
1: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集。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态势，小盘题材股明显活跃，科技股再度调整，我们也看到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那么这种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操作层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琦。朱琦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么嘉宾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首先我们来跟随小九对今天的盘面走势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缩量震荡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小幅走高，走出温柔震荡走势。沪指涨0.25%，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2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2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580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超42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氛围直接拉满，上涨家数占比77.03%，下跌家数占比21.84%，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03家，跌超8%的个股仅20家，涨停个股多达128家，跌停个股仅有2家。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电网设备概念强势爆发领跑全场，锂矿概念稳步震荡走强，能源金属板块盘中顺势拉升，表现亮眼。而下跌阵营相对冷清，仅有半导体产业链小幅震荡调整。今天 A 股行情温柔又灵动，热点切换飞快，走势格外有层次感。快来让嘉宾解读解读这节奏满满的精彩盘面吧。
1: 那么看到呢，经过了周二的强势反弹之后，大盘已经连续是横盘震荡两天。我们看到今天最为注意的是，我们看到连续两天成交量都持续低迷。这个问题这一块，首先我来请教朱琦。今天看到量呢已经缩到了3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低。一方面如果说从这个底部磨底的角度来说，把量缩下来可能更夯实的更好。但是如果说希望于大盘能够继续往上的话，那这个量肯定是不够。所以对这个2.2万亿的成交量，在你看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2: 我就是这样看，其实市场的话应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显著的一些调整。那在经历过3个月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上涨之后的话，当然这个3个月的科技股上涨也是让其他板块非科技股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承压，对吧？其实这次的一个下跌的话，不管是各大指数都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啊，包括那个你看上证指数，那大家如果还是以这种所谓的区间震荡来做一个衡量的话，那其实已经是跌破了今年3月底那个低点。那3月份的话，由于美伊的冲突所造成的一个低点，所以说的话，现在成交量缩下来的话，那大家如果回溯这个量啊，因为3月底它最低缩到16000多亿的，那然后市场那随着整个事件的一个缓和，那出现了成交量的回升。那成交回升的话，那就跨上了2万亿，然后到了4月份开始4、5、6、3个月到7月份其实是没有跌破2万亿的。所以现在如果要维持住整个市场的一个所谓的一些平稳的话，缩量是肯定会缩的，但是的话它会有两条线，第一条是及格线，第二条是合格线。我觉得及格线的话就是2万亿，我觉得2万亿以上能够稳得住的话，那其实要至少是及格的。但如果是
1: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2: 对对对，是维持着所谓的一些目前还算是一个平衡，你回落到下来的话，它还成交量还能维持在2万亿的话，至少是及格的，对吧？因为整个行情并不会随着它的低点下移打穿之后形成新的一些下跌趋势。第二点的话，如果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平衡的话，那肯定我觉得要尽快回到25000以上，对吧？因为这两天的缩量的话很我觉得话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科技的封片啊真正的下降了，对吧？因为科技之前有部分比如说存储，包括很多一些其他光纤，它跌幅其实是连续回撤非常大的。但是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包括走得强的一个是国产的 Fab， 就晶圆制造，那相对是比较强。这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华虹，那华虹半导体。还有的话这两天强的话就是一个端测和一个就是那个超节点，对吧？就是服务器

0: 这一块，但是的话很明显这一块在这两天强的话，它在今天没有出现新高之后的一个持续，所以说造成了整体的科技整个大板块的所有细分都开始是转弱了。然后你去看科创50指数的话，它的一个波动率从7月9号它的波动率以来的话，它没有低于6%的，那这两天那昨天和今天都是只有5%五点几了，说明既降风偏又缩波动。那所以说的话，一下子科创50从最高的成交量是6000多亿下降到了3000多亿，当然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数量是比较均匀的，上沪市和深市基本上都是在6000亿左右，相对于7月头上的一个高点缩量来说的话，但是其实显著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科创50，说明科技这一端的风偏和波动一下子收窄，成交缩量之后的话，市场就是趋于平衡或者趋于冷静了。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交投可能会有一点转向，比如说像这几个交易的话非常明显，科技它缩就是回落了，回落的话反倒像今天上涨的加速是
1: 明显增多
0: 4000多家，那说明其他的一些那品种由于前面跌的比较多，它虽然说是那个有集体的反弹，但是的也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成交了，因为它的跌幅超跌太严重了嘛，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可能就是几个超跌的一个方向或前期的一些小票都有机会反弹。那因为咱们就举个例子，微盘股指数在这轮的一个调整的幅度应该是32%，对吧？它历史上最近的历史极值是47，这是2024年1月份去 DMA 去杠杆所带来的。但是如果32这个比值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那个历史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的幅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后续我觉得哪怕那个科创50有微幅的二次探前面一个低点，就是近期的一个低点的话，但是也不影响其他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出现轮动的反弹。
1: 好，那朱奇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现在资金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从科技股往外切的这种迹象。那科技股这一块啊，我们再来简单的再聊一聊。因为大家觉得说科技股其实很多个股已经跌幅超过也是30%-40%了，
0: 是
1: 他很多人认为说科技股能不能企稳，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大盘能不能企稳。
0: 对，
1: 但我们看到科技股连续调整2天，而且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指是大涨的背景之下，我们依然在调整，似乎给人感觉科技股已经是这种跟跌不跟涨，那是不是意味着科技股的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第二就是如果它没有完全调整结束，对大盘的企稳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0: 我觉得看两点嘛。第一点的话就是海外虽然说韩国市场的科技股出现大幅反弹，这个是主要什么？主要是源于它在快速去杠杆之后的快速的反弹，这可能是它自身的一个杠杆的一些弹性的原因，对吧？所以造成了它的一个正反弹。如果是外围的因素来说的话，我觉得更要把时间轴也是拉到月底啊。月底的话，美股因为这从昨天开始，美股的很多一些 CSP 厂商，就是北美的大鱼大科技厂商的企业的话，它纷纷是在发那个就是业绩预告和资本开支的一些情况。所以说的话，我觉得等这些七大科技的股的话，它基本上业绩和资本开支的一些情况都是发布完毕之后，那或者说是到了7月29号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结束以后，可能对于科技股的压制会慢慢由于一些边际变化出现一定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压制的释放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随着整个科技的一个我们 A 股科创50的一个波动率下降之后的话，其实市场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是有点犹豫的，要等到下周一那个巨无霸的 IPO 上市以后。
1: 对，因为我也听到说法，其实这两天科技股在调整，有一种说法叫资金在躲着它上市，想看看它出来到底怎么样，之后我再选择是不是进场。
0: 是因为本身市场的就是波动率没有放那么大，或者说它的风偏没下降那么快，其实市场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来迎接的。既然现在已经有调整了，我相信对于很多一些交易型资金也好，包括一些机构资金的话，它可能会等一等。另外的话，就是昨天发布了那个公募基金的二季报，突然之间看到了电子加通讯行业的话，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比例已经到60%-70%了，
1: 对，非常高，
0: 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不管里面是主动还是被动，大家都觉得这种急着的抱团，大家都会去做一个观察，因为急着抱团后续能够持续的话，无非什么要有非常充分的增量资金和新的一些叙事逻辑来推升它的一个就是风偏。
1: 就是科技股在您看来需要观察，可能确实还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
0: 是，
1: 那有一点是，如果科技股不企稳，大盘这个地方能不能稳得住？
0: 我觉得话，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应该是能够稳得住的。那第一个就是

0: 国家队的入场打断了流动性的负循环，那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的话，虽然说你去看上证五零今天的前十大成交金额，八家还是科技股，但是科技股是跌的情况下的话，上证五零其实是还算是比较稳的，对吧？那个没有出现就像之前一样，那个上证五零那个科技股它放量，但是上证五零指数是在往下挫，说明我觉得对于其他的一些权重来说的话，由于现在的一个位置和整个预期的话，它其实还是对于整个指数权重做出一定贡献。这样倒推的话，上证指数在这里有比较多的比较大的企稳的一些概率。
1: 就是说在你看来，接下来如果说大盘指数这个地方能扛住，像今天这种可能科技调整更多的个股在反而更活跃的局面，可能会成为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
0: 对，我觉得可能至少持续到八月份，这个中报的慢披露期，或许到后面科技股再做一个二次探底再起来，我觉得这个阶段的话，科技和非科技是轮番表现的。
1: 好，刚才是听到场内嘉宾对于大盘后期走势的一些预判和分析，那对于这种盘面的表现以及操作的建议，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声音和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和操作的建议。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最终呢收的是一根小阳线的十字星，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今天的成交量是缩掉到了近期的地量的程度。那为什么成交量会出现如此的萎缩，只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场内的资金它观望的态势比较浓重，或者说避险的情绪比较厉害。那一般来说，避险情绪强的时候，资金会选择确定性比较高并且安全边际比较高的方向，那不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低位低价高业绩的方向吗？就好比说汉森制药最近也是连续的涨停板，同样的还有正通电子也是连续的三个涨停板，同样的还有立新能源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两市的连板的最高标了啊。因此啊，如果大家还是感兴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依旧还是给大家整理了十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的错杀清单，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错杀方向清单了。当然了，除了业绩这一块以外呢，我们也会发现现在指数进入到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有点窄幅震荡的感觉的时候啊，有一些方向不光要业绩要好，而且呢它要凸显出性价比。就好比说像最近从底部走强的华电辽能啊，电力方向当中的核心品种，那么整个2026年的一季度的 ROE 就达到了 10.87%啊，同样的另一个电力品种华银电力呢，也是从底部连板走上去，它的 ROE 也是达到了11.43%。虹桥控股啊，另一个品种 ROE 达到了13.81%，从底部两波上涨，也是持续的出现了涨停板。为什么资金总是会优先青睐 ROE 高的低位方向？主要还是因为ROE 是衡量一个公司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企业护城河以及盈利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的指标。所以啊， ROE 比较高的品种往往在波动的市场当中抗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而且呢，这些优质的公司如果只是因为市场出现了剧烈的调整而出现下跌，并且回落到重要的历史支撑位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存在潜在的错杀的可能啊，那么未来它修复的潜力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啊，围绕着这个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聚焦的就是连续三年 ROE 大于15%的方向，同时关注的是业绩中报预增翻倍的方向，同时呢最好还是有社保基金或者说聪明资金加持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高 ROE 错杀清单了。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去通过历史的回测啊，来看一下 ROE 这个指标到底灵不灵。那么 ROE 越高的方向啊，我们总结下来会发现次年的股价的涨幅往往是更高的。如果说啊，我们的投资者能够提前 介入未来一年 ROE 走高的方向，那它的年化收益率往往也会越来越高。具体来讲，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啊，咱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上市公司，那么预计啊，未来能够获得的年化收益率的空间可能会达到37.6%。那相较于现在的市场，跟其他的个股相比的话，已经是一个吸引力非常高的方向了。而且啊，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过往的历史当中，像亚翔集成啊，周线级别从2024年到现在，它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将近20倍了，就是连续3年 ROE 大于20%，且逐年加速。2025年的时候，甚至已经达到了43%。那同样的，还有中继续创啊 ，CPO 的核心品种，连续3年的 ROE 都大于15%，且2025年的 ROE 更是达到了43%以上。那么24年到现在累计的涨幅也是超过了20倍，说明这个先行指标确实是非常的管用。那么我们依旧还是围绕着 ROE 连续3年大于15%的方向，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预增的方向。然后呢，最好是社保基金加仓、聪明资金加仓的方向。低位低价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低位掘金连续3年高 ROE 错杀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错杀清单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细分的案例啊，就好比像这个品种社保基金的两个席位，从去年的2季度开始就开始建仓了，随后的3个季度这两个席位是持续加仓的，并且呢，像这个品种是不是连续3年了，是连续7年 ROE 大于15%，今年的中报业绩预增137%，也是从这个 K 线形态上来讲是多次确认底部之后啊，逆势跳空向上突破，那是不是意味着股价已经开始启动了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筛选啊，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连续3年高 ROE 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刚才夏辉的这一番分析的思路非常的认可，也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宽基 ETF 月内净流入近2300亿元。增量资金持续进场，宽基产品吸引力拉满，资金借指数工具布局市场的动作十分显眼。再来，金市价格3连涨，短短3天价格涨超40元，不少门店报价持续上调，打算入手黄金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留意行情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特斯拉第二季度营收2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营收规模稳步向上，经营数据迎来不错增长。那么，亮眼营收数据背后，后续还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应该来说，特斯拉公布的成绩单不错，但是市场反应却不好，因为觉得这个成绩呢没达预期，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盘中表现，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震荡走低的局面。市场关注特斯拉的成绩单，主要是因为我们市场当中有两块呢和它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是人形机器人，还一个就是无人驾驶。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块今天的表现，应该来说其实表现的都在尾盘都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块都在今天尾盘是站到了5天均线的上方。这块来请继续来请教一下朱琦，就是特斯拉的成绩对我们这两块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这两块应该来说前期都已经是超跌的非常厉害了，
0: 是
1: 如果科技股出现一定调整，资金会不会往这边来进行倾斜？
0: 实际上这样讲，如果是先说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在今年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平淡的，
1: 对吧？
0: 只不过是在阶段性是有那一段时间的一些反弹，对吧？可能也就是在那个人工智能调整的时候，它有一周时间的穿插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今年其实还没有太明显一个量产的消息的兑现。那因为在七月头上的话，那特斯拉也传出了它在海外的工厂可能整装待发，那可能是迎接准备量产。那我就借这个消息，也人形能表现差不多一周的一个时间，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并没有太多的更多的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增量消息，所以造成了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在今年没有非常明确的业绩可见度的背景下的话，它其实是表现大大不如人工智能。

0: 应用智能的话，很多一些细分领域在今年至少是有业绩可见度的，那非常明显的一季报和那个半年报是高增长，那这时候大家在非常积极的去在证伪，那它的增速是不是能够有超预期，对吧？现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整个板块差距，所以今年到现在的话，这一季呢可能还没有太明显的一些起色。但我觉得无人驾驶也这样，无人驾驶的话实际上来说现在很多一些新车的发行，它的一个算力已经达到了1000 TOPS 了。那以前可能200 TOPS 已经算一个非常不错了，甚至于有品牌是推出了双芯片。但我觉得话，目前整个板块也没有太明显的一些提振的话，无非第一个就是所谓一些政策端。政策端的话，那个自动驾驶切换到无人驾驶的一个过程，可能还看得不够清晰，对吧？虽然说今天整个板块是有一定的异动，和有一个传闻是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商业运营的一个出租车可能进一步发放那个自动驾驶的牌照，但是的话，这个消息其实还没有被明确的证伪。我觉得话，消息驱动的话，其实如果是真正落地，真正是准确的落地的话，才能够驱动整个板块，那或者说整个那个相对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话，受到题材的一些催化，能够带来一定的一个边际增量。但是的话，这个其实又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对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整体的汽车就智驾的渗透率是在提高，但是整体的现在车市的景气度是确实是下降的。
1: 对，
0: 那不管是那个新能源车的出口，对吧？包括我们国内一些车市的车企之间的一个激烈竞争，也是把整个板块的一个风偏是会往下压的。那其实你看到很多一些车企的一些股价已经走出了一个从去年开始走出了连续的下行趋势，那跌幅可能有些50%，甚至有70%都有。所以我觉得话，作为整个一个汽车板块的话，因为自动驾驶其实是你大的板块，也是归属于整个一个汽车板块嘛，那它也是会受到一个风评压制的。但我觉得目前就是还是和前面的观点一样，现在呢，不管是人形机器人也好，或者说自动驾驶好，这些偏成长的题材可能会在那个人工智能科技调整或者风评下降的时间段的话，受到一些题材和消息的短暂的一些催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话，因为股价已经到低位了嘛，低位的话，这种那个轮动的一些机会和表现可能会时不时会涌现一下。
1: 好，应该观点很明确，这一块的机会呢，可能也只是一个脉冲式的短期的这种机会。那面对目前这种局面下，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朱奇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建议。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周期分析认为科技股的调整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还需要观察。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有资金确实在从里面在寻找一些新的方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超跌的品种特别多，
0: 对。
1: 第二个呢，成交量现在又这么低，就这么多的资金想面面俱到肯定不太可能。
0: 是，
1: 所以在你看来，可能哪些超跌的方向可能在短期内相应的可能得到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0: 好，我觉得话分两类啊。第一类的话肯定是很多小票是超跌的，但因为你去看微盘股指数这一轮的回撤有32，但是小票的话大家记住一点，现在超跌了，如果你要去做它的超跌的话，尽量坐在左侧，不要坐在右侧。什么意思啊？比如做左侧的话，可能第一根阳线还没起来，你大胆去做一个逢低的一些买入，那可能你之前被套的，或者说你之前有长时间跟踪的，或者说是整体的中报没有太明显暴雷风险的，你坐在左侧，不要坐在右侧。因为就怕什么，现在是量化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它的轮动是非常快的
1: 啊。
0: 你看到一根阳线，你追上去的话，
1: 它可能有
0: 你就又换了，那又换一个品种或换一个个股了。这是对于小微盘，当然只有部分的一些它可能会有题材催化下的话，它会连续的一些上涨，但大部分的话可能会它的轮动会非常快。
1: 就如果手头有小票超跌的，这时候可以左侧先补补仓位了。
0: 对，还有的话是什么呢？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其实对于公募基金前面提到了，它对于电子和通信的持仓占比非常高，但是还有很多一些基金经理它是坚守几个方向的，比如说有色，那就金贵金属和有色金属，还有的话就是创新药，还有的话就是那个消费其实不多的，那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化工
1: 对吧？
0: 那所以说的话，这几个板块的话，我相信肯定也会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去做一个逢低的加仓，因为

0: 既然基因经理坚守了，他可能会在原有的。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
5: 呀，
6: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把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13: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
13: 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这次不走了，妈，
15: 不走了哈，
2: 爸，
6: 走，
2: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5: 你爸来了。
10: 大家好呀！
17: 这里是阴谋与背叛的温床，
18: 欢迎加入九十号，
17: 也是信仰与救赎的战场。
19: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17: 当真相与谎言交织，
20: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17: 唯信念可披波斩浪，
21: 你尽早给我离开九十号，
17: 看他们勇往直前。
22: 害怕吗？不害怕。
17: 就在湖北卫视

0: 斩首。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8: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9: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0: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1: 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3: 是秉持的公心，
18: 终止小人麻烦你终止，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种
22: 这样吧。
23: 乡里乡亲的，
24: 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年之计在于
1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

0: 纵横长江，纵论天下。晚上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看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本防卫大臣在英国炒作所谓中俄军事威胁，到底是何居心？日本极力推进与欧洲国家的六代机项目，背后有何算计？
2: 给突破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和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何不断威胁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一旦美国再次铤而走险，伊朗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3: 伊朗这个报复的目标还会波及到美国的地区盟友。
1: 接连撤换国防部长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泽连斯基究竟有何谋划？乌克兰军政高层迎来大洗牌，究竟谁才是最大赢家？
4: 军事改革路线全面转正，新生代派系成为军方主导。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访伦敦，与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三国防长举行会晤，就加拿大参与日、英、意三国主导的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展开磋商。会议期间，小泉进次郎还借机大肆炒作所谓的中俄军事威胁，声称将利用一切场合对外传达日本的立场主张。那么，日方这一系列举动的背后究竟都隐藏着怎样的图谋呢？
1: 当地时间7月2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日、英、意加四国防长会上大肆炒作所谓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宣称日方将持续紧盯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动向，并利用一切场合对外传达日本立场主张。日本防卫省此前宣称，中俄两国海军共四艘舰艇于7月19号在冲之鸟礁附近航行，其中一艘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在日本所谓专属经济区内进行了机枪射击训练。日方以此举可能危及周边船舶航行安全为由，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了所谓交涉。在7月21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就相关问题回应表示，日方所谓交涉毫无道理，中方已坚决驳回。
5: 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0: 就相关话题，我马上连线评论员蒋峰。蒋先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访问英国期间无端炒作所谓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宣称将持续紧盯中俄海军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的动向，那您觉得日方此举到底是何居心呢？
2: 我们看到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一次在访问英国期间的这番话语啊，看起来像是什么，像是在告洋状。实际上呢，他这是为日本持续扩充军备来制造国际舆论的基础。近年来啊，日本是不断的提高呢军费的预算，发展呢远程的打击能力，并且突破专守防卫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框架。

0: 那么现在他又要试图呢向国际社会来证明日本强化军备的必要性，为自身的军事的正常化来寻找依据。第二，我认为呢，这是日本配合着印太战略进一步强化与英国、与北约等域外国家的安全合作。小泉选择在英国发表的这些言论并非偶然的，而是希望借助欧洲的盟友来共同塑造中国改变地区安全环境的这样的一种叙事结构，为日本推动北约介入亚太、构建跨地区的安全联盟来创造一种政治的条件。第三，日本也是希望借此来进一步提升日美同盟和多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争取呢更多的国际支持。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日本希望引狼入室，在亚太地域重新布局。
1: 这次的日英一家四国外长会还就加拿大参与日英一主导的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行了磋商。全球作战空中计划由英国和意大利于2022年发起，日本随后加入其中，旨在打造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战机和日本 F2 战斗机。就在这次四国防长会举行的前一天，世界规模最大航空航天展之一的范保罗国际航空展在英国南部范保罗开幕，日英意三国还展出了该项目的战机模型。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预计将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需要在未来10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然而，英国国内局势的动荡给该项目蒙上了阴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在出访英国和意大利期间，曾敦促英国尽快为该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以化解因英国财政困境引发的战机部署延期危机。此外，项目对成员国研发分工的倾斜也不断引发内部矛盾，如英国在飞机总体设计与发动机研发方面握有主导权，而意大利曾公开抱怨英国未与合作伙伴充分共享关键技术。后续如果参与国进一步增多，更加复杂的利益协调可能会让本就步履维艰的联合研发工作进一步陷入停滞。
2: 蒋先生，日英意三国启动六代机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已经4年时间了，为什么现在又想把加拿大纳入其中？那这种做法能够解决日英意三国这个六代机项目当前所面临的窘境吗？
0: 我们看到呢，日英意三国如今呢邀请加拿大来加入呢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看起来呀好像是在一种扩群，实际上呢更像是呢给一辆动力不足、资金吃紧的列车来寻找新的推车人。六代机的研发被称为叫做吞金巨兽，整个项目啊未来总投入预计高达数百亿的美元。英国财政长期紧张，意大利的军费规模有限，日本虽然在不断的增加呢这个军费，但它很难长期独自的承担巨额的研发经费。那么加拿大加入进来以后，首先意味着可以呢来分摊研发的成本，减轻三国的财政压力。不过呀，加拿大的加入并不能从根本上来破解它这个整个的项目中的困境，因为最大的难题并不是多了一个出资的人，而是核心技术的整合。三国需求协调以及呢与美国 F-47 等六代机项目之间的竞争，四个国家参与意味着需求更多，决策更慢，利益协调更复杂，研发的周期甚至可能呢会进一步的拉长。因此啊，我说加拿大的加入更像是给输入了一袋血，能够呢缓解资金和市场压力，却难以治愈项目自身的那种慢性病。如果核心技术不能突破，成员国的需求不能统一，再多拉几个伙伴也未必能把这架六代机呢按时去飞上蓝天。
2: 蒋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个月刚刚对英国和意大利进行了访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又开启了对欧洲多国的访问行程。那么日本企图通过与欧洲国家的这种高频互动想达到怎样的目的呢？
0: 我们看到呢，日本首相、防卫大臣接连是奔走欧洲，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在走亲访友，实际上是在为日本强军阔武搭建一座连接欧洲的军火桥。日本的算盘呢，应该是有三层：第一，那就是借欧洲的技术跟资金来补足日本军工的短板。

0: 华博弈不再只是依靠着美国。第三，我说是最隐蔽的一层，那就是借着国际合作给突破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和发展进攻性的力量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日本自己扩军很容易引发警惕，如果拉着欧洲国家一起干，便可以包装成为共同防卫。欧洲提供车轮，美国指明轨道，日本则希望借着这个外力，把自己从专守防卫一路呢推向能够向远程作战、对外输出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大国。
1: 接下来将目光转向中东。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威胁称，可能很快对伊朗的藁山核设施发动非常猛烈的打击。伊朗方面则是态度强硬地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以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那么，被特朗普盯上的伊朗藁山核设施到底是什么来头？美国又会不会铤而走险呢？
2: 综合多家外媒7月22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扩大对伊朗的袭击，并将首次在今年美以联合行动中出动轰炸机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打击。这些轰炸机预计将以藁山为目标。实际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已经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核设施。7月13号，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声称，将对伊朗一处名为藁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7月21号，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再次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7月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曾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藁山核设施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在去年6月的12日战争中，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了伊朗的3处主要核设施。伊朗随后于去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到了位于藁山的地下隧道内。
1: 围绕这一话题，我马上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为什么突然盯上了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那美国究竟会不会复制去年6月的做法，真的对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呢？
3: 原来国际社会并不了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对伊朗进行的核查当中也不掌握这个核设施。那么现在美国提出这个核设施，无非是要证明伊朗对它的核计划进行了隐瞒，这样就使得美国方面还有这个与美国持相同观点的国家呀，认为伊朗的核计划存疑，通过炒作这个藁山这个项目啊，来事实上呢要对美国现在与伊朗的这个全面的博弈，包括军事上的较量，包括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封锁，包括外交上的孤立，包括舆论上的妖魔化等等啊，来给他找，就是补充它的合法性、必要性。那么这个打击呢，无论是打击效果如何，这个都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打了，到时候美国会说这个打成功了，这个重创了伊朗的核计划，去年6月份的打击，以及今年这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相关核设施的重复打击，瘫痪了伊朗的核计划，阻挠了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努力等等，哎，这样的话呢，可以这个宣示美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胜利，也是在为美国现在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掌控权的这个军事较量啊，来寻找额外的理由。所以呢，我的感觉呢，就是说美国呢现在这个要这个打这个藁山核设施的这个可能性概率非常高，而且呢，这个时刻恐怕在逐步的迫近。
2: 针对美方的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月22号回应称，伊朗搞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搞山的关注不过是为了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军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视其为地

0: 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
1: 董先生，如果美方真的对槁杆地下核设施发起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将会做出怎样的回应？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对于整个中东局势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2: 在不打击这个槁杆基地的情况下，现在这个局势呢已经存在着进一步升级的这个苗头动向，而且呢也存在着这个难以预测的这个后果。比如说现在美国对伊朗的这个相关目标的打击，有可能下一步就扩展到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的重大基础设施，然后甚至伊朗的民生设施。那么伊朗现在呢对目前是采取的对美国的一个对等回击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美国打了伊朗什么样的性质的目标，伊朗就做出相应的回击，去回击它相同性质的目标。而且呢美国对槁杆核设施进行打击的概率非常高，那么如果这个打了话，伊朗很可能会去，就是说兑现他现在这个宣誓的那种作战决心。不光是美国在这个海湾地区的这个军事基地，美国的机构、美国的人员，还有这个伊朗抵抗轴心的其他伙伴，也会对美国的机构、人员甚至使领馆呢发动打击。同时呢，伊朗这个报复的目标还会波及到美国的地区盟友。这样的话呢，恐怕整个地区啊，它这个阵营分野会变得更加清晰，那么的整个地区啊，不确定性会大大的这个上升，那么甚至呢，恐怕会引发国际社会对局势失控的担忧。
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双方重点讨论了黎巴嫩安全局势、真主党武装问题以及地区稳定等议题。特朗普不仅表示美国将给予黎巴嫩很大帮助，还在会后宣布解除长达40余年的美国直飞黎巴嫩航班禁令。那么，美国究竟会向黎巴嫩提供哪些所谓的帮助？这背后又暗藏着哪些算计呢？
0: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针对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表示，他们此前已多次通过代表进行沟通，双方关系非常融洽。黎巴嫩长期以来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美国将为黎巴嫩提供帮助。特朗普称，他们将讨论黎巴嫩军队接管真主党撤出的村庄一事，并且美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计划，同时也会有其他各方参与提供协助。特朗普还表示，如果黎巴嫩总统奥恩希望，他将与真主党对话。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这次到访白宫是黎巴嫩总统奥恩去年1月就任以来首次与美国总统举行正式会晤，也是2009年以来黎巴嫩国家元首首次访问白宫。那么根据您的观察，奥恩此时访美都有哪些战略诉求呢？
2: 奥恩访美啊，这是黎巴嫩总统多年没有访美的基础上啊进行了一次重要访问，它这个预示着美黎关系升级转型。我们知道黎巴嫩长期啊是动荡不安的，那么动荡不安呢，其中的一个因素啊，就是黎巴嫩中央政府啊对国家的掌控力啊非常的弱。那么从这个黎巴嫩国内各派力量对比这态势看呢，真主党呢是属于异军突起、鹤立鸡群。那么真主党呢，在这个黎巴嫩呢扎根多年，是这个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重要成果，而且呢真主党也构成了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的关键伙伴，他的这个军事力量强于黎巴嫩政府军，近年来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力也远超黎巴嫩政府。所以呢，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啊，黎巴嫩政府啊这些年来就是拿真主党啊没有办法，所以呢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去年呢，就是这个黎巴嫩产生了

0: 新的总统，也就是现在的奥文总统，他是与这个历届黎巴嫩总统相比呢，是对真主党啊，态度上呢相对强硬的一位总统。所以呢，他现在呢上台以后啊，就是向这个美国靠拢。由于他有这个新态度，所以呢，美国从去年开始啊，也就加大了对这个黎巴嫩总统政府的工作力度。
1: 在与特朗普会面的前一天，黎巴嫩总统奥恩还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双方讨论了解除黎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在黎实现和平等事宜。卢比奥在会谈中重申，美国支持落实三方框架协议。6月26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黎政府军将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当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但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黎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并表示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框架协议达成后，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美国国务院7月20号还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镇启动。该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第二天，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也证实，在以色列军队撤离黎南部的凿塔尔盖尔比耶后，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该镇，并设立驻防点。
2: 董先生，黎巴嫩总统奥恩到访白宫的同一天，以军从黎巴嫩南部的凿塔尔盖尔比耶镇撤离，黎政府军随后进驻接管。那么，以军为何此时才开始启动所谓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呢？
0: 现在以色列自己如果是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地区，一是违反国际法，要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此外，如果是这以色列军队长期赖在黎巴嫩南部不走的话，也给真主党发展壮大提供了政治理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所以以色列呢，他自己也想，如果是有人能够替他顶这个包，他当然是愿意。如果这个联合国联黎部队和黎巴嫩政府军能够替以色列抵挡住真主党，这对以色列来讲同样是个可以接受的选择。以色列现在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留了部分地面部队，而且呢，这个地面部队一直在密切地盯着利坦尼河一线，也就是说不能允许真主党任何支撑点和真主党武装力量进入到利坦尼河南部，这是以色列它一个基本上的这个防御的一个底线。但是为了配合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三方协议，同时也是为了照顾美国领导人特朗普他这个中期选举的需要，照顾美国现在要与伊朗啊围绕谅解备忘录，然后呢通过谈判呢实现美方利益诉求这个需要呢，那以色列现在在黎巴嫩方面呢，现在是应该说总的态势是有所收敛。总的来讲，现在这个黎巴嫩这个局势啊，现在出现了暂时的阶段性的叫做这个降温也好，还是缓解也好。
1: 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会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政府允许所有美国航空公司直飞黎巴嫩，从而解除已实施40余年的禁令。1985年，美国环球航空847号航班在雅典飞往罗马途中遭武装人员劫持，美方认为劫机者与黎巴嫩真主党有关。此后，美国暂停商业航空公司运营赴黎航班。不过，尽管特朗普解除了这一禁令，但美国国务院仍以中东局势不安全为由，对黎巴嫩保持高风险旅行警告。
2: 董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还宣布解除了40多年的禁令，允许美国航班直飞黎巴嫩。那么，特朗普政府在黎巴嫩问题上的这一系列举动，您觉得背后都有哪些图谋呢？
0: 美国现在在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举动啊，与在这个中东地区与伊朗现在的全面较量、全面博弈直接相关。也就是说，现在这个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个军事较量，事实上啊， 已经呢就是使美国要处于这个进退维谷这样一个境地。那么在这个背景

0: 像事实上特朗普也好，共和党内的这个笼络的这个麦克群体也好啊，都现在把这个美国能否再伟大与美国能否现在化解伊朗在中东对美国的挑战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那么所以呢，现在来讲呢，这个为了进一步的孤立伊朗，对伊朗施加压力，那么美国现在就决定了，就是对这个伊朗领导的抵抗中心呢展开这个分化瓦解。那么黎巴嫩现在就是美国下手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利用了黎巴嫩总统、黎巴嫩武装部队、黎巴嫩政府对真主党的不满，然后呢试图推进呢，把黎巴嫩政府也好，把黎巴嫩总统也好，把黎巴嫩武装部队也好，通通拉到美国一边，那么进而呢削弱伊朗啊这个抵抗轴心的影响。我认为呢，这是现在呢这个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1: 不久前，乌克兰改革派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他与时任乌军总司令的瑟尔斯基的冲突似乎以后者胜利而告终。然而事态很快就出现重大反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宣布解除瑟尔斯基的乌军总司令的职务，由德拉帕特取而代之。那么乌克兰军政高层为什么会突然发生如此剧烈的人事震荡呢？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带来的观察。
2: 咱们先介绍一下新司令的基本情况。德拉帕特43岁，少将，是乌军新生代代表，2004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坦克兵学院，从基层装甲部队军官起步。2014年顿巴斯冲突，他率部突出包围圈，成功带出260余名官兵、30余台装甲车辆，并因此一战成名。俄乌战争爆发后，他先后出任乌克兰陆军司令、联合部队司令，长期负责东部、南部前线作战指挥，有充足的实战经验和极高的军中威望。重点来了，德拉帕特主张去中心化指挥、无人机与数字化作战，支持军队改革，与前防长费多罗夫关系密切。费多罗夫被解职后，德拉帕特是第一个支持他的高级将领。我们都知道，费多罗夫与瑟尔斯基的分歧恰恰在于前者公开指责后者阻挠军队数字化、无人机改革，指挥风格保守集权。现在费多罗夫虽然被解职，但与他路线一致的德拉帕特取代了瑟尔斯基，这意味着费多罗夫以另一种方式赢得了这场斗争。瑟尔斯基走人，军事改革路线全面转正，新生代派系成为军方主导。我们再回头说说泽连斯基为什么在已经选择了瑟尔斯基的情况下很快又将其解职，反转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直接导火索就是汹涌的民意。泽连斯基罢免费多罗夫后，引爆了乌克兰全国多城抗议。但是此次换帅更值得关注的是深层原因，那就是乌克兰当下在建军方向与作战思路上的代际冲突。90后的费多罗夫是技术改革派，全力推进无人机量产、数字化军工、低伤亡非对称作战。60后的瑟尔斯基坚持传统大规模步兵、炮兵强攻模式，认为全面转向无人机风险过高。而乌军年轻的前线将领、军工产业、民间军事志愿者普遍站队改革派，对瑟尔斯基心存不满。所以乌克兰本次换帅不只是人事调整，更是传统作战理念和现代数字化战争理念的碰撞。德拉帕特是抗议群体公认的替代人选，选择德拉帕特能直接安抚民意，缓解战时国内对立，稳住后方社会稳定。而且泽连斯基希望全面改造苏式老旧军队体系，德拉帕特是少有的既有实战大功又坚定支持军事现代化的高层将领，与改革派理念完全一致。他出任司令，能消除顶层内耗，统一国防部、总参谋部的目标是征兵、武器采购和数字化改革能顺畅推进。

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怎么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
2: 对，
0: 好好的供着他。 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

0: 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1: 对，
2: 这句话说的对。
3: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3: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
0: 慢着点，
1: 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

0: 他的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 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记，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1: 郭满屯啊，老郭。

0: 团长。
1: 吓我一跳啊。去吧。
0: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终于可以痛快的洗一次了。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受伤了。

0: 想他，听到我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是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快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还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吗？
1: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0: 是，命差点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捞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0: 偷偷出来。
1: 阿敢，
2: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坤，你坤，起来！出去！坤，坤。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押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可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枪了吗？

0: 鬼！过来，过来，过来！啊！啊！
1: 娘，娘！
0: 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2: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2: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丧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2: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
1: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3: 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3: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4: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3: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4: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4: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3: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 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4: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3: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

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

0: 要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晚间版的节目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集。今天我们看到几大指数都呈现出的是一个横盘震荡的态势，小盘题材股明显活跃，科技股再度调整，我们也看到成交量出现了明显的萎缩。那么这种现象到底意味着什么？从操作层面我们又应该怎么来应对呢？那今天晚间节目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琦。朱琦晚上好。
2: 晚上好。
1: 那么嘉宾对于市场有什么样的判断，有什么样的建议，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听听他的看法。首先我们来跟随小九对今天的盘面走势做一个简短的回顾。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缩量震荡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同步小幅走高，走出温柔震荡走势。沪指涨0.25%，深成指涨0.44%，创业板指涨0.25%。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2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580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超42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氛围直接拉满，上涨家数占比77.03%，下跌家数占比21.84%，其中涨超8%的个股足足有203家，跌超8%的个股仅20家，涨停个股多达128家，跌停个股仅有2家。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电网设备概念强势爆发领跑全场，锂矿概念稳步震荡走强，能源金属板块盘中顺势拉升，表现亮眼。而下跌阵营相对冷清，仅有半导体产业链小幅震荡调整。今天 A 股行情温柔又灵动，热点切换飞快，走势格外有层次感。快来让嘉宾解读解读这节奏满满的精彩盘面吧。
1: 那么看到呢，经过了周二的强势反弹之后，大盘已经连续是横盘震荡两天。我们看到今天最为注意的是，我们看到连续两天成交量都持续低迷。这个问题这一块，首先我来请教朱琦。今天看到量呢已经缩到了3个月以来的一个最低。一方面，如果说从这个底部磨底的角度来说，把量缩下来可能更。

0: 夯实的更好。但如果说期望于大盘能够继续往上的话，那这个量肯定是不够。所以对这个2.2万亿的成交量，在你看来，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1: 我就是这样看，其实市场的话应该说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显著的一些调整。那在经历过三个月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上涨之后的话，当然这个三个月的科技股上涨也是让其他板块非科技股受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承压，对吧？其实这次的一个下跌的话，不管是各大指数都出现了连续的下跌啊，包括那个你看上证指数，那大家如果还是以这种所谓的区间震荡来做一个衡量的话，那其实已经是跌破了今年三月底那个低点。那三月份的话，由于美伊的冲突所造成的一个低点，所以说的话，现在成交量缩下来的话，那大家如果回溯这个量啊，因为三月底它最低缩到16000多亿的，那然后市场那随着整个事件的一个缓和，那出现了成交量的回升。那成交回升的话，那就跨上了2万亿，然后到了四月份开始4、5、6三个月到七月份其实是没有跌破2万亿的。所以现在如果要维持住整个市场的一个所谓的一些平稳的话，缩量是肯定会缩的，但是的话它会有两条线，第一条是及格线，第二条是合格线。我觉得及格线的话就是2万亿，我觉得2万亿以上能够稳得住的话，那其实要至少是及格的。但如果是
0: 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1: 对对对，是维持着所谓的现在目前还算是一个平衡，你回落到下来的话，它还成交量还能维持在2万亿的话，至少是及格的，对吧？因为整个行情并不会随着它的低点下移打穿之后形成新的一些下跌趋势。第二点的话，如果是要保持一定的一个平衡的话，那肯定我觉得要尽快回到25000以上，对吧？因为这两天的缩量的话很我觉得话主要原因是什么，就是科技的封偏啊真正的下降了，对吧？因为科技之前有部分比如说存储，包括很多一些其他光纤，它跌幅其实是连续回撤非常大的。但是的话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包括走得强的一个是国产的 Fab， 就晶圆制造，那相对是比较强。这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华虹，那华虹半导体。还有的话这两天强的话就是一个端测和一个就是那个超节点，对吧？就是服务器这一块。但是的话很明显这一块在这两天强的话，它在今天没有出现新高之后的一个持续，所以说造成了整体的科技整个大板块的所有细分都开始是转弱了。然后你去看科创50指数的话，它的一个波动率从7月9号它的波动率以来的话，它没有低于6%的。那这两天，那昨天和今天都是只有5%震荡5点几了，说明既降风偏又缩波动。那所以说的话，一下子科创50从最高的成交量是6000多亿，下降到了3000多亿。当然，整个市场的一个成交数量是比较均匀的，上沪市和深市基本上都是在6000亿左右。相对于七月头上的一个高点缩量来说的话，但是其实显著比较明显的可能还是科创50，说明科技这一端的风偏和波动一下子收窄，成交缩量之后的话，市场就是趋于平衡或者趋于冷静了。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情况下的话，其实交投可能会有一点转向。比如说像这几个交易的话非常明显，科技它缩就是回落了，回落的话反倒像今天上涨的加速是4000多家，那说明其他的一些那品种由于前面跌的比较多，它虽然说是那个有集体的反弹，但是的也可能也不需要太多的成交了，因为它的跌幅超跌太严重了嘛。所以我觉得后续的可能就是几个超跌的一个方向或前期的一些小票都有机会反弹。那因为咱们就举个例子，微盘股指数在这轮的一个调整的幅度应该是32%，对吧？它历史上最近的历史极值是47，这是2024年1月份去 DMA 去杠杆所带来的。但是如果32这个比值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那个历史上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撤的幅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后续我觉得哪怕那个科创50有微幅的二次探前面一个低点，就是近期的一个低点的话，但是也不影响其他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出现轮动的反弹。
0: 好，那朱旭的观点很明确，他认为现在资金确实有着非常明显的从科技股往外切的这种迹象。那科技股这一块啊，我们再来简单的再聊一聊。因为大家觉得说科技股其实很多个股已经跌幅超过也是30%-40%了，
1: 是
0: 他很多人认为说科技股能不能企稳，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大盘能不能企稳。
1: 对，
0: 但我们看到科技股连续调整两天，而且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股指是大涨的背景之下，我们依然在调整，似乎给人感觉科技股已经是这种跟跌不跟涨。那是不是意味着科技股的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第二就是如果它没有完全调整结束，对大盘的企稳有没有一定的影响？
1: 我觉得看两点嘛。第一点的话就是海外虽然说韩国

0: 市场的科技股出现大幅反弹，这个是主要什么？主要是源于它在快速去杠杆之后的快速的反弹，这可能是它自身的一个杠杆的一些弹性的原因，对吧？所以造成了它的一个各种反弹。如果是外围的因素来说的话，我觉得更要把时间轴也是拉到月底啊。月底的话，美股，因为这从昨天开始，美股的很多一些 CSP 厂商，就是北美的大科技厂商的话，企业的话，它纷纷是在发那个就是业绩预告和资本开支的一些情况。所以说的话，我觉得等这些七大科技的股的话，它基本上业绩和资本开支的一些情况都发布完毕之后，那或者说是到了7月29号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结束以后，可能对于科技股的压制会慢慢由于一些边际变化出现一定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压制的释放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随着整个科技的一个我们 A 股科创50的一个波动率下降之后的话，其实市场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其实是有点犹豫的，要等到下周一那个巨无霸的 IPO 上市以后。
1: 对，因为我也听到说法，其实这两天科技股在调整，有一种说法叫资金在躲着它上市，想看看它出来到底怎么样，之后我再选择是不是进场。
0: 是因为本身市场的就是波动率没有放那么大，或者说它的风偏没下降那么快，其实市场其实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来迎接的。既然现在已经有调整了，我相信对于很多一些交易型资金也好，包括一些机构资金哈，它可能会等一等。另外的话，就是昨天发布了那个公募基金的二季报，突然之间看到了电子加通讯行业的话，公募基金的一个持仓比例已经达到60%-70%了，
1: 对，非常高，
0: 确实是非常非常高的。不管里面是主动还是被动，大家都觉得这种急着的抱团，大家都会去做一个观察，因为急着抱团后续能够持续的话，无非什么，要有非常充分的增量资金和新的一些叙事逻辑来推升它的一个就是风偏。
1: 就是说科技股在您看来需要观察，可能确实还存在着调整的可能性。那有一点是，如果科技股不企稳，大盘这个地方能不能稳得住？
0: 我觉得话，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应该是能够稳得住的。那第一个就是国家队的入场打断了流动性的负循环，那这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点的话，虽然说你去看上证五零今天的前十大成交金额8家还是科技股，但是科技股是跌的情况下的话，上证五零其实是还算是比较稳的，对吧？那个没有出现就像之前一样，那个上证五零那个科技股它放量，但是上证五零指数是在往下挫，说明我觉得对于其他的一些权重来说的话，由于现在的一个位置和整个预期的话，它其实还是对于整个指数权重做出一定贡献。这样倒推的话，上证指数在这里有比较多的比较大的企稳的一些概率。
1: 就说在你看来，接下来如果说大盘指数这个地方能扛住，像今天这种可能科技调整，更多的个股在反而更活跃的局面，可能会成为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
0: 对，我觉得可能至少持续到8月份，这个中报的慢披露期，或许到后面科技股再做一个二次探底再起来，我觉得这个阶段的话，科技和非科技是轮番表现的。
1: 好，刚才是听到场内嘉宾对于大盘后期走势的一些预判和分析，那对于这种盘面的表现以及操作的建议，我们再来听听其他的声音和观点。那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判断和操作的建议。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的指数呢是出现了一个窄幅震荡的格局，最终呢收的是一根小阳线的十字星。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今天的成交量是缩掉到了近期的地量的程度。那为什么成交量会出现如此的萎缩，只说明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场内的资金它观望的态势比较浓重，或者说避险的情绪比较厉害。那一般来说，避险情绪强的时候，资金会选择确定性比较高并且安全边际比较高的方向，那不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强调的低位低价高业绩的方向吗？就好比说汉森制药最近也是连续的涨停板，同样的还有正通电子也是连续的3个涨停板，同样的还有立新能源现在已经是成为了两市的连板的最高标了啊。因此啊，如果大家还是感兴趣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依旧还是给大家整理了10元内中报业绩大增方向的错杀清单，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错杀方向清单了。当然了，除了业绩这一块以外呢，我们也会发现现在指数进入到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有点窄幅震荡的感觉的时候啊，有一些方向不光要业绩要好，而且呢它要

0: 凸显出性价比，就好比说像最近从底部走强的华电辽能啊，电力方向当中的核心品种，那么整个2026年的一季度的 ROE 就达到了10.87%啊。同样的，另一个电力品种华银电力呢，也是从底部连板走上去，它的 ROE 也是达到了11.43%。虹桥控股啊，另一个品种 ROE 达到了13.81%，从底部两波上涨，也是持续的出现了涨停板。为什么资金总是会优先青睐 ROE 高的低位方向？主要还是因为 ROE 是衡量一个公司是否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企业护城河以及盈利能力的一个直接体现的指标。所以啊，ROE 比较高的品种往往在波动的市场当中抗风险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而且呢，这些优质的公司如果只是因为市场出现了剧烈的调整而出现下跌，并且回落到重要的历史支撑位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存在潜在的错杀的可能啊，那么未来它修复的潜力也会更大一些。所以啊，围绕着这个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聚焦的就是连续三年 ROE 大于15%的方向，同时关注的是业绩中报预增翻倍的方向，同时呢，最好还是有社保基金或者说聪明资金加持的方向，给大家整理在了今天的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呢，依旧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高 ROE 错杀清单了。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去通过历史的回测啊，来看一下 ROE 这个指标到底灵不灵。那么 ROE 越高的方向啊，我们总结下来会发现次年的股价的涨幅往往是更高的。如果说啊，我们的投资者能够提前介入未来一年 ROE 走高的方向，那它的年化收益率往往也会越来越高。具体来讲，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啊，咱能够提前买入未来一年 ROE 在20%以上的上市公司，那么预计啊，未来能够获得的年化收益率的空间可能会达到37.6%。那相较于现在的市场，跟其他的个股相比的话，已经是一个吸引力非常高的方向了。而且啊，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过往的历史当中，像亚翔集成啊，周线级别从2024年到现在，它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将近20倍了，就是连续三年 ROE 大于20%，且逐年加速。2025年的时候，甚至已经达到了43%。那同样的，还有中继续创啊 ，CPO 的核心品种，连续三年的 ROE 都大于15%，且2025年的 ROE 更是达到了43%以上。那么24年到现在累计的涨幅也是超过了20倍，说明这个先行指标确实是非常的管用。那么我们依旧还是围绕着 ROE 连续三年大于15%的方向，关注真正有业绩中报预增的方向，然后呢，最好是社保基金加仓、聪明资金加仓的方向，低位低价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个低位掘金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清单当中。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立刻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错杀清单了。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细分的案例啊，就好比像这个品种社保基金的两个席位，从去年的二季度开始就开始建仓了，随后的三个季度这两个席位是持续加仓的，并且呢，像这个品种是不是连续三年了，是连续七年 ROE 大于15%，今年的中报业绩预增137%，也是从这个 K 线形态上来讲是多次确认底部之后啊，逆势跳空向上突破，那是不是意味着股价已经开始启动了呢？那与之相类似的方向也是一样，给大家做了筛选啊，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连续三年高 ROE 错杀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清单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如果大家对刚才夏辉的这一番分析的思路非常的认可，也非常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相关的详细内容，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的学习资料。本行为呢是公益服务，所以领取的次数是有限的，大家可以自愿的参与。好，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 先

0: 按这条宽基 ETF 月内净流入近2300亿元，增量资金持续进场，宽基产品吸引力拉满，资金借指数工具布局市场的动作十分显眼。再来，金市价格三连涨，短短三天价格涨超40元，不少门店报价持续上调，打算入手黄金的小伙伴可以多多留意行情变化。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特斯拉第二季度营收2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营收规模稳步向上，经营数据迎来不错增长。那么，亮眼营收数据背后，后续还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呢？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应该来说，特斯拉公布的成绩单不错，但是市场反应却不好，因为觉得这个成绩呢没达预期，所以我们看到特斯拉的盘中表现，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震荡走低的局面。市场关注特斯拉的成绩单，主要是因为我们市场当中有两块呢和它的关系非常密切，一个是人形机器人，还一个就是无人驾驶。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块今天的表现，应该来说其实表现的都在尾盘都出现了一定的反弹，而且我们看到这两块都在今天尾盘是站到了5天均线的上方。这块来请继续来请教一下朱琦，就是特斯拉的成绩对我们这两块到底接下来会不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另外这两块应该来说前期都已经是超跌的非常厉害了，
2: 是
1: 如果科技股出现一定调整，资金会不会往这边来进行倾斜？
2: 实际上这样讲，如果是先说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话，其实在今年的表现应该是比较平淡的，
1: 对吧？
2: 只不过是在阶段性是有那一段时间的一些反弹，对吧？可能也就是在那个人工智能调整的时候，它有一周时间的穿插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时间。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的话，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今年其实还没有太明显一个量产的消息的兑现。那因为在7月头上的话，那特斯拉也传出了它。他在海外的工厂可能整装待发，那可能是迎接准备量产。那我就借这个消息，也人形的表现差不多一周的一个时间，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并没有太多的更多的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些增量消息，所以造成了整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在今年没有非常明确的业绩可见度的背景下的话，它其实是表现大大不如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的话，很多一些细分领域在今年至少是有业绩可见度的，那非常明显的一季报和那个半年报是高增长，那这时候大家在非常积极的去在证伪，那它的增速是不是能够有超预期，对吧？现在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整个板块差距，所以今年到现在的话，人形机器人可能还没有太明显的一些起色。当然我觉得无人驾驶也这样，无人驾驶的话实际上来说现在很多一些新车的发行，它的一个算力已经达到了1000 TOPS 了。那以前可能200 TOPS 已经算一个非常不错的，甚至于有品牌是推出了双芯片。但我觉得话，目前整个板块也没有太明显的一些提振的话，无非第一个就是所谓一些政策端的话，那个自动驾驶切换到无人驾驶的一个过程，可能还看得不够清晰，对吧？虽然说今天整个板块是有一定的异动，和有一个传闻是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商业运营的一个出租车可能进一步发放那个自动驾驶的牌照，但是的话这个消息其实还没有被明确的证伪。我觉得话消息驱动的话，其实如果是真正落地，真正是准确的落地的话，才能够驱动整个板块，那或者说整个那个相对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话受到题材的一些催化，能够带来一定的一个边际增量。但是的话这个其实又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对吧？另外一点的话，就是整体的汽车就自驾的渗透率是在提高，但是整体的现在车市的景气度是确实是下降的。
1: 对，
2: 那不管是那个新能源车的出口，是吧？包括我们国内一些车市的车企之间的一个激烈竞争，也是把整个板块的一个风偏是会往下压的。那其实你看到很多一些车企的一些股价已经走出了一个从去年开始走出了连续的下行趋势，那跌幅可能有些50%，甚至有70%都有。所以我觉得话，作为整个一个汽车板块的话，因为自动驾驶其实是你大的板块，也是归属于整个一个汽车板块嘛，那它也是会受到一个风评压制的。但我觉得目前就是还是和前面的观点一样，现在的不管是人形机器人也好，或者说自动驾驶好，这些偏成长的题材可能会在那个人工智能科技调整或者风评下降的时间段的话，受到一些题材和消息的短暂的一些催化，会有一个阶段性的表现。所以我觉得话，因为股价已经到低位了嘛，低位的话，这种那个轮动的一些机会和表现，可能会那时不时会涌现一下。
1: 好，应该观点很明确，这一块的机会呢，可能也只是一个脉冲式的短期的这种机会。那面对目前这种局面下，操作上应该怎么来应对？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来听听朱琦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建议。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欢迎回来。那刚才周琦分析认为科技股的调整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个还需要观察，但是很明显的就是有资金确实在从里面在寻找一些新的方向。嗯，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啊，就是第一个就是超跌的品种特别多，
3: 对，
2: 第二个呢成交量现在又这么低，就这么多的资金想面面俱到肯定不太可能，
3: 是，
2: 所以在你看来可能哪些超跌的方向可能在短期内相应的可能得到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3: 好，我觉得话分两类啊，第一类的话肯定是很多小票是超跌的，
2: 嗯，
3: 但因为你去看微盘股指数这一轮的回撤有32，但是小票的话大家记住一点，现在超跌了，如果你要去做它的超跌的话尽量坐在左侧，不要坐在右侧，什么意义啊？什么意思啊？比如做左侧的话，可能第一根阳线还没起来，你大胆去做一个逢低的一些买入，那可能你之前被套的，或者说你之前有长时间跟踪的，或者说是整体的中报没有太明显暴雷风险的，你坐在左侧，不要坐在右侧，因为就怕什么？现在是量化的一个大的背景下的话，它的轮动是非常快的
2: 啊、哦。
3: 你看到一根阳线，你追上去的话，
2: 它可能有
3: 你就又换了，那又换一个品种或换一个个股了。这是对于小微盘，当然只有部分的一些它可能会有题材催化下的话它会连续的一些上涨、但大部分的话可能会它的轮动会非常快，
2: 就如果手头有小票超跌的这种可以左侧先补补仓位了、
3: 对，还有的话是什么呢？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其实对于公募基金前面提到了它对于电子和通信的持仓占比非常高，但是还有很多一些基金经理它是坚守几个方向的，比如说有色，那就金贵金属和有色金属，还有的话就是创新药，还有的话就是那个消费其实不多的，那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化工
2: 对
3: 吧，
2: 对，
3: 那所以说的话这几个板块的话我相信肯定也会有部分的一些资金去做一个逢低的加仓，因为既然基金经理坚守了他可能会在原有的

0: 边刚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线漏了？
2: 快去！

0: 息，上门星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麦霸王，麦霸王，上门星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王，麦霸王，
0: 麦霸王，麦霸王，特大消息，上门星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麦霸王，麦霸王，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2: 来报的，来门吧。
0: 大门星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3: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4: 不错，做得很好。
3: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4: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3: 一石三鸟？
4: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3: 阁下考虑的深远。
4: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3: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4: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3: 最好时机？
4: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3: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4: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5: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5: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着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6: 是，
2: 满屯，
5: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5: 啊，
6: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5: 是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6: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
3: 范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
0: 是的，千真万确。
2: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3: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0: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
0: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2: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2: 来，团长，
0: 回去！
2: 团长，团长！
0: 范德文，到，去劝劝他。
4: 是。
3: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郭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呢，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民信，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

0: 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你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个胆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就是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杏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出塞是什么？
1: 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琳，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张总，干什么呢？
2: 是我。哦，是李星花同志啊。哎，
1: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
1: <笑>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

0: 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透露一点？
1: 老同学。

0: 找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4: 喝碗水。
5: 大哥
4: 啊，
5: 问你个事儿
4: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4: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4: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4: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5: 你看到他的脸吗？
4: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5: 他的尸体在哪儿？
4: 被转移了。
5: 转移到哪了？
4: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5: 哪个仓库？
4: 奉天粮仓。
6: 真莲，你家来信了没有？
7: 还没有。
6: 没有，
7: 真羡慕你。
6: 我家已经来信了。
7: 哦，是吗？
8: 队长，
9: 队长，
8: 战告死却不许限量。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9: 嘿，
8: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9: 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力呀、啊！

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门。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乃黎，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撤！

0: 这些骨头需要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
0: 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1: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
1: 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
1: 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0: 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0: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
0: 嗯，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喷香水了？
0: 没有啊。
1: 真香。
0: 说正事儿。
1: 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
0: 嗯，确实如此。继续。
1: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萨门星没死。

0: 小花，你醒了，过来，快，太好了，快点叫医生。
1: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2: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1: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2: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混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
0: 游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0: 让萨满星永远消失。
2: 谢谢你的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0: 边岗军，
2: 嗨，
0: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危险？
0: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0: 这个多少钱？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我要一个。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
1: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您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1: 又去找三门星？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联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联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联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1: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联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萝卜丸啊，两个。
2: 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2: 好。
1: 还有其他的药品？
2: 不要了，给你钱。
1: 啊、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2: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1: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
1: 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0: 要是我的话，肯定是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
1: 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1: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往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后果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鲜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团长。张嘴。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团长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如果不出现，那我们就登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三天的粮食和水，在这三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2: 对，开他两个洞。哈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
1: 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0: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天波，请坐。
1: 请。
0: 我巧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没想到桥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1: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银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放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
0: 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秉更局，你把他豁出来。
2: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邱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0: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2: 那难道是席慕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姆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克军，
3: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3: 嗨。

头失点。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将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胜。

0: 哎呀，这，哎呀，
1: 这是什么东西让他疼的？

0: 这个淘气的家伙，
1: 连队长，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0: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别动我！站住！
2: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

这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后面，我不吓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0: 九将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1: 差不多了。是不是桥本君回来了？
2: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樱神。行。

你说过要陪我看萤火，你说过每年

0: 娘，娘，你快来看，夹住了，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1: 哎呦，真够肥的哎！
2: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
3: 他还没醒啊？
2: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1: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0: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
1: 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日本人掌控。我们
0: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1: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0: 细心吗？
1: 细心和运气。
0: 那你觉得乔本军一生训过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 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要细。

0: 加班军出发现，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稍微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美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桥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桥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脱起来，桥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0: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3: 但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0: 嗨。
3: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0: 嗨。
3: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0: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3: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0: 嗨。
3: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0: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

0: 战斗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1: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0: 嗨，
1: 继续说。
0: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1: 怎么找？
0: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1: 因为他负伤了？
0: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1: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0: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1: 你也去？
0: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果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咱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咦，哪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5张了，加这张就6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
0: 娘，
1: 啊，
0: 等他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吧？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0: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那你去求求他。<笑>
0: 娘，等他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瞎说！你才多大点儿，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0: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一个野丫头。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0: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克。

0: 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2: 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0: 躺着吧。
2: 不，我坐会儿。
0: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3: 不要紧吧。
2: 没事的，大娘。
3: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0: 我去炖兔子啊。
3: 嗯。
0: 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1: 知道了，娘。
2: 是你救了我。
1: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2: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1: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4: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1: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2: 谢谢啊。
5: 哎，枪拿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挡住。

0: 秀姑，秀姑，呀，怕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1: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
0: 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1: 嗯。
0: 哎，等等，把这个也带上。 埋远点哦！
1: 知道了，娘。

0: 你的枪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2: 等我枪打得跟你一样准时，我会去找你。

0: 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谢光。
3: 哎，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我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小胖。
1: 啊，团长。
0: 给。
1: 啊。哦。鸡蛋。
0: 嗯。
1: 这个我不能收。
0: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1: 真的不能收。
0: 帮你趁机之事。
1: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0: 去吧。
1: 哦，那我走了。

0: 今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秀姑，
1: 娘，
0: 来给我。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2: 哎，
3: 大娘，我不冷，
2: 大太阳晒着。
0: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还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0: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2: 我娘说。 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3: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2: 你是伤病号吗？
3: 嗯，这边贴着就行。
2: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3: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
1: 啊，
0: 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天热，我出去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直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

0: 大漠，今天是淑娟的忌日，牺牲快十二年了，我还从来没到她坟头去看过呢。
1: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仓也确实没时间吧？
2: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她坟头去看看。
1: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0: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着膀子过来的，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2: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0: 我怎么了？
2: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0: 你说嘛？
2: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的。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新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哎，是啊，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0: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2: 说的也对，
3: 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0: 我知道。
4: 张亮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5: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4: 真的？
5: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4: 好。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6: 他肯定在这山里。
4: 为什么？
6: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4: 可是这山这么大，
6: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你也回去睡吧。

0: 是甜的了。不是说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的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儿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对了，团长，您是专门给我送绿豆汤的吗？
1: 当然。怎么了？
0: 其实您就算不给我送，我也会好好练习的。
1: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行了，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
0: 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

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抡，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

0: 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哎，大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搞鬼子张亮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卡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
1: 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0: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1: 一定有人帮他。
0: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永村小队长，你带人冲进去，争取抓活的。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又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那你练了多久？2年。2年？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1: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2: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载就能成了。
3: 真的？
2: 嗯，累了吧？
3: 嗯。
2: 我们先回去。
4: 走吧。
2: 走。
3: 萨满星在哪里？嗯。

0: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1: 白头发，白头发，
0: 谁头发白了？

0: 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隐蔽起来，我们等。
2: 哥，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是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他在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 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冲了。
1: 我娘！
2: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投降！
1: 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
2: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出来！出来！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撒门逊。
1: 我看不到他，
2: 你跑不掉的。
1: 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2: 你被包围了，撒梅逊。

亮哥，快打

0: 嘿，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正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1: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0: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话。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想跟后卫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心不死，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
4: 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将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军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究竟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叫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急电。
2: 您。
5: 嗨。23联队，川崎联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生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

0: 第一新四军十六旅和国民党秦振武二三团，我们连队呢。第一新四军十六旅一部决损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1: 终于有大行动了，
2: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朱家鼎要来了。朱家鼎。
1: 第三战区政风室主任，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 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2: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1: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他拿
2: 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电台？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好。另外，川崎联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
1: 种种迹象表明，
2: 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有具体的情况吗？目前还没有。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太好了。
1: 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2: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2: 好。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嗯，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

0: 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1: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0: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啊。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2: 人各有志。
0: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1: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3: 哦，朱主任，行吧。
0: 行
3: 行。
4: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5: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6: 是啊。
5: 哎，杏花。
6: 嗯。
5: 我跟你讲。
6: 嗯。
5: 前几年我跟着宿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6: 团长
5: 啊，
6: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5: 你个小丫头片子，杏花，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6: 没问题，
5: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6: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5: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6: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5: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碰铁头行不行？
6: 可您就是我们的团长呀。
5: 我说，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6: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5: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卫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雨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看来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丽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报告。
0: 什么事儿？
2: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3: 老冯，
4: 你好。
3: 老冯，
5: 参谋长啊。
3: 老冯，怎么样了？
6: 冷吗？
0: 这是怎么回事？
5: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

是在打摆子啊！曼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啊？

0: 尹华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啊，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
1: 我知道。
0: 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在有些事上吧。 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邢华同志，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要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
1: 可是，我怕我照顾不好。
0: 不会，没有人比你更。

0: 李杏花在照顾我，
1: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0: 团长和李杏花好上了？你别胡说！
1: 瞎胡说什么呢你？
2: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
0: 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杏花，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呀！哎呀！
3: 给他一根，
4: 瞎扯什么呢？
0: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快讲！
3: 哎，这位，
1: 快说！
0: 小花，咱团长真这么狠吗？
3: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0: 问就问。
3: 哎，没劲！
5: 我说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1: 咋了？
5: 你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奶奶。

0: 回来说，回来说。
1: 快快快，
2: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酒，啊，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你不也惦记？

0: 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1: 有点意思。
2: 哎，少爷，少爷。
3: 少爷，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0: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3: 好。
4: 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1: 少爷，请吧。
0: 大帮叔叔，你这眼睛的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1: 上得高看得远啊。少爷请。
5: 感觉怎么样了？
6: 是。
5: 来，给你一点药，别动。
6: 我自己来。
5: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地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0: 李副官，帮我好好想想。好。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 明白就行动去啊！走吧，
1: 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您找我。
2: 哎呀，幸好。

0: 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多了，
0: 哦，
1: 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0: 哎呦，好啊，来来。老彭是个苦出身呐，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一

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我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菊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先生，给点钱吧。谢谢。
1: 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不要钱，
1: 那什么都要给点吧，给点吧。
0: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师傅，怎么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是不是有说是和你的秘密约会？
2: 少爷，是的，
0: 他们在哪儿？
3: 春风旅社209号。进。诸位，你看谁来了？
1: 想，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说好好的吧。
1: 你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来，坐。
0: 徐工，坐这儿。
1: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1: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4: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1: 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4: 秦时月。
1: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是啊。
0: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想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4: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

0: 行，就这样吧。
1: 报告，
2: 进来。
1: 醒花了。哎，我帮你。不，
2: 我自己来。别动。来，把床上。
1: 哟，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喜欢，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喜欢。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真的？

0: 可是小凤，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
0: 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1: 老彭，
0: 哎，
1: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0: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1: 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0: 打开看看。
1: 哦。
0: 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的。
1: 给我的。
0: 对呀，你吃一个。

0: 你这是要给我钱？来，给你一个。
1: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0: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留的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
1: 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1: 他们应该不知道。
0: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1: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0: 走，赶紧走。
1: 你这毛毛躁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0: 那怎么办？
1: 怎么办？等着。

0: 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
1: 吕副官，
0: 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2: 是。

星华，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我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
0: 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
1: 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0: 不是，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3: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团长的病立马就好了。
2: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3: 那可不是。
0: 杏花，
1: 团长
0: 你辛苦了，
1: 你受累了。
2: 哎呦，
0: 来，
2: 兔子哥回来，兔子哥回来。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
1: 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0: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同志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告诉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
4: 请他进来。
3: 是。

0: 程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新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张响，这不是张响吗？是张响。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响？这小子还活着？
2: 是他？
0: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你没有死，他还活着，
1: 让我们看看，
0: 你还活着，
2: 张想当然没死。
1: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0: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
1: 是这样，参谋长，
2: 有
1: 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2: 是。

0: 你们俩快走吧，
1: 邓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2: 好，
1: 走，
2: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我这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1: 好，报上。
3: 老六，
2: 团长，老六呢？
3: 老六不见了。
1: 不见了，可电台呢？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怎么回事？不清楚。
2: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2: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3: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咱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走，跟我走。跟我来。
1: 哎，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烧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拿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满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截到

0: 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你明白你怎么样吗？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 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
2: 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琦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鼓舞他们战士的士气。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遇着机会杀了他。
1: 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盼你都不出现。可是到这个时候。

0: 部队休整清闲以后，马上出发。好。哎，老张，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人家国民党的电台。
0: 现在国共合作。

0: 谁和康志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吧？你就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您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他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龚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站长，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挑三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招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哼，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啊！服，行，我双手。
9: 不服不行。
10: 大侠，哎，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地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好，我答应你。下鬼子，
7: 到，
3: 回头找到合适的衣服。
7: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好。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得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1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辙押韵吧。
7: 你这小子会说话
6: 是吧？这个
7: 说话，
16: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1: 一左白毛，右传好事，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6: 不不不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

0: 响当当、响亮亮的响，大，说响就响，一响惊人。
1: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2: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4: 想听吗？
2: 收了。
4: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对对对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2: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呢吧？
0: 英雄，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2: 你要不然我说，
0: 你说你说。
4: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5: 娘。
6: 哎，老婆。
7: 哎，团长，
6: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7: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拐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6: 这没问题？
7: 没问题。
6: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朵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7: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6: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7: 是。
8: 我坚决反对。
9: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8: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9: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0: 哼，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强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1: 管用，真的很管用。
2: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3: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0: 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3: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1: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0: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制剂，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4: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

0: 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1: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呢，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3: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建国的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2: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1: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5: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0: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你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萌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6: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4: 管用，真的很管用。
5: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6: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1: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

0: 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1: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1: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2: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3: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2: 双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4: 这护眼明目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明目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了。对不起。
1: 张翔，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股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我现在只想着是打鬼子。好，我留下来帮你。谢谢。
2: 军服了，好看吗？好看。谁帮你穿的？啊？嗯，好像带点，对不对？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2: 团长，我发老彭，
4: 哎，
2: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
4: 你看看。 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
5: 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可够阴险的，
2: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6: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7: 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这段时间过得好吗？嗯，还好。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笑>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笑>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
5: 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7: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5: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7: 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你不想回
5: 去吗？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你跟他说了？
7: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5: 那他怎么说？
7: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5: 这小子，我去问他。
7: 哎，爹，你别去。

0: 真的喜欢他。
1: 嗯，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0: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1: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0: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1: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0: 哦，怎么回事？
1: 都赖那个川崎，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崎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0: 哼，让他补这婚礼。
2: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都做好准备，去吧。
3: 是是。
2: 雅，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
0: 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4: 金团长，
0: 你好。
4: 谢。
2: 来，坐了，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
0: 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
2: 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
5: 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
2: 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0: 这个嘛，
2: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就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是不是违背协议啊？
0: 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
2: 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
0: 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
2: 高师长吧，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这显然是把我们送去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积极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0: 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
2: 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艇烧机场，

0: 投来还有罪了，这是欲加之罪，之罪。
1: 何患无辞啊！
0: 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
2: 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
0: 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
3: 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0: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2: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
1: 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同罢了。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1: 爹，
2: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
4: 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2: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4: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2: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4: 这我知道。
2: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4: 你舍得吗？
2: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4: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2: 好，石也交给你了。
4: 放心。
5: 小刘，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4: 是。
5: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6: 我没有。
5: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6: 我还没有想清楚。
5: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6: 不用了。
5: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村长，
1: 江夏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0: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1: 我不知道。
0: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儿，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2: 组织？
0: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2: 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
0: 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吧。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1: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0: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1: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0: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1: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0: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真的爱杏花，就应该大胆的去祝福她。你是一心希望她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的、妥善的处理。

0: 黄叔叔。
1: 十月啊。
0: 您一个人喝酒啊？
1: 啊。
0: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必须答应我。
1: 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
1: 谁呀？
0: 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
0: 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1: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0: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神枪

0: 黄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菊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 你就去找他，我绝不拦你。我彭磊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是不？
1: 我看这儿啊，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2: 我看你不自觉。
0: 别乱说。
1: 我没乱说。
2: 让他说。
1: 我说的就是你。
2: 我怎么了？
1: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2: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1: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2: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1: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0: 小郭。和李清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2: 你喜欢我吗？
0: 喜欢。
2: 证明给我看。
0: 怎么证明啊？
2: 跟我走。
0: 干嘛去啊？
2: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

0: 跟张想说和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
0: 有什么区别？
1: 反正就是有区别。
0: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怎么了？
1: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0: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1: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0: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1: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0: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1: 你喜事都办了，我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哎，王腾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查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
2: 可以送麦子。

0: 线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1: 你瞎掺和什么？
0: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1: 非得动呢。
2: 都准备好了吧？
3: 走。
2: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0: 哥，带上我吗？
4: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2: 那你保证她的安全。
4: 我会的。
0: 谢谢团长。
2: 动作都快一点啊！
5: 别讲话
6: 了。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4: 战场上你就别去了。
6: 为什么？
4: 我觉得太危险了。
6: 你担心我了？
4: 是。
6: 那我就待在这儿。
4: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的嘛。
6: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4: 这还没人呢。
6: 怕什么呀？

0: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1: 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有多设计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2: 好。
3: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
2: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罩。
1: 把你的枪都藏好。这是你的业绩，并且从上面上来。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我们要把这个简政委的目标打。一会拼刺刀的时候，留在原地别动。

0: 车，鬼子来了。
1: 宋兄弟，等我看清之后你再开枪。

0: 令从这儿打，要狠狠地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强攻。
1: 是。李排长，大队已经交火。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5: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

0: 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完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

0: 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

0: 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不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你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10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5: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1只男款1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

0: 都等不及想带上了。
1: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定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探索南极，深入腹地，扬帆破冰，再次起航。
1: 中国南极考察队的目的地是位于南极圈内的拉斯曼丘陵。
0: 船体围困，冰山压境，死神步步紧逼。
1: 就在极地号被围困整整一周之后，奇迹发生了。
0: 小艇卸货，历经艰辛，争分夺秒抢运物资。
1: 队员们夜以继日的施工，与南极的恶劣气候赛跑。
0: 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中国南极征程抢滩登陆。1985年2月20号，中国第一座南极考察站长城站建成，中国迈出了探索南极的第一步。1988年8月，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南极，争取中国在南极事务上更强有力的发言权，中国政府对外宣布，将在东南极大陆的拉斯曼丘陵上建设中国的第一个大陆科考站——中山站。3个月后，中国派出了首批赴南极大陆科考队，116名科考队员乘坐极地号科考船，踏上了远赴东南极大陆的征程。
1: 这一次，中国南极考察队的目的地是位于南极圈内的拉斯曼丘陵。拉斯曼丘陵地处东南极大陆边缘，普里斯湾东南沿岸，面积近40平方公里。是南极大陆为数不多的绿洲之一，是进行南极海洋和大陆科学考察的理想区。但这里夏季短促，寒冬漫长，气候条件比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更加恶劣。那么中国科考队是怎样与时间赛跑，并最终完成建设中山站的目标的呢？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解密。
0: 1989年1月14号，在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中国南极科考队员们搭乘的极地号科考船终于接近目的地了。南极大陆的海岸线遥遥在望，队员们欣喜万分。可就在距离拉斯曼丘陵不到400米的地方，科考船被巨大的冰山和密集的浮冰拦住了去路。这样的情况让时任科考队队长的郭坤心急如焚。
1: 在南极海域遇到浮冰是很常见的事儿，但在南极大陆附近遇到浮冰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些浮冰是危险的陆源冰。陆源冰一般是指那些位于南极大陆边缘与大陆相连的浮动冰层。陆源冰一般体积巨大，面积甚至可以接近一些欧洲小国的领土面积，它的解体会在短时间内对洋流循环和气候变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科考船极地号所面临的形势非常危险。
0: 由于被重重乱冰包围，极地号被卡得死死的，连续好多天都动弹不得。如今离目的地只有短短400米的距离，极地号却怎么也跨不过去。
1: 这样的困境，郭坤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更严峻的是，由于极地号被冰封，不知何时能解冻，所以船上物资供应紧张的问题开始凸显。经过思考，郭坤提议减少用餐次数，从1日4餐改为1日2餐。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会问了，为什么一天要吃4顿饭呢？这是因为极地酷寒，为了维持体温，队员们必须摄入大量的能量。因此减餐虽然暂时缓解了物资紧张的问题，但必然对大家的身体状况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就在这个时候，附近的苏联考察站和澳大利亚考察站向陷入困难的中国考察队伸出了援手。他们不仅将附近避难所的位置告诉中国科考队，还主动为中国队员提供食宿。
1: 可是一天一天的过去，极地号周围的冰情仿佛没有任何变化，

0: 这时已经是一月下旬，如果到二月还不能脱困，那时南极的暖季就会结束，冰情将会更加复杂。一月二十一日，就在极地号被围困整整一周之后，奇迹发生了。
1: 队员们观测到，在潮汐和大风的作用下，极地号附近的冰情开始发生变化。
2: 这几天最大的风有十级，冰山没有动，变化很小。但从方位镜看，十级变化很小，还是有变化的。这种移动距离是很小的。等到了第七天后，在大潮的作用下，是吧？也就是潮水大潮后，冰山浮起来。
0: 随着冰情改变，围堵住极地号的两座冰山，慢慢的拉开了距离，中间的豁口渐渐形成一条五十多米宽的水道。郭坤和船长魏文良立刻乘直升机升空观察，经过仔细观察和慎重考虑，他们一致认为这是考察船脱险的最佳时机。
1: 魏文良立刻指挥考察船起锚，极地号立即启动，缓缓轻移。为了保证安全，大家用了近八个小时的时间，才终于在浮冰中调转了船头，船体紧挨着巨大冰山，小心翼翼地航行，像啃骨头似的一块一块地咬上去，一个角一个角地压碎。1989年1月22号，极地号终于成功脱险。
0: 船刚冲出来，大家回头一看，那两座冰山竟然又迅速合拢了。看到这一幕，大家禁不住冷汗直冒。如果指挥者稍有犹豫，就有可能出现船毁人亡的后果，实在是太惊险了。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但那一刻所有队员都难以抑制住激动的泪水，各种复杂的情绪都一股脑地释放出来。虽然刚刚闯过了一道鬼门关，但是郭坤却丝毫不敢懈怠。安顿好队员们后，又立刻乘坐直升机从极地号起飞了。他这又是要去干什么呢？
1: 由于极地号计划中的抛锚地点已经被冰崩后的乱冰完全占领，1989年1月25号，科考队不得不做出了艰难的决定，那就是重新选择登陆地点。那么新的登陆点该选在哪儿呢？突围成功，无法抛锚，海上卸货，一波三折。
0: 但水的深度达到了800多米，
1: 转运物资，浮冰围困，如何化险为夷？
0: 你们的小艇真是世界上最小最勇敢的破冰船了。
1: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极地号船突围成功后，需要重新选择登陆地点。通过实地的再考察，中国考察队也最终确定了中山站的建站地点，就是位于南极大陆的拉斯曼丘陵。这里不仅有淡水湖，而且面朝大海的地势平缓，是一个常年科学考察站的理想选择地。
1: 选好地址之后，摆在考察队面前的下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2300多吨的建站物资从极地号卸下来，再运到建站地。这时的极地号正徘徊在一片开阔的水域，这片水域虽然远离冰崩和冰山的威胁，但水的深度达到了800多米，不具备抛锚条件，怎么办呢？
0: 考察队唯一的选择就是海上漂泊卸货。漂泊卸货是指在大船不抛锚的情况下，用船上的吊车把货物吊装到旁边的驳船上。这种卸货方式非常困难，每次放钩起吊，小艇都会上下颠簸。
2: 船有货搭件吊车之前，就在三个方向要绑上一个绳索，有人来牵着，来稳定。

0: 如果我们损失一件货，这个中产站建设就会缺一个设施，因为都是整个设计没有多余的，所以这个要求也非常高。
1: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大铁钩不小心和吊斗牵完，就可能掀掉驾驶台，后果不堪设想。
2: 就算把物资吊到了驳船上，要想把驳船开到岸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张照片上一位考察队员正站在小艇船头比划着手势，他是在干嘛呢？原来啊，这些满载物资的驳船全靠后面的小艇顶着走，小艇的操作台在船尾，前面驳船上的集装箱完全挡住了驾驶员的视线，因此驳船上就专门设有引航员站在高处观察，并用手势不断给小艇指引航向，控制速度和躲避冰山。
1: 但即便如此，仍然危险重重。引航与小艇驾驶员之间的信息传递时间差，哪怕是几十秒，都会成为影响小艇前进、调控速度的关键。如果一旦有延误或闪失，甚至会造成驳船与冰山发生擦碰和碰撞。
2: 一月份的南极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冰雪世界，在强烈下降风的作用下，头天刚刚化开的海面，第二天早上又会重新结上一层冰。密集的浮冰远远超过了小艇的航行能力，阻碍着小艇和驳船前行的每一步。
1: 随着海面被大量的浮冰封堵，海上运输作业的难度和工作量也就随之大大增加。有时候小艇走着走着，桨就被浮冰打掉了。就在这期间，一艘小艇被困在冰里将近30个小时，小艇上的队员只带了一点饼干和矿泉水，处境极为艰难。
3: 最后呢，没有办法，实在走不动了，说后来飞机，直升飞机给送了一锅面条送过来。因为当时因为在下，尽管是下雨，晚上呢，由于下降风，船上是很冷的，不像现在船上，比如说暖气啊什么都有，当时的条件是很差的，所以当时的船员还有随艇的那些人员，冻得很惨。
2: 看到中国考察队员不畏艰险，苏联白令号考察船船长沙赫诺夫都不禁感叹：你们的小艇真是世界上最小最勇敢的破冰船。尽管在转运物资的过程中险情频出，但是没有一个队员退缩，他们历尽艰辛，总算把各种舰长物资又全部弄上了大船。这个时候时间已经走到了1月底，来自南极大陆的冰盖腹地的下降风越来越猛烈，每天晚上9、10点钟开始刮风，冷风横吹，气温骤降，每天早上海面都要结出一层新冰。南极用这种方式告诉人，南极的夏天就要过去了，留给考察队员们建站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1: 为了争取时间，考察队队长郭坤就安排一批队员提前登陆，按照施工要求平整战区地面，并挖掘基坑。岸上的队员分成了几波，分工合作，基本上一天24个小时，他们能干20个小时。
4: 4、5点钟，天一亮一叫起床的时候，到那帐篷里头一声起床啦，队员啪都坐起来了。刚一出帐篷，就睡昏睡觉了。当时我也理解啊，地下是太低了，都是合衣而睡啊。
2: 时间渐渐走到了2月中旬，这时的东南极大陆已经进入了深秋季节，可怕的寒冬即将来到。极地号停泊的海湾随时可能成为一片冰海，到那时想要返航就无望了。为了尽快完成建设中山站的任务，队员们夜以继日的施工，与南极的恶劣气候赛跑。
1: 1989年2月4号，中山站初具规模的主楼拔地而起，

0: 另一幢由22个集装箱组成的宿舍楼位于主楼右侧，施工也取得了进展。此时建站工作进入了决战，最艰巨也是最为重要的发电楼和储油罐进入了安装阶段。八级风雪，吊装钢匠，极限施工，背水一战，
1: 只要稍有闪失，必将酿成重大事故。
0: 超强作业，创造奇迹，荒芜丘陵，焕然一新，
1: 在白茫茫的南极冰原上，呈现出一幕亮丽的风景。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经过半个月争分夺秒的施工，到1989年2月初，中国南极中山站已初具规模。此时建站工作进入了决战，最艰巨也是最为重要的发电楼和储油罐安装工程全面展开。
1: 作为南极常年科学考察站，发电机就是心脏。如果没有发电能力，在这片荒野上，考察站就仿佛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死站。但是发电楼和储油罐的建筑框架不仅体积庞大，而且重量也十分惊人。就拿其中最重的一个配件来说吧，重量就达到了20多吨。那么郭坤是如何带领大家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完成这一艰巨挑战的呢？
0: 2月中旬的东南极大陆，海面的浮冰和冰山越来越密集，在这样的海面运输大件钢材风险也非常大。可是如果发电机、材料和设备运不上来，中山站就建不成。队长郭坤决定亲自上阵。
2: 从明天开始，天气好，24小时加班运。我说我在那个山顶上，我说那个让那个后勤那班的，我说给我准备一个皮大衣。24小时连着4天呐，我都没有下山呐。一直在整的，船出事我负责。
1: 就是在这样的坚持下，庞大的配件被安全转运到战区。可是郭坤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第二天新的困难就又来了。1989年2月15日，就在考察队准备吊装发电机楼钢框架的关键时刻，8级的风雪袭击了南极的拉斯曼丘陵。郭坤清楚，在这样的大风中进行吊装，只要稍有闪失，必将酿成重大事故。可是留给大家的建站时间正像沙漏里的流沙一样飞快地流逝，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呢？这实在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0: 为了争取宝贵的时间，郭坤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决定冒险施工。在呼啸的大风中，大家小心翼翼地吊装8米多高的发电楼钢框架，这些钢框架需要人工作业来对接，这对操作的速度和准确度有着极高的要求。
2: 2个吊车，这边吊这边，这边两个要同步吊起来放在上，哪一个快了，哪一个慢了，哪一个左，哪个右，我们
1: 在建成发电楼的同时，战区的后方5个20多吨重的大型储油罐也安装完成。这张照片上就是建成后南极中山站的储油罐，我们可以看到经过后来的逐步完善，5个大油罐上画着的鲜艳京剧脸谱在白茫茫的南极冰原上呈现出一抹亮丽的风景。这5个大型储油罐为发电机提供充足的燃料，为整个中山站输送电能。
0: 发电楼和油库的建成，使中山站具备了一个常年考

0: 察站的基本条件。这也标志着中国首次东南极考察队完成了中山站的建站计划，中国政府的承诺得以实现。
1: 中国

0: 1989年2月26日，在中国极地科学考察史上，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中国南极中山站正式建设完成。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全体考察队员面对冰崩不折腰，面对酷寒不低头，顶住超强的作业压力，在遥远的南极大陆创造出了奇迹。
1: 在建成庆典上，队长郭坤的一席话让不少队员热泪盈眶。
2: 从电梯到乐城仅仅用了32天的时间，中山站在茫茫一片的冰雪荒原的南极大陆上，神奇般的绝地而降的速决战，这一奇迹在中国，在我们中国人民的手里出现了。
0: 在拉斯曼丘陵上，原本荒芜的岩缸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茫茫的白雪之中，一组醒目的红色建筑群拔地而起。中山站成排的大油罐和连片的无线电天网耸立在拉斯曼丘陵上。这时的中山站，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具备了能源、动力、气象和指挥等等各项功能。
1: 1989年2月27号上午，极地号一声长鸣，告别了拉斯曼滨海雪岭，带着伤痕破浪北归。大船北撤，带走的是人声鼎沸和车水马龙，留下的是20名越冬考察队员守护中山站。
0: 越冬队员接下来的工作也依然繁重，他们要在极夜来临之前，将考察队的未尽事项尽快做好。包括全套建筑物内部的整合与装修，尤其是五台发电机组的试车并网，动力、供暖、管道等各个环节与系统设施的互相衔接、功能磨合等等。
1: 经过20多年的建设，如今的中山站已经拥有7300多平方米各类建筑，年接待越冬40人，度夏80人，可开展大气、海洋、地质、地球化学、生态环境和极区高空大气物理、冰雪等多学科综合观测研究，是一座现代化南极科研基地。
0: 中国南极中山站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地区建成，标志着中国南极考察战略重心从西南极向东南极转移，吹响了向南极内陆进军的号角。中山站的建立是一个转折，标志着中国全面登上了南极国际事务的舞台，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力量。此后，一批批的中国考察队员正是从这儿出发，深入到南极内陆冰盖地区，进行着更深入的考察和认识南极的接力赛。那么，建成中山站之后，我国南极考察队员们是如何成功征服南极大陆最高点，并建成昆仑站的呢？这个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呢？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3: 历时13年挑战南极最高点，
0: 时刻要提防的危险就是时不时就会张开大口的魔鬼冰封。
3: 深入冰盖，精确测量，白眼巨人现身脚下，
0: 并在那里插上了中国考察队的标杆。
1: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中国南极征程万顶冰穹 A。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

0: 特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
1: 武汉市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
0: 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多品开花，上半年湖北碳市场成交额占全国40%。
1: 受一泓清水护万家光明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今天走进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走访，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并在省财政厅调研大财政体系建设工作。
2: 关志欧来到省税务局参观智税云决策指挥系统，听取全省税费收入、税收结构及减税降费工作情况介绍，通过税务开票数据分析，详细了解我省与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情况。关志欧说，税收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希望税务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优势、数据优势，进一步加强税收经济分析，强化部门会商，为我们科学精准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有力指引，落实落细各项税费支持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各类经营主体成长壮大。在国家统计局湖北调查总队，关志欧听取总队基本情况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情况介绍，参观统计云住户调查平台演示。他说，统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综合性基础性工作，希望湖北国家调查队系统立足专业优势，聚焦我省支点建设重点任务，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强化与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加强卫星遥感等现代化调查手段应用，确保全省农普工作高质高效推进。在省财政厅，关志欧听取全省大财政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市县财政运行监测、政府债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全省财政部门要牢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使命责任，加强全口径财政资源统筹，持续推进大财政体系建设，深化国有三资管理改革、财政零基预算改革、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质效，要充分发挥发展规划的引领作用和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主动融入数字湖北一张图建设，加快各类数据贯通共享，推动财政资金管理落地上图，要紧盯财税收入贡献、财政收入质量等重点指标，加强经济分析，引导各地持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效益，要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带动更多金融资源、社会资本投入经济建设重点领域，为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坚实支撑。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1: 今天，武汉市上半年经济数据出炉 ，GDP 同比增长5.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最亮眼的是工业指标，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高技术制造业增幅高达65.7%。

0: 高速增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发展动能？一起来看记者观察。
1: 上半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236.42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连续4年稳步抬升。增长动力从何而来？第二产业增速8.9%，达到全国均值2倍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4%，增速较去年同期提升近3倍。尤为关键的是，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65.7%，占规上工业比重38.4%，占比首次超越传统车钢油烟支柱产业，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主力军已经完成新旧交替。
2: 最亮眼的是工业数据，高新技术制造业增长了65.7%，增长贡献率呢是达到了98.5%，这意味着武汉工业增长几乎完全由高新技术制造业贡献。所以我们从指标可以看出来呀，武汉上半年是新旧动能转换跑出加速度，武汉工业增长的动力呢是完成了这个根本性的转换。
1: 动能转换并非一日之功，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爆发，存储芯片、光纤光缆、高速光模块市场迎来发展窗口，而这些赛道正是武汉深耕几十年的优势领域。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90.8%，平板电脑、集成电路元片、民用无人机产量增幅均超30%。长江存储一季度营收突破200亿元，长飞光纤上半年净利润预增最高914%，光谷七星形成集群发力态势。
2: 全球 AI 浪潮这样叠加的这样的一个形势之下呀，我们武汉呢是抢抓到了这轮机遇。目前光谷集聚1.6万家的光电子信息企业，产业的规模突破了6600亿元。光谷七星的总市值近2万亿元，科创优势加速在转化为现实发展的动能。
1: 工业强势复苏同步带动外贸提质增效。上半年，武汉进出口总额2593.2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接近全国平均水平3倍。投资结构同样呈现鲜明转型特征，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3%，但科技服务业投资大增95.6%，资金持续从传统基建领域转向硬核科技创新赛道。
2: 从这个数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武汉的投资结构啊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长远来看呢，随着这个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的扩容啊，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啊，研发、物流、跨境商贸等等生产性服务业啊会持续的扩容，二三产业协同的均衡增长啊会逐步的形成。
3: 去年底，湖北上线全国首个深度融合五大资源环境要素的省级交易平台——生态环境汉交所，这也是全省七大要素交易服务平台之一。生态环境汉交所上线半年以来，平台累计注册用户达237万，累计交易额736亿元，融资总额3567亿元，其中区域碳市场核心指标稳居全国试点首位。
1: 走进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大厅，碳市场交易数据实时跳动。交易负责人介绍，截至6月末，湖北碳市场累计成交量达4.25亿吨，成交额105.48亿元，持续领跑全国。
4: 湖北碳市场已形成涵盖多行业多主体的成熟交易体系，我们的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都占70点总额的40%以上。
1: 事实上，随着全国碳市场将钢铁、水泥、铝冶炼等行业的3000多家大型企业纳入，湖北碳市场正面临交易活跃度分流、市场主体结构重塑的直接压力。池子里的大鱼少了，凭什么还能守住全国试点超40%的成交大盘？
4: 把工业的门槛进一步的降低，从1.3再降到8000吨，把更多的这种排放主体纳入碳市场的管控，重点培育多元化的中小型交易主体，让这些主体通过我们这个碳市场获得更好的减排的收益。
1: 目前，湖北碳市场已完成4轮扩围，覆盖16个行业门类，是全国纳入行业最多的试点市场。降门槛、扩主体，稳住了碳交易的基本盘。而交易种类与方式的改变，则为生态权益交易打开了更广阔的增量空间。去年，湖北上线生态环境汉交所，在这个全新平台上，除了传统的碳配额交易之外，生态产品、固废资源等交易板块的活

0: 月度正在上升，
1: 聚焦在固废和生态产品新的增长点，构建统一生态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生态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确权估价，包括挂牌交易，把无形的生态服务转化为标准化可交易的这样一个标的。
0: 生态产品的变现如今不仅有了统一平台，还有了统一的尺子，将难以度量的生态贡献变成权属清晰、数据可信的碳资产。今年以来，湖北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碳汇方法学等多项创新标准出台，解决生态项目怎么算怎么卖的问题。平台与规则的双重护航之下，固废板块完成了全省首单危险废物处置交易，交易规模近4000吨。在生态产品板块，截至6月底，平台已完成6笔交易，总成交额2.15亿元。品类从碳汇拓展到了水库经营权、鳄磷碳票等。
2: 恩施州首批鳄磷碳票在建设成功首发，改变了以往以采伐木材收入实现经济价值的方式，审定减排量5.9万吨，预估经济价值超300万元。
0: 多品类协同发力，推动平台规模与服务能力同步跃升。今年以来，生态环境焊交所平台注册用户已达237万，累计交易额736亿元，融资总额3567亿元，成交规模、效率交易稳步增长。从碳市场的持续领跑到环境权益多品类全面突破，湖北正以焊交所为支点，把生态环境权益从行政管理的对象变成市场配置的要素，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探路一条生态价值变现的新通道。
1: 强化平台人才、制度、技术的三大支撑，拓展交易品类，推动长江流域排污权的跨省流转，创新绿色金融服务，打通生态资源到生态产品到市场收益完整价值的这个实现链条。
0: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助力我省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要围绕我省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深入协商，献计出力，深入推进一线协商和委员双服务活动，助力基层治理。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协助党委政府做好防汛抗旱救灾等工作。孙伟要求，要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政协机关干部队伍。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杨玉华、王兴瑜出席会议，秘书长涂远超做有关传达。
3: 盾构机是地下空间开发的大国重器，行业曾经长期面临设备靠租赁、技术靠外援、操作人员靠外聘的三外困境。一旦设备出现故障，工程极易陷入停滞。在湖北，中铁11局向这一难题发起攻坚，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持续自主创新，推动核心技术牢牢扎根企业。
0: 走进中铁11局盾构实训车间，一台智能换刀机器人正在开展地下工况模拟作业。依托 3D 红外视觉与数字孪生管控系统，机械臂自主完成定位、拆装、紧固全套工序。单次作业全程不到5分钟，而传统人工带压更换一个刀具全程耗时超4小时，还要直面高压、坍塌、涌水等多重风险。
4: 也是比较狭小的，
5: 空间非常狭小，人员在里面操作的话一般只有2个人，但是我们单把刀的重量在这个150公斤左右，这样的话人换起来会非常的这个费时费力。现在我们通过换刀机器人可以实现不用操作人员进仓就能更换刀具的这个目的。
0: 这项装备完全由企业自主研发，早些年盾构施工长期受困于三外模式，盾构设备向外租赁，核心技术依靠外部专家，一线操作团队临时外聘。项目完工后，设备退场，人员解散，核心技术能力难以沉淀。
6: 以前我们设备出了故障之后呢，然后我们一般就要委派这个厂家过来现场给我们进行一个维修，可能就是2天或者1星期，很大的制约了我们的这个施工工期。现在呢，我们有了自己的装备基地，响应速度加快，维修的成本降低。
0: 实现从被动等待外援到自主掌控技术，

企业第一步稳住人才基本盘。中铁十一局组建30多支专业化盾构作业队伍，推动3000多名盾构操作手维保技工，从依附项目的临时人员

0: 机，成本降低70%，交付周期缩短1/4。
1: 我们依托自有的盾构实运车间，搭建了工匠学院的这个培训平台，不仅对内培养，还面向全省承接我们盾构技能的培训和等级鉴定，带动湖北盾构产业工人队伍整体的升级。
0: 队伍稳定，装备自主，企业进一步激活数据价值。中铁十一局自主研发大盾构隧道智能建造管理平台，汇集全国50多个城市盾构施工海量数据，依靠 AI 预判地层风险，监测刀具损耗。
2: 等于把企业十几年的施工经验变成了每个技术员都能调用的数据老师。这套系统已在永州铁路金坛海底隧道、成渝中线蜀安隧道、深江铁路深莞隧道等20多个国家重点工程中已实战应用。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鄂西北秦巴山区有这样一个基层党组织，他们翻山越岭，守护万家灯火，他们扎根库区，护航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
4: 这里面有很多刺，旁边又是个边坡，大家过来慢一点啊。
5: 迎峰度夏关键阶段，国网实验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分公司带电检修党支部党员深入深山开展高压线路人工巡检，连续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巡检道路受阻，党员们拨开杂草，踏过碎石，在密林中开辟出巡线路径。
6: 你们一般走这种路多吗？
4: 多呀，大部分就是这样，没有路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5: 党员李国阳介绍，无人机存在观测盲区，险要点位必须人员实地核查，前往山顶塔基单程徒步就要4个多小时，即便体力透支，大家依然紧盯每一处细节，绝不放过任何隐患。
7: 为人民服务，凭着这一点的信念支撑着我们克服一切这种高温酷暑，包括山地崎岖这种艰难险阻，去到达我们的岗位，把线路检修缺陷闭环消除掉了之后，保障了这个电网的安全平稳运行，心里的滋味又是甜的，苦尽甘来。
8: 即使是一个小的螺丝钉的松动，它最后也会发展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就要做到防微杜渐，把每一处细节给抠好。
5: 高山之上踏险巡线，地底之下默默坚守。在实验林荫大道地下7米的综合管廊电力仓，3.6公里长的廊道潮湿幽暗，党员们徒步完成红外测温、环流检测等作业，全程近4个小时。他们笑称自己是地下电力守护者。
9: 电缆本体它的接头处因为是2条电缆对接的，特别容易发热，然后每一条线路的每一处的温度都要测一下，这样才能发现。
5: 保电网更护水源，公司组建青年党员攻坚队驻场3个月，白天巡汉江支流，夜间研判管网数据，研发污水厂用电数字监管平台，依托负荷变化预警偷排设备停运风险。平台覆盖全市119座污水处理厂，党员同步完成648家涉水企业用电整改，这套电力护水模式已全省推广。
10: 定点抓取它这个数据，过去连监控员的话，他每天都要花大半天，现在1-2分钟，数据采集的频次以及效率以及精准度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高的。
5: 以项目化攻坚守护主网安全，国网实验供电公司党委推行一支部一攻坚一线路一设备主人机制，去年仅用10个月就完成实验至西安高铁配套供电工程建设，为打通鄂豫陕交通大动脉筑牢电力保障。
11: 紧扣国网湖北电力523战略落地体系，把政治引领转化为攻坚克难的红色引擎，带领全体党员心中有责，事事尽责，在极难险冻中冲锋在前，用汗水守护光明，用担当护水北宋。
5: 守护万家灯火，再苦再累都值。采访中，几乎每位电力党员都说过同样的话。 跟着他们一路巡检，才真切体会到这份坚守的重量。

0: 为每一处隐患奔波，为每一颗螺丝较真，对每一组数据负责。当万家灯火亮起，一泓清水北上，那些汗水、枯燥与孤独都化作了百姓心底的踏实。党旗立在一线，初心落在实处，这群平凡的电力党员用最质朴的坚守，书写着基层党组织最动人的为民答卷。
1: 这个夏天，武汉的周末有了新玩法。从本周起至九月底，武汉将推出112场主题活动、6大主题产品，把每个周末变成一场微度假。
2: 来武汉过周末玩什么？武汉发布6大主题产品：登明楼、观明博、游长江、赏湖光、逛街区、购好物、看展演、听好戏、微度假、玩乐园、来过早、去宵夜。每个主题涵盖10个推荐点位和10个打卡机位。
3: 一是主打清水玩乐、国风夜游，武汉极地海洋世界打造西游主题泼水狂欢，黄陂木兰草原推出非遗挪舞与光影水秀，汉口里竹床文化祭。二是音浪狂欢夏日演出，欢乐谷园博园每周有电音花车巡游。三是精品艺展文化盛宴，琴台音乐厅打开艺术之门，暑期音乐会持续上新。
2: 以看展演、听好戏为例，青山区推出3条周末线路：青年潮玩线主打江滩露营、沙丁音乐秀场；亲子休闲线串联乐园和科普场馆；城市漫游线则聚焦老工业区改造的文化地标。不仅玩得好，服务更贴心。坐火车，同城行李可直接搬运到站；乘地铁，行李站内免费寄存；出行怕热，全市纳凉点免费开放；还有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此外，武汉还联合抖音推出周末畅游卡，联合美团、淘宝闪购推出专属优惠券包。
4: 单张售价199元，所有权益总价344元，其中日游包含黄鹤楼、东湖游船、武汉动物园3选1，夜游包含古琴号、两江游览、汉剧秀场3选1，更有商圈玩乐、住宿、餐饮特惠权益。
5: 近日，2026年湖北省总工会夏令营在武汉襄阳同步开营，390名全省职工子女开启5天4晚的研学旅程。
0: 在武汉光谷空轨车辆基地的研学现场，新颖酷炫的空轨列车、趣味十足的模型手工，让同学们近距离感受现代交通科技的独特魅力。新奇的研学体验让大家耳目一新。
6: 今天是第一次来坐空轨列车，它十分富有科技感。
0: 两地研学课程丰富多元，武汉营走进辛亥革命博物院、黄鹤楼、华中科技大学等地，襄阳营探访古隆中、609航空文化广场、襄阳科技馆等。夏令营重点面向10岁至15岁的烈士及因公牺牲、困难职工等的6类职工子女，由各地各企业工会推荐，活动全程免费。
7: 我们在选择线路的时候，我们主要考量红色爱国教育、科技教育、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同时在他们心目中种下一颗好学上进的种子，以后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开心的回忆。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郭元强近日赴重阳县开展乡村振兴工作调研和信访事项督办。他指出，要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建好用好基层立法联系点，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盼。
1: 昨晚，湖北公安启动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针对夏季多发案件和突出隐患，警方采取精准查缉与主动预防相结合的方式，全力守护城市烟火气。
8: 达到24是酒驾，达到80是醉驾啊！
9: 速度提一下。
2: 当晚，全省划设巡逻线路2713条，交警在重点路段设卡，严查酒驾、醉驾、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巡特警与派出所警力联合巡防力量，以步巡、车巡、无人机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夜市商圈、城乡结合部等易发案区域的巡查密度。

0: 在重点部位设置灵活巡查点，常态化组织力量开展设卡盘查，加大对可疑人员、车辆、物品的盘查检查，查缴一批涉枪、涉爆、涉刀、涉毒等违禁物品。
1: 行动中，多地警方同步收网。宜昌警方在市郊一居民楼内打掉一个赌博窝点，现场抓获27人。十堰、随州、武汉分别查获非法运输成品油车辆，捣毁3个非法成品油加注窝点。巡查间隙，民警还向居民和游客普及防盗、防骗、防溺水和反诈知识。
2: 留意酒后滋事、财物被盗等高发风险，同时提醒带娃游客远离河道，注意防溺水。
1: 这是湖北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启动以来首次集中统一行动。当晚，警方排查整改安全隐患7555处，整治治安乱点595处。百日行动期间，全省每日投入巡防警力超4000人次，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12.6%和12.3%。
3: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 今天，商务部公示第3批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名单，湖北荆州、荆门两市上榜。至此，加上此前入选的武汉、宜昌、十堰，湖北共有5座城市入围该项试点。近日，湖北第2批零碳园区名单在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挂网公布。武汉新港空港综合保税区杨罗岗园区、孝感临空投空港科技城1期及3期园区、孝感高创制造产业园入选。2026武汉跳东湖活动因场地维修，今年延后至9月4号到6号在东湖墨山举办。活动首次设置门票，收入将用于安保和演出升级。8月初将开启预热活动。今日凌晨，武汉遭遇短时强降雨，全省多地发布暴雨预警。预计今明2天，省内仍有分散性阵雨，东部需防范内涝及强对流天气。25号起，全省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
3: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庄老师啊，我看你这脸色怎么有点疲惫呀？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睡呢，确实睡得不太踏实。
3: 不踏实。
1: 主要是昨天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对于这个团购进口宁夏油的这个事儿呢，有一点就是你们东北话叫闹心。就这个活动开始以后，就没一会儿，经销商那边他就说时间到了，然后这个活动咔哧截止了。昨天我回家以后呢，工作连着给我打电话呀，就告诉我很多没有抢到宁夏油的观众朋友，有的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哭了，因为错过了第一天，他们第一天都知道，两个小时之后到第二天，这个宁夏油就涨300块钱。
2: 是，其实吧，就是说心里话，也不能怪咱们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这情绪啊，他激动，因为昨天呢是第一天团购，市场价呢咱也都知道，499块钱一盒的进口宁夏油，团购价呢是直降400块钱。
1: 对呀，
2: 只花一个零头，就是99块钱，我们就能得到一组呢，还是6盒，还包邮。这个可是实实在在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宁夏油啊。
1: 对，
2: 这个市场价它将近是500块钱，那么参加团购呢，不到100块钱咱们就能到手。这知道的，你说谁不抢啊？
1: 是啊，
2: 做梦咱说了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事儿。
3: 是啊，是啊，我记得之前咱们给大家团购的进口产品，那也是198块钱的。而这次进口的这个宁夏油啊，直接就砍到了99块钱一盒，这力度真是前所未有。所以说，王老师啊，这次真的要感谢您了，您的努力让很多普通的百姓圆了一个吃进口高端营养品的梦想。
1: 哎呀。刚子，不用谢我，就是我自己买东西，我上菜市场，我买个白菜，我也跟人家讨价还价呀，对不对？那进口的东西卖得贵，这事儿呢是不假，但进口的产品的品质，它确实是好。就说咱们现在团购的这款进口的宁夏油，它是由新西兰知名企业生产的，新西兰的企业，他们对原料的筛选是极其严苛的，会检。检测农药的残留、重金属等等，确保这个产品从源头上过来，它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团购的这款进口宁夏油呢，所用的宁夏，我跟大家讲，全部来自绿色无污染的南极海域。
2: 对对对，而且您还说过哈，就是这款呢，它是含量100%的纯宁夏油。
1: 对，
2: 就是没有任何的添加，而且它的磷脂含量呢高达56%，就是远远超过了行业公认的50%的这个高端门槛。
1: 对，
2: 就这个磷脂啊，它的含量越高，就代表它的吸收的效率哈、就越高。那这么高端的进口宁夏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其实就这个价格哈、那也是物有所值的。
1: 对，
2: 而昨天呢，咱们参加团购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只需要花99块钱的价格，咱们就能拿到手了。这一盒呢是省了400块，一组6盒就省了2400块。所以说抢到的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3: 哎呀，昨天抢到的朋友当然幸福了，但是没抢到的朋友就有点惨了。经销商说了，只有第一天的团购价是99一盒，而且呢只给2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就要恢复。

0: 399一盒了，这观众朋友，你说这能答应吗？王老师，我听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观众还是非常多啊，但是所有人都说只要99块钱一盒的价格，大家这情绪都比较激动，都希望您帮忙再想想办法。这个399这价格实在是太高了，要不然您再联系联系经销商，
1: 是
0: 再砍砍价。
1: 是，我觉得刚才说的特别对哈，你看咱们历来的团购呢，那都是统一价，
2: 对，
1: 哪有第一天、第二天的这个价格它不一样的呀？这个事儿吧，对我们后边的这个观众朋友来说呢，确实是有点太不公平了。昨天说是冯总是吧？
2: 是冯总，
1: 跟冯总商量商量呗。
2: 商量商量。你说的也对啊，
1: 是不？
2: 就我不能让今天的观众朋友吃了一个这么大的亏。
1: 这亏可太大了。
2: 抢到的99，今天抢399，是不是？
1: 对，
2: 确实要跟他商量商量。那个小秋啊，帮我联系下昨天那位冯总，我再跟他聊聊。
3: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2: 冯总您好，我是阮云平啊。
4: 啊，您好，阮老师，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冯总啊，昨天这个你们经销商给我的进口宁夏油的这个团购的情况，我相信您都知道了吧？
4: 哦，知道知道，助理告诉我了，说昨天宁夏油团购活动非常棒，大家都在疯抢。
5: 你们栏目的号召力确实不一般啊。昨天是第一天开门红，希望今天也能继续大卖。
2: 哎呀，冯总啊，看来呀，您对这个事儿啊没有全面的了解，您的希望呢，今天恐怕要落空啊。
4: 啊，袁老师，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2: 冯总，我跟您说啊，今天呢是团购的第二天，打进电话来的观众朋友依旧跟昨天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大家的需求呢是比昨天还要强烈，但所有的观众朋友不接受第二天的价格是399这个事儿，大家都强烈要求今天的价格还要保持跟昨天一样99一盒。那么现在观众朋友的情绪特别激动，工作人员怎么安抚都没用。冯总，我现在找您呢，我就是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您看能不能今天继续以99一盒的价格来开展今天的团购啊。
4: 啊，还要99一盒啊？
2: 啊，
4: 不行不行，袁老师，昨天我们已经说好了，团购第一天是99一盒，仅且仅限两个小时，第二天就按8折的价格来，399一盒，这商量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吧。
2: 昨天呢确实咱们是这么说的啊，但是我呢也是迫于当时的那个形势我才答应的。一来呢，你说你们好不容易答应我以99的这个价格开始开团团购，二来呢，当时节目当中观众朋友盼这个团购已经是盼了很多天，已经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了，我就为了让这个团购呢马上就开始，所以我就答应了您的条件。冯总啊，不瞒您说，就是现在大量的观众都是在连续几年的在看我们这档节目，常年的在关注我们这个栏目，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栏目历来的团购活动甭管是开展几天，这个价格从来都没有变过，就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价格完全一样，没有什么第二天涨价，这个呢就是对观众呢不太公平，所以我们的观众呢也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因此呢这个事儿呢，冯总啊，我也没办法，我必须找您商量商量聊一聊，您看咱们还是以昨天的99一盒的价格行不行啊？
4: 哎呀，袁老师，99一盒真不行，我们这可是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廉价油，是精品中的精品，您知道生产这款廉价的油成本有多高吗？就拿原料来说，它用的全是绿色无污染的南极磷虾，而且新西兰厂家在捕捞磷虾时用的是最尖端的生态捕捞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实现磷虾上岸一小时内完成加工，活性成分留存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这项技术用到的专用捕捞船造价高达上亿美元，这还不算每天的维护费呢。
2: 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这款磷虾油的原材料确实是超级优秀，这也是我把它积极的推荐给我们观众朋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不只是原谅好，袁老师
1: 啊，
0: 这款廉价油还是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来提取的，能提取出纯度极高的廉价油。但这项技术的一些核心设备的造价也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新西兰大公司有实力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成本，国内一些中小企业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袁老师，这款廉价油市场价格卖499一盒真的不高，您一下就砍掉400，非要99一盒，你就是故意为难我，99连个包装费都不够。袁老师，昨天我让观众抢了2个小时99一盒，我这边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今天我可不能再给你99一盒了。
1: 哎呀，冯总，您想想啊，您昨天答应跟我们开展这个团购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团购，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进一步的扩大你们这款进口磷虾油的这个销量吗？那么昨天团购的火爆程度您已经知道了，也看到了观众朋友对你们这款产品真的是相当的认可。如果说不认可，99块钱一盒他们也不会买。那么等观众朋友用过你们这款产品以后，觉得这款产品它确实好，那么他们更是会再次的购买，而且还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进行推荐。到这个时候，你们这款磷虾油的销量还会再翻上几番。但如果说您执意以399的价格开展今天的这个团购，我在想啊，恐怕观众朋友都不会买。不但不买，而且还会对你们产生一些抱怨啊！昨天99，今天看我们抢的多了，你就399了，那这个事儿是不是你们就得不偿失了呢？
2: 就是啊，
1: 是吧？那么昨天损失的是不是也都白损失了呀？您倒不如乘胜追击，继续99一盒让我进行团购，这个对未来一定是有好处的。冯总啊，冯总，我跟您说，您再好好的想想，
2: 好好想想。
0: 哎呀，袁老师
1: 啊，
0: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99一盒确实太低了，我真的没法答应啊。
3: 刘老师
1: 啊，
3: 有观众反映说呀，昨天的团购说是2个小时，其实根本就没到，刚一个多小时，说就截止了。刚才咱们工作人员也核实了，说确实是没到2个小时，只有1个半小时。
2: 啊？
1: 没到2小时啊？那冯总啊，您那边是怎么回事啊？这事儿您得给我一个解释吧。
0: 啊，没到2小时
1: 啊？
0: 我不知道这事儿啊，袁老师，您等一下
1: 啊，
0: 我问问助理小孙。
4: 哎，
0: 你过来一下，小孙，我问你，昨天我们跟袁老师团购活动到底怎么进行的？进行了多长时间？
4: 昨天的团购呀，本来计划是2个小时，但进行1个半小时的时候，苗总监过来让我们停止了，因为赔钱太多了，不能再继续了，所以1个半小时就停了。
0: 这样啊，这苗总监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啊？
1: 冯总啊，现在这个事儿搞清楚了吧？怪不得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昨天团购的时间特别的短。您说你们是大公司，也不能不讲信誉吧，对不对？现在咱们正在节目当中哦，所有的观众朋友都看着我，也听着您的说话哦。所以您看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呢？
0: 行，袁老师
1: 啊，
0: 这事儿呢是我们的疏忽。那这样吧，今天还是以99一盒的价格继续团购吧。时间是30分，把昨天的时间补上，您看怎么样？
1: 半小时时间也太短了吧。冯总啊，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您给凑个整数给我们1个小时怎么样？我说你也不差这半小时吧。
0: 那也行吧，那就1个小时吧。
1: 好了，冯总，那就太好了，谢谢冯总您了啊。那冯总，接下来您要开会还是该忙，您忙着吧，我这边就继续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开始团购了，行吗？
0: OK， 袁老师，那再见吧。
1: 哎，好，再见。
5: 哎呀，太好了，今天进口的磷虾油团购还是99块钱一盒，观众朋友又能低价参加团购喽。
6: 是这个得亏是咱们观众朋友及时发现了这个漏洞。要不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呀。然后呢发现漏洞了，阮老师呢又乘胜追击了，就为大家呢争取到了今天这价格哈。
1: 但是立冬

0: 啊，这个团购的时间，刚才冯总说了，仅仅只给咱们一个小时。
1: 对。
0: 所以呢，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需求的话，就要抓紧报名，这才行。刚子，赶紧通知大家呀。嗯，
2: 好的。那提醒大家啊，现在是进口磷虾油团购的第二天，市场价499元一盒，新西兰纯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团购价仅一个零头99元。现在我宣布倒计时开始，一组六盒包邮到家啊，大家能享受这个价格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时间非常紧，有需要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手慢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这进口磷虾油是不是又能订了？
0: 啊，对，刚刚又能开始订了，不过这个时间呢只有一个小时，现在一个小时不到了。
1: 对。
3: 哎呀，那我这就是赶上了呗。
0: 对呀，您赶上了呀。
3: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哎，其实我一直盼着你呢，能给我们团购这进口的磷虾油。嗯，昨天哈，终于团购开始了。
0: 是啊，
3: 市场价499一盒的团购才99一盒，一下减了400块钱。嗯，哎呀妈呀，这给我激动的哈。嗯，马上打电话就开始抢。但是电话，哎呀，老占线，好不容易打通了。工作人员告诉我，这第一天的团购已经截止了。
0: 是。
3: 哎妈，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往下沉了，怎么这么快就截止了呢？我感觉还没到两小时呢，结果今天再上节目，果然厂家没遵守规定。嗯，幸亏袁老师您又帮我们争取来了一小时。嗯，这款磷虾油哈，我真的是太想要了。嗯，这可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各方面的标准呢都很严格，营养高，吃着还放心。这要是在平时啊，数百块钱一盒的营养品，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好了，托袁老师的福啊，我也能吃上进口的高端营养品了。袁老师，啊，我想订3组，您能帮我记上吗？
0: 没问题，3组，我给您登记好了。
3: 哎，谢谢袁老师，那再见。
0: 好，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块钱。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好，我要4组进口磷虾油，麻烦你帮我订上吧。
0: 4组啊，可以，哎，可以，可以。
4: 谢谢袁老师，上次我给妈妈买了磷虾油的时候啊，店主说进口的更好，用的原料更干净，全是南极最鲜活的磷虾提取的，纯度非常高。但我一看呐，进口的要500多块钱一瓶呢，实在太贵了，我就没有舍得买，也挺遗憾的。这次袁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的也是进口磷虾油，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团购需要才99块钱一盒，这么低的价格就能买进口产品，这简直跟做美梦一样。天哪，阮老师，我的事主你帮我记好啊。
0: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记好了，给你的包邮到家。
4: 谢谢了阮老师，谢谢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骗大家进口磷虾油啊，低价团购的时间所剩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时间不等人的，大家下手一定要快，千万别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好。
0: 你好，
5: 我要8组进口磷虾油，快帮我报个名吧。
0: 八组6848盒。你真订了不少啊。我跟您说啊，这位先生，磷虾油也是有保质期的，您确定你吃得完8组吗？
5: 确定确定。阮老师是这样，之前我爸看见邻居大伯吃他儿子给买的进口磷虾油，回来就跟我念叨过。我听得出来他也挺羡慕。然后但我一打听呢，这进口磷虾油太贵了，400一盒。我其实也挺想让父母吃上进口磷虾油的，所以阮老师您这次团购我必须参加，必须多订，市场价499一盒的进口磷虾油，团购直接抹了大头，才99一盒，这么好的机会我上哪儿找去啊？我都算过了，这一盒省了400块钱，一组就省了2400，那我订8组一共就省了19200，小20000块钱呢。
0: 是，
5: 这8组也够我父母吃一段时间了，我也没什么经济压力。谢谢袁老师，你帮我实现了愿望，我就不多说了，8组你给我报名吧。
0: 行，哎呀，你是个孝子，8组全都给你报好了，包邮到你家，叫你爸妈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5: 好嘞，谢谢袁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呀，袁老师，哎。

0: 走临下州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现在还有点时间啊，能参加。
0: 哎呀，太好了，我要订五组啊。
1: 啊，
0: 我和我爸妈、公公婆婆一人一组。
1: 啊，
0: 葛老师，您的节目我一直在看，您每次的团购啊都是物美价廉呐。不过您以前帮我们团购进口产品的时候，价格最低也是三位数，这因为进口的东西价格本来就高嘛，砍下来呀特别不容易。但这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您一下砍掉了400块钱，只要99块钱一盒，真是太让人惊喜了。花两位数的价钱呢，就能买到高档的进口磷虾油，这也太不可思议了。而且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品质也是真高啊，这花99块钱就能吃到这么高端的产品，我太高兴了。我订五组，罗老师您赶快帮我记上吧。
1: 行，真行，五组，这边工作人员已经给您记好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0: 好好好，谢谢罗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成功成功，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争分夺秒的抓紧时间去报名，错过了这个时间段就不可能再有99一盒的价格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我想订6组进口磷虾油，麻烦您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啊，可以啊。
3: 哎，对。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啊，阮老师。这进口磷虾油啊，昨天我就没抢上，就我二姨抢上了，都收到货了。
1: 嗯。
3: 我特意去我二姨家看了，这磷虾油真不错呀，一看就非常高档。那瓶子上全是英文，就一面有中文，上面写着什么新西兰进口。哎呀，这。说实话啊，英文我虽然看不太懂，但是那几个认证标志啊，那我是看明白了，对吧？你分别是FDA、SGS 还有 GMP， 那这些都是代表产品质量高的标志，对不对？
1: 哎，可以这么说，不仅是代表质量高，也代表着安全。新西兰它这个国家呢，会把很多的营养品按照药品的标准进行管理，它这个生产呢必须要通过 GMP 等等国际认证，它这个全程都是可以追溯的。这个 FDA、SGS 也是全球领先的一种测试、检验以及认证机构。那么重金属检出率呢都是零，安全的门槛呢是很高的，所以有这些标志的产品，一般来说消费者就会买的放心，用的放心了。
3: 哎，那可不，那天我还吃了一粒磷虾油呢。
1: 啊，
3: 当时我就把它放嘴里一咬，哎，那里面的液体就一下爆在嘴里头了，那口感呢特别润滑，而且味道真的特别好，一点异味都没有啊！哎，真的，这比我之前吃那些好多了，而且就这么好的进口磷虾油啊，那团购价才99块钱一盒，实在是太划算了。任老师，您可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3: 哎，那太好了，谢谢阮老师了，那再见吧。
1: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6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12组进口磷虾油。
1: 哇，12组啊，您是帮别人一起带的吗？
4: 对对对，我吧这次帮家里边一起订的，这不刚好遇到，让我遇到这次磷虾油团购吗？其实市面上磷虾油有很多，但是什么样的好那真是太少了，反正阮老师推荐的那肯定是没错
1: 啊。这款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呢，你选它选对了，它是采用 ECO 生态捕捞技术和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比如说这个新西兰，那都是按照生产药品的标准来生产这个磷虾油的，而且呢生产磷虾油还要需要通过多重的一个国际认证，那么这样这个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在安全性上会有极高的保证。再一个，无论是这个磷虾的捕捞、磷虾的加工，还有磷虾油的提取，还是磷虾油的包装，先进的技术也能保证磷虾油的纯度，那咱们吃了呢感觉就会更好，就确保了它的原材料的高营养和高吸收。所以说呢，这款磷虾油它为什么好评如潮啊，它就是自身优秀。好了，您要的一共是12组，我这边呢已经给您记好了，那么这款产品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工作人员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嘞好嘞，谢谢你阮老师啊。
1: 不用谢，
4: 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

0: 市场价499元一盒的高端进口磷虾油，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六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咦，阮老师好。
1: 你好你好。
2: 咦，我是您的老粉丝了
1: 啊。
2: 我看现在正好有进口磷虾油的团购，市场价是499一盒，你团购才99一盒。
1: 对，
2: 这也太合适了。阮老师，您能帮我报上三组行吗？
1: 报三组没问题，我给您报好了。
2: 哎，那谢谢阮老师。哎，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进口磷虾油低价团购的时间不多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袁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跟您说呀哈。
1: 啊。
3: 您之前讲那个进口磷虾油吧。
1: 啊。
3: 我之前见过。
1: 啊。
3: 他家人吧就给买的这个进口的磷虾油，他说啊吃啊这确实挺好的。
1: 嗯。
3: 他这一说吧，我也有点动心了。哎，但是这个进口磷虾油就卖的呀太贵了。
1: 嗯。
3: 我当时就没买，所以袁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吃点啊？
1: 这位先生啊，我觉得只要您的经济条件是许可的，进口的磷虾油您应该是可以吃一吃的啊，因为这个磷虾油里边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呢，进口的产品它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会更高一些。
3: 啊，明白了。您说啊，那个太有道理了，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了，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3: 哎，等一下，袁老师。
1: 啊，什么事儿啊？
3: 我看您正在团购这个新西兰这个进口磷虾油啊。
1: 对
3: 啊，市场价那就499一盒，咱们团购啊才99一盒。
1: 对，
3: 那个这吧我就完全都买得起了。
1: 嗯
3: 嗯，太便宜了。
1: 嗯
3: 嗯，你也帮我报个5组呗。
1: 啊，报个几组啊？
3: 五组
1: 啊。行行行，我这边帮您登记好啊，您放心啊。
3: 谢谢您了，袁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限时低价团购，这款磷虾油的市场价是499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99元一组六盒包邮到家，现在离低价团购截止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那时间不等人，机会不等人，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啊！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全扫。
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2: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3: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帝。昨天三大指数集体的小幅收红，上证指数的日 K